0: 多。
1: 6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走进青年程颐的内心世界，探寻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理学初心。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哎，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世界杯。可能熬夜看球的朋友们这会儿呢还没完全清醒，所以呢我们决定叫醒你们的耳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在深夜的时候啊，关掉电视画面，只听声音看球，
1: 那不就是直接听广播看球吗？
2: 对，可以啊，可以啊，就是那种体验是很奇妙的。因为没有了镜头，你只能通过解说的语速、现场 DJ 的鼓点，还有几万人整齐划一的这个呼吸声去拼凑那片绿茵场。
1: 哎呦，你刚才说的这一段啊，我脑子当中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画面，或者是说我脑子里面已经打开了一个音响。因为以前的话呢，我其实你说看球嘛，足球比赛咱们都说看球看球，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看，对吧？你要看画面嘛。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真正可以在我脑子里头盘旋20多年的，往往是那些珍贵的旋律。
2: 没错啊，就是那些歌，那些音乐，你一听前奏，哪怕说你是在菜市场，眼前立刻你就捡，我准备买的是长茄子，眼前的茄子就变成大力神杯的样子了。
1: 对，我举着一个鸡腿，这不是鸡腿，这就是大力神杯。
2: 这就是大力神杯。对啊，我们先把时钟拨回1998年法国世界杯。
1: 好嘞。
2: 哎，那是中国球迷真正开始大规模接触世界杯主题曲的一届。
1: 没错，在1998年之前呢，其实啊世界杯它也有歌，但大多数应该算是音乐比较传统的古典乐，或者说是合唱。可是在1998年的时候，瑞奇马丁带着他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横空出世。

0: 就是现在的这个节奏 go go go ole ole ole， 就你听到这个节奏感觉到它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它其实是一种生理上产生的反应。就我记得那会儿哈，连我们家楼下的叔叔阿姨去跳舞都在放着生命之杯，就你能想象吗？拉丁风格的节奏配上中国的秧歌步，一点不违和。
1: 没错，他之所以他能够深入人心呢，是因为他抓住了世界杯的核心，什么呢？俩字儿，狂欢。
0: 哎，大 party，
1: 就是俩字，就是狂欢。对，大 party。而且那首歌的结构呢非常精妙，它中间呢有一段歌剧式的吟唱，把那种竞技的神圣感跟流行的快感结合的天衣无缝。从那以后，世界杯主题曲呢就再也回不去纯交响乐的时代了。
0: 是。98年之后再往后呢，就是02韩日世界杯。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其实你也给我放了那一首嘛，对吧？足球圣歌。
1: 对。

0: 是实际上呢，这首歌曲它是国际足联的官方宣传曲，并不是当届的主题歌，可是它在中国的地位简直是神级的，就是那种厚重庄严，好像要去朝圣一样的管弦乐。当年每一次央视转播开始之前，只要那个旋律一响，我就觉得哇，鸡皮疙瘩起来了，浑身毛孔张开了。
1: 嗯，
0: 因为它不像98世界杯生命之杯那样嘛，就是你听到以后我就想啊，大 party 我要跳舞了，我要开心了，我要嗨起来。不是，这个足球圣歌它是会让你很肃穆。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世界杯这里它不是娱乐，这就是战场，这就是信仰。那你知道现在呢，只要听到那个旋律，我还是可以闻到2002年在我们宿舍里那个夏天方便面的味道。
1: 这个2002年呢，还有一首插曲不得不提，就是让我们走到一起，就是 Let's Get Together， 哎，以及刘欢老师参与的那些编曲，就是那一年呢，音乐里是透着一种东方的含蓄和世界的融合。

0: 但是你要提到2002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呢是一首非官方的插曲。当时央视在做《东方时空》的时候，它有一个世界杯倒计时嘛，所以它经常会用到一首曲子。但是这个曲子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把这个彩蛋呀、留到后边再细聊。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是把眼睛远又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来聊世界杯。那今天的主题就是把球迷的耳朵叫醒。
0: 对，说到这个世界杯音乐呀，有一个巨大的美丽的误会，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了。
1: 哎，好，
0: 就是王林，你有没有统计过，就是中国球迷在剪辑阿根廷队视频的时候最常用什么 BGM？
1: 何止是剪辑阿根廷的视频，就但凡你提到阿根廷球队的时候，有80%的概率会有一些人告诉你，就是那首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就这首歌吗？

0: 这歌咱听了，这曲咱听了，但有趣的是，这首歌跟足球、跟世界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
0: 因为这是音乐剧《艾维塔》，就是《艾维塔》里边的金曲，讲的是阿根廷前第一夫人贝隆夫人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0: 这首歌呢，是他在阳台上向民众演讲时候的心声。那为什么咱们中国球迷会把这首歌跟阿根廷足球绑定在一块了呢？
1: 其实最早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它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当时的马拉多纳带领的那支阿根廷队呢，是一路跌跌撞撞啊，充满了悲情的色彩。然后当时呢，其实央视在做制作就是系列的这种回顾片的时候，觉得哎翻来覆去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足球歌曲，于是呢就选了这首，听起来旋律比较悲情又很宏大，而且它名字里头就带着阿根廷的歌。
0: 哎，这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尤其是那句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完美契合了阿根廷足球那种虽败犹荣的气质。我记得这个是2006年世界杯，阿根廷点球输给德国了吗？对呀，那会儿我已经看球了。央视转播结束之后呢，背景音乐放的正是这首歌。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比什么解说词在这个时候都有杀伤力。
1: 对，就是你听着他的歌嘛，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那后来呢，其实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终于阿根廷夺冠了。那按理说这个时候你可以放啊 ，We are the champion 这样的歌来庆祝，
0: 我们可以去昌平逛一逛了。
1: 但是结果。对，我们去超频看一看，庆祝一下了是吧，很开心的。可是后来我去到网上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我去发看一些那个短视频也好，或是一些长的专题也好，发现大家居然还在用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0: 似乎大家已经把他们绑定了，因为大家不舍得这种情感连接，就是哪怕说是阿根廷赢了，大家还是习惯性的把这首歌当作一种致敬，一种对过往苦难的这个一种告白吧，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0: 这首歌一想起来，对，这其实也是一个误会，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凯莉克莱森的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
1: 对，这首歌呢是一首关于原生家庭和心灵创伤的流行歌，歌词呢、其实是挺悲伤的。
0: 对，你看他就是唱到副歌的部分说啊，因为你我从来都没离开过人行道，这个其实呢他讲的就是你说的原生家庭的故事，是一个女儿她对她的父亲表达自己曾经受伤啊，我受到了一些创伤这样的歌。但是呢在2006年左右的时间啊，很多电视台特别喜欢用这首歌去剪辑一些球场上的巨星，比如说像欧文啊、贝克汉姆啊，或者是大罗呀、罗纳尔多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球星，他们比如受伤了，或者是失球了，或者说退役了等等这样的一些镜头。
1: 哎，可能就是那种破碎感，那种自责跟无奈、配上球员受伤倒地的慢镜头，那简直就是催泪瓦斯啊。
0: 对对对，
1: 以至于这个很多年轻的球迷甚至以为这是一首专门为悲情球星写的足球励志歌。
0: 真的不是，真不是。
1: 其实人对对，其实人那歌词里也是半个球字都没提。
0: 对对对，这个就是音乐的力量，就一旦它和你的青春记忆挂上钩，它的原始意义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足球的私家注脚。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来聊世界杯。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把耳朵叫醒，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比赛吧。
0: 嗯，
1: 那在刚才呢，我们聊的可能都是一些流行歌曲。那世界杯其实它也是一次全球民族音乐的博览会，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声音名片。说到这儿呢，就必须要提一个苏格兰风笛。虽然说哈，苏格兰队呢经常在世界杯预选赛就已经在开始挣扎了，但是苏格兰风笛这种苍凉悠远的声音，它已经成了英伦足球的标志。
0: 嗯，
1: 你比如说像 BBC， 它在转播英超啊，或者是说有英格兰队的比赛的时候，它都会在赛前暖场的时候放上一段风笛。这个声音一响，你甚至能感觉到哇，这个草皮它是湿漉漉的，空气当中也弥漫着潮湿的味道。
0: 哎，这是一种很有画面感的音色。你再看巴西，
1: 嗯，
0: 巴西的声音啊是复杂的，除了这个你一提巴西呢，就是吧热情，除了这个桑巴的鼓点，对，还有那种热情似火的流行曲。
1: 嗯，
0: 你像2014年巴西世界杯啊，詹妮弗佩洛兹和皮普保罗的这个就是 We Are One， 就是欧雷欧拉，虽然说是官方，对。官方主题曲啊，但是真正在里约街头流淌的是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曲。
1: 嗯，
0: 还有一首呢，不得不提，就是《荣耀之杯》啊。
1: 对对对，这首歌实在是太巴西了，就它的前奏一响，你好像就已经闻到了科帕卡巴纳海滩上防晒霜的味道，然后那种有着阳光啊、沙滩，包括像沙滩排球这种随意感哈、啊，只有巴西人可以演得出来。
0: 哎，
1: 啊，每一次巴西队只要大比分领先，现场 DJ 一放这歌，哎，那就是我们巴西队的好戏要正式开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
0: 没错，说完了巴西，再来说西班牙。
1: 嗯，
0: 西班牙也很独特。2010年他们夺冠的时候，那种声音很不一样。
1: 对，
0: 那是一种叫弗拉明戈吉他。
1: 啊，对，
0: 就是急速的扫弦，哒啦噔哒啦噔哒啦噔，就是带着哎痛感的节奏。那你看。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啊，西班牙队夺冠，就是那种 Tiki Taka 的这种极致传控，就是配合着 Flamingo 的这个节奏，给人一种是优雅的窒息感。
1: 哎，
0: 那不是狂欢，是一种征服的感觉，
1: 也特别像他们在球场上给人带来的感受哈。
0: 哎。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刚才咱们留的那个彩蛋，不是没说吗？
1: 对，
0: 也被大家戏称为央视解说专用进球背景音乐，叫 Attraction， 就是吸引力。
1: 啊，
0: 我们来听一下。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音乐呢，它其实是一个乐团叫 Two Steps From Hell 的作品。就它大概是从2000几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开始，央视体育频道呢在做天下足球或者说世界杯集锦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首曲子，
1: 嗯，
0: 然后经常用到这首歌。就每当有慢镜头回放亨利啊、马尔蒂尼啊或者某个老将退役的画面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厚重的鼓点还有悲壮的合唱一出来，哎呦，英雄迟暮啊，沧海桑田啊，这种感觉瞬间它就拉满。
1: 没错，而且这个就是那种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的 Now we are free， 哎，现在我们自由的，大概这么翻译啊，它是来自于电影《角斗士》的配乐，汉斯季默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

0: 每当世界杯结束，
1: 也很熟。
0: 哎，对，每当世界杯一结束啊，冠军捧杯，或者是某一支伟大的球队谢幕的时候，这首带着拉丁吟唱的歌一响，那种万般皆空，唯有荣耀永存的宿命感，会让人热泪盈眶。我记得这个是2006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呢被罚下，
1: 就马特拉齐，对，
0: 对，
1: 昨天咱们也说了这个事儿了，
0: 对，当时呢后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就是齐达内啊，路过大理神杯时候的那个背影，当时呢央视用的就是这首 Now We Are Free， 就是那个画面配上那个音乐，哎呀，绝杀，你说不出来的一种酸涩感。
1: 哎呀，所以音乐真的是很有魅力哈，就是在音乐面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任何的解说它都是多余的。这个旋律一响起，它的歌词一吟唱出来，就替你去表达当时的就是这种氛围感和你的心声了。其实呢，我觉得每一届世界杯啊，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它就是一张长长的歌单。这张歌单里呢，有瑞奇马丁的《狂野》，然后也有这个圣歌的《庄严》，当然也有像刚才我们听到的 Now We Are Free 的《释然》，也可能会有 Because of You 的《伤感》。
0: 音乐呢是调味料，而那些现场的噪音，所谓叫噪音啊，比方说哨声、欢呼声、叹息声，哎，有了这些声音，你才发现那是生活的原味儿。
1: 对，
0: 我记得这个小时候我在家里看球的时候啊，就是赶热闹嘛。家里没有音响，那时候就家庭组合音响，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么高级。
1: 对，你昨天不是说了吗？你第一次就是听球的体验吗？就是把收音机带到学校里去啊。
0: 对，就是我，你要想听得清啊，还是得说那种大音响嘛。但是那会儿也没有那条件，都是耳机啊，或者是小收音机，你就努力的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的听，就是你会发现背地里有一种沙沙的电流声，混合着解说员的声音。这就构成了我对这个足球最初的印象。
1: 对，现在设备好了哈，我们当然可以听到高清的，还有超高清这样的音质，也可以用在 VR 里头去看球。但是那种可能纯粹的依靠着你的听觉去想象画面的快乐，反而是变少了。
0: 哎，所以这个夏天可以偶尔的闭上眼睛，任凭小风在你的面前吹过，来只听声音，听一听皮球飞行的轨迹，听一听球员跑动的喘息声，也许你会发现足球原来是这样一种动人的声音。
1: 哎，
0: 那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到这就快结束了，我们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够为您未来看球时候的这个背景音乐呀，
1: 对，
0: 增添一丝不一样的味道。
1: 是，或者就直接你可以把我们这期节目当成您的背景音，在您看不重要的比赛的时候。对，接下来请大家不要走开哈，因为稍后主持人武科将会带着我们开启马拉松之旅。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昨天文化漫游记推出了马拉松系列专题，我们领略了马拉松与音乐非遗的相融之美，也感受过亲子马拉松里温情陪伴的人间烟火。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拉松是一场比拼耐力的竞技赛事，但当我们跳出赛道本身，就会发现这场奔跑更是一次沉浸式的城市漫游。脚步掠过街巷山海，呼吸感知城市的风情与温柔，这也是马拉松最动人的文旅价值。今天我们以马拉松与城市旅行为主题，先放眼世界，再聚焦国内，细细品读那些经典跑道背后藏着的城市底蕴和诗意风光。我们常说跑一场马，识一座城，深刻诠释了马拉松运动与城市文化、自然风貌和人文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近年来，各具特色的跨国、跨州、跨洋马拉松赛事在世界各地举行。下面我们就带您跨洋，从印度洋到大西洋。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彩虹之国南非，第二大城市开普敦就位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这座被桌山守护的城市，孕育了全球跑者心向往之的殿堂级赛事——两大洋马拉松。自1970年创办至今，它从一场小众路跑成长为非洲最具标志性、声誉最高的跑步盛会，更被世界跑圈公认为世界最美马拉松，每年都吸引着数万跑者奔赴这场山海之约。两大洋马拉松的独特藏在两大洋的名字里，更藏在56公里超级马拉松与 21.1 公里半程马拉松的路线设计中。赛事每年四月举办，从桌山国家公园长满灌木丛的山坡到印度洋大西洋交汇处的崎岖海岸线，体能挑战与壮丽景色融合。南非两大洋马拉松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起点和终点都位于开普敦，途经印度洋一侧的卡尔克湾和大西洋一侧的查普曼峰公路，每一步都为跑步者提供一场视觉盛宴。作为开普敦的特别之路，如果您想要领略这里的壮丽景色，查普曼峰公路绝对不能错过。豪特湾海港是查普曼峰公路的起点，游客们从这里开始攀登，一步步向查普曼峰挺进，俯视下方沙石海湾错落有致，随后就是下坡路，风景依然曼妙无比。这条沿海公路岩石嵯峨，远远望去，大西洋就像一块巨大无比的翡翠，晶莹透亮。海岸线蜿蜒曲折，在茫茫碧海中不时有鲸鱼和海豚出没，更为这如画的美景平添几分魅力。查普曼峰公路也是阿格斯海角自行车巡回赛和两项海洋马拉松赛事的部分比赛场地，现在这个地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开普敦的热门景区。接下来我们听听资深跑者大卫讲述他在国外参加各地马拉松的真实感受。
3: 我最早跑的是雅典马拉松，对于普通的跑者来说其实是一种朝圣的心理，毕竟现代马拉松其实也起源于最早的雅典的那一次公元前490年的那次的马拉松。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起点就在马拉松战役的起点，就是马拉松小

0: 镇也是当年的信使菲利皮德斯起跑的地点。那么为了纪念他呢，在五公里的时候，这个赛道特意的会跑出去绕着菲利皮德斯的坟墓绕一圈。那么跑到了大概是30公里左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遥远天边天际线上雅典卫城。我们都学过历史，雅典卫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古希腊文明的标志。所以呢，远远地看着它，以及帕特农神庙，这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希腊的代表，你会迎着它去跑，感受不一样。再跑呢，经过一直陪伴着你的橄榄树、松树，你跑到了会见到的是哈德里安拱门，这是很多去希腊的朋友要去拍照打卡的地方。这个哈德里安拱门呢，也有2000年的历史了，这是雅典市民纪念罗马皇帝哈德里安所建的。它为什么有特色呢？是因为这个罗马皇帝非常的热衷于热爱希腊文化，所以他对于雅典卫城的进一步的发展做了一些贡献。那么这个拱门呢，有两面分别刻着几行字，一面面对卫城的呢，他说此门向前是宙斯的王国，然后面向新城这部分呢，写的是此门向前是哈德里安的王国。他对于雅典卫城对希腊文化是有贡献的，所以雅典市民为了纪念他，就是建成了这样的哈德里安拱门，是大理石的材质的，已经在这里矗立了2000多年。你走过的又是和2000多年前的古迹擦肩而过。那么跑到终点也非常有特色，终点叫大理石体育场，这个是在原来的古希腊体育场的遗迹上重新建立的一个，为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新建的这样一个体育场，它是用了27000多块大理石建成的。那么不是我们现代这种椭圆形封闭型的体育场，它是一个 U 字形的，所以我们跑呢是从 U 字形的开口跑进去，然后在雅典市民的欢呼声中呢，跑进首届奥运会的终点体育场，也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马拉松的终点。所以你跑这个呢，你是能够感受到古希腊的文明与古希腊的文化遗迹，同时呢，你又会复刻了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当时的跑道，你也进入了现代奥运会的这个场地。所以它的意义不一样，你感受也不一样，就是这个大概是每个马拉松爱好者可能在行有余力的时候都希望去的，这是我要介绍的第一个。那么同样也是在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另外一个比赛呢，就是布拉格马拉松。布拉格更有特点，是在我们所有的全世界世界文化遗产呢，只有一个整座城市列入遗产的，就是布拉格古城、布拉格老城。起跑在哪里？就是在老城的中心，叫老城广场。这个老城广场呢，已经有了9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头有很多看点，比如说布拉格天文钟，这是世界第三古老的钟表，建于1410年，你看有多少年，大家算一算哈，是一个哥特式的建筑，每当报时的时候会有12门徒的木偶依次的转过来出现。另外还有哥特式建筑的泰恩教堂和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教堂，非常有特色，他们组委会努力的想把他们文化的精华全展现出来，所以他在起跑的时候，他是会在沿途奏响的是音乐家作曲家斯梅塔纳的代表作《伏尔塔瓦河》。当上万人的跑者在起点鸣枪开始的时候，他的音乐也奏响了，人潮汹涌，就像伏尔塔瓦的河一泻千里，特别的有气势，也特别的有感觉，会叫你不由自主的去感受到他的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么接下来跑呢，也会再经历的查理大桥，这个查理大桥也是欧洲最古老的一座大桥了，它是建于1357年，也是600多年，它是穿过跨过这个伏尔塔瓦河，它是典型的哥特式的剑桥艺术和巴洛克雕塑艺术的完美结合，它每一个桥墩上都有雕像，这是17、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了。所以你跑到这块，你会 近距离的去接触和感受这些巴洛克艺术和古典艺术的建筑啊、雕塑啊等等。那么最终呢，他又跑回了老城广场，中间呢有大量的经典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当然也会有一个所谓的很现代的建筑，就是现代结构主义风格的标志性建筑，叫跳舞的房子。它是两栋楼歪歪扭扭的，特别像跳舞的，非常有特色。就是他这样的组委会呢，是努力的想把他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些建筑啊，包括他的代表性的音乐，所有的东西展现给你。那同样的，在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很多的马拉松，比如说为什么大家喜欢跑北马呀，就是因为北马起点在天安门广场，这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北京中轴线的最核心的，而且面对的北面就是故宫，那么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还有背对着正阳门，要跑过来又面对太庙，最后也要跑到了奥林匹克中心的广场景观大道嘛。那是我们200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鸟巢和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馆的所在地，它也是串联了这样的。以世界遗产为特色的马拉松赛事呢，在咱们中国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很有特色的成都市遗马拉松，就是在都江堰和青城山那一带举行的，这个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最早叫成都双遗马拉松，那么到2025年以后呢，就变成了成都市遗马拉松。它的遗产包括了三部分，第一是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和青城山。都江堰我们都知道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直到现在还在利用的一个水利灌溉工程。还有青城山呢，是道教的发源地，有幽甲天下的美称的。第二个遗产呢，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那么这个比赛呢，是在这个栖息地的外围跑过的。第三个遗产呢，就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也就是都江堰灌区。那么这个比赛呢，是从都江堰起跑，然后跑到青城山，沿途会经过大熊猫栖息地。在赛道上啊，真是自然环境非常好，高大的杉树，树木参天啊，非常的凉爽。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从秦代开始的灌溉的工程，这些遗产的特点，我们可以基本上是全方位的看到的这个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全貌的。所以这个呢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些马拉松的组委会其实都是要把能够充分展示它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这些景观都给你展示出来，以展示它的文化自信。那我想布拉格也好，我们北京马拉松也好，成都市遗马拉松也好，都是这样的。那说完了城市马拉松，我们再说一个不是城市的马拉松，就是在旷野间奔跑的马拉松。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洋路。大洋路呢是在澳大利亚最南端，这条路本来是没有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退伍的老兵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它一面呢是背着山，连绵的山峰，一面呢是面对的是南大洋，遥远的南极洲是遥遥相望的。所以这条赛道上奔跑呢，赛道是连绵起伏，也不会有观众，一面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和森林，当然森林里你有幸的话会看到考拉，然后这面呢就是波涛汹涌的南大洋在撞击着这个海岸。因为它赛道很长，44.5公里左右，经常是一个人前后几十米是没有人的，你一个人在这个赛道上奔跑，这时候就是海天辽阔，你感觉的是天地之大，你之渺小，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有什么放不下，世界这么大这么好，所有的你工作中生活中的小小的纠结不如意，在这个时候都觉得其实你不用在意，世界就是这么大这么美，你人类就是每一个都是渺小的，就是你自然而然的会佩服自然的美丽和你对自然的敬畏之心。那么同时呢，你不会再纠结于小小的自己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事情，一些小小的纠结啊。所以这也是跑马拉松，尤其是在跑这种旷野的山海之间马拉松，它对你的滋养。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多跑一些在山海之间这种自然的赛道上的马拉松。
1: 跨越山海，我们回到祖国。第一座要解锁的国内马拉松城市是兼具摩登风雅与市井烟火的上海。上海马拉松创办于1996年，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城市马拉松赛事之一，也是世界田联白金标、中国田协金牌双认证顶级赛事，凭借一城古今、一路繁华的赛道特色，成为国内城市马拉松文旅融合的标杆。上海马拉松的赛道设计堪称一条浓缩的上海城市旅行路线，全程串联起魔都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地标与都市风光。2026上海马拉松赛事起点设在外滩金牛广场，开跑后途经南京路步行街、静安寺、淮海路、中共一大会址等等，历史与现代在脚下跑道温柔相拥，每一步都像穿梭在上海的百年时光里，既有老上海的温婉腔调，又有新都市的昂扬气象。参加上海马拉松，让很多人心心念念的还有精美的奖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25上海马拉松完赛奖牌，它的铸造者上海造币有限公司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国家级造币机构。从人民币硬币到奥运奖牌，这个老字号见证了太多国家级的荣耀时刻。位于光复西路17号的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也就是原上海造币厂，见证了中国近代货币史的百年沧桑。时光流转，建筑容颜未老，转角处那座圆柱形蓄水塔依然矗立，与财政部布库厚重的金库大门共同守护着工业记忆的密码。2025上海马拉松完赛奖牌主体采用圆形造型，寓意着圆满与无界的双重意蕴，既象征着马拉松赛事从起点到终点的完整闭环，又与深爱无界的主题形成巧妙呼应，精准传递出运动精神与城市包容跨越边界的深层内涵。光芒元素贯穿了奖牌设计的始终，它既是跑者冲线后荣耀时刻的具象化呈现，更承载着上海马拉松独有的深沉光彩，让赛事的活力与城市的魅力相得益彰。由光芒顺势延伸而出的九个外放棱角，呼应世界马拉松大满贯九座传奇城市的数量，这绝非简单的数字对应，而是一次体育与文化的深度对话。它寓意着上海正稳步跻身全球马拉松圣地行列，与世界顶尖赛事并肩前行，共同书写世界马拉松运动的崭新篇章。奖牌底部精心勾勒出上海标志性天际线、东方明珠、上海中心大厦等知名地标错落排布，宛如在银色基底上绘就的城市画卷，将深沉的摩登活力与历史厚重完美定格。这一设计生动诠释了上海马拉松扎根本土土壤、兼具全球视野的独特气质。奖牌通过本土文化加国际视野加运动精神的多维融合，既让跑者收获专属荣誉，又成为上海城市形象的移动名片。它是跑者挑战自我的勋章，是上海城市魅力的缩影，更是无界热爱、超越奔跑的精神载体。从赛道到街巷，从竞技场到生活圈，这枚小小的马拉松奖牌正在演绎着文体商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它超越了传统完赛纪念品的范畴，成为一张可佩戴、可收藏的城市文化名片。它承载着上海造币厂百年匠心的国家级工艺，融入了上海地标风貌与马拉松竞技精神，让体育赛事与文化传承、城市推广、旅游记忆深度绑定。愿每一位跑者不仅能通过这枚奖牌感受到完赛的荣誉，更能体会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匠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它不仅是跑者挑战自我的见证，更成为连接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的桥梁，让马拉松的热度延续到更广阔的城市空间。接下来我们走进有福之州，山海之城福州。福州马拉松创办于2015年，如今已是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中国田协 A1 类认证赛事。赛道以闽江为轴、古今辉映为设计理念，串联起福州的千年文脉与现代风华。 每年12月开赛。这个时候福州气候温和，阳光正好，闽江碧

波荡漾，跑在赛道上既有古城的温婉，又有滨海的开阔。福州马拉松赛道最动人的地方是一步千年，一景一诗。赛事起点位于五一广场，开跑后途经三坊七巷、上下行、闽江之心、烟台山等福州核心地标。奔跑途中既能看见三坊七巷的明清古厝、马鞍高墙，感受礼方制度活化时的千年底蕴，也能望见闽江两岸的现代高楼、时尚商圈，体会滨海都市的活力与开放。古厝与高楼相望，文脉与潮流交融，闽江的水波映着两岸风光，每一公里都藏着福州海滨邹鲁有福之州的独特韵味。福州的福文化与闽都风情在福州马拉松服装和奖牌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2025福州马拉松不再区分选手参赛服装配色，全马和半马的服装以福马激情粉为主色调，用海丝蓝的色块突出福州马拉松的海洋文化。2025福州马拉松奖牌延续往年香味奖牌设计，融合东方器物之美，奖牌刚毅为骨，柔美为韵，细节精雕细琢，旋转设计象征福运轮转，生生不息。奖牌外形是市花茉莉花与城市跑道的结合体，挂扣取自标志性建筑马鞍墙，凝聚本土特色与地域情怀。奖牌中央环绕福字，展现三山两塔一水的地标风貌。清新茉莉香气点缀其间，榕树是榕城的核心符号，白色树枝滋润质感，凝练榕城记忆与团结精神，把福州的福气、文气、香气全部凝入一枚奖牌之中。福州马拉松用一条跑道串联古今，用一场奔跑传递福气。在这里跑完马拉松，您还可以漫步三坊七巷，触摸明清古厝的马鞍高墙，尝尝肉燕、鱼丸的地道风味，感受闽都文化的温润厚重，去烟台山看中西合璧的老洋房，俯瞰闽江两岸的绝美风光，或者沿着闽江夜游，看灯火倒映江面，满城茉莉飘香，体会古韵与新风共生的城市魅力。从开普敦的山海长卷到上海的古今风华，福州的福气绵长，马拉松早已不只是一场奔跑，更是一座城市递给世界的旅行名片。全程马拉松 42.195 公里的跑道，丈量的不仅是城市的距离，更是文化的厚度、风光的温度与旅行的深度。每一座城市都以专属赛道、特色服装、精美奖牌诉说着独属于这个城市的故事与浪漫，而我们用脚步去阅读城市，用奔跑去感受旅行，在马拉松的赛道内外遇见更好的风景，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 CGV、 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

0: 从你我开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5: 文化有故事，
0: 文化有故事，
5: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6: 传说在400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水灾频发，人们连一块安稳的落脚地都找不到。这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带着锄头，没有去筑什么万里长城，而是选择挖渠。这个人就是大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一起遍访华夏九州，去聆听那些发生在古老土地上的神奇故事，探寻文艺密码。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干了一件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大事，他把天下分成了9个州，这就好比给咱们中华大地办了第一张身份证，从此华夏文明有了清晰的版图。那么问题来了，这个9州里有一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它叫兖州。兖这个字有点生僻，写起来也不容易，但就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能挤进9州的行列，跟冀州、扬州这些大腕平起平坐呢？今天咱们就顺着四河的流水声，走进这座被称为端信之邦的古城，去挖一挖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那些精彩的故事。咱们得先从4000年前那场大洪水说起。大禹治水的地点在哪里？有人说是在黄河三门峡，也有人说是在长江流域，但有历史学家在经过考证后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大禹治水的主战场其实在兖州一带。为什么是兖州？因为兖州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在地理上有个致命的弱点，低洼。尚书禹贡里有一句话，给9州画了分界线，叫做冀河为兖州，意思是说冀水与黄河之间为兖州。当时的兖州东有冀水，西有黄河，地势低洼，水患频繁。 咱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4000年前黄河没有大堤，像个脾气暴躁的醉汉，想往哪里流就往哪里流，而兖州这片土地就像两块大木板夹着的一个浅碟子，黄河泛滥的水，济水上涨的水全往这儿灌。那时候的兖州先民日子苦啊，水来的时候大家只能往高地上跑，这些高地古人叫丘，是当年人们为了活命堆起来的土包。大雨来了，他站在高处一看，明白了，堵是堵不住的，得疏，疏通的疏。在今天的山东禹城市区西南有一座巨丘山，据明代禹纪亭记及清嘉庆年间禹城县志记载，此山高十仞，广备之，相传为大禹治水时驻足观察水势之处。所以兖州凭什么成为九州之一，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它是大禹治水的重要见证地，是华夏文明在洪水中站稳脚跟的第一块基石。禹贡记载，当时兖州桑土济蚕，是降丘宅土，说明治水后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原居住，养蚕务农。而且你知道吗，兖州这个地方还跟诚信这个词牢牢绑在一起。西汉的韦书春秋元命包里直接给兖字下了定义，兖端也，信也。什么意思？就是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不仅正直，还讲诚信。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性格标签之一。为什么这里的人讲诚信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在4000年前大家跟着大禹治水，如果不讲规矩，不守信用，水是治不好的。这种工程思维刻在了兖州人的骨子里，几千年来都没变过。

0: 时间一晃来到了东汉末年，在很多戏曲里，曹操被打造成乱世奸雄，起家是靠他父亲的权势，但其实曹操刚起步那会儿惨得很。话说公元192年，也就是初平3年，曹操当时还只是个东郡太守，地盘小得可怜，但命运这时候给他扔了一个巨大的盲盒。那一年青州和徐州的黄巾军闹得很凶，号称百万之众，直接杀进了兖州。兖州刺史刘岱非要逞能出去硬打，结果呢，战死，兖州顿时成了一锅粥。这时候曹操的贵人出现了，一个叫陈宫的人，就是后来铁了心跟吕布那个陈宫，在当时跑去找兖州的别驾、治中这些官员谈判。陈宫说，兄弟们，现在天下大乱，咱们州群龙无首，那个曹操曹孟德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把他请来当兖州的一把手，咱们就有救了。于是曹操就这么戏剧性的被推进了兖州，当上了兖州牧，这是曹操人生的第一个根据地。但这还不是最绝的，曹操进了兖州，肯定要跟那百万黄巾军干仗啊，这一仗打的是昏天黑地。但曹操不愧是军事家，他一边打一边招降，最后这百万黄巾军投降了。曹操此前兵力有限，收编青州兵后实力大增，一跃成为足以争霸天下的诸侯。如果没有兖州这块风水宝地作为后方，曹操哪有资本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呢？恐怕早就被吕布或者袁绍给吞并了。所以说兖州是三国鼎立的幕后推手，一点也不为过。讲完了铁血的三国，咱们让节奏慢下来。你可能想不到，那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仙李白，他人生中最温情最柔软的一段时光竟然也留在了兖州。咱们以前读李白的诗，总觉得他是谪仙人，不食人间烟火，要么在喝酒，要么在去喝酒的路上。但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细节，李白其实是个山东女婿，而且他在兖州一住就是20多年。开元24年，36岁的李白携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由湖北安陆迁居任城，也就是今天的济宁。李白在任城一住就是20多年。之后许氏去世，他又经历了几次婚姻，后来他结识了前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也就是他晚年的妻子。他在任城都干了些啥？他在任城置下了田地，常去城中一座酒楼饮酒赋诗。这座酒楼本是贺兰氏所开，因李白常来而声名远播，后来被称为太白楼。很多人可能觉得他呼朋唤友，夜夜笙歌，但实际上那一阶段李白其实是个有点心酸的留守爸爸。一次李白在金陵游历，他看着江南的桑叶绿了，春蚕结茧了，突然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因为他在兖州的家里还养着两个孩子，闺女平阳，儿子伯禽，而他的妻子许氏已经去世了。想到这里，哪怕潇洒如李白也扛不住了，他提笔写了一首让后世无数人感慨的诗，叫做《寄东鲁二稚子》。我们节选其中的片段来欣赏一下。
1: 《寄东鲁二稚子》，节选李白。娇女自平阳，折花已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子亦其间，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
0: 诗仙李白的这首诗画面感太强了。李白那时候住在哪儿？在金陵。他想家了，他想的是兖州家里的那棵桃树。诗中写道：“此树我所种。”这棵桃树寄托着诗人对家园的深情，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平阳靠在桃树旁边折了一枝花，因为太想爸爸了，哭得稀里哗啦。小儿子伯禽个子也长到跟姐姐一样高了，两个孩子在桃树下没人疼爱。你听，通过李白的诗，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兖州。它不再是金戈铁马的战场，也不是洪水滔天的泽国，而是一个充满了父爱和家庭温情的小城。在兖州，有诗仙的田产，有他喝过酒的酒楼，有他亲手种下的桃树，更有他牵挂的骨肉。可以说，兖州的水土抚慰了这位大诗人漂泊的灵魂，让他活得像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父亲。在兖州当地的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中，至今还流传着关于李白寓居的故事。虽然那个酒楼早已不是当年的建筑，但四合的风还在吹，仿佛还能闻到那一丝丝盛唐的诗酒香气。说到兖州，有一件宝贝是来兖州一定要看的，它就藏在兖州博物馆里，而且因为它，整个博物馆专门给它单设了一个展厅。这件宝贝有人叫它天下第一件。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因为它是目前中国出土的件文物里最长最重的，长约 7.5 米，相当于两层半楼高，重3000余斤。一把铁剑怎么做到这么大？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回到300年前的清朝。

话说康熙年间，兖州城南边有一条河叫泗河，这条河很有意思，它发源于泗水县，泗泉并发汇流成河，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它流经兖州的时候，既滋养了两岸的百姓，也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泗河上有一座大桥，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叫鲁国石虹，300多米长，15个桥孔，是连接鲁南的咽喉要道。可这座桥被洪水冲垮了好几次，到了康熙51年夏，泗河洪水暴涨，冲毁大桥。次年，金一凤出任兖州知府，带头捐资修桥。金一凤是浙江绍兴人，据地方志记载，他在任期间修城门、疏河道、编地方志，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大桥修好后数年，金一凤仍不放心，他想年年修桥，年年被冲，什么时候是个头？古代的官员除了修工程，有时候也想点玄学的办法。金一凤决定铸一把剑，放在河里镇水驱邪。为什么用剑？因为在古代传说和地方志中多有以剑斩蛟、平息水患的故事。金一凤大概也是听了这种故事决定效仿。可是他要铸的这把剑太大了，长3丈，3000斤重。咱们想想，300年前的清朝没有电，没有起重机，没有大型熔炉，怎么铸出这么大一把铁剑？有文物专家研究后认为，这应该是用了分铸法，就是先分别铸造剑柄、剑格、剑身几个部分，然后再组装在一起。铸造的时候需要在模具上开好几个浇铸口，同时浇入铁水，才能保证铁水在凝固前流满整个模具。这需要多少工匠配合，需要多精准的技术。即使在今天，要铸一把7米多长的铁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300年前，金一凤做到了。宝剑铸成之后，被安放在泗河大桥中间桥洞的外面，剑柄上铸着铭文：康熙丁酉2月，知兖州府事，山阴金一凤制。铭文清晰说明了这把剑的身份证。说来也神奇，这把剑放下去之后，据说泗河的洪水真的没那么凶了。当然这可能只是巧合，也可能是金一凤修桥疏河的一系列工程起到了作用，但在老百姓心里，这把剑就是镇水神剑、斩蛟剑，是有灵性的。然而再神的剑也挡不住时间的流逝，后来这把剑不知什么时候被洪水冲倒了，慢慢沉入河底的泥沙中，一睡就是将近300年，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1988年的春天，沉睡了将近300年的镇水神剑终于重见天日。如今这把剑就静静地躺在兖州博物馆的天下第一剑馆里，是国家一级文物。你去看的时候，还会发现剑格上铸着一个怒目横眉的兽头，那叫睚眦。讲完了大禹、曹操、李白，讲完了天下第一剑，咱们再讲一个兖州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和孔子有关。话说春秋时期，兖州有一片地方叫达向党，党是那时候的行政区划，500家为一党。据后世考证和地方传说，达向党位于今兖州西北旧关村一带，是孔子往返曲阜与中都，也就是今天的汶上的必经之路。传说中象驼难孔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孔子当年在鲁国当官，后来做了中都宰，从曲阜去汶上上任，就要经过达向党，所以孔子经常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累了就在达向党歇歇脚。可是就是在这条路上，
孔子遇到了一个让他甘拜下风的人，一个七岁的孩子。这个故事在《三字经》里就有一句话：昔仲尼，师象陀，古圣贤，上勤学。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据民间传说和后世文献记载，这个孩子叫象陀。有一天，象陀和几个小伙伴在达向党的路上玩耍，他们不是随便玩玩，而是在路上用沙子堆了一个城，有城墙，有城门，像模像样的玩过家家。正玩得起劲，远处来了一队车马，正是孔子的车队。孔子的弟子在前面开道，看到一群小孩挡在路上，就喊：让开让开，车来了。其他小孩都吓得跑开了，唯独象陀稳稳当当地站在自己住的城后面一动不动。孔子的弟子有点不高兴了：小孩，你没看见车来了吗？快让开。象陀抬起头，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自古以来，车到了城下，只有车绕着城走的道理，没有城给车让路的道理。你说是车躲城，还是城躲车？这一句话把孔子的弟子噎得说不出话来。孔子在车上听到了，觉得这个小孩不一般，就下车走过来。他看了看象陀用沙子筑的城，又看了看这个一脸认真的孩子，心里暗暗称奇。孔子想考考他，就问：你知道什么山没有石头，什么水没有鱼，什么城没有守城的官，什么人没有志向？这些问题换成一般小孩早就被问懵了，可象陀想都没想，张口就对答如流：土山没有石头，井水没有鱼，空城没有守城的官，至于没有志向的人吗？小孩没有志向。孔子听完大为赞叹，他转身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这个孩子虽然年幼，却可以当我的老师啊。于是孔子命弟子们绕城而过，没有破坏象陀的游戏。孔子与象陀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了下来。当地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也对孔子的谦逊赞叹不已，纷纷发出大哉孔子的感叹。后来人们把达向党这个地方立了一块碑，上刻达向党里人，纪念这件千古佳话。后来这块碑没了，但故事在兖州流传了2500多年，至今还在讲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兖州这片端信的土地上，人们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是不分长幼的。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精神，在兖州找到了最生动的注脚。而那个七岁孩子象陀的聪慧和胆识，也反映了兖州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杰地灵。这就是兖州的故事，有关于洪水、英雄、诗意和诚信的故事。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广告之后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等你来听，我们一会儿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提起《红楼梦》，大家想到的多是宝玉、黛玉、宝钗这些主角儿，可曹雪芹了不起的地方，恰恰在于，他连一个最普通的小丫鬟都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红楼梦》里有一个姑娘，就特别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她就是小红，正名林红玉。小红呢，本是怡红院里月钱只有500的小丫鬟，地位低微，不被人放在眼里。可她偏偏不甘心，最后竟一步步攀上了王熙凤这棵大树。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条逆袭之路又藏着哪些到今天依然管用的门道？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我们继续请到红学研究专家樊志斌，请他为我们好好讲讲爬上高枝的林红玉，一个小丫鬟的逆袭。
3: 我们现在是这个所谓职场社会啊，人们就便愿意了解历史上啊经典中那些职场小人物的逆袭故事，然后作为自己的激励或者借鉴。《红楼梦》里的小红也就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小红的大名叫林红玉，是荣府二管家林之孝夫妇的孩子。林之孝夫妇呢，两个人都是沉默寡言，心中有数。王熙凤笑称他们两口子是天龙配地呀，结果两口子偏偏生出一个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的女孩子来。那么小红呢，本来是安排在怡红院里的小丫头。月钱500，不在贾宝玉的八大丫鬟之内。在第24回叫什么？醉金刚轻财上义侠痴女儿一怕惹相思中，交代了他的情况啊，说小红啊，本姓林，小名红玉啊，因这个玉字呢，犯了林黛玉宝玉，便把这个字引起来，就叫他小红。原是荣国府中世代的旧铺，他父母现在收管各处房产事务。这个因犯了玉字啊，犯了什么林黛玉、宝玉，这也是传统时代的一个常规现象，就叫避讳。那个时候避讳呢，大家都要避国讳，避圣贤的讳。同时也避私讳啊，就是一般指自己的父母。你像《红楼梦》里林黛玉写到贾敏的时候，要么缺一笔啊，要么就是读作密字啊。纳兰性德我们都知道是清朝初年最著名的大词人，他为什么叫纳兰性德呢？实际上他叫纳兰承德，就是因为康熙的这个太子允仍原来没有大名的时候叫宝成。他就为了表示这个避讳，改名叫性德。但是后来宝成有了允仍的大名之后啊，纳兰性德就把名字重新改回承德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纳兰承德的落款都是承德或者荣若。红玉呢，因为犯了两个主字的名字嘛，所以就不叫红玉，叫小红了。当时出现的时候他是16岁啊。因为分人在大观园里嘛，大观园的房子很大，尤其怡红院，每个院子里都增添了一些丫鬟，他当时就是分在这个怡红院中的啊。这个事本身没什么事，很清静。因为他长得还算是有一点容貌啊，所以心里呢也老想着往上攀高啊，每每在宝玉面前卖弄 啊，但是因为宝玉身边这帮人都是伶牙俐齿的，没有下手的机会，所以这个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0: 妄想痴心的往上高攀，这八个字要是放在今天，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上进心不甘平庸。她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姐，她想往上走，却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唯一能凭的就是自己的脑子和那张嘴。可机会这东西向来是稀缺的，尤其在怡红院那样一个高手林立、规矩森严的地方，宝玉身边人个个伶牙俐齿，哪有他插得上手的缝隙？那么小红的第一个机会到底是怎么来的？他又有没有抓住呢？
1: 所以他真正跟贾宝玉这个接触是在《红楼梦》十三年农历三月下旬啊，一个晚上，也就是贾宝玉等搬进大观园一个月的时候，因为这个贾宝玉白天去北京王府啊，回来之后呢，跟祖母啊、妈妈行过礼，回到这个园子里要换衣服洗澡，啊，又想吃茶，结果几个大丫鬟都不在，都出去办事去了，小丫鬟呢也出去玩去了，屋子里没人伺候啊，有几个老婆子呢，贾宝玉又不喜欢。恰好小红在啊，就走上来替宝玉倒茶啊。宝玉看他眼神，就问了几句，结果还没说两句话，秋纹和碧痕两个人提着一桶水，啊，嘻嘻哈哈的进来。一看到小红在里屋出来，俩人心里不自在，如临大敌啊，把水放下，进入房中东瞧西望，以为小红跟贾宝玉有什么事儿啊。俩人预备下洗澡之物。啊，带宝玉脱了衣裳，带上门，走到那屋里去找小红，问他：“你刚才在屋里说什么呀？”小红说：“宝玉要吃茶，屋里没人，自己刚倒茶，他们就回来了。”你看秋纹的反应是什么？兜脸啐了一口，骂道：“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儿，倒叫我们去，你可等着坐着巧灯，一里一里这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镜子照照，配滴水滴茶不配，啊！碧痕也到旁边搭腔，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就说的这个小红啊有点心灰意冷。但是按说，贾府里的丫鬟们还是不懂事居多。你想，小红再不济，她再是三等丫鬟，她是管家的女儿啊，你们的父母没有这种力量，小红早晚要提起来的。所以他们也是眼光短浅，某种程度上讲，是这样。但是小红心里虽然灰了一半呢，但是她听到老嬷嬷说着早晨要来种树的贾云，心中一动，闷闷的回到房中，睡在床上暗暗盘算，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暗示，就是说《红楼梦》里的很多男女感情，它并不一定是基于爱情，它基于的是前生缘分。你比如乔姐看到贾云就哭，这个小红看了贾云一眼，心里就有点这个认主子的感觉。这就有点像谁呢？像王夫人的两个大丫鬟彩云和彩霞一样。你说贾环长得虽然好看，但气质很猥琐，行事也很小气，偏偏彩云和彩霞都还挺喜欢的。你像彩霞那么明白的一个孩子，对这个王夫人也很好，王夫人也把她拿女儿看。哎，贾环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她，她偏偏喜欢贾环。所以《红楼梦》里的所谓男女感情，很多是讲一种所谓的缘分，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所谓的两情相悦或者爱情。结果小红晚上睡觉梦到了白天见过的贾云，当时他见贾云是一个什么情景呢？因为当时这个贾宝玉不是说贾云你没事到这个大观园来找我玩吗？我带你看看园子。这个贾云来拜访贾宝玉，这个明烟也就是裴明找不到送画的人啊，恰好小红来这个宝玉的外书房，就在贾母那边。裴明就对小红说：“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儿，就说郎上二爷来了。”小红听说，知道是本家爷们，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所以你看曹雪芹的这个文字用笔，下死眼盯了两眼啊， 然后又停了半晌，说：“依我说，二爷敬请回家去，有什么话明再来啊。今天晚上我有空，我就回了他。”又解释说：“贾宝玉今天吃饭早，怕积食儿，他没睡中觉，晚上又不到贾母这边来，你在这等等一天吗？别人说给你烧水，谁给你说？说给你烧，谁给你烧呢？对吧？所以你不如明天再来啊。”这个贾云听小红说话叫什么简便俏丽啊，临走的时候也是频频回头，结果发现这个小红还站在那里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前生孽缘啊，他无关于所谓的爱情。当然这都是对小红前半生的这个所谓为人啊、处事啊、家庭出身啊，所谓前生这个缘分的一些铺垫了。
0: 同样是被人劈头盖脸的骂，有的人就此认了命，从此缩着头不敢冒尖儿；有的人却把委屈咽下去，转头继续盘算自己的出路。小红显然是后一种，她没有在跟秋文避痕的口诀里把自己耗空，反而把眼睛望向了更远的地方，一边在心里悄悄给自己留了贾云这条线，一边静静等着下一个机会。你看，真正有志气的人往往不是没受过气，而是受了气也不肯就此沉沦，这份在逆境里依然清醒依然往前看的劲头特别难得，也特别打动今天的我们。其实职场上很多人败的不是能力，而是一次挫折就泄了气，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小红的可贵就在于她始终没有放弃那点往上走的念想。果然她真正的机会很快就来了，而且来的是个分量极重最有识人眼光的人物。这一次小红能不能牢牢抓住呢？
1: 小红真正的逆袭机会是在一个月后，也就是当她遇到王熙凤这个慧眼的时候啊。这个薛宝钗说了这个咏柳絮嘛，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京云，没有风的时候你天是英雄动不了。那好多人不知大事，自己胡乱找门路没有用。小红就是在4月26号见花神那一天替王熙凤传了两个信儿，就被重视了。当时的情形什么样子呢？啊，凤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叫人啊，你看别人还没有反应，红玉连忙弃了众人跑至凤姐前，笑问：“奶奶使唤做什么？”凤姐打量了一打量，见她生得干净俏丽，说话之趣儿，啊，一笑道：“我的丫头今儿没跟进来，我这会子想起件事来，啊，使唤个人出去，可不知你能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你看，一说这种话，一般人的反应是，可能就是说，心里可能就会觉得，能不能说得清啊？王熙凤这么厉害。红玉笑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说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得法就是。”所以他这种身份啊、性格呀、啊、包括他这种对自我能力的认知啊，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线在那里的。等这个凤姐把这个事情给他交代完啊，这个小红到了这个王熙凤的房中啊，见了平儿，交代了事情，回来没有看到王熙凤啊。王熙凤这个时候去哪里了呢？去了她的嫂子李纨的稻香村啊。小红没看到王熙凤，碰到了怡红院的一帮大丫鬟，这帮大丫鬟见了小红又有一堆废话，说早晨也不喂鸟，这个也没弄，那个也没弄。结果小红不卑不亢的一句一句全给他们怼了回去。随后呢，小红到了稻香村，先汇报了给张才家银子事儿啊，又递上了荷包啊，说平儿让回王熙凤啊，旺儿来要主意啊，平儿已经按王熙凤的意思打发旺儿去了啊。你一般人说的这个事儿就完了嘛。凤姐特别好玩，她怎么按我的意思打发去？

0: 看，这个红玉就有一段高光的反应。所以，一个文学作品能不能写活一个人物，不需要大段的笔墨，但是你要需要出彩的笔墨啊。红玉说：“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啊，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虽然迟了2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啊，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啊，吴奶奶前儿打发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儿来，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2丸延年神验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哎，你看，小红学得很利索，说得很齐全，但是我们谁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李纨就笑道：“哎呦，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啊，王熙凤说：“怪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话呢。啊，我原来也不懂，最近大概我懂了，我大概能推测出这里边是一个什么关系，将来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啊。这个王熙凤自己能干，她自己言语这个简洁嘛，行事利索，所以她对这种言语简短、说话利索的人啊，就有好感。俺小红一下子就合了他的心啊，这就跟后来这个刘姥姥一下子合了贾母的心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气味相投。所以李纨就说：“这有什么好啊？”王熙凤说：“你不知道。”哎，好多那些婆子媳妇儿说话，非得一段话拉长了说。啊，细声细语跟蚊子似的。他说：“我们家平儿原来也这样，啊，我说了多少回才算好点了。”他说：“你是不是美人儿，在于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在于有没有气质，办事办得好不好？难道说话慢就是美人了？说话像蚊子就是美人了？”啊，李纨就笑话他：“都跟你这破落户才好啊。”然后王熙凤说：“这样子就好，啊，说话说得利索。”就问这个小红：“你愿意不愿意到我那去？”啊，你看这个领导问话很直接，但是下边人不能直接说愿意去。啊，你愿意去，你就不想在怡红院呗？所以你看小红怎么反应的？她说愿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啊，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儿，也见识见识。啊，真是不卑不亢，应答有礼啊。这个凤姐很喜欢他，说这样，你认我当干妈，哎，我将来调教调教你呢，你就有出息了。啊，什么叫干妈？实际上就是这个荣国府里这个主子跟这个奴仆之间啊，奴仆算是低一辈儿。啊，虽然有时候主子不在意，或者出于某种因缘，也会拉平辈儿，啊，但是一般是这样的。这个小红当时就笑了，王熙凤说：“你笑什么？”你是不是说我比你大不几岁，我就给你当干妈不配啊？他说你别得意了，说这帮比你大得多的人想认我当干妈，我还不乐意呢。小红说，我不是笑奶奶这个意思，我本来说呢，是我妈妈现在就是你的干女儿，啊，我再当你干女儿，不就乱了辈儿了吗？他说你妈是谁？啊，然后旁边李纨就说她是林之孝家的女儿，你不知道吗？啊，凤姐说哦。我说这个林之孝两口子，一个天龙配一个地呀，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孩子来啊？我原来说我手底下人不够使的，让林之孝家的帮我找个人，他也不安排。有这么好的孩子不安排我这儿来，啊？人家李纨说不是，是他先分到怡红院的，啊，不是说林之孝家的觉得跟着你不好。那不管怎么样吧，凤姐说，哎，我看上了，将来我就把他调过来。啊，后来也给这个贾宝玉说，能不能调我那去啊？贾宝玉说，我这屋里丫鬟有的是，你姐姐喜欢哪个就调哪个。所以后来呢，小红终于跟着王熙凤去了，王熙凤的宅子。王熙凤呢，后来又借机，给这个贾宝玉填了柳家的女儿柳五。一心向上巴结的小红，终于得到了赏识她的伯乐。终于从被人排挤的境遇飞上了枝头。
1: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小红的故事说到底就是这句词最好的注脚。她出身不高，被人压着，被人脆过，可她从没有自怨自艾，更没有在一时的委屈里把自己耗空。她做的是默默修炼本事，把回话、办事、待人接物的分寸一点点磨成自己的真功夫，然后安安静静地等那阵风。所以当王熙凤这阵好风吹来的时候，别人或许还在发愣，她却能一把稳稳接住。这哪里只是一个丫鬟的逆袭，分明是给每一个身处低谷却不肯认输的普通人上了生动的一课。风口不是天天有的，与其抱怨没机会，羡慕别人飞得高，不如先把自己修炼成一个配得上机会的人。因为机会真来的那一刻，能不能抓住，靠的全是平时的积累。这大概就是小红留给今天每一个奋斗者最实在的一份启示。好了，跟着红学专家樊志斌，从一个小丫鬟的逆袭里，我们读出了《红楼梦》照进现实的智慧。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5: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你们都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向岗位的。
3: 一城高楼，垒起金融风云，一件白衫见证事业初心。
4: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想扳倒你。
3: 品味书香，6月12号下午4点、晚上9点，在原著文字与热播剧集镜头中，我们走进作家滕萧兰现实题材佳作《城中之城》，在金钱博弈与职场纠葛里，体悟抉择与底线，窥见都市洪流里的人性冷暖。敬请收听。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

0: 能安然栖息呀、
1: 啊。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
3: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6: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山东临沂，去认识一个以乐器命名的剧种——柳琴戏。柳琴戏啊，因为它的主奏乐器是柳叶琴，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土琵琶而得名。距今呢，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柳琴戏同样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在沂蒙老区流传着一句谚语，拉魂腔一来跑掉了绣鞋，拉魂腔一走睡倒了十九，可见它在老百姓心中的那种分量。今天呢，我们来完整的欣赏一出柳琴戏的现代戏经典沂蒙情。这出戏啊，以沂蒙六姐妹、沂蒙红嫂等真实人物为原型，讲述了抗战年代沂蒙妇女的感人故事，被誉为用柳琴戏演绎沂蒙精神的钢鼎之作。柳琴戏啊，也叫做拉魂腔，是鲁南苏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了。它呢，源于清代乾隆年间的鲁南农村，由民间说唱轴鼓子发展而来。它的主奏乐器是柳叶琴，清脆悦耳，如泣如诉，所以呢，后来就把它命名为柳琴戏了。拉魂腔呢，也是柳琴戏最鲜明的音乐标志，在乐剧的结尾突然翻高8度耍腔，音色非常独特，穿透力也很强，具有拉人魂魄的艺术魅力。这民间谚语也有，拉魂腔一来啊，跑掉了绣鞋，拉魂腔一走睡倒了十九，就是形容人们听柳琴戏时如痴如醉，鞋跑丢了都不知道，听完之后呢，酣畅淋漓，倒头就睡啊。柳琴戏的唱腔自由灵活，不受固定板式的束缚，演员呢可以根据剧情或者人物的情感变化随时的转换这种曲调。那么这种自由调的特点使得柳琴戏特别擅长表现复杂激烈的内心情感，所以它的唱腔呢，旋律忽而高亢激越，忽而呢低回婉转，变化丰富，表现力非常强。而且呢，柳琴戏的剧目啊，很多都是庄户戏，演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事，说的是地方方言，唱的是家长里短，所以他的表演啊，就非常的朴实自然，生活气息浓郁。那么观众在看柳琴戏的，就会觉得，哎，这不就是看我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吗？那么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沂蒙情》啊，可以说是柳琴戏现代戏的代表作了。这出戏呢，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沂蒙山区的女人们送郎参军、救护伤员、用门板架桥的感人故事。那么这出戏啊，也集中地展现了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剧中女主角山杏从一位普通农村姑娘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她的命运与沂蒙山的烽火可以说是紧紧相连。剧中送郎参军的核心唱段，山杏送丈夫上前线，心中万般不舍，但为了保家卫国，她强忍泪水，将亲手做的鞋垫塞进丈夫的行囊。柳琴戏拉魂腔的句尾翻高技巧，在这儿呢，也把山杏内心的撕裂与坚强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声直冲云霄的高腔，仿佛在向苍天发问，为什么好日子刚开头又要别离。沂蒙六姐妹的群唱也是相当的经典，六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在战火中不分昼夜的摊煎饼、做军鞋、护理伤员，他们的歌声质朴无华，却在柳琴戏拉魂腔的演绎下焕发出撼人心魄的力量。在齐唱的高潮处啊，六个人的声音拧成了一股绳，像沂蒙山的脊梁一样坚不可摧。那唱词不正是沂蒙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吗？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柳琴戏《沂蒙情》当中的震撼人心的段落。说到这出戏当中最具震撼力的段落啊，是根据沂蒙红嫂的真实事迹改编，一位刚刚生育的年轻母亲面对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员，依然用自己的乳汁挽救了战士的生命。这段唱柳琴戏的拉魂腔从低回的哭腔逐渐攀升，最后在高音处迸发出人性的光辉。饰演山杏的演员用极度克制的表演，将一个普通农妇在生死关头的本能抉择演绎得崇高而真实。全剧最惊心动魄的架桥唱段啊，战火当中部队需要迅速过河，可是桥已经被炸毁了，一群沂蒙妇女跳进冰冷的河水中，用门板搭起一座人桥。山杏站在最前头，河水漫过她的腰际，她咬紧牙关高唱，姐妹们撑住了，为了胜利撑住了。这段唱柳琴戏的自由调在这里化为战鼓般的节奏，一句一个台阶，一层比一层高，那一声声拉魂腔的高音仿佛要把天喊破，把地喊穿，那帮腔的齐唱就像是河水中所有妇女的呐喊，他们瘦弱的身躯撑起的是一座通往胜利的桥，更是一个民族的脊梁。结尾硝烟散去，沂蒙山又恢复了宁静，山杏站在山坡上望着远方，她的丈夫牺牲了，她的姐妹们有的也永远留在了那条河里，但他们的歌声没有断。沂蒙山好风光，山山水水都是情。柳琴戏的拉魂腔在这里从高亢转为悠远，仿佛融进了沂蒙山的群山万壑之中，那一声声余韵在空气中久久回荡。

朋友们，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柳琴戏《沂蒙情》当中的精彩选段。这出戏从首演以来啊，可以说演出了数百场，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它不仅是柳琴戏现代戏的里程碑，更是沂蒙精神的艺术丰碑。记得当时采访过有观众看完之后说啊，以前知道沂蒙精神是课本上的几个字，可是看完沂蒙情，沂蒙精神就活在了自己的心里。我想这也正是优秀文艺作品的力量所在。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次第10764944号。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似乎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模样。
1: 年轻时的程颐，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程颐一生留下来的诗不多。
0: 6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走进青年程颐的内心世界，探寻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理学初心。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

0: 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天天听书，
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5: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6: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4: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7: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十五集。
8: 宋帝国中央的官员们为了上朝方便，府地都靠近皇城。孟元老那部奇书《东京梦华录》，让我们的目光掠过时间，掠过汴京远近深浅的飞檐，看到了蜷缩在黄河怀抱里的那座城，那座包含了无限的灯光、巢穴、美食和历史的浩瀚之城。皇城的城门朱漆金钉，辉煌耀眼，城壁砖石间镶嵌着龙凤飞云的图案，雕梁画栋，城楼上覆盖着琉璃瓦，在阳光下光影迷离。宫墙边挺立着许多高槐古柳，柳枝浮动，使这座威严的皇城有了自然和宁静的气息。循着皇城外迷宫式的街道，我们或许能够找到苏东坡的家。时任秘书省校书郎的黄庭坚写了一首诗，叫《雨过至城西苏家》，描述他视野里的城市景象。飘然一雨洒青春，久莫静无车马尘。渐散此烟笼地阙，烧回晴日立天津。花飞衣袖红相湿，柳拂鞍间绿色云。管领风光唯痛饮，都城谁是

那时的苏轼、苏辙兄弟终于又同在京城为官。自从他们20多岁出世，在朝廷党争中挣扎沉浮，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同住在一地。所以在汴京，他们虽然不住在一起，却几乎日日相见。此时苏东坡已是50多岁的老人了。20多年前的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苏氏兄弟在欧阳修等人的荐举下参加了天子特召考试，制科特考。为了准备这次考试，他们特地从汴京西冈搬到了僻静的汴河南岸怀远驿。那时虽然生活清苦，却是苏氏兄弟一生中难得的共处时光。他们每日三餐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白盐。苏东坡给朋友刘班写信说，他们每天都吃小饭，小饭就是三白饭。不久之后，刘班折荐邀苏，请他吃小饭。苏东坡整日苦读，早已忘记了什么是小饭，还以为是一顿大餐，于是欣然前往。看见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白盐，了然大笑。他们的居住也是简陋的，时入秋季，风雨时常夹带着落叶穿窗入室。苏辙有肺病，身体单薄，在风雨的寒夜，苏东坡总是要为弟弟添加些衣服。有一天，苏东坡读《韦应物》诗，读到哪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突然想到，假若他们兄弟此次通过制科特考，就要各自踏上仕途，不能再同吃同睡，不禁悲从中来，对弟弟说，将来为官要早早退出仕途，一起回到家乡眉山，再对床同卧，共度风雨寒夜。这就是他们风雨对床的约定。此后40余年，他们兄弟都同守着这份约定，只是官身不由己，这年轻时的约定却越来越难以实现。那一次制科特考，苏氏兄弟都成绩不俗，苏东坡被任命为凤翔府签判，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宋仁宗喜形于色，对皇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他所说的两位太平宰相，就是指苏轼、苏辙。旦夕之间，三苏父子已名动京城。苏东坡一生在宦海沉浮，兄弟间的那份情谊给他带来许多温暖。他与弟弟苏辙离多聚少，更加重了他对弟弟的牵挂与思念。苏东坡一生不知有多少诗词是写给弟弟的。林语堂先生曾说，往往为了子由，苏东坡会写出最好的诗来。苏东坡第一次为官到凤翔赴签判任时，苏辙把他一路送到郑州，才一步一回头地返回汴京。临别前，兄弟二人相互以诗为赠。苏辙送道，相携话别郑原上，共到长途怕雪泥。雪泥一词引发了苏东坡的灵感，一首诗自心头涌起。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浅驴思。离别之际写下的诗，表达出对人生无定的无限感慨。诗的后四句写的都是他们兄弟共同经历的记忆，但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了雪泥红爪，过眼云烟。后人用雪泥红爪一词来形容生命的短暂与多。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东坡在杭州任满，因苏辙当时在济南为官，而兄弟两人自从颍州一别后，已经三年没见。苏东坡思弟心切，于是上奏朝廷，希望调往山东，与弟弟苏辙离得近些。苏东坡就这样调任密州知州。驶入严冬，到济南去的河道已经冰冻停航，苏东坡只得放弃了绕道济南的计划，没能与弟弟见面。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8月15，苏东坡与辽友饮酒于超然台上，这是他到密州后最快乐的一次盛会。但是客逢佳节，又不免苦念苏辙，他大醉，做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中阁，低绮户，照无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

许多人以为这首词是写给家人的，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人原竟不是别人，而是他最亲爱的弟弟。这词的副题便是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有学者评价他写出了人生非常平凡，可是又非常动人的情感。每次到中秋节，你都会想到这首词，觉得苏东坡他的文学伟大在于他写出人的心声最内在的一种感觉。我想我们常常说，伟大的文学跟伟大的艺术都是能够使人共鸣的。那共鸣是说我的感情跟你的感情跟他的感情是有共同性。元佑年间再度入京，兄弟俩终于同朝为官，对于他们已是极大安慰。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苏东坡写下一首《出局偶书》，表达他每天都要见到弟弟苏辙的急迫心情。

洗井归来早，琼音晚不开，清杯不能饮，留待卯君来。清起杯子却不能一饮而尽，只为等待一个人的归来，那人就是卯君。卯君是苏辙的乳名。

0: 慢慢的，这些在动荡中离散的朋友们又重新聚集起来。曾来黄州的米芾、京师出郊的李公麟等都聚集在他的身边。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五月，他们又在王申的西园举行了一次雅集。参加者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蔡肇、李之仪、郑敬老、张磊、王钦臣、刘京、晁补之、王申、李公麟，还有僧人圆通，就是日本杜颂僧大江定基，和道士陈必须，共16人，加上释基、书童，共22人。松会无竹，小桥流水，及园林之盛，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软，或看书，或说经，及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的情景，取名《西园雅集图》。这样的雅集在宋代十分常见。宋代是文人生活最为雅致的时代，不仅书法绘画、诗词曲赋，甚至连衣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了艺术。杨之水说，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前此形象与概念尚有模糊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寓意变得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如果说先秦是用礼乐来维护都人士和君子女的生活秩序，那么两宋便可以说是以玄思和风雅的结合来营造世子文人的日常生活。而宋人设计的刑具，其中所容，即是和唐人的风流遗韵与宋人创意为一，而用来酝酿和铺张风雅的一个微缩世界。此后，它更成为一种古典趣味，为追求古意的雅人所效法。在宋代，士人们找到了比权力和财富更高的价值，他们发现并且积极地营造着属于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空间。艺术家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家。
1: 我们今天的许多生活品味都是奠基于宋代的，其中许多，比如花、香、茶、瓷，还有苏东坡参与调制的诸多美食，并不是宋人的首创，但它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所以郑谦先生说，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间部分。中国文化自周朝以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逐步发展，到唐宋才算发展完成，告一段落。从南宋末年再往后，又都是从唐宋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了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而到了宋朝， 这个壶才完全汇聚成功，唐时还未完备。我是祝勇，请继续收听我的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0: 饮茶的习惯虽然至少在孔子的时代就有，公元三世纪的张仪在著作中记录了四川和湖北的茶叶种植情况，汉墓中也有茶叶出土。六朝时代，宫廷不止饮酒，而且饮茶。在唐代，茶更成为平民百姓的日常饮品，成了国饮。但到了宋代，饮茶方法、器皿才更加精细，成为生活品味的标志，成为一种文化，甚至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达成了一种无法忽略的默契。他们饮茶为的是让生活的美学得到升华，在浮华与朴素之间得到一种平衡的生活。其实唐宋时期的饮茶方法也有不同，从南宋刘松年《卢仝烹茶图》可以看出，唐人喜欢煎茶，就是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同时把茶饼碾成不太细的茶末，等水微沸，把茶末投进去，用竹夹搅动，待末薄长满釜面，便着入茶碗中饮用。画面上正在主持煎茶的卢仝是唐代诗人，也是对中国茶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是《斗茶图》的姐妹篇。明代都牧在刘松年《卢仝烹茶图跋》中对此略记如下：玉川子试茶，见其所赋茶歌，松年图此，所谓破屋树间，一臂赤脚举扇向火，竹炉之汤未熟，而长须之奴复复大瓢出及，玉川子方倚案而坐，侧耳松风，以似七碗之入口，可谓善于化者矣。新茶芬芳，卢仝成性，写下一首走笔谢孟建议寄新茶，后来被收入《全唐诗》。诗中讲述他从饮第一盏茶到第七碗茶的过程中的细微体验。这首诗也被称为《七碗茶诗》或《茶歌》。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16集。

晚唐时开始流行点茶，就是把茶末直接放到盏中，用煮好的开水冲茶。但它对水流的直顺、水量的多少、落水点的准确性都有要求，技术含量并没有降低。到了宋代，点茶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宋人茶书如《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述均为点茶法。宋人在宴会，包括家宴以及文人雅集中常用点茶法。不仅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包括宋徽宗《文会图》、南宋佚名《春宴图》、《会昌九老图》所描绘的文人雅集场面，都暗含着点茶的细节。那时茶末越制越精细，有林甫起名的色色沉，苏东坡起名的飞雪清，而蔡襄制成的小龙团一斤值黄金二两，时称黄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徽宗时代，郑可文制成龙团胜雪，将剪出之茶只取当心一缕，以清泉自制，光莹如银丝，每柄值40000钱。煎茶的历史固然更久远，却余风犹在，并以它所蕴含的古意特为世人所重。杨之水说，就物质层面来说，煎茶与点茶不过是烹茶方法的古今之别，但就精神层面而言，其中却暗喻雅俗之分。作为时尚的点茶，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世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韵界。宋人诗笔与会笔对点茶与煎茶之别，每每刻画分明。苏东坡曾在一首七言古诗《试愿煎茶》中，对点茶与煎茶之别记得真切。谢言已过雨眼生，嗖嗖欲作松风鸣。朦胧出没细珠落，旋转绕鸥飞雪清。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火火发心泉。又不见今时陆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着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峨眉。且学公家做名饮，专炉石吊行相随。不用称长嘱咐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长及睡足日高时。苏东坡此诗是笑里藏刀，暗讽王安石不知古今之别的，这弦外之音此不细说。宋代的饮茶器具也更加讲究，火力的改良和工艺的进步，使得宋代瓷器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出现了著名的八大窑，分别是北方的定州窑、磁州窑、钧州窑、耀州窑，和南方的景德镇窑、岳州窑、龙泉窑、建州窑。此外，汝州窑和吉州窑也十分有名。

名。宋代的白瓷、青瓷都是日用品，那个时代美不是孤立的，而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它不仅仅是对生活的美化，而是维护了生命的尊严。因为人生在世，不仅有肉体的需要，更需要情感和灵魂的寄托。宋瓷的光泽其实就是生命的光泽，所以即使作为鉴赏用的，也是以实用为前提，不是作为祭器，而是作为日用品烧制的。以至于千年之后，日本学者仍在感叹，恐怕这才是能出口到不仅东亚，甚至全世界的最大理由吧。刘松年的另一篇关于以茶为主题的绘画《斗茶图》，则描绘了宋代文人斗茶的场面。画中有四个人，右面的两个人已经把茶捧在手心，左面一个人在提壶倒茶，另一位好像茶童模样的正在山炉烹茶。斗茶也叫名战，是一种比较茶艺的习俗，始于宋初，宋徽宗时代最盛，南渡以后从宫廷到民间一时风行，但随即衰歇。斗茶的主要方法就是比赛点茶，根据盏面浮花的生成及持续时间等诸多细节决定胜负。苏东坡曾用斗赢一水，攻敌千钟来形容。宣和宫词唱道，上春惊泽见夕牙，斜向云窗立斗茶，点处未容分品格，捧瓯相近比琼花。只是宋人一边在如此精微的世界里赢得风雅，另一边却在宋金交兵的战场上输得丢盔弃甲。时隔千年，历史与生活的巨变早已让今天的观画者对那个时代的风雅趣味感到格

除此之外，宋人在衣饰、家具、房屋、庭园、金石收藏与研究等方面也都达到极高的高度，那是中华文明中至为绚烂的一页。而汴京也已成为帝国的文化中心，绘画、书法、音乐、百戏、文学皆进入巅峰状态。明代学者郎英在《七修类稿》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今读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复盛过今远矣。北宋皇宫里收藏着无数的艺术珍品，宋太宗时期所刻的淳化阁帖，有历代内府和民间收藏的古代帝王名臣手迹，苏东坡有幸一一浏览。那时的苏东坡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庭前名士云集，官盖相望，甚至连一帮辽国都可以在书市中购得苏东坡的诗集《大苏小集》。苏辙出使辽国时，辽人见之皆问：“大苏学士安否？”

雅集，后来也如夜访赤壁一样，成为被历代画家不断回放的经典场景。北宋王申、米芾，南宋马远、刘松年，元代赵孟頫，明代仇英、唐寅、文征明、杜琼等，都曾做过这样的同主题创作。从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不同的文艺组合，比如三苏中的两苏，苏轼、苏辙；书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磊、晁补之。在中国的北宋，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当时苏门四学士都在汴京，因此元佑年间成为苏门的鼎盛时期。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让西方文明的光泽隐遁在中世纪的幽暗里，中国则于唐宋之际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复兴。这文艺复兴不是夸大其词，法国汉学家谢和奈在中国社会史中早就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说，十一到十三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这个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提出唐宋变革论，在历史学界影响巨大。他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钱穆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论断，他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上述这些变化自然使宋代的文化陡然一变。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成为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才开启复兴的机运。

或许有了唐代宝溪世界文化的底蕴，到了宋代，中华文化的自主性突然爆发出来，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皆向平民化发展，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更加自由的散文体，诗词亦都从对格式的注重转向个性的发挥。在这个时代里，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舒展，而所有艺术种类的变化都在苏东坡的身上汇拢交织。在政治漩涡里挣扎沉浮的苏东坡，虽然在艺术上并无野心勃勃的构想，却在无意间争得了那个时代的文坛首席。美风仪成为当下时兴的一个热词，但真正的美风仪不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萧景琰，而是真实历史中的苏轼、苏辙、秦观、米芾。他们不仅有肉身之美，更兼具人格之美，一种从红尘万丈中超拔出来的美。中国传统的审美记忆中找不到史泰龙式的肌肉男，而是将这种力量与担当收束于优雅艺术与人格中。只有文明之国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金明池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皇家园林，位于汴京城顺天门外西北。园中建筑一律建在水上，池中可通大船，暂时可供水军操练。北宋画家张择端曾画过一幅金明池夺标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专门描写过这片水域。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的烟花三月，苏东坡带着他的弟子们一起来到金明池郊游，流连光景，讨论文艺。只是这等晨光转眼间风流云散，很多年后苏门弟子接连被贬，秦观被贬至雷州，回首当年与师友们同游金明池的盛况，唏嘘感慨之际，写下一首《千秋岁》。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书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一夕西池会，鸳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秦观把他对往日的怀念和远谪他乡的惆怅化作了满纸的悲凉。后来黄庭坚被流放广西宜州，路过衡阳时读到这首词，那时秦观已死，黄庭坚揽其一墨，心中想起夏朝之后纵马如飞，身上玉佩撞击作响的秦少游，一时感怀无限，于是步少游词韵，也写了一首《千秋岁》。院边花外，记得同朝退，飞旗札，铭科碎，旗歌云绕扇，赵武峰回带，岩鼓断，杯盘狼藉犹相对。洒泪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雁敲，虎关应犹改。重感慨，波涛万顷，朱尘海。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远在海南儋州的苏东坡读到了这首词，应和了一首《千秋岁》赐韵少游。这首词被称作苏东坡一生中最后一首豪放词。词中写：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中碎，生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道远谁云会，最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记，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浮且嫩，浮于海。

0: 三首千秋岁，表达出苏东坡和他的弟子们面对过去的三种态度。秦观词凄艳美丽，伤感动人，黄庭坚词有悲切，却也接纳了命运的无常。而贬谪的最远的苏东坡，词里找不出西风残照、落叶飞花、愁云冷雾、微雪清寒这样的意象，也没有沉浸于对往日辉煌的无限留恋中无以自拔，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一生理想百折不挠的坚守，就是他词里所写的旧学终难改。但他并不迂腐，因为这坚守的另一面是他看透一切世事，即孔子所说的乘浮浮于海的通透与达观。后来同为苏门弟子的慧弘法师说，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修歇，故其诗闲暇。至于苏东坡，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谓而养哉。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494号。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

0: 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夏日静心特辑走到了第四期。上一期呢，我们说的是荷花在和风清韵里讨一份清凉，这周呢气温又往上窜了一截。
1: 是的，
0: 街上的人啊脚步明显也快了半拍，都怕这个炽热的阳光。
1: 可不是呗，虽然现在大家都开空调了，但是很多时候啊，我还是很怀念小时候奶奶家里那把蒲扇。一到傍晚呢，小孩子就在胡同里疯跑，大人在竹椅上闲聊。那时候啊，解暑的东西也挺多的，你像是井水里泡着的西瓜，还有菜盆里凉着的绿豆汤。哎呀，光是回忆起这些啊，嗓子眼里都觉得清凉了一下。
0: 所以今天的这期时光漫游机，我们要把耳朵打开，听一听夏天本身怎么说。夏蝉的鸣叫，雨水落在青石板上的响动，还有傍晚巷口的蒲扇，西瓜在井水里浮动，这些声音串联起来，就是人和夏日之间无声的对话。有时候我们是觉得夏天太吵了，但其实也有可能是没有学会怎么倾听它。
1: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啊。今天是夏日静心特辑的第四集，我们定的主题呢就叫做枕风听夏，向声而安。这八个字里其实藏着一个意思，就是宁静。不是周围安安静静一点声响没有，而是在各种声音里找到自己的节奏。这期我们借着声音打开听觉，在影视与音乐的夏之声里，帮大家在浮躁中找回片刻的安宁。
0: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一起走进光影，寻找影视作品里的夏日声响。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他今天啊就来说一说声音是怎么影响我们的情绪的。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把你和大自然的声音故事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的节目是夏日静心特辑的第四集，枕风听夏，向声而安。
0: 哎，刘乐，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大半夜的就是不肯睡，为了等着电视里世界杯的开场哨。
1: 哎呀，这个当然有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等待的感觉很特别。也不只是等球赛，就是像等一个属于所有深夜不睡的人的一个约定。那么今天我们文艺回响的第一个声音啊，就来自2018年上映的电影《西小河的夏天》。故事呢发生在浙江绍兴，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前夕，住在台门里的小学生顾小阳一心想要进校足球队，但父亲不同意。还好啊，邻居郑爷爷懂他，带着小阳偷溜进酒吧熬夜看世界杯的比赛。
4: 我赶紧来到第四节，
5: 今天要帮我的罗纳尔多加油，为你的皮耶罗报仇。走，
6: 老爷子看球是吧？一起吧。
5: 好，谢谢谢谢。
7: 不客气不客气。
6: 不客气。好了，怎么样？
4: 法国队那个表
5: 情。好，怎么踢的嘛你们？还有机会，再来，进来，这球怎么能这么踢呀、啊？哎，
7: 好看，
5: 怎么弄的？
6: 罗纳尔多得了一种怪病，开赛前还在医院呢。
8: 他连站都站不稳了，教练还硬要他上场，还不都是因为那些赞助商？
5: 又是为了钱，笑娘死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里，虽然郑爷爷和小杨支持的巴西队输得很惨，但真正让一个孩子在深夜感到高兴的不一定是赢球，而是有大人愿意陪他一起疯，一起熬夜，一起为一个小小的爱好倾注时间。郑爷爷可能也没想到，这个夏天他在陪伴小杨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当了一回爷爷。
1: 那么说到郑爷爷和小杨的关系啊，有网友在豆瓣上评价的特别好，说小杨在孤独而充满烦恼的同时也是幸运的，他能够遇到一个跨代的知己带领着自己，反抗着成人社会对于自己的不公平。这种跨代的情谊啊，在电影里有一个很有力的收束。郑爷爷要搬去深圳和儿子同住了，而留给小杨的夏天也就此结束。
9: 爸，时间差不多了。
10: 顾老师，杨老师，有机会一定要带小杨来深圳玩。
9: 好，
10: 哎，一定一定。
11: 我走了。
5: 现在要开学了，你就好好念书，好好的踢球，然后参加选拔。
11: 其实，看球的是傻子，踢球的才是真正的英雄，对不对？谢谢你陪我去看小宝，你比爷爷还有勇气呢。
5: 你一定可以让你爸签那张报名表的，别忘了把照片都寄给我啊。
11: 那就再见了。

0: 实啊，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像郑爷爷这样的长辈陪你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天，然后就消失在你长大的某个拐角了。
1: 是的，
0: 留在原地的是树荫、蝉鸣和西小河的流水声，好像什么也没带走，又好像带走了一切。
1: 夏天的味道不只是西瓜和蒲扇，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面对。面对分离，面对变化，面对那些即将到来的不可逆转的事情。郑爷爷走了，顾小阳长大了，属于那个夏天的故事也就此翻篇了。
0: 下面我们要说的电影叫《八月》，是导演张大磊的作品，讲的是1994年夏天，12岁的张小雷小升初前后的日子。这部电影特别安静，安静到有人觉得它没什么情节，但它的力量恰恰在这里，不刻意煽情，只是把暑假的细碎日常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体会那份凉意。
2: 下面，下班逛逛呢。
3: 刚做好的
4: 那枣花长得太命苦，
3: 长相决定命运。
5: 张总啊，对不起，他也是不少的，
4: 我天天不少，真的是
3: 我太命苦。
5: 别给你气，
3: 我看夏天多吃点苦的好。

0: 听说今年山东的冬至馅料酱，我估计酱不到哪去，酱了不得170。
1: 钱了吗？
0: 啊？
1: 找去。
0: 要不提前给他张罗着找找，别到时候不着急，连位置都没了，到时候就麻烦了。
2: 这活必须得特别勤，
0: 好好的蹲过半就过去了。
3: 刚刚这个片段我们听起来啊，是再普通不过了。妈妈在操心升学，爸爸在给儿子做着双节棍，但这一份普通恰恰是导演想还原的东西。90年代初的夏天，没有智能手机分散注意力，一家人各说各话，围在饭桌上操心的就是眼前的那些事儿。孩子觉得无所谓，家长觉得天要塌了。这种微妙的落差正是夏天的另一种面貌。
4: 日子往前走，张小雷的升学成绩出来了，不够去好中学三中，妈妈到处想办法，到处碰壁。父亲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中丢了铁饭碗，家里处处要钱，处处捉襟见肘。于是啊，一家人开始在亲戚间奔走借钱，父亲也下定决心离开家到外面去闯一闯。
1: 没上啥重点，你不现在也挺好，为人师表，你看老师，那是东北，东北我没别的意思，多好呀，小老板女老板个体户，还得服务，还得靠自己真本事啊，还是说能力。
5: 哎，小雷，说说呗，为什么要上三中呀？
0: 搞舅妈问你话呢，
5: 快说说说说，一晚上不就净为你忙活了吗？啊，哎，
0: 老舅妈问你话，你怎么不说话呀？
5: 啊，行，那个什么，你下班了。啊，说说慢点啊。
0: 那你话你得说话。
5: 大姐，给你这个，
0: 这个不能要，
5: 这说好了干嘛？
0: 不能，
5: 你家人别这样，别客气。
0: 看见没，小雷？那一分就是我和你爸一个月的工资。
5: 大姐，别说还。
0: 等你姐夫这趟回来，完了我赶紧就上。
5: 你干嘛呀，大姐？姐夫定了是要走了是吗？

0: 合吃的。
1: 那碰一个吧。
2: 哎，这对我那个，你看这人，快快快，
1: 没事，
2: 谢谢老舅妈，小雷快。
1: 哎呀，不客气，一家人，
2: 就我们
1: 祝咱们一切顺利啊。
2: 行。

0: 咱们你俩乐一天了，本来你想上公园啊。这个老师好，还是同学多？
1: 干嘛说呀？
0: 因为三中的小虎挺帅的，他配个儿像三哥一样的皮带。
2: 在刚刚的这段声音里啊，一个人放下自己一直坚守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不在乎了，而是因为他在乎的东西换了一个方向，不是保护自己，而是保护身后的人。夏天之前，张小雷的父亲还是一个剪辑师，有他自己的骄傲和尊严。夏天之后，他却换了一个身份，要去远处打工。
3: 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部电影发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郑爷爷和父亲这两个角色的夏天告别都不是大张旗鼓的，一个悄悄地走了，一个坐着中巴车出发了，但就是因为没有大声告别才更让人觉得真实。夏天最动人的声音往往不是那些大动静，而是藏在日常缝隙里的细小的东西。
2: 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啊，就不在巷弄里了，我们要沿着北纬30度一路往西，上青藏高原。大型融媒体纪录片《沿着纬度听中国》这个纪录片啊，特别有意思。它的叙事核心不是画面，而是听，把电影的录音标准用到了自然景观的录制上。
3: 这部纪录片的第一季一共有5集，其中的第二集叫《人水相依》。当时啊，主创团队追着水走。从青藏高原冰川融化的一滴水开始，看它奔流而下，穿过横断山脉，一直流到长江中下游平原。我们截取了一个很安静的段落，也就是冰川融水从高原启程的那一段。

0: 纬三十度，这条神秘的纬线横穿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它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度，构成了中国地理上的第一阶梯。由于海拔的巨大落差，气候在这里呈现出壮丽的垂直分异。冷热空气相互博弈，年降水量高达4500毫米，塑造了亚洲水塔的独特地位。高原上时隐时现的冰川，储量占全球中低纬度总量的70%以上。它们如同沉睡的巨龙，每年夏季苏醒，冰川之水从固态转为液态。每一滴水都在诉说着不拘小流无以成江海的道理。生活在高原的人们逐水而居，对于他们来说，田园牧歌是他们的生活日常，守护水源是他们深植于灵魂的信仰。藏族阿妈摇起的或许是千年冰川的第一滴泪。当冰川融水告别高原寂静，奔流而下，海拔骤然降至1000至2000米，湍急的水流为了寻找通道，侵蚀并切割着山脉，逐步形成了深刻的峡谷。峡谷之水万众一心，为澜江大坝蓄力，营造了世界级的水电新气象。当他们挣脱横断山脉的束缚，终于在中国地理的第二阶梯放缓脚步。
1: 冰川融水的声音很特殊，不是河水那种哗啦啦的，是细细的，一层一层的，像什么东西在悄悄融化，然后被风送出去。这里海拔高，空气稀薄，声音传得特别清透。站在冰川面前，你就会明白，人声鼎沸的城市其实全靠这些高处的冰雪在喂养着。它们安静到几乎不存在，但离开它们，下游的一切都转不起来。
2: 这似乎让人想起了庄子在《齐物论》里的话，地赖则众窍是矣，人赖则彼竹是矣。地赖是风吹过大地万物发出的自然之声，而人赖呢，就是人工的乐器声。庄子觉得光有这两样是不够的，天籁才是最根本的，万物自己发声，不被任何外力操作。

0: 万物自己发生，不被任何外力操纵，冰川无声的融化，某种意义
1: 好范例。
2: 这个树枝也小时候你看，这面是紫色的，这面是绿色的，我们可以当菜吃，也可以当药来用。小孩子有点风寒感冒，熬一点紫苏水很管用。
1: 山里人常说，春吃芽，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药膳的智慧就藏在这口口相传的民间俗谚中。
2: 等到秋天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打苏枝做各种馅儿。苏枝的油不多，但是很香。我们这个老拿它做汤圆的馅儿啊，做饼的馅儿啊。现在很多城里人也学着这种做法，因为它很健康。
1: 自然的馈赠从来都是慷慨的，而真正的药膳美食就在民间。

0: 位于武夷山北麓，这里的温度土壤都特别适合植物生长，森林覆盖率高达96.3%。中草药种植是近年政府支持的新兴产业。本地出产的金银花以7%的绿原酸含量成为中药市场的抢手货。太原畲族乡藏在大山深处，逢沟必药，无草不医，是这里真实的生活写照。数百年前，畲族先民从福建移居此地，他们带来的药膳习俗与本土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饮食风格。
1: 北纬30度的夏天，这条纬度上有这么多的药材，是大自然在告诉大家，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了。
2: 所以啊，今天我们走的这条路很有意思，从绍兴西小河的夏夜蒲扇，到上世纪90年代电影厂的暑假日常，再到青藏高原上的冰川和药膳。声音把我们带到不同的纬度，不同的年代，但指向的是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夏天是可以安静下来的，只要你知道往哪儿听。
1: 这时段我们先聊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还会邀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和我们来分享他的夏日声音，咱们一会儿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枕风听下，向生而安。
0: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里，我们听了几个影视剧段落，郑爷爷和小杨的酒吧看球，张小雷家的升学烦恼，还有冰川融水的悄悄融化，听起来很不一样，但其实啊，他们在声音的层面上有一个共通的东西，都在讲一种在场。小杨在场，所以他记录了熬夜看球的快乐，张小雷在场，所以父亲的背影和那辆中巴车印在他的脑子里，而我们通过声音也在场了。
1: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请他来谈一谈声音和夏日静心这件事儿。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夏日静心特辑，我是沈潇。不知您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当季候转入盛夏，某种特定的声音一旦响起，关于这个季节的全部记忆与感受便会如潮水般涌来。它可能不是某个具体事件，而是一种弥漫的氛围，一种通感的温度，可能是

后骤然响起的，如金属丝绷紧般的蝉鸣，瞬间将整个世界拉入一片白光闪烁的寂静。可能是老旧电风扇嗡嗡摇头的规律声响，伴着书页翻动的微响，构成童年暑假悠长午后的背景音。也可能是骤雨初歇，盐水敲打在巷弄青石板上的滴答声，清脆安宁，带着泥土翻起的沁凉气息。这些声音与傍晚巷口竹椅吱呀蒲扇轻摇的噗噗风声，与刀切开井水冰镇西瓜时那一声清亮的咔嚓脆响一起，共同编织了一张细密的声音织网。这张网捕捉的不仅是季节的物理特征，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个关于夏天的私密而又共通的情感宇宙。今天就让我们暂时关闭一部分过于忙碌的视觉，将心神全然交付给耳朵，我们借声音这把钥匙打开一扇通往夏日记忆与内在宁静的侧门。我们不仅会重温那些生活里的夏之声，更将步入影视与音乐的殿堂，聆听创作者们如何用声音塑造季节的灵魂，如何让听见本身成为一种抵御浮躁安顿身心的修行。我们的听觉记忆常常比视觉更顽固，也更善于触发情感，科学家称之为声音触发式自传体记忆。一声遥远的火车汽笛，一段偶然飘过的旋律，都可能将我们瞬间拽回某个早已泛黄的时空。夏天因其感官体验的强烈，尤其成为一座声音的富矿。如果说生活流电影用声音还原了真实的静谧，那么有些作品则用声音作为情感的直接放大器甚至隐喻。在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中，台湾南部酷热的夏日，声音是粘稠的，挥之不去的，知了的嘶鸣几乎贯穿始终。它不仅是环境音，更成了少年阿孝谷心中那份无处安放的烦闷、成长的躁动，以及对未来渺茫期待的听觉外化。那蝉声越响亮越绵长，内心那种被困于时光与地域的孤独感便越清晰。在这里，声音不再是背景，它成了角色内心世界的气象报告。影视中的声音设计，其力量还在于它构建空间与记忆的独特能力。在菊次郎的夏天里，久石让创作的钢琴曲 Summer 一响起，我们眼前便自动展开一条阳光明媚的公路，那是属于正男和菊次郎的旅程。音乐在这里成了一个声音容器，封装了整个故事的情感内核。笨拙的温情，失落地寻找与夏天的希望，它超越了画面，成为独立的记忆图腾。而一些电影对无声的运用，在夏日的背景下更具冲击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闷热的午后，所有环境音突然被抽离，只留下视觉上的汗水滴落，树叶静止。那种寂静本身会形成巨大的压力，预示着风暴的到来或情感的爆发。声音的有无、强弱、质地的变化，是导演手中无形的雕刻刀，塑造着叙事节奏与观众的心理曲线。当我们从叙事回归到更纯粹的声音艺术，一些音乐与声音实验则直接将夏之声作为冥想与心灵疗愈的客体。现代环境音乐家们会专门录制夏日雨声、溪流虫鸣、黄昏池塘等自然声景专辑，这些作品剥离了旋律与和声的复杂结构，只呈现声音本身的纹理与节奏。聆听它们是一种主动的听觉清理，它帮助我们屏蔽都市中无休止的机械噪音与信息噪音，让听觉重新校准到自然的频率上。这并非逃避，而是一种感知的重启。在专注聆听一滴雨从叶片滑落坠入水洼的全过程时，我们的心念被迫慢下来，跟随声音的生灭，进入一种类似正念的临在状态。浮躁往往源于我们同时追逐太多信息与念头，而专注的听是一种单线程的深度的心灵操作，它能有效地整理我们纷乱的内心桌面。那么作为普通的听众与观众，我们该如何在这个夏天主动运用声音的力量，为自己营造一份向声而安的静谧呢？或许我们可以尝试成为自己生活的声音采风者，明天清晨试着比闹钟早醒。

0: 几分钟，静静地听，你可能会听到这座城市苏醒前第一批鸟儿的尸体，听到送奶车轻微的颠簸声，听到远方隐隐的海潮或市声。这些平日被忽略的声音是生活基底的低吟。午后不妨暂时摘下耳机，听听自己房间的声音，空调送风的嘶嘶声，冰箱压缩机启动的轻微震动，甚至自己呼吸与心跳的节奏。这些声音标定了你存在的物理空间，带来一种奇异的安定感。我们也可以刻意收集属于自己的夏日声音记忆，用手机录下今晚的虫鸣，录下周末海边孩子们的笑声与浪花声，录下妈妈切开西瓜那一声脆响。这些看似琐碎的录音，在未来某个疲惫的冬日播放，会瞬间为你打通一条回到夏天的时光隧道，其疗愈力或许远超一张风景照片。声音是时间的琥珀，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学习影视与音乐中的智慧，主动为自己设计声音环境。当需要专注时，不妨播放那些只有自然白噪音或简约旋律的音乐，为自己筑起一道声音的屏障。当心绪不宁时，或许可以找一部像《小森林》《夏秋篇》这样声音细腻治愈的电影，不看画面，只听其中切菜、煮水、烤面包、风吹稻浪的声音，让这些充满劳作与生活实感的声音将我们锚定在当下。各位听众，这个夏天愿我们都能重拾听的敏感与乐趣。
1: 感谢沈翔老师的分享。确实啊，那些夏天的声音蝉鸣、雨声蒲扇、西瓜裂开的脆响，早就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了。影视剧里的环境音、自然声景类的音乐做的就是这件事儿，帮我们把那层被城市噪音盖住的听觉重新打开。
2: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平时忙得脚不沾地，连吃饭都在看手机，哪有空专门去找这些声音呢？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去山里，也不用花时间，在自己家里就能做到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老师的分享。
0: 我们聆听不只是为了获取信息，更是为了与周遭世界建立一份细腻的、充满同情与理解的连结。影视与音乐中的夏之声，是艺术家们为我们提炼的季候精华，是通往记忆与情感的秘境。而生活中的夏之声，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参与的、正在发生的创作。枕风听夏，向生而安，这八个字像一枚温润的卵石，投入星湖，漾开的涟漪是夏日独有的光影与声响。这份安宁实在是一种精妙的平衡，一种主动的择取，它绝非对声音的粗暴拒斥，追求万籁俱寂的真空，那样的静有时反而令人心慌，暴露了内在的空洞与回响。真正的安宁恰似一位娴熟的舞者，能在纷繁的音响浪潮中辨认出自己的节奏，又像一位老练的舟子，不在无风无浪的死水中求安全，而在风波涌动间依然能稳持舵柄，感知水流深处的恒定之力。我们的困境常常在于被时代卷入了错误的声音观，我们习惯将声音粗暴二分，有用的信息与恼人的噪音，于是蝉鸣成了需要屏蔽的聒噪，雨声成了耽误行程的叹息，市井的嘈杂更是浮躁的代名词。我们拼命追逐静音模式，用降噪耳机将自己包裹，却可能连同生活本身的呼吸与脉动也一并隔绝了。我们渴望安宁，却在消灭声音的路上离生命的丰富性越来越远。向生而安，正是要扭转这一念。它邀请我们进行的不是一场声音的减法，而是一次聆听的加法，一次感知的升维。他相信安宁可以在声音的内部寻得，如同定力可以在风浪中练成。请您想象这安宁如何在一日夏声中渐次展开。晨曦出露时，安宁是清澈的拣选，城市尚未完全轰鸣，昨夜雨后的积水从夜间坠落，敲打晾衣架的轻响一声又一声。有着钟摆般的耐心，远处环卫工人扫帚划过路面的沙沙声，不嫌辛劳，

有种天地初开的秩序感。此刻的鸟鸣最是珍贵，不是午后的倦啼，而是清亮的试探性的短句，彼此应和，像在擦拭蒙尘的空气。你若静听，便能从背景的车流底噪中将它们一一拣选出来，如同从沙中淘金。这份安宁源于心灵主动的聚焦与分辨，在混沌的声场中为自己构建出一条清晰优美的听觉路径。极致无后，安宁是沉静的共处，蝉鸣达到鼎沸，如无形的金色的浪铺天盖地涌来。此时若抗拒，便是无尽的焦躁，但若你调整心绪，试着不再把它当作需要对抗的噪音，而是去感受那声音里磅礴的生命力，那是积蓄了数年黑暗的地下光阴，只为这一季竭尽全力的嘶喊。当你听出那不是单调的嘶鸣，而有着微妙的起伏与和声，宛如自然界的管风琴，你的心便可能从那片轰鸣中游离出来，获得一种奇异的置身事外的平静。这时的安宁是与一种强大存在达成和解后的辽阔，是我允许你如此喧哗，而我依然可以是我自己的从容。电扇的嗡嗡声，冰箱的低鸣，也成了这恒定背景的一部分，一种令人安心的陪伴性的白噪音，托举着昏昏欲睡的停滞的时光。待到日暮，安宁是温情的连结，巷弄里开始浮起人生的碎片，母亲患儿吃饭的悠长，自行车铃铛的清脆，邻居厨房传来的爆炒声与饭菜香仿佛有了通感，蒲扇摇动的风声缓慢而笃定，这些声音编织成一张叫做生活的安全网。此时的安宁带有鲜明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它不超脱，反而深深嵌入这具体的嘈杂的温暖里。你听到的不是干扰，而是共同体生生不息的搏动，于是个人那点烦忧便在这博大的声景中悄然稀释，找到了归属。而入夜后，安宁则是深邃的对话。如果有一场夜雨，那便是天赐的乐章，雨打芭蕉是珠玉之音，落在水泥地上是绵密的沙响，汇成水流涌入沟渠，又有汩汩的奔赴之志。黑暗中听觉变得格外敏锐，你躺在床上听雨声由疏至密，由缓转急，再渐渐衰微，仿佛旁观一场情绪完整的生命历程。此刻白日的一切具体声响都隐退了，只剩下这笼罩天地的纯粹的自然律动。你的呼吸不知不觉与雨声的节奏同步，思绪被清洗，烦扰被冲刷，这时的安宁近乎一种禅定，是人与天地节律的深深共鸣。若再无语，那么寂静中远远传来的一声模糊犬吠或晚归人隐约的步履，则像标点点缀了夜的深沉，反而让你更觉自身所处的宁静之厚重。所以说，这份安宁不在于声音的绝对寂静，而在于我们内心能在一片喧嚣或一片虫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与回响。这秩序便是聆听的主体性，不是我被动的被声音侵袭，而是我主动的在声音的海洋中遨游，择取解读共鸣。那回响则是声音在我们心湖激起的，不是烦躁的波涛，而是悠远的清澈的共鸣，是理解，是同情，是审美，是哲思。当我们的耳朵学会了分辨自然之声与机械噪音的不同质地，分辨信息与情绪的不同音高，分辨何为滋养何为耗散，我们的心灵便也随之沉淀，沉淀下那些虚浮的躁动，留下对真实世界的敏锐感知，以及对生命本身更深沉的耐心与爱。聆听因此成为一种修行，一种在高速时代里为自己保存人的速度的努力，一种对抗心灵解离的专注力训练。愿这个夏天的每一种声音，无论是热烈的蝉鸣，还是温柔的夜雨，是市井的喧嚣，还是午后的静默，都能被您的双耳与心灵温柔地接住，细细地辨认。愿它们不再仅仅是物理的震动，而能转化为您心中一首首清凉的、湿润的、充满

0: 生机的诗。这些诗将陪伴您度过漫漫暑日，也度过人生所有喧嚷或孤寂的时辰。最终，我们将在这主动的、创造性的聆听中，寻回那久违的、专注而平静的时光。那时光从未远去，它一直栖息在每一次我们侧耳倾听的当下，在每一次枕风听下向声而安的温柔的选择里。
1: 每天花两三分钟把耳机摘了，听听周围，拿手机录一段夏天的声音存着，心烦的时候呢，挑一段雨声或者溪水声来听，不花一分钱，也不费什么劲儿。
2: 感谢沈晓老师的分享，听完他今天的分享之后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夏天一直都在跟我们说话，只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在认真的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归航寄语。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我们夏日静心特辑的第四集，枕风听夏，向声而安。
0: 我们把夏天的声音拆开听了一遍，从西小河边郑爷爷和小杨的陪伴，到电影八月里父亲揣起面子出门谋生，从青藏高原的冰川滴答作响，到江西千山的苏子叶在锅中翻动，每一段声音背后都站着一个人，一户人家，一座城，一个夏天。
1: 声音不会骗人，一段对话里藏着多少关心，一个沉默里藏着多少不舍，你闭着眼睛听一遍就知道了。夏天正是声音最饱满的季节，从早到晚都有声响，学会听就是学会接受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喧闹里有安静，安静里也有喧闹，两者从来不是非此即彼。
0: 就像刚才我们节目的嘉宾沈晓老师说的那样，真正的安宁不是外面安安静静，而是你在声音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夏日的蝉鸣醉响午后，也能听到心里的那座钟在敲。希望你在夜深雨落的时候不觉得孤单，只觉得清凉。
1: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19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4号。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1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一身球衣，这是开始甩肉了。
1: 甩什么肉啊？
0: 啊，
1: 我呀，今儿准备去看球去。
0: 嗨，看球啊？看球你这么积极干嘛？
1: 我跟你讲，你不知道吗？这最近最热的事情已经来了。
0: 啊，
1: 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那揭幕赛这开踢了。
0: 哦，
1: 每天都有球，我们这帮球迷那美得很。
0: 哎呀，我说你这足球爱好者兴致怎么这么高呢？但是这美加墨是哪儿啊？
1: 美加墨，你这不是足球盲啊，你这是地理盲啊。
0: 我没听说过这个地儿啊。
1: 美加墨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这届世界杯
0: 啊。是这么个美加墨呀？
1: 当然了，
0: 那可是你球迷们的盛宴了。
1: 我跟你讲，其实不光是球迷，这世界杯呀会影响很多，什么饭馆啊，酒吧呀，就包括你们女生，不都得陪着自己的老公看看球吗？
0: 哦，我知道了，团结吗？大家团结在一起看球吗？
1: 哎，我跟你讲，这一到世界杯，你周围的球迷呀，那多了去了。大家都看球，都踢球，都得聊聊这足球，蹭蹭足球的小热度。
0: 都谁蹭啊？
1: 这孝林、李国盛啊，他们组织了一个明星足球队，踢这个超级足球赛。
2: 孝林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3: 这个电台很轻便，
2: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殊节目。
3: 安排的什么节目？
2: 我们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向您实况直播中国首届文艺杯足球赛。
3: 啊，怎么还有文艺杯呀？
2: 比赛的双方是孝星队和歌唱队。
3: 哦，这有意思。
2: 双方队员是精神抖擞，英姿勃勃，服装的颜色十分艳丽。
3: 穿什么衣服？
2: 孝星队身穿蛤蟆绿，歌唱队身穿土鳖黄。
3: 哇，您瞧这俩颜色。
2: 比赛开始，首先由孝星队开球。孝星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3: 孝星队技术高超，歌唱队又是男女混合队，体力不支，看来这场球赛孝星队稳操胜券。
2: 而且孝星队的队员个个是身怀绝技，要在场上是大显身手。
3: 他们都有什么绝招？
2: 陈佩斯的头球最有功夫
3: 啊，
2: 人称秃头球星。
3: 这个当之无愧呀。
2: 只见陈佩斯得球。陈佩斯得球以后，他既不传球也不运球。
3: 那他干什么呀？
2: 他站在原地做精彩的顶球表演
3: 啊。
2: 一边顶球嘴里还念念有词。
3: 他说什么呀？
2: 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
3: 哎哎哎，赶紧传球。
2: 那不行，还有一半观众没鼓掌呢。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
3: 行，李兴固表演了，这球还踢不踢呀？
2: 当时冯巩一看就急了
3: 啊，
2: 仗着他身材高弹跳好，蹭一下把球给抢跑了，
3: 自己跟自己抢上了。
2: 冯巩得球以后带球个人突破，
3: 这是歌唱队后卫刘欢前来堵截，
2: 侯月文及时插上。冯巩传球，
3: 快点传，
2: 传给谁？
3: 侯月文。
2: 传给侯月文。
3: 对，
2: 侯月文一个大脚射门进了，
3: 那多好啊。
2: 还有我什么事儿啊？
3: 这踢球就是集体配合嘛。
2: 侯月文想抢头功
3: 啊，
2: 没门
3: 啊，
2: 我自己带球，我自己射门，
3: 这球能踢得好吗？
2: 冯巩带球的技术堪称一绝呀。
3: 是啊，
2: 他要晃过刘欢，
3: 那哪儿过得去呀？
2: 这时候冯巩想的就是带球过人，是射门得分呢。
3: 刘欢想到集体的荣誉，沉着应战。
2: 冯巩使出了 RO 的本领，连续做了几个假动作。
3: 做的什么动作？
2: RO 我不是阿 Q， RO 我不是阿 Q。 眼看着就要晃过去了，
3: 刘欢信心百倍
2: 啊，
3: 嘴也没闲着。
2: 他说什么？
3: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今天我要断你的这个球。他真把球给断过去了。
2: 侯玉文一看冯巩的球让人给断走了，当时就乐了。
3: 乐了。哇，这比哭还难听。
2: 该
3: 啊，
2: 谁让你不把球传给我的？
3: 哇，
2: 你还想自己射门呢你。

0: 你长着射门的脑袋呢吗？
1: 行啊，不要再埋怨他了。
0: 这时候是歌星队得球，
1: 对，
0: 歌唱队得球以后，他们是互相配合，团结一致。
1: 嘿，团结就是力量。
0: 刘欢把球传给了蒋大为，
1: 嗯，
0: 蒋大为情绪高涨，
1: 哦，
0: 带球快速前进，
1: 嗯，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1: 他唱上了，嘿，还什么团友里的，你就别叫唤了。
0: 马玉涛怕他忙中出错，冲着蒋大为就喊上了，
1: 喊的什么呀？
0: 马儿哎，你慢些走哎，慢些走哎。
1: 都是连踢带唱，
0: 蒋大为赶紧放慢了速度，把球传给了马玉涛。
1: 嗯，
0: 马玉涛是巧妙配合，一个大脚底线传中，
1: 哦，
0: 李双江及时插上，抬脚怒射，哒，
1: 把球踢进去了，
0: 把鞋甩出去了。
1: 啊，没踢着球啊！
0: 孝兴队的守门员李文华还以为是球呢，
1: 嗯，
0: 一个跃扑就把鞋给抱着了。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李双江是急中生智，用左脚一捅，当，球进了，1-0。
1: 这叫什么招儿？这
0: 守门员李文华抱着这只鞋还美呢，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倒倒不得皮儿，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倒倒不得皮儿，吃不得不得不得。
1: 你就别美了。1-0了，快开球吧！
0: 马季在中场开球，
1: 嗯，
0: 把球递给了姜昆，
1: 哦，
0: 姜昆带球个人突破，
1: 怎么老是个人突破呀？
0: 唐杰忠及时插上，
1: 啊，
0: 正好有一个空档，
1: 快点传出去，
0: 传给谁？
1: 唐杰忠，
0: 传唐杰忠
1: 啊！
0: 瞧他那模样，
1: 这啊，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0: 外带中后
1: 啊，
0: 内藏奸诈，啊，表面念有准，一肚子是坏水。
1: 嗨，哎。他怎么坏了？
0: 怎么坏了
1: 啊？
0: 10年前他借我一角钱，到现在都没还呢。
1: 啊，这至于吗？
0: 啊，我看见他就别扭。
1: 那也不能影响踢球啊。
0: 姜昆假装没看见，唐杰忠是带球继续向前推进。
1: 这时歌唱队队员李谷一前来堵截。
0: 李谷一
1: 啊，
0: 这俩个人可是老熟人呐。
1: 啊，人家俩人一块演过《刘海砍樵》。
0: 姜昆当时是一边带球一边跟李谷一商量。
1: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呀？
0: 李达健。
1: 哎，姜昆的，
0: 我这里的足球就是不给你呀，啊，
1: 那我就不让你过了，
0: 那我就从电线上面行喽，
1: 那我就跟着你走喽，
0: 走喽，
1: 行喽，
0: 走喽，
1: 行喽，
0: 嘚来嘚来嘚来嘚来嘚来嘚来嘚来的。
1: 这李谷一还真追不上姜昆，
0: 姜昆带球是插进了禁区，
1: 哦，
0: 距离球门只有10米远。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抬脚射门，这个球是必进无疑啊！
1: 那就赶紧射门呐！
0: 姜昆刚要抬脚，突然过了一个人，是飞身铲球，把姜昆铲了一个就地18滚，趴在地下半天都没起来。
1: 哎，禁区内犯规，这得罚点球，
0: 而且这还是故意犯规，
1: 这队员得红牌罚下。
0: 但是这个球还不能罚，
1: 为什么呀？
0: 铲球的这个人呢，
1: 啊，
0: 是唐杰忠
1: 啊。哦，自己铲自己呀。
0: 啊，唐杰忠生气了。
1: 生什么气
0: 啊？啊，让你传球你不传球，
1: 嗯，
0: 那咱们谁也甭踢了啊，甭进了。哦，蹭，他把球给铲出去了。你说
1: 这球是没法踢了
0: 啊！姜昆也火了，
1: 是啊，
0: 从地下一爬起来，我说唐杰忠，你过来
1: 干嘛？
0: 你还我钱！
1: 我啊，
0: 你还我1毛钱！你还我，还钱！你还钱！你还钱！还钱！还钱！
1: 行，没有球场就要账的
0: 啊！你像唐杰忠这样的队员，你们孝兴队还不赶快把他换下去？
1: 可我们场下没人呐！
0: 谁说的？你们孝兴队有一个女队员在场下坐了半天准备活动了，
1: 谁呀？
0: 就那个宋丹丹呢？
1: 他哪是孝兴队的？哎，
0: 宋丹丹当时就做了自我介绍。
1: 他说什么呀？
0: 我叫魏淑芬，年龄18岁，性别女，至今未婚。
1: 啊？
2: 我听说孝兴队的小伙子都很年轻，我来看看。
1: 哎呀，行了，走吧，啊，这儿够乱的了。
0: 当时马季可真急了，
1: 是，
0: 我说同志们呐，现在咱们已经输人家1-0了，
1: 就是，
0: 离比赛结束只剩下最后的2分钟了，
1: 没多少时间了。
0: 为了咱们把球捞回来，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先团结2分钟，行不行啊？
1: 要不然就输定了。
0: 大伙儿一听，那2分钟不是吗？
1: 啊，
0: 没问题啊，就这2分钟，咱起码灌他个7-8个球。
1: 又吹上了
0: 啊！这是孝兴队是齐心协力开始猛攻。
1: 歌唱队严密防守，断球反击，
0: 你来我往，场上的气氛十分热烈。
1: 现在离中场只有30秒了，
0: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1: 啊！
0: 突然，马季得球。
1: 哦，
0: 马季得球以后是果断起脚，凌空抽射。这个球力量大，角度刁，守门员扑救不及，足球应声入网，
1: 他进了。
0: 全场比赛结束，
1: 太好了，平局1-1。
0: 不，歌唱队赢了2-0。
1: 哎，这球是马季踢进去的。
0: 哎，是啊，他踢自己门里去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
7: 啊，
6: 你就说精彩不精彩吧？
7: 的确精彩，也挺热闹的。
6: 嘿，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吗？
7: 这话没错啊。但是你看啊，我虽然不是球迷，但是世界杯无论是不是球迷，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会关注的。
6: 您这话说的
7: 啊，
6: 都关注了，您还不知道这已经开始了呀？
7: 哎呀，你这说完我不就知道了吗？
6: 嗯，你总有理。
7: 哎，小霍，我想问问哈，这世界杯持续多长时间呀？
6: 哎，这届世界杯啊，持续39天
7: 哦，
6: 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
7: 哎呦，那你可是有的看了。
6: 是有的看呀，但是有一点就让我很难受。
7: 怎么啦？
6: 没有咱中国队呀。
7: 哎呀，的确有点遗憾。
6: 不过那话怎么说来着，虽然我们国足没进世界杯，但是我们对国足的支持是一直存在的。
7: 哎，
6: 希望啊能够早点再进世界杯。
7: 你看，这就是铁杆球迷啊对于足球的热爱。
6: 对呀，你看看这郭冬临、蔡明和郭达，他们对国足那也是热爱呀。
8: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转播的是中韩足球对抗赛，您现在看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
9: 知道了。
8: 上半场的比分是
9: 1-1，
8: 1-1平，比赛非常激烈。好，现在中国队开始进攻了。
9: 好球。
10: 哎呀，这个破电视一到关键时候就没影。中韩足球对抗赛等了多长时间呢？就希望中国队能赢。你说这都几点了？哎呀，耶，手表还有这个作用。哎，好球。
8: 现在中国队又开始进攻了。
10: 好，
8: 球传到中路，又传到右侧，传到队长范志毅的脚下。
10: 好球。
8: 他带球突破，
10: 嗯，
8: 一转身过了一个人，一转身又过了一个人，再转身射门
9: 进了。
10: 坏了，摔坏了。哎呀，这个球到底进没进去呀？
11: 进去。
10: 谁进的？
11: 我让你进去。
9: 进去就进去。
10: 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干嘛？松开手。怎么回事？打人？
11: 嗯，
10: 你过来，上我这边。
11: 哦，
10: 我这边安全。
11: 嗯，
10: 你打人，
9: 我打了。
10: 你凭什么打人？
9: 热了我就打。
10: 还挺横。你给我坐下。哎呀，我让他坐下，你怎么坐下了？来来来，
11: 他打人，他打人，你还让他坐？
10: 对。站起来。你怎么又站起来了？你呀，到我这儿好好记录，我去问他。
11: 哎，
10: 怎么回事？你打谁了？
9: 打个老婆。
10: 打你老婆你还这么横？打不对吧？打你老婆你怎么成这样了？啊，
9: 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10: 你老婆呢？
9: 我老婆是君子动脚又动手。
10: 这 么说是你老婆打你？
9: 哎，也可以这么说。嘿，
1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老婆打他，你怎么光把他拉来了？他老婆呢？
11: 他老婆就是我。
10: 哦，他，你给我过去，
9: 坐下。我把你鸡巴。
10: 不行了，你给我蹲这儿。我老婆是君子，动脚还动手，
9: 你什么呀？
10: 说，哪儿人？
9: 陕西人。

0: 干什么呢？
1: 做衣服的。
0: 你呢？
2: 钉扣子的。
0: 俩裁缝。
2: 同志，我会缝喜服，你给缝套喜服吧。
0: 行了，你别给我缝了，你把你老公那西服先缝上吧。哎呦，说，你们两口子为什么打架？
1: 我们经常打。
0: 经常打
1: 啊。

0: 都是亚军，
1: 他是冠军。
2: 今天这架是怎么开始的？
1: 中韩对抗赛的骚子一向就开始了。哎呀，上半场中队打得不错呀，进了一个球，我很高兴啊，我起来了就唱啊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哎，就我一唱吧，他不高兴了。哎，结果韩国队进个球，他高兴了，他也唱起来了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2: 怎么回事？你一个中国人，干嘛向着韩国队啊？
0: 我原来向着中国队，中国队闹不赢，我就叛变了。
2: 行了行了，你接着说。
1: 你看，他向着韩国队，那当然不高兴了啊！我说你不要高兴了，太早了，咱们走着瞧，看谁先进第二个球。
2: 哎，对了，谁先进了第二个球啊？
1: 我发完这个屁以后啊，
2: 你什么？
1: 他说我说话是放屁，他然后他就过来踢了我一脚，
2: 他还踢你？
1: 你不相信啊？过来踢给他看。哎，他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哎，他又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他又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个踢，他又
2: 踢了。我问的是谁先进的第二个球，
1: 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啊？你想知道啊？
2: 想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2: 我跟你们俩这外地人说不清楚。
1: 但是机会来了呀！
2: 什么机会啊？
1: 范子毅在禁区接到一个传球，
2: 我刚看了这个球了。
1: 哎呀，只见他一转身，
0: 过了一个人，
1: 又一转身，
0: 又过了一个人，
1: 一转身
2: 射门了没有？
1: 射了，
2: 怎么样？
1: 射偏了。
2: 什么？
1: 射偏了！
2: 哎呀，
1: 大哥，大哥，怎么了？大哥，大哥，
2: 就为了看这场球啊，我睡了一白天呢。
1: 大哥，
2: 就希望中国队能赢。射偏了是不是？
1: 是
2: 范志毅射偏了是不是？
1: 大哥，射偏了。
2: 臭脚！
1: 你说啥？你造大呀？你造踢呀你？你造当狗啊？啊？你竟敢污蔑中国头号球星范志毅！
2: 大哥，大哥，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说错了，我很喜欢他呀，范志毅一直很崇拜我呀。
1: 啥？
2: 不是，我一直很崇拜范志毅，大哥，我是个球迷。
1: 你还是球迷？啊，那你应该知道，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嘛。
2: 老虎啊，对对对对对，
1: 这自行车也有掉链子的时候嘛。
2: 是是是，
1: 汽车也有跑毛的时候，
2: 男人也有挨老婆打的时候。
1: 就是嘛，你说啥？
2: 不是，大哥，我说错了。
1: 你看你那窝囊样子，要是我老婆还不一脚踢死你？
2: 是，你老婆一脚踢死我。你谁审谁呀、啊？你接着说。
1: 我说那儿了。
2: 说你老婆一脚踢死我。
1: 我老婆一脚踢死。
2: 说那个范志毅没进球。
1: 那你让他说。
0: 我一看范志毅没有进球，把我高兴的，我就唱啊，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哆哆。
2: 那边，他都这样了，你还不跟他急？
1: 我急了，把我气的呀！我上去我就掐着他的脖子，
2: 掐着脖子，
1: 我掐了我就不松手，
2: 别把他掐死了。
0: 我不怕，他掐的是这
2: 脚脖子
1: 啊。就这他还一个刀狗把我踢趴到地上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看你那点出息，
1: 过去过去。
2: 好啊，你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而且还欺负你老公，好好在这给我交代问题，要是态度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
1: 看人家怎么收拾你。
2: 你起来，我坐那儿说
1: 说。
0: 你们说我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我是个中国人，我能向着外国队吗？可是我是着急呀、啊，中国队，你急死我了！
1: 你的意思就是中国队不行？
0: 中国队不行，中国女队咋就行你啊？你看看咱们女队，奥运会亚军，世界杯亚军，这次亚运会人家是冠军，三连冠，人家女足咋就什么都能行呢？
1: 那你说这是为啥呀？
0: 为啥？一个字，拼命踢。
2: 啥字？
0: 看看咱们姑娘们踢得多好，踢得多艰苦，可是亚运会决赛那天就没有几个中国球迷到现场跟人家呐喊助威。在电视上我看见冷冷清清的观众席，我就像一个大萝卜扔在醋缸里泡了三个月。
2: 什么意思？
0: 心都酸了。
2: 你说
0: 我问你们啊，人家姑娘们争冠军的时候，你们干啥去了？
2: 我们
0: 说，
2: 我们在看老爷们争第三名呢。
0: 不好意思说，
2: 这个大姐，你说的对，这个中国女足踢得好，
3: 我们也承认。
1: 对对对。

0: 不是这个足球，女孩子踢好像脚上没劲，不太好看。
1: 对呀，她的脚太软了。不对，她的脚硬得很呀，把个屁股都踢青了。我先给你看一下，脚大的一下，把个挤的。
2: 呀！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3: 各位观众，在第13届亚运会获得女足金牌的中国女子足球队今天再遇归来。
0: 我说，咱们去机场接女足好不好？咱们要接女足得唱女足的歌。
4: 女足没有歌？
0: 怎么没有歌？
5: 跟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男足要翻身，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争光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男足要翻身，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
0: 等等我。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呦，这就开始看这赛事安排啦。
7: 那我这不得准时准点儿盯着自己心爱球队哪天比赛吗？
4: 哎，你最喜欢哪支球队啊？
7: 我最喜欢的，
4: 嗯，
7: 我最喜欢的是中国队。你要说除了国足啊，
4: 嗯，
7: 我比较关注的是英格兰和荷兰。
4: 哦，为什么呀？
7: 从小就喜欢呀，荷兰当年的三剑客里杰卡尔德、范巴斯滕、古利特，到后来的范尼斯特鲁伊，
4: 嗯，
7: 这我都喜欢呀。
4: 嗯，你说的我都不知道。
7: 你不知道就正常。我跟你说说，我为什么喜欢英格兰
4: 啊？你说说呀。
7: 贝克汉姆总知道了吧？
4: 哎呀，贝克汉姆背视弧线。
7: 哎，我是曼联球迷，
4: 嗯，
7: 所以呀，这英格兰我也就支持。
4: 哎，那小霍，你说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啊？
7: 哎呀，那是有一年，
4: 嗯，
7: 英格兰和德国队踢，兰帕德一脚射门砸在横梁上，弹到了球门里头。
4: 嗯，
7: 但当时啊没有那个门线技术，这球就没算进，特别可惜被淘汰了。
4: 哎，但是现在有这个 VAR 技术啊，可以辅助裁判保证这个赛事的公平公正了。
7: 哎呦，可以呀。
4: 嗯，
7: 你连 VAR 都知道，
4: 那是
7: 不错不错。现在这个比赛呀，是越来越公正了。我就希望啊，在这届世界杯里，这裁判呀，千万别抢戏，让我好好看看球员们踢球。
4: 哎呦，那可千万别碰见常宝峰和王佩元说的那种裁判。
8: 您贵姓啊？
9: 姓常，
8: 怎么称呼？
9: 常宝峰。
8: 哦，常宝峰，足球裁判权威。
9: 什么权威呀？跟你这么说吧，
8: 嗯嗯，
9: 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
8: 嗯，
9: 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8: 对，
9: 以法律为准绳。
8: 说得好，
9: 该判你3年，
8: 嗯，
9: 绝不判你5年。
8: 啊？不，权威，您说准了，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9: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8: 哎，这话说得对。
9: 啊，
8: 裁判嘛，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9: 哎呀，打扰你演出了。
8: 没什么。
9: 很对不起。
8: 您客气了。
9: 再见。
8: 再，
9: 拜拜。到了啊。
8: 哎，权威，不是，这说挺热闹，您要上哪儿去？
9: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宝。

0: 跑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1: 是不是，不是，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0: 还要些时间。
1: 还是的啊，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 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0: 是，
1: 您看看，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0: 是啊，
1: 您来了不能白来。
0: 怎么着，
1: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
0: 好。
1: 哎
0: 实在抱歉大伙儿。
1: 这怎么意思？
0: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1: 这个问题好解决啊！我跟您说呀，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0: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1: 您同意吗？
0: 挺有意思。
1: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0: 可以，
1: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0: 行，
1: 就这么办了啊。
0: 现在就开始吗？
1: 开始了。
0: 我准备准备。
1: 哦，准备一下。
0: 准备准备。
1: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谢。不是权威。
0: 了，
1: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0: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子。
1: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0: 对对对。
1: 好，那就这样了啊。
0: 开始了啊。
2: 开始。
1: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0: 我问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1: 您说那个常识啊，我都清楚啊。
0: 足球场地有多大？
1: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0: 上场队员有多少？
1: 双方各自11位。没错吧？
0: 对对对，
1: 不会有错啊。天津电视台，
0: 我还问问你啊，你见过足球吗？
1: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0: 见过啊。你见那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1: 我见那足球是6棱子的。您呢？请快请。
0: 怎么这是？
1: 您还呀，是南极洲弄那保温杯去吧啊？
0: 怎么了？
1: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0: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1: 这叫把关呢？
0: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1: 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别耽误我，
0: 开始。
1: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再
0: 听，停，别讲了。
1: 停！
0: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1: 怎么了？
0: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1: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0: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1: 知道啊。
0: 什么？
1: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0: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1: 那应该怎么说呀？
0: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1: 哦，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
0: 这球不算
1: 啊！这球不算啊！权威，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0: 二号越位。
1: 二号怎么越位了？
0: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1: 二号是个后卫啊，
0: 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1: 那是后卫助攻啊！
0: 什么助攻啊？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着，

0: 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现在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六号主罚，六号把球踢向了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1: 这球不算。
0: 哎，不，权威啊，这是六号踢的，这是前锋，这怎么不算呢？
1: 六号罚球违例。
0: 六号怎么违例了？
1: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0: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1: 在角球区里，
0: 多新鲜呐！
1: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0: 那是踢进去的。
1: 踢进去的啊，踢进。这六号多大年纪了？
0: 六号今年19了。
1: 十号呢？
0: 十号29了。
1: 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了呢？
0: 怎么这也得论岁数啊？
1: 很年轻嘛，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了。
0: 您那意思啊？
1: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0: 这球不算？
1: 不算。
0: 你要不算，人家六号就要闹情绪了。
1: 闹情绪没关系。
0: 怎么着？
1: 黄牌警告。
0: 黄牌警告。
1: 对，
0: 好，就听你的，不算。
1: 接着比赛，
0: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到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4号往前带，传给了7号，7号和6号过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9号，9号一个横传传给了向左移动10号，10号现在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这球不算。
1: 哎，你怎么也会了？
0: 你都说2回了，你打住吧啊！
1: 怎么了？
0: 这是10号踢进去的，刚才说得清楚，10号29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1: 29了，
0: 为什么不算？
1: 哎呦，要29岁，这个球应该算，
0: 早就应该算。
1: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0: 太应该给了。
1: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0: 该给。
1: 你给。
0: 给。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1: 领导能给吗？
0: 怎么不能给啊？
1: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0: 怎么不干呢？
1: 没有2号、7号、6号、9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吗？
0: 那当然他自己踢不进去啊。
1: 不但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0: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1: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0: 你说这不歪词吗？您说。
1: 不但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0: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1: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呢，你踢个屁，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啊，吃爆米花去吧，
0: 这都像话吗？
1: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0: 你再不算，人十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1: 有意见没关系啊？
0: 怎么着？
1: 黄牌警告。
0: 又弄这黄牌啊？你别来这套了，我看出来了，各位观众，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1: 只要我在这裁判，谁也甭想进球。
0: 好好，走着瞧吧，走着瞧吧。各位观众，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中场，9号一个吊钟，7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8-9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1: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0: 他对，是得弹出来，是吧？不弹出来不踢进去了，是吧？弹出来没关系，7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1: 守门员空中提转720度把球击出。
0: 他不等球落地，7号一个鱼跃头顶攻门，
1: 怎么这么寸？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0: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捣乱，
1: 我看你诚心跟我别扭。
0: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1: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0: 说时迟，那时快，7号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1: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2个刻子，3个飞就，4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阵嘚吧。这回呀，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0: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有办法。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哎，正好滑在我脚底下。

0: 边生，他教足一口丹田气，二毛子元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火焰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1: 还是不算，
2: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3: 不算。
2: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您还不算呢，
3: 就是不算，
0: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3: 他犯规了，
0: 他犯什么规了？
3: 他走步
0: 走，那是篮球
3: 啊。对，他连击，
0: 连击那是排球。
3: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0: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3: 他那憋着马腿呢，
0: 别下象棋来了。您听他这像话不像话？
3: 哎，他怎么着来的？
0: 你说呢？
3: 对对对，
0: 怎么着？
3: 他撞人了。
0: 他撞谁了？
3: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
0: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3: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0: 还罚钱？
3: 嗯，
0: 我对你这判罚我有意见。
3: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0: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3: 抗议
0: 啊！
3: 红牌罚下。
0: 这就红牌了。
3: 嗯，
0: 你说这叫什么牌？这个
3: 我这个
0: 啊、
3: 我这是扑克牌。
0: 扑克老 K 呀。
3: 对了，
0: 哎嘿，好好，权威，
3: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很好吗？
0: 权威，我算服您了。
3: 服我了？
0: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
3: 高在哪儿了？
0: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3: 这就是我的权利。
0: 嗯，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3: 这就叫善战。
0: 这叫善战。
3: 哎，
0: 您这善战我懂了。
3: 嗯，
0: 这球应该这么踢。
3: 怎么踢？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世界裁判权威常宝峰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五号轻轻地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三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3: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的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的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2: 那什么，八号先生，那什么，
0: 还是您踢，
3: 您踢得好，
0: 不是您数第一，
3: 您来吧，
0: 您。我们这是踢球的吗？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3: 不，1-0，
0: 1-0，
3: 进了。
0: 哦，红队进的，
3: 不是
0: 蓝队进的，
3: 也不是，
0: 都不是，怎么1-0啊？
3: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0: 该。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呀吼！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瑶瑶，我跟你讲，每年到了世界杯呀，我这踢球的欲望我就无穷无尽。
9: 哎呦，是吗？
8: 想当年我也想做一名足球运动员呀。
9: 哎，那个什么，你先说着，我那稿子没写完呢。
8: 什么意思？我这抒发感想。你怎么就走了呢？
9: 那行，你说你说。
8: 我跟你讲，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绿茵场上，那将是令人无比难忘的一天。
9: 哎，花儿，咱能不能理想靠近点现实？
8: 怎么呢？
9: 就您这头。
8: 我这叫秃头球星啊。
9: 您这身材。
8: 我这叫球形闪电呀。
9: 您这长相。
8: 哎，等等等等，你这怎么人身攻击上了？这踢球和长相有什么关系啊？
9: 不是，我怕这摄像机我都不敢拍你。
8: 他不敢拍我，那我就不踢球了
9: 啊，
8: 我当解说员去。
9: 你呀，就是老老实实的做个球迷吧，就跟这姜昆和戴志成说的这段相声，你其实不懂我的心里面的姜球球一样，顶级球迷。
10: 哎呀，一点足球的常识不懂。你刚才说的这是足球常识吗？
11: 真正的常识你更不懂了。
10: 真正的足球知识我就知道。
11: 问问你当时设计这个足球
10: 啊，
11: 为什么设计成圆的没设计成方的？
10: 这里有个什么历史典故？
2: 你说这球就这问题都有点怪。
10: 什么叫怪啊？你说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0: 哎，
2: 那我问问，你说这个足球为什么是圆的不是方的？
10: 我告诉你
2: 啊，
10: 圆的能轱辘，方的踢着硌脚。
2: 去，你这都什么问题啊？
10: 什么问题？我这球嘛。
2: 我跟你说
10: 啊，
2: 我确实看人踢过球。
10: 哎呀，你这样的看球你也看不懂。
2: 我看不懂，你懂？
10: 当然了。
2: 你给我们讲讲。
10: 超级球迷给你介绍介绍
2: 啊。
10: 我们95年，我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热？
2: 嚯，
10: 为什么这么神？
2: 嗯，
10: 为什么这么火？
2: 那我问问
10: 啊，
2: 你说咱们去年的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10: 你想，连你长长条脑袋都看球，能不火吗？这是。
2: 哎，这我可不是瞎看。
10: 怎么？
2: 我还能看出点门道。
10: 你能看出门道？
2: 你想足球
10: 啊，
2: 那是力与美的结合，是个集体项目，这么多人踢一个球，体现了一种凝聚力。我就欣赏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
10: 呦呦呦，你再说说。
2: 球是圆的，胜不骄败不馁，足球给我的启示。
10: 呦呦呦，你再说说。
2: 足球胜负难测，90分钟谁抓住战机谁是强者，足球的魅力。
10: 呦呦呦呦，你再说说。
2: 完了，
10: 我看你也该完了，说了半天一个鼓掌的没有，含着不含着？我跟你
2: 说。哎，你说呢？谁说没有鼓掌呢？
10: 说的虚了吧唧的，一点实实在在的没有。
2: 那你给我们说点实在的，
10: 听金球就给你分析分析
2: 啊。
10: 去年咱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2: 为什么呀？
10: 第一是火在了看上，第二是火在了踢上。
2: 那我得问问
10: 啊，
2: 什么叫火在看上？
10: 睁开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
2: 啊。
10: 现在你说这工资该涨的涨了
2: 啊，
10: 房子该分的分了
2: 啊，
10: 啊，京九开通了，三峡开工了，他国家的大事决策也不找我了，
2: 根本就没找过你
10: 啊。我就是说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2: 哎，这话对，
10: 这个越舒坦还越来事、
2: 嗯、
10: 一天让你一个礼拜休息2天，这2天这么多闲着干什么去？
2: 干什么呀？
10: 看球。过去咱骑自行车去
2: 啊，
10: 现在包大轿子车去。
2: 嗯，
10: 前些日子我们球迷包了架飞机新加坡看球去。你说像我这样的没足球，我出得了国吗？
2: 嗯，你沾点足球的光，
10: 是不是火在了看上？
2: 哎，那我问问，这火在踢上又怎么回事？
10: 问问你
2: 啊，
10: 现在我们这足球运动员踢球干嘛这么带劲啊？
2: 那还用问呢？
10: 啊，
2: 足球搞了职业化，
10: 不全面，
2: 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10: 不完全。
2: 那你说为什么呀？
10: 告诉你一个只有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2: 什么消息？
10: 现在进球真给钱呢。
2: 我说你这都听谁说的？
10: 我看那个足球运动员自己都带出来了。
2: 自己带出来的？
10: 哎，一进球了以后张着两只手、嗯、啊，满场跑、啊、
2: 这有什么了？
10: 这是告诉大家伙、
2: 啊、
10: 今儿进球有人赞助这个数啊。
2: 这是多少啊？你可真能瞎联系。
10: 这个球员得的多、
2: 啊、
10: 我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啊。
2: 哎，这就是体制改革给足球带来的活力，
10: 说明我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值钱了。
2: 对，
10: 中国的足球运动值钱了。
2: 没错，
10: 中国也值钱了。
2: 嗯，
10: 也不崇洋媚外了。
2: 哎
10: 啊，
2: 这足球怎么还有不崇洋媚外呀、
10: 啊？你到那个长安街，你看一看、
2: 啊、
10: 黄浦江两岸，你看看外国人多不多？
2: 你开放了，外国人多呀。
10: 你敢踢他吗？
2: 我有病啊！我踢人家，
10: 对不对？你碰他，你不留神，你踩人一脚，你还得说 I'm sorry
2: 啊，得赔礼啊。
10: 对呀、
2: 啊，对对对，
10: 你要是在球场上可不一样了
2: 啊，
10: 想踢谁踢谁
2: 啊
10: 啊，瞅他不顺眼，先铲他一跟头。
2: 你等等吧，你这光惦着铲人呢？
10: 哎呀，打球嘛，保不齐的嘛，
2: 你得把心思用在赢球上。
10: 赢球都分在什么地方？
2: 赢球还分地方？
10: 要是到外国去就算了
2: 啊、嗯！
10: 到外国比赛，在人家门口赢人家不合适。中国人礼仪之邦、哎，咱们输两个球小意思，中国人出去不显摆。
2: 呵，你那是赢不了人家。
10: 没跟你说在什么地方吗？
2: 啊、嗯，
10: 要到咱们家门口打可就不一样了。
2: 哦，
10: 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猜一个。上海人讲话举不点他。
2: 呵。讲上海话啊
10: ！AC 米兰、阿森纳、佩纳罗尔、桑普多利亚、佛罗门戈、哥伦比亚，一共6个队，我们中国全赢了。
2: 这将球就真能说，
10: 我们这个球迷作用怎么样？
2: 球迷的支持是功不可没。
10: 一场足球下来，谁最累啊？
2: 谁最累啊？
10: 不是运动员最累，
2: 那你说、啊、
10: 我们球迷最累，
2: 这怎么见得？
10: 那运动员啊，要是累了以后，这教练员心疼，他用替补队员给他换下来。
2: 有替补，
10: 我们喊累了，他没人理我们呀。
5: 那你就自己歇会儿，
10: 吃饱了撑的啊，十几块钱买票上那儿歇着去。我们得喊呐，每一场我们都从美声喊到通俗。
5: 哎，你等等，你等等。什么叫从美声喊的通俗啊？
10: 不是说一进场的有劲儿，嗓子好啊，一喊就是嗨 C 啊，哈、刚一过半场全改摇滚了。
5: 什么嗓子？
10: 我们球迷怎么样？
5: 球球啊，球球，这就叫球迷的心。
10: 对，
5: 因为球迷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你到球场上看看，看台上涌起的人浪像奔腾的大海，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10: 不错，
5: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10: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儿啊！
5: 比你能说。
10: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啊！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5: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10: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5: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10: 你起个头。
12: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号。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似乎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模样。
1: 年轻时的程颐，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程颐一生留下来的诗不多。
0: 6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走进青年程颐的内心世界，探寻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理学初心。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山东临沂，去认识一个以乐器命名的剧种——柳琴戏。柳琴戏啊，因为它的主奏乐器是柳叶琴，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土琵琶而得名。距今呢，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柳琴戏同样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在沂蒙老区流传着一句谚语，拉魂腔一来跑掉了绣鞋，拉魂腔一走睡倒了十九，可见它在老百姓心中的那种分量。今天呢，我们来完整的欣赏一出柳琴戏的现代戏经典《沂蒙情》。这出戏啊，以

沂蒙六姐妹、沂蒙红嫂等真实人物为原型，讲述了抗战年代沂蒙妇女的感人故事，被誉为用柳琴戏演绎沂蒙精神的钢鼎之作。柳琴戏啊，也叫做拉魂腔，是鲁南苏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了。它呢，源于清代乾隆年间的鲁南农村，由民间说唱轴鼓子发展而来。它的主奏乐器是柳叶琴，清脆悦耳，如泣如诉，所以呢，后来就把它命名为柳琴戏了。拉魂腔呢，也是柳琴戏最鲜明的音乐标志，在乐剧的结尾突然翻高八度耍腔，音色非常独特，穿透力也很强，具有拉人魂魄的艺术魅力。这民间谚语也有，拉魂腔一来啊，跑掉了绣鞋，拉魂腔一走，睡倒了十九，就是形容人们听柳琴戏时如痴如醉，鞋跑丢了都不知道，听完之后呢，酣畅淋漓，倒头就睡啊。柳琴戏的唱腔自由灵活，不受固定板式的束缚，演员呢可以根据剧情或者人物的情感变化随时的转换这种曲调。那么这种自由调的特点使得柳琴戏特别擅长表现复杂激烈的内心情感，所以它的唱腔呢，旋律忽而高亢激越，忽而呢低回婉转，变化丰富，表现力非常强。而且呢，柳琴戏的剧目啊，很多都是庄户戏，演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事，说的是地方方言，唱的是家长里短，所以他的表演啊，就非常的朴实自然，生活气息浓郁。那么观众在看柳琴戏的，就会觉得，哎，这不就是看我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吗？那么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沂蒙情》啊，可以说是柳琴戏现代戏的代表作了。这出戏呢，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沂蒙山区的女人们送郎参军、救护伤员、用门板架桥的感人故事。那么这出戏啊，也集中地展现了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剧中女主角山杏从一位普通农村姑娘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她的命运与沂蒙山的烽火可以说是紧紧相连。剧中送郎参军的核心唱段，山杏送丈夫上前线，心中万般不舍，但为了保家卫国，她强忍泪水，将亲手做的鞋垫塞进丈夫的行囊。柳琴戏拉魂腔的句尾翻高技巧，在这儿呢，也把山杏内心的撕裂与坚强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声直冲云霄的高腔，仿佛在向苍天发问，为什么好日子刚开头又要别离。沂蒙六姐妹的群唱也是相当的经典，六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在战火中不分昼夜的摊煎饼、做军鞋、护理伤员，他们的歌声质朴无华，却在柳琴戏拉魂腔的演绎下焕发出撼人心魄的力量。在齐唱的高潮处啊，六个人的声音拧成了一股绳，像沂蒙山的脊梁一样坚不可摧，那唱词不正是沂蒙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吗？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

0: 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柳琴戏《沂蒙情》当中的震撼人心的段落。说到这出戏当中最具震撼力的段落啊，是根据沂蒙红嫂的真实事迹改编，一位刚刚生育的年轻母亲面对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员，毅然用自己的乳汁挽救了战士的生命。这段唱柳琴戏的拉魂腔从低回的哭腔逐渐攀升，最后在高音处迸发出人性的光辉。饰演山杏的演员用极度克制的表演，将一个普通农妇在生死关头的本能抉择演绎得崇高而真实。全剧最惊心动魄的架桥唱段啊，战火当中部队需要迅速过河，可是桥已经被炸毁了，一群沂蒙妇女跳进冰冷的河水中，用门板搭起一座人桥。山杏站在最前头，河水漫过她的腰际，她咬紧牙关高唱，姐妹们撑住了，为了胜利撑住了。这段唱柳琴戏的自由调在这里化为战鼓般的节奏，一句一个台阶，一层比一层高，那一声声拉魂腔的高音仿佛要把天喊破，把地喊穿，那帮腔的齐唱就像是河水中所有妇女的呐喊，她们瘦弱的身躯撑起的是一座通往胜利的桥，更是一个民族的脊梁。结尾硝烟散去，沂蒙山又恢复了宁静，山杏站在山坡上望着远方，她的丈夫牺牲了，她的姐妹们有的也永远留在了那条河里，但他们的歌声没有断。沂蒙山好风光，山山水水都是情。柳琴戏的拉魂腔在这里从高亢转为悠远，仿佛融进了沂蒙山的群山万壑之中，那一声声余韵在空气中久久回荡。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柳琴戏《沂蒙情》当中的精彩选段。这出戏从首演以来啊，可以说演出了数百场，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它不仅是柳琴戏现代戏的里程碑，更是沂蒙精神的艺术丰碑。记得当时采访过有观众看完之后说啊，以前知道沂蒙精神是课本上的几个字，可是看完沂蒙情，沂蒙精神就活在了自己的心里。我想这也正是优秀文艺作品的力量所在。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4: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落叶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7: 诸葛亮一听是仰面大笑啊，主公啊，当初一日我不是告诉过您吗？让您得取荆襄，可您不要啊。哎，先生，你看此一时彼一时啊，那时候那荆襄归谁管辖呀？不是归刘表刘景升吗？是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可现在这些地方不是归了曹操了吗？当初我不想要，我是却不开面子。现在这地方归曹操，我当然想要了。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怎么也得找一个戳烧火棍的地方啊。主公，您想要南郡了？那不难。现在呢，

先让周瑜去杀。周瑜呀、啊、如今是士气正旺啊，您看他那血气方刚那样，先让他打去，等他打得差不多了，我请主公您进南郡高坐，您看怎么样？刘备一听这句话，唰的下子脸上的愁云不见了，转忧为喜呀、啊、先生，但不知您用的是什么计策，主公扶耳过来如此这般。哦，哎呀先生，这可真是个上策呀，救急先生。送走周瑜之后，刘备啊和诸葛亮一起整天是操演人马，不提刘备他们怎么操练了，再说那位周都督慌慌忙忙地辞别了刘备，上马领着兵回来了。走的半路上，鲁肃可实在憋不住了，都督，都督啊，您这是怎么了？周瑜一听，我怎么了？您跟刘备说了些什么呀？哎，周瑜愣了，子敬，那酒席桌子上说的那些话，你在旁边坐着呢，你不是都听见了吗？我没说什么呀，有什么走板的地方吗？不是什么走板，您不应该那么说呀。我怎么说了？您不该说咱们打不了南郡，让刘备去打，这不是等于煮得了的鸭子给人家吃吗？您怎么能这么讲话呢？周瑜乐，子敬，你可真是个诚实君子，我一说你就信了啊，我那是骗刘备呢。您在骗他？当然了，我凭什么让他去取南郡呢？再说他也没那个力量取呀。子敬，咱们拿南郡是易如反掌，弹指可得呀，伸手我就把这地方拿过来了，还容刘备发兵啊？我这叫做个虚假人情，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听不出来，你还至于着这么大的急啊？哈哈哈，鲁肃才明白，要这么都督，那您就算对了。当然了，他们说笑着回到了钱江大寨，一回来周瑜是当即升帐，连口气儿都没喘，三通鼓声响过之后，文武众将全都到了，周瑜要亲自统兵兵取南郡。话刚出口，由打武将行列中闯出一员大将，且慢，都督，常言说杀鸡焉用宰牛刀，小小南郡何足挂齿，曹仁一将孤掌难鸣啊，我愿在都督台前讨一支将令，取南郡得曹仁首级，将他的人头献于帐下。哎呦，周瑜一看不是旁人，正是自己手下大将蒋钦。蒋钦，曹仁乃是曹操五虎将之一，你可不要轻敌大意。哎，都督啊，您何必长曹仁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如果我取不下南郡，斩不掉曹仁的首级，愿将俺蒋钦的人头献于都督。呵，拿脑袋担保，这口气是不小啊。周瑜点了点头，蒋钦听令，咱给你人马五千，你为取南郡先锋官，派丁奉、徐盛二将为副将，立刻起兵，我为后应，不得有误，得令啊。蒋钦刚把令箭接在手里，由打武将中又出来一位，谁呀？甘宁甘兴霸。他给周瑜出了一个主意，说都督，这个南郡呢、啊、咱不可轻取呀、啊、因为南郡是曹仁镇守，夷陵是曹洪镇守，两城城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咱们呢同时出兵，说不定同时能把两个城池都得过来，也让他们来个首尾难顾。嗯，周瑜看着甘宁点点头啊，这个办法想得太好了。他给甘宁五千人马去取夷陵，把两拨人马都派出去了。周瑜都督心里头非常踏实啊。为什么那么踏实呢？万无一失了，这两座城池是不费吹灰之力唾手可得呀。我让刘备和

0: 诸葛亮啊，你就大瞪着俩眼在旁边看热闹吧。周瑜正在洋洋得意之际，探视马飞抱进大帐，报
1: 啊、哦！
0: 周瑜一愣，报上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甘宁甘兴霸被困在了夷陵。这可太出乎周瑜的意料了，那甘宁不是旁人呐、啊，那称得起是江东孙权手下第一流的上将，他怎么让人给困那儿了？这怎么办呢？这个周瑜一时还没想出个好的办法，怎么能够从夷陵把甘宁救出来？又来了个探报，简直成火上浇油了。这探报来报什么来了？说是蒋钦在南郡让曹仁杀的大败。哎呦，开始周瑜想打曹仁个首尾难顾，分兵取他两个城，现在可好，反过来了，自己成了首尾难顾了。这蒋钦太可气了，当时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来着，你还跟我说那么大的大话，你怎么到那儿就败了？这不是戳我的军威吗？难怪周都督生气。这蒋钦不单败在曹仁手下，而且败得还很惨。蒋钦这个人呢、啊，贪功心特盛，他刚接过周瑜令的时候，听甘宁给周瑜出主意，说甘宁自愿讨人马到夷陵去打曹洪。啊，这蒋钦心想，你可别夺了我的功啊，其实人家甘宁啊，这是好意，不单是为取夷陵城，也是为了蒋钦，因为夷陵和南郡不是成犄角之势吗？甘宁当时想啊，蒋钦你光顾了打南郡了，曹洪要去接应，那可怎么办呢？这样我起码能把曹洪的人马给挡住，你蒋钦攻打南郡呢，后顾无忧啊。蒋钦可没这么想，他以为啊，这甘宁要跟他争功，嚯、哦！你看他一声炮响，马不停蹄，就直扑南郡呢，跟头爬似的就来了。蒋钦干嘛这么着急？因为他在大帐接令的时候，他已经看出来，看出周瑜那个急切的心情，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南郡抓到手。主帅要急，战将当然更得急了。所以他记住是兵贵神速，呼啦一下子人马到南郡了，早有细作报进了南郡的帅府。曹仁已经知道了，说周瑜分兵一边取南郡一边取夷陵，曹仁已经派他的兄弟曹纯和大将牛金率领3000精兵去接应夷陵的曹洪去了。刚把人马派出去，现在听说周瑜派先锋官来取南郡，哼！曹仁哼了一声：“来得好啊，小周郎，你特意的狂傲了。赤壁一战，你把我们丞相败得多惨呢、啊！如今曹兵曹将这口怒气未出啊！”现在你不是送到我门上来了吗？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仁将军的厉害。他这先锋官叫什么名字？启禀大帅，叫蒋钦。曹仁摇了摇头，没听见说过，一定是个无名小辈。还没等说再探呢，又跑进了探报来：禀大帅，周瑜先锋官蒋钦在城前讨战。嚯，来了，来列队迎敌。三声炮响，曹仁就把人马带出来，唰一字排开，两阵队员。曹仁用手一裸这门旗的旗子角，他侧目往阵上这么一看，他不认识蒋钦呢。哦，这就是那先锋官蒋钦呢。看蒋钦跳下马来，往那儿一站，身高不足8尺，青铜盔，荷叶甲，手提3挺刀。什么叫3挺刀？刀头3尺3寸3分3，刀杆3尺3寸3分3， 刀转也那么长，是共计一丈。这员将提刀跨马，正在阵前那会儿探马呢。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蒋钦那嘴撇着，哼。曹仁心想，你就看看你那个样子吧，你能不能打仗？我看见你这个先锋官呐，我就等于看见你们那个主帅了，就那周瑜周公瑾。今儿个你们那个周瑜他忘了君家的大计了，是骄兵必败。如果周瑜要不骄，你蒋钦绝没有这么神气。怎么办呢？撒马过去通名报姓跟他打。曹仁转念一想，不忙，我今儿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我要学一员大将，谁呀？关羽关云长。他在白马坡前斩颜良的时候，哼，颜良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关羽人马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手起刀落，斩颜良于马下。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我打心里头佩服关羽，今儿个我要学他，我给你这蒋钦来这么一手。想到这会儿，曹仁一摆手，什么意思？让鼓号停歇，鼓啊别敲了，号也别吹了。当时曹仁这长蛇阵里是鸦雀无声，蒋钦看见了，听见炮响，城门大开，曹仁领人马杀出来，可半天他也没看见这曹仁的影子。这队人马出城的时候还吹吹打打呢，现在一点动静没有了。您说这蒋钦怎么想？他心想，哼哼，甭问，这曹仁呢让我给镇住了，现在吓得连鼓都不敢敲了。想到这儿啊，蒋钦扯开嗓子喊了一声，曹仁还不赶快来马前受手。曹仁一看是时候了，他突然间用手这么一抖，这门旗啪，他把这门旗就挑开了，俩脚狠命一踹这绷凳绳。曹仁跨下这匹黄骠马呀，马通灵性，他知道主将啊要用突然袭击了。这马猛地这么一长腰，耳朵往回这么一抿，啪，尾巴这么一脚，嘻啦啦啦这么一跳，简直不像是撒马由打镇里跑出来的，就好像啊曹仁是连人带马用那个弹弓蹦出来的一样。噗，一阵风就到了蒋钦的跟前了。当时蒋钦就有点发懵啊，因为什么？他按照常规办事儿，哎，对方撒马过来，啪一打对面，通名报姓，然后是摇枪举刀，好打呀。谁知道今儿个曹仁把这全免了，风到人到刀马到，曹仁手里这口大刀，比蒋钦那刀可沉多了，刀又宽呐，背儿又厚，是刃又薄啊，叫和善板门刀啊。像一扇门似的，等曹仁到了蒋钦的跟前，他一拢刀头，呼，用刀转直刺蒋钦的胸窝。啊！蒋钦赶忙举起来三挺刀往外封。实际人曹仁这招是假的，这叫虚晃他一下。唰，这个两马这么一错蹬，曹仁这马呀，就从蒋钦这右边直一裸而过。马过去了，刀可下来了。曹仁用了一个孔雀踢翎，这刀由上往下，你说由上往下吧还不像，说是砍也行劈也行，简直这刀是旋下来的，按英文字母说他砍了一个 S 型。这蒋钦怎么躲呀？蒋钦想用那三挺刀啊来个苏秦背剑，全来不及了。哎呦，他一咬牙，当啷把刀扔了，然后他往这马鞍桥上这么一趴， 就听咔嚓，蒋钦这头盔就掉了，跟着他就觉得这头啊那么一凉一热又一凉啊，怎么这么乱呢？一点不乱，一凉啊那大刀片过去了，一热血下来了，又一凉那血凝了，感情把蒋钦那头皮给炫下一块去。蒋钦在马上这么一俯身，哇，当时就败下去了。曹仁把大刀往半空这么一举，大吼一声杀，曹兵就掩杀过来，一下子把蒋钦的人马杀退了20几里。曹仁这才把人马收住，随后传令斩德胜武回城，吹吹打打的人家回去了。您再看这蒋钦来的时候啊，他好像是一只五彩凤，现在啊成落汤鸡了。看了看丁奉徐盛，丁奉徐盛也是亏歪假邪，咱们怎么办呢？回去交令吧。就这样蔫头耷拉假的回来了。蒋钦在帐外听令，周瑜正生气呢，叫他进来。蒋钦进来请罪，取南郡不下，让曹仁杀得大败。呸！周瑜把脸色往下一沉，大胆的蒋钦，临走的时候我是怎么嘱咐你的？我让你不要小看曹仁，你夸的什么狼言大话，现在让人给杀得如此惨败，有戳我军威，吩咐刀斧手把蒋钦推出去斩了。捆绑手过来就把蒋钦给捆上了，众将赶忙讲情啊，都督手下留情，现在我们分兵打夷陵南郡，取南郡夷陵不下，先杀自己的大将于军不利啊，望都督饶过蒋将军吧。哼，退回来。蒋钦谢不斩之恩，哼，非是本都不杀你，若不是众将讲情，我焉能饶恕？帐下听令。遵令。吓得蒋钦呐，跑一边站着去了，这回再不敢咋呼了。周瑜传令要亲自去取南郡，哎，慢来。老将军程普给拦住了，都督您不能去打南郡呢，您得想办法先把咱大将甘宁救出来呀。哎呀，周瑜一听程普说的有理呀，哪能放下甘宁不救去打南郡呢？可周瑜现在心急如焚呢，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取南郡？嗨嗨，不还是因为跟刘备击掌那事儿吗？我要是不取南郡，人家刘备有言在先呢。哎，周都督，您要是不取，我可就要取了。您要是打不了南郡，我也要取了。您说周瑜能不着急吗？尤其那儿放着个诸葛亮，人家说取，他可真取呀。我怎么能不打南郡呢？但是现在领着兵去打南郡，那夷陵的甘宁可怎么办呢？周瑜真为难了。就在这时啊，过来一员大将，谁呀？吕蒙。这个人可了不得，吕蒙这外表长得可特别难看，但是他心里头有秀啊。他给周瑜出了个主意，都督，我看这么办，咱们急于取南郡，这我们大家都明了，因为都督您已经和刘备击过掌了，可现在咱又不能呢放着甘宁不救，都督您能不能那样派一个人呐，代替您统军去取南郡，您呢亲自领人马去救我家甘宁，都督您看怎么样？嗯，周瑜一听这可是个办法，不过谁能代替我兵发南郡呢？吕蒙一笑，都督，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呢堪当此任，谁呀？凌统凌公绪，您就让他代替您，没错。周瑜点点头啊，他暗挑大指，吕蒙这个人物推荐的好，他就把凌统叫过来了，跟凌统一商量， 你代替我领兵打南郡怎么样？我到夷陵救甘宁去，咱们什么事儿全不耽误。凌统这人呢，可不像蒋钦，咋咋呼呼的，没有真实本领，还愿意贪功。人家凌统是遇事三思，度德量力。都督，您让我替您去打南郡倒可以，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您得给我规定个期限，我代替您几天行，时间一长，我可就替不了了。凌统这几句话说的呀，周瑜听得挺高兴。
1: 那么公胥，你说你能代替我多少天呢？
0: 都督，我只能代替您十天，十天以里要有什么差错，您拿我试问，十天以外，那我这力量可就不行了。
1: 哦，公胥，你只管放心，我十天内必从夷陵赶回来，
0: 那是再好不过了。当时周瑜给凌统一支令箭，让他统帅精兵一万去取南郡，自己带领着文武众将来打夷陵救甘宁了呀。甘宁真让人给困在夷陵了，可不是吗？甘宁的人马刚一出动，南郡的曹仁就知道了。曹仁立刻派他的兄弟曹纯还有大将牛金领人马呀去夷陵接应曹洪，他们的人马没到，甘宁已经到了。曹洪出城迎敌甘宁啊，只在甘宁马前走了四五个回合，曹洪是落荒败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之声，生活向暖。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甘宁一看，这倒真省事啊，没费吹灰之力，他当即传令人马进城。甘宁率领人马就进了夷陵了。他进夷陵这功夫啊，人家曹洪和曹纯、牛金就合兵一处了。就是曹纯、牛金不来，曹洪也想啊给甘宁来个反包围。人家弃城是假，困城是真呢。本来曹洪就想把这甘宁给困在夷陵这儿，正好接应他的人马一到，两军汇合一处，咵嚓下子就把这夷陵给围了个水泄不通。甘宁进到城里来，这才发现上当了。等他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呢，这仓里边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哦，甘宁明白了，曹洪啊这招可很毒啊，他想把我的人马活活饿死在夷陵。这下甘宁可有点急了，他急忙率领人马往外冲杀。甘宁是力杀四门呐，哪门也杀不出去。曹兵曹将啊，像孤桶似的就在这夷陵城外这儿孤着你。眼看呢，甘宁这粮食就绝了。就在这时，周瑜都督领着人马来了，快到这夷陵地界了。大将吕蒙啊又给周瑜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说都督您看，前边那儿有一条岔路，据我所知这条岔路啊离南郡很近，如果咱们要在夷陵这儿杀败曹洪，他的败兵非从那儿走不可。您不如在那儿设下一支兵马，就是安排下一哨人马做埋伏，等曹洪由那儿一过呢，截杀他一下。咱们呢让士卒多砍一些树，把伐下来那些树啊往那小路上这么一横，曹洪的人马过着就困难了，咱们呢杀着就方便了。周瑜连连点头啊，他打心里往外赞佩吕蒙，这人想事想得真细呀、啊、他不是光冲杀打仗，而且是很有智谋。吕蒙将军，你这个办法想得好。周瑜立刻分出500精兵来去伐树，把那小道给查死，然后他带着人马逼近了夷陵。这时候曹洪也得到

0: 不出去，他自己也完了。咱要是把周瑜、周公瑾生擒活捉，送往许都，交与丞相，我等该是多么大的荣光啊！他们想的可真不错啊。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了不得了，几位将军，有打周瑜的人马当中杀出一员将来，已经杀进了咱的重围，直奔夷陵城去了。
1: 哎呦，
0: 曹洪一听，捉住他呀，
1: 捉不住了，
0: 这员将飞马抡刀
1: 杀过去了。
0: 这员将是谁呀？
1: 周泰。
0: 周泰怎么杀进曹军的重围了呢？他是奉都督周瑜之命去给甘宁送个信儿。周泰杀的城下，告诉甘宁的军校，说都督来了，亲自来救甘将军，今天夜至三更时分，你们呢跟随甘将军一起往外杀，咱们是里外夹攻，甘将军方能脱险呐。
1: 甘宁听到这个消息啊，激动的眼泪差点下来，
0: 都督亲自来救自己来了。他立刻传令，让所有的军校今天晚上是简装饱食啊，就是少带东西，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往外杀。这些军校一听，吃什么呀？粮都快没了，反正将军这么吩咐，咱们就这么准备吧。夜至三更，四处里鼓炮声震天，一场混战呢。周瑜带来的这些人马都是生力军呢，杀得非常勇猛。甘宁这些人马困得也有点急了，拼命往外杀。您想这曹兵能不败吗？
1: 哎呦，败了个稀里哗啦，七零八落呀。最后曹洪、曹纯、牛金领着一股子残兵就奔那小道去了。人家吕蒙啊，早就在那小路口那儿设下埋伏了。
0: 好嘛，曹洪他们都打马上掉下来了。这一战呢，让人家得去了五六百匹战马。最后曹洪狼狼狈狈的败回南郡去了。周瑜、都督和甘宁合兵一处，甘宁谢过都督答救之恩呐。
1: 嘿嘿，周瑜微微一笑，行吧，这话你说到哪里去了？
0: 姓霸有难，我焉能不救？周瑜刚要出布告安民，吕蒙提醒了，都督，您不能在夷陵这儿耽搁呀，咱们出来几天了，您别忘了灵统跟您讨限时日啊。
1: 哎呦，周瑜请可不是吗？他派遣一员将在这儿简单的把这夷陵收拾收拾，自己立刻带人马翻回南郡，连来带去整九天。一见灵统，灵统乐了，
0: 都督您来的真好，时间掐算的也好，快给您吧。说着灵统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周瑜。周瑜问灵统啊，说公婿，我走这几天，这南郡曹仁有什么举动啊？你跟他打了几仗了？
1: 灵统一听，回禀都督，我只和曹仁打了两仗，没分上下。
0: 这两天呢，我就看这南郡城头是遍插旌旗，看来曹仁一定有什么诡计。
1: 周瑜点点头，他觉得灵统这话说得好，
0: 兵书上说是增兵减灶啊，
1: 你看他灶堂一劲儿撤呀，哼，人马可多了呢。
0: 你瞧现在曹仁在城头上插旗子，说不定他要用什么疑兵之计吧。
1: 带我来看。
0: 周瑜亲自领人出辕门来查看这南郡，
1: 离着远呢。
0: 那年代科学不那么发达，没有望远镜，那怎么办呢？反正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办法，比方说弄一大竹筒子三尺来长，也可以当望远镜使唤吧。
1: 登高一望，
0: 周瑜就见呐，这南郡城里边果然那些军校啊都在急急忙忙的活动。仔细看呐，好多军校腰里头都杀着包裹。
1: 哦，
0: 周瑜明白了，曹仁要弃城逃跑，
1: 不能叫他跑了。今天晚上咱们取南郡，早开战饭。
0: 天刚定更啊，周瑜都督就把人马带出来。 人家

曹仁也得到消息了，领人马来迎敌，两军一场混战，曹仁真的打不过人家周瑜哟。他赶忙把刀子一摆，他的人马就败下去了。这一败呀，没进城，擦着这城边往两边跑。周瑜在马上一笑，他笑什么呀？曹仁根本守不住南郡了，我已经看出来了，他事无战心呢、啊。他那些军校都没心思打仗，光想着逃跑了。周瑜传令，立刻进南郡。都督是身先士卒，周瑜催马走到最前边，他领人马就杀进南郡来。他的人马呀，刚进这南郡城中三分之一，忽然间就听这城楼上梆子响，响得特别急促，特别那么清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不好！周瑜猛地发现了，这是座空城吧？我可能上当了。他一勒马，想传令说后队变前队，退出南郡，来不及了。随着人家这梆子声，是喊杀声大震呢、啊。活捉周瑜，莫让走了周公瑾，抓活的，捉住周瑜呀、啊！哇！哎呦，周瑜这人马就乱了，他前面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拥，自相践踏，就死伤了不少啊！跟着人家曹兵游打城头上，居高临下，是乱箭齐发呀！周瑜用手中的亮银枪拨打着箭直往外退，就在这时啊。由打西北角飞来一支冷箭，嘎巴噌，噗！好可怜，这一箭正中周瑜的左肋。周都督大叫一声，扑通咵嚓，由马上就栽下来了。曹仁手下那个将军牛金看得很清楚，嘿嘿，周瑜落马了，快把他捉住，咱们是手箭齐攻啊！牛金呢、啊，像饿虎扑食一样，就奔周瑜来了。幸亏周瑜手下的丁奉、徐盛二将，舍着性命啊，不顾一切了，拼死拼活把周瑜都督由打南郡城中给抢救出来了。这时候曹仁呢、啊，一声炮响，领着他的军校就杀上来，左边是曹洪，右边是曹纯，曹仁居中啊。牛金断后，嚯，这一通杀，把周瑜的人马杀得大败。幸亏是凌统啊，带领5000人马来接应周瑜，这才算把曹仁给挡住，把这位周瑜都督算抢回大营来了。人家曹仁呢、啊，长得胜谷回城，喝庆功酒去了。再说这位周都督已经是昏迷不醒了，把程普和众将全吓坏了，赶忙请医官是起箭服药。虽然把箭起下来，药也上上了，可是周瑜都督是痛不可当啊！哎呦，把他疼的呀，是寝食俱废，坐卧不宁。你说这众将谁不着急？医官拿着起下来的这支箭呢，来找程普来了。老将军啊，您看看，程普把箭接过来这么一看，那箭头啊蓝哇哇的，哎呀，几位医官，这箭上有毒吧？对了，老将军呢、啊、我们可告诉您一声，都督这伤势可很重，您可千万别让都督生气呀、啊！都督气性大，我们知道，他现在可带了伤了，刚上的药，这箭头还有毒。如果您让他一生气、一着急，啪，箭伤迸发，可有性命之忧啊！望老将军您可千万注意。哦，好，列位医官，你们放心，我程普记下就是。从这儿起，老程普啊，什么事儿也不敢惊动周瑜了，就让周瑜好好的养伤，
服药，他吩咐过，无论大小事情，都到我这儿来，千万别惊动咱们都督。大伙儿都得听，那当然了，因为程普老将和周瑜都督同掌兵权呢，一正一副啊。现在这位第一把交椅大都督已经病倒了，那就得听老将军程普的了。老程普安排完了之后，他亲自到各个营寨干什么呀？嘱咐这些将校严加把守，格外小心呐、啊。因为现在在南郡城前，这不是咱江东，都督养病就没事了，这是两军对垒啊。大都督病了，你不格外小心能行吗？所以各个军校都把眉毛往起来，眼珠子瞪得滴溜圆，这个紧张啊。反正也不出战，咱们就守住就行，能让都督好好养养这伤，等都督伤势痊愈，咱们是再想攻城之策。这是老程普的打算。老程普打算的倒不错，可人曹仁不等啊，没过三天是领兵到营前讨战，骂阵来了，而且点名捉将，让周瑜在两军阵前搭话。哪儿搭得了话呀？程普一听，什么曹仁讨战，别理他，快把免战牌挂上，免战牌高悬。然后老程普准备强攻硬弩，只要曹兵往前一凑合，咱们就开弓放箭。曹仁没办法呀，叫了会子阵回去了，人家挂着免战牌不跟你打。曹仁一想，这怎么办呢？旁边有人呢、啊、提醒曹仁说，您还没看出来呀、啊、甭问呢、啊、江东是不敢出来跟咱们打了。怎么回事呢？周瑜呀、啊、一定是伤势很重。哎，曹仁一听有理，我得怎么才能让这周瑜出来见见我呢？嚯，曹仁别看是员武将，他也憋出个主意来，有了，我只能这么做呀，才能够治死周瑜，出一出我家丞相胸中这口怒气，这赤壁之仇啊，由我曹仁给报了。嘿，他越想越美，把曹洪叫来了，你给我如此这般。曹洪没明白怎么回事，既然吩咐了就去办吧。曹仁让曹洪办什么事儿去了？他让他在这军卒之中啊，挑那个子高的、嗓门冲的，挑500名，站到这周瑜的大营前，冲着这营门骂，骂周瑜啊。好家伙，500-600人站在营门门口这儿骂，一声比一声高啊！而且曹洪挑的这些军校啊，这嗓门还真都够冲的。哪个拿出来都是标准男高音，这通骂由军校报给程普了。老程普急的呀，在大帐里边来回直转悠，心说这曹仁够坏的呀，他怎么弄这么个招数啊，还不如他来叫阵呢，这好几百人这么嚷嚷，都督能听不见吗？都督听见之后，他那脾气腾楞一下火就上来了，一生气有个一差二错的，我向吴主孙权怎么交代，我和这众将怎么交代，哎呀，不能老让他在这儿骂呀，说出去打吧，这玩意儿还没法打，一打就得鼓炮齐鸣，这么一来不是都督也知道了吗？这可怎么好呢？哎，有了。老程普一想，曹仁呐、啊，你这是逼我程普啊，我也只好如此了。程普老将在这各个营寨里挑选了些个士卒，弄了200面大鼓，400把牛角号，干嘛呀？只要曹仁的那个拉拉队一来，把队形这么一摆，老程普就让这些军校出去，只要他们对方一张嘴，你们就给我吹，给我雷呀、啊，狠命的吹打，我不要点儿，我不管好听不好听，你们能把他给我干扰了就行，好吗？这通热闹，

0: 这营门前这通乱呢、啊、您想想这周瑜能不知道吗？自从曹仁来叫阵，周瑜都督就知道了。他想看一看，看看老程普怎么对待这个事儿。他算计着程普老将得来跟他说一声。等了好几天，程普也没露面，也没听见什么消息。周瑜就觉得有点奇怪。曹仁外边骂阵呢、啊、周瑜也知道。他想啊，这回程普老将得来告诉我一声了。还没信儿。最近呢、啊、周瑜就听着营门外又吹又凿啊，是鼓号齐鸣。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吩咐中军去把老将程普给我请来。老将军程普赶快来了。都督，您的伤势好点了吗？周瑜点了点头。老将军，营门外是什么声音这么嘈杂？
1: 啊，哦，都督，这个我正在操演人马。
0: 哼，程普心说，我准知道你得问这个事儿，我早就把词儿都想好了。都督，您就安心养伤吧。我看您的伤势是大见痊愈啊，再有些日子就好了，没什么事儿。说完了，程普要走，哎，等等，让周瑜给拦住了。老将军，我怎么听着不像是操演人马呀？是不是曹仁在营前骂战？
1: 啊啊，不不，没有没有，都督，那您是听错了。
0: 自从都督您取南郡，曹仁已经吓破胆了，他怎么敢来到营前骂阵？这老头啊，撒谎也不会撒。什么都督一战吓得曹仁不敢来打了？周瑜呀、啊，差点乐了。老将军，不是这么回事吧？您可不能骗我呀！周瑜把脸色往下一沉，老程普啊，不敢再往下说了。
1: 都督，不瞒你，确实曹仁来骂过朕，
0: 不是来骂过朕，他好像天天在营前讨战。那您怎么不跟我说呢？
1: 哎，
0: 都督啊，您中了箭之后，医官已经告诉我了，您的伤势很重，箭头有毒啊，怕您生气上火。医官说有什么事情不让告诉您，我呀才如此这般这么做的。
1: 哎呀，
0: 周瑜听这还用手一拍床，腾坐起来了，把程普吓一跳。哎，都督，您可不能发火。老将军，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们身为武将，为国捐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呐、啊。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幸也。什么叫马革裹尸幸也？就是大将在阵前作战呢、啊，要是死了，哪儿找棺材去？弄张马皮，把尸首这么一裹，那就是很荣幸的事了。我们中这么点伤，吓得就不敢出战了。我主霸业何日能成？来，点炮迎敌。说着，周瑜是披挂上马。哎呦，可把营中众将吓坏了。大家互相看了看，都督这是要玩命啊！那么重的伤，伤势还没痊愈呢。您看那脸色吧。面色苍白清瘦，这两天饭也不好，不是伙食不好，吃不下去。你说这能打仗吗？这个，可是都督已经提枪上马了，这也得出去呀。众将校只好跟着杀出了辕门。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4: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94号。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文学藏百态，光影映人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城中之城。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的眷恋乡土风物，有的回望岁月过往，还有一类作品则立足鲜活的现代都市，深耕楼宇之间的市井日常，细细描摹钢筋水泥围成的世间百态，落笔于玻璃高楼之下，普通人一路的挣扎、坚守与成长。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样一部贴近当代都市生活的优质作品，滕萧兰的长篇小说《城中之城》，同时要聊一聊2024年在央视一套播出，引发广泛热议的同名改编电视剧，感受文字与光影交织下专属都市职场的真实底色。滕萧兰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上海作家，1976年生于上海，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上海这座城市，以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纠葛。他的代表作有《城里的月光》《新居》《城中之城》等，其中《新居》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广受好评，《城中之城》

入选中宣部2018年中宣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其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获得了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组委会特别奖。城中之城是滕萧兰潜心多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力作，于2019年首次出版。小说以陆家嘴金融城为背景，讲述了小镇青年陶无忌从银行柜员做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成长的故事，同时交织着支行副行长赵辉、审计主任苗彻等

城中城里写出了金钱世界里的人心冷暖。滕萧兰在创作这部作品前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他与银行前台、信贷、风控、投行、审计等不同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学习相关专业材料和文件，把自己融入他们的语境和氛围。正是这种进入式的创作态度，让小说中的每一个专业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个人物都站得住脚。

陆家嘴的清晨，地铁口涌出的人潮，一个带实习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申茂银行的大门，他身后一声闷响，一个人从高楼坠落，这是陶无忌的金融城第一课。从柜台窗口到信贷大厅，从审计室到行长办公室，两代金融人在城中经历职业抉择和命运起伏，是随波逐流还是不忘初心？城中之城，滕萧兰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金融风云，这部作品以金钱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职场规则与道德底线。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金融城的深处，在数字的冰冷与人心的温热中，感受一座城中城的呼吸。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藤萧兰的长篇小说《城中之城》，以及2024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藤萧兰的创作理念是将金融行业从故事背景中拉出来，作为真正的主角进行书写。他说，我想写的不是金融本身，而是金融城里的人。数字是冷的，但人心是热的，规则是硬的，但选择是软的。这种以城写人，以人写城的写作态度，让城中之城中的陆家嘴不再是模糊的地标，而是承载人物命运、映照时代变迁的核心舞台。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是陶无忌从柜员到审计的职业成长，另一条线是赵辉从清廉到堕落的道德滑坡。藤萧兰表示，他想写的是两代人的命运对照，年轻人如何在规则中寻找出路，中年人如何在诱惑中守住底线。金融城的玻璃幕墙映照出每个人的面孔，也映照出每个人内心的挣扎。下面让我们翻开《城中之城》的第一章。在陆家嘴地铁站出口，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在上班第一天就目睹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

毫无记忆出了陆家嘴地铁站，再换金融城一号线，去年入行的学长教的，网上当个公交 APP， 掐好时间坐车，天热少走几步是几步，两站路下来便是 S 银行上海分行，偌大一座高楼，前庭空阔，艺术喷泉，浅灰色的玻璃幕墙，楼顶那个蓝色的 S 标志分外显眼。上前几步，保安从人流中迅速分辨出陌生面孔，示意他站定。哪个单位的？陶无忌亮出实习证。哦，今天报到。挂在脖子。

上，保安响亮地叮嘱：“进去吧。”陶无忌应了一声，挂绳有些短，他原地摆弄一阵挂上，又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口。忽的，身后扑通一声巨大的闷响，似有重物坠落。未及回头，已有人嘶声尖叫起来。陶无忌转身，地上躺着一个人，脸朝下，身体兀自地扭曲几下，抽筋似的，随即才完全不动，血竟是不多，点点滴滴。陶无忌呆了几秒，心一沉，下意识地往后退，脚在台阶上绊了一下，差点摔跤，刚站稳又被人撞了一下，跌在地上，周围瞬间乱成一团，人们先是惊叫着散开，不多时又渐渐围拢过来。啊，是戴副总！慌乱中听见有人说。许多年后，陶无忌回忆起这入行第一天的情形，觉得也忒重口味了。同共300名大学毕业生，青涩面孔，你看我，我看你，没有开大会，小道消息已听了一圈。金融这行的险恶，之前也不是没有耳闻，但哪及得上这么血淋淋的第一课呢？警车、救护车把方圆几百米都戒严了，不出不进，阵仗有些骇人，胆小的连眼泪都吓出来了。据说是受贿，拆借过桥那套，家中搜出来好几箱现钞，大学里都是纸上谈兵，术语堆起来的纸老虎，案例再害人，金额再大都是虚的，摸不到也触不着，眼下才是落到实处。前台点钞机上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哗哗流水般进出，空气里的味道也与别处不同，再是人声鼎沸，也隐约透着生铁般的凌厉的气息，仿佛与尘世格格不入似的，另一个天地。一上午都有些懵，下午开新员工见面会，人力资源部的葛处长主持，个人做自我介绍，轮到陶无忌时，他站起来微一颔首：“陶无忌，财大毕业，山东潍坊人。”哦，我记得你。葛处长拿钢笔朝他一指：“你有个大侠的名字。”陶无忌认得葛处长是面试官之一，面试那天因为苗彻在场的关系，他表现得有些过头，像忒入戏的演员，用力过猛反倒失分了。他直截了当地表示想进审计分部，在场几人除了苗彻都觉得这孩子挺有意思。葛处长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审计专业性强，同时又必须熟悉行里的所有业务，另一方面除了过硬的专业素质外，还要求员工有魄力、决断力和坚定的职业操守，我想挑战一下自己。”葛处长便转向苗彻开玩笑说：“苗大侠，接招吧，这位看名字也是个大侠，你们挺有缘啊。”苗彻不带任何表情：“进哪个部门是行里统筹安排，等你被录取以后再操心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城中之城》开篇的内容，滕萧兰以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坠楼事件将读者带入了陆家嘴金融城的日常。陶无忌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既是无数小镇青年的缩影，又是一个被命运抛入特殊境遇的个体。他带着实习证，整理衬衫领口的细节，藏着的是一个年轻人对职业尊严的渴望，而他身后那声扑通闷响，则是金融城给他上的第一课。在这个世界里，金钱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值得注意的是，滕萧兰对金融城的空间描写

极为精准。陆家嘴地铁站、金融城一号线、银行的玻璃幕墙、前台点钞机，这些具体的物象构成了小说的物质基础，也让故事的展开有了坚实的依托。他曾在创作前深入银行各岗位体验生活，与前台、信贷、风控、审计等部门的从业人员多次访谈，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扎下根来。滕萧兰在塑造《桃屋记》时刻意避免了励志化的描写，他不是天赋异禀的金融天才，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外地青年。他靠学长传授的公交 APP 省钱，靠大侠的名字被人记住，连面试时的豪言壮语都带着几分年轻人的莽撞。这种朴素的写法反而让他的成长更具有说服力，也让后来的蜕变更具有震撼力。那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既是一个年轻人的自信，也是一个外地人在大城市里的生存策略。他必须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才能在300个毕业生中被人记住。2024年改编自《城中之城》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滕华涛执导，卞志宏、吴楠、田雨编剧，白羽帆饰演陶无忌，于和伟饰演赵辉，王潇饰演苗彻。电视剧《城中之城》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保持着高度的精神契合。小说从陶无忌入职写到赵辉落马，时间跨度数年。电视剧同样采用年代叙事，将两代金融人的命运纠葛与金融城的变迁紧密交织在一起。业内专家认为，该剧创新金融反腐剧的表达方式，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在展现金融行业里不见硝烟的金钱欲望之战的同时，展示人物立体性，深刻剖析人性，让观众得以通过主人公的人生抉择与情感变化，感受金融行业复杂生态。该剧反映时代，彰显出坚守金融秩序、坚持金融

0: 感染力也极强。在剧版《城中之城》中，白羽帆对陶无忌的演绎颇具层次感，从柜台后面的青涩笑容到审计室里的冷峻目光，他完成了一个金融新人的形象转变。而于和伟饰演的赵辉则在儒雅与音质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他越是温和地说话，越是让人感到寒意。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滨江支行的柜台、审计室的档案柜，这些核心场景有着大量的实地取景，玻璃幕墙的反光、深夜办公室的孤灯、会议室的烟雾，构筑出粗粝厚重的都市质感。
1: 加油，小柜员！
2: 幕墙老金，客户都不让上厕所一个。
3: 我今天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天不举手，大不了当着他面尿尿。哎，
4: 早，胡爷。
1: 早。
5: 早啊！
1: 你们打算去哪个部门啊？有眉目了吗？这里定岗只差最后几天了。
3: 哎，这种事儿随缘吧。嗯，你呢？
1: 我，我要是能认识43层的哪位大佬就好。可是我在这儿连个亲戚都没有，能有什么门路啊？
6: 你们仨去搬油和米去。
5: 啊，
6: 快去。
4: 好。
1: 哦。
3: 刚换完衣服，
6: 都搬完一身汗了。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结果。陶无忌，你成绩那么好，肯定能进对公业务部。
7: 想得美。
3: 反正我只要能离开柜台，随便让我去哪里都可以。
6: 大家准备系统登录，还有3分钟。
4: 好，
6: 走，老张。哎呀，
3: 拿不动了。哎，
1: 马松，准备看门吧。
4: 好。

0: 快点，顾客都要来了，太重了。顾客，
1: 小刘，
0: 这个你看一下。
1: 早。
2: 是不早？
3: 下午消费要订吗？好，没事的。小贤啊，这个报表你看。喂，你好，你好。好。今天之内呢，辛苦各位都把工作小结还有定岗意向表啊发邮件交上来。
4: 各部门的领导呢，会根据大家的工作表现以及个人意向，做出分配决定。
5: 赵辉，赵辉，
4: 还真是，咱们这动员大会，行长亲自来开啊。
5: 我来了。富康大厦建设工程的营团招标，你们知道吧？
4: 知道呀，今年头条要写进政府年报的。
5: 内部消息，我们申茂行夺下了牵头行。 换成别人，早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看看咱们赵行，不显山不露水，高深。

1: 谢谢各位领导，同时呢，我也兼任着咱们这个滨江支行的行长。今天我看到很多新面孔啊，有一部分同事可能要继续留在营业厅发光发热，也有一些同事可能马上要转岗到各个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在申报行来展开你们新的学习和工作。但无论你们在哪里。 都请记住我们银行人的职责。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资金等金融资源配置到他们需要的地方，配置给千行百业，配置给千家万户，让企业经营得更稳健，让百姓生活得更幸福嘛。但同时，我们别忘了，我们是一家商业银行。
2: 我们需要盈利的，啊，不仅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还要给股东创造价值，也要给员工创造价值啊，不能白忙活呀。原著中，作者滕萧兰在设计程家园这个人物时颇具匠心。程家园是陶无忌的同事，开着50万的 Q 5，却要把车停在大厦的停车场。 他父亲是支行领导，却要在同事面前装作陌生人。他请陶无忌喝酒，却在醉酒后吐露最大的秘密。这种分裂的生存状态，正是金融城里无数人的写照。他们戴着面具上班，只有在酒精作用下才敢摘下来。那块从眉尾到太阳穴的紫红色的胎记，既是程家园的身体标记。 也是他的心理标记，他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这个世界，就像那块胎记，永远无法消失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处理陶无忌与程家园的关系时，没有采用兄弟情深的简单模式。陶无忌对程家园既有同情，也有利用，他需要一个本地朋友来打开局面。 程家园对陶无忌既有依赖，也有嫉妒，他需要一个外地人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感。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在职场竞争的现实基础之上，而非对友情的浪漫想象。当程家园最终说出"我像我妈"时，那个笑里藏着多少苦涩，只有他自己知道。
3: 家人，苏建仁的事儿你也别太在意，多行不义必自毙。
4: 他迟早得玩完，我发现他不仅人品有问题，而且最近工作上也是有问题的。什么？他大二那年。 失恋了，出去鬼混，然后就跟我妈生下了我。我爷爷逼着他结婚，当然了，没多久就离了吧。原因是又找到真爱了。苏建仁这个花花公子一辈子就在恋爱、失恋、恋爱、失恋，我就是他无数故事中的一个事故。
3: 那你去对公部也是他给你安排的？不是，是我爷爷。我爷爷是咱们行第一任总行副行长，他虽然退了很多年了，但让我去业务部还是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直系亲属不能在同一个分行里面，我就不想让苏建仁活得太自在了。哎，下午那杯咖啡。
2: 我故意泼的，叔叔，撒他一裤裆，真有意思。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城中之城。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得失。 分析赵辉如何从清廉副行长沦为。

阶下囚，以及苗彻如何在友情与职责之间做出抉择。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城中之城，我是主持人马松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滕萧兰《城中之城》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书中人物的命运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优质的金融现实题材小说在《城中之城》之前并不多见，并且大多由网络文学包揽。作者滕萧兰敢于跳出自己熟稔的上海市井写作舒适圈，扎根陆家嘴实地采风，是他这部作品最大的突破。《城中之城》补齐了当代都市现实题材的短板，以金融业为切面，具象书写城市化浪潮里一代人的命运浮沉，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的金融题材作品。城中之城最可贵的创造是灰度人物赵辉，他打破了国产小说非黑即白的人物定势。小说中赵辉并不是天生贪官，他怀揣理想入局金融，在亲情重担、人情捆绑、欲望围猎中慢慢失守。这个人物的挣扎恰恰映照了现实，守住初心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是作品现实主义深度的核心的落点。城中之城小说中，陶无忌逐渐从柜台走向信贷，又从信贷走向审计，而行长赵辉则在女儿治病的压力、老友吴显龙的求助以及周玲的情感攻势下，一步步滑向道德的深渊。两条线索再次交汇，形成了一个关于选择与代价的复杂叙事。滕萧兰在谈到《城中之城》的创作时表示，我不希望读者只看到那些金融业的离奇故事，而是能记住里面的人物。陶无忌和赵辉一老一少，分别代表了金融业的新生血液和中坚力量，一个是卯足了劲儿往上爬的凤凰男，优秀勤奋双商在线，一个是端正儒雅的翩翩君子，重情重义，但结局却令人唏嘘。城中之城人物众多，线索纷繁，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让任何一个人物概念化，不让任何一条线索有头无尾。我尝试着书写当下金融业的复杂性，不是点到为止，而是能深入肌理，道出些切肤的感触，传达人性的复杂、行业的复杂以及生活的复杂，那种既严谨又温润、既大气又细腻的感觉，我希望能写出来。
1: 陆家嘴的清晨，地铁口涌出的人潮，一个带实习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申茂银行的大门，他身后一声闷响，一个人从高楼坠落，这是陶无忌的金融城第一课。从柜台窗口到信贷大厅，从审计室到行长办公室，两代金融人在城中经历职业抉择和命运起伏，是随波逐流还是不忘初心？城中之城，滕萧兰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金融风云，这部作品以金钱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职场规则与道德底线。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金融城的深处，在数字的冰冷与人心的温热中，感受一座城中城的呼吸。

0: 车头摆了个香水座，程家园对异味过敏，不停地喷嚏，想找纸巾，旁边翻了一圈没找到，肘部碰到什么东西，回头一看，苗彻那张脸就顶在扶手上，距自己不过半尺，不禁吓了一跳。苗处，我找纸巾。苗彻嗯了一声，打了个酒嗝，整个人又朝后躺去。副驾驶位置那个抽屉里。程家园抽了一张，鼻涕醒的动静很大。别把脑浆醒出来，苗彻道。他讪讪地说，不会的。停顿几秒，听苗彻悠悠地说了一句，别看不起我们。程家园一怔，这两个老男人活了大半辈子，就活出这副死腔，一塌糊涂一天世界，是不是这么想的？没有。程家园舌头打结，苗彻身体左右扭了几下，好像怎么做都不舒服，放弃了。胃挺难受，主要是菜基本没吃，赌气似的在那里猛灌酒。上了年纪，空腹喝酒很伤身，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恨恨的把苏建仁伸过来的一条手臂重重地扔回去，大脑却在那一刻变得异常空灵。眼下的气氛似乎很适合讲些人生道理，尤其对着年轻人，手举起来，空中胡乱挥舞了几下。有位我很尊敬的长辈，他说，人就像是一件白衬衫，再怎么爱惜，总归也会慢慢发黄变黑，这是自然规律。但你不能因为它会发黄变黑，从一开始就瞎搞瞎弄，那也不行。两三天功夫就成黑衬衫了，我们还是要非常的爱惜它，尽量手洗，不要暴晒，熨得平平整整，不要受潮，不要被虫蛀，让它变黄发黑的时间来得越晚越好，你懂我的意思吗？程家园嗯了一声。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别人说个黄色笑话我都会朝他皱眉，现在呢，哼，荤段子张口就来，说得比谁都溜。但如果那时候我就这样，那我现在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下作胚。当然我只是打个比方，讲荤段子的不一定都是下作的人。我的意思是，苗彻说到这儿清了清喉咙，提高了一个音阶，又重复一遍，以示下面的话至关重要。我的意思是，孩子，就算你对我们再失望，也不要就此丧失理想，抛弃信念。就算再过20年，你也会变成一个嚼不酥的老兵油子，一塌糊涂一天世界，但至少现在你要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明白吗？窗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雨刮器机械的来回动作发出沉闷的嘎嘎声，雨其实不大，窗玻璃上只落下一两点，立刻便被拭去，不留痕迹，很快又落下新的，再拭去，反反复复的。赵辉看表，10:05，旁边坐着陶无忌，他说，我送你回去。没事，您地铁口放我下来就行，陶无忌说。放心吧，我今天开得慢一点。两人停顿了一下，应该是想到交通事故那一次。我车技其实不差。陶无忌点点头，我知道。两人都笑了。是赵辉约的陶无忌，从师母家出来，突然很想找个人聊天，不知怎的便拨了陶无忌的号码，对方也没推辞，吃饭时基本是闲聊，不涉及敏感领域。赵辉看见陶无忌脸上的淤青，最近我对两个人比较抱歉，一个是你。 陶无忌没吱声，猜想另一个也许是苏建人，话题没有继续下去。陶无忌举起茶杯与赵辉碰了碰。去新加坡的事谢谢你。
1: 不用。
0: 路上很顺，只一会儿便到了陶无忌家。下车时陶无忌说，
1: 赵总，刚才那句话是欧阳老师说的吗？
0: 白衬衫那句。赵辉点了点头，
1: 没错。
0: 人就像一件白衬衫，再怎么爱惜，它总是会慢慢发黄变黑。陶无忌又轻轻念了一遍。
1: 这话让人挺伤感。
0: 赵辉不语，他记得当年毕业典礼上，老师说完这句，每个同学都忍不住朝自己身上的白衬衫看去。老师后面的话是，
1: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爱惜它，让它尽可能地一直白下去。
0: 赵辉没把这句话说出口，也许该喝点酒的，那样说也就说了，现在这样说半句留半句，意思不全，但估计陶无忌应该也懂。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属，说这话挺合适，放之四海皆准。

带些期许也不无遗憾，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赵辉以前也常想起老师这话，但唯独这次竟有些想哭，鼻子酸酸的，是那种不清不爽的悲痛，不想在孩子面前失态，便不喝酒只喝茶。两个大男人坐着只是喝茶，还进来进去，多少有些古怪，话题放得很远，竟然还聊到了女人。赵辉说起之前曾经相过几次亲，都是朋友介绍的，完全没感觉。我一直想这辈子大概是不会再有女人了，那道门关上了。这话显然有下文，陶无忌等着，果然赵辉说下去，但最近好像有点不同，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说完自嘲地摇头，陶无忌哦了一声，哦，很漂亮。不是漂亮，是可爱。女人超过30岁再说可爱就不合适了。赵辉反问他，你怎么知道她超过30岁了？两人都笑了。通常刻意回避某个话题再聊别的，往往会出格，聊过头，像是补偿反应。

0: 这段文字写出了一个中年男人在向深渊滑落前的最后一次挣扎。苗澈的白衬衫理论，既是他和赵辉的恩师欧阳老师的遗训，也是金融城的生存法则。没有人能保持永远洁白，但你可以选择让变黄来得晚一些。然而赵辉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嘴上说着没错，心里却在计算着另一笔账。女儿的手术费，吴显龙的贷款，周玲的房租，这些数字像蚂蚁一样一点点啃噬着他的白衬衫。作者滕萧兰在处理赵辉与陶无忌的关系时，没有采用简单的师徒情深模式。赵辉对陶无忌的关照既有惜才的成分，也有利用的算计。他需要一个忠诚的下属来平衡苗澈的审计压力。陶无忌对赵辉的尊敬既有感恩的成分，也有警惕的疏离。他隐约感觉到这位领导身上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个意象，白衬衫，它是欧阳老师的遗训，是苗澈的信仰，也是赵辉的枷锁。当赵辉最终穿上那件发黄的白衬衫走向审判席时，他是否还记得毕业典礼上老师说的后半句话，让他尽可能地一直白下去？这个问题滕萧兰留给了每一个在金融城里奔跑的读者。
1: 喂，哎，老赵，上次我拜托你那事儿咱还得抓紧呢。
2: 啊催着你们行里对接的人，
3: 行行说了，差了几份材料，如果补不齐他不好签。
2: 哎呦，那两份报表还不是可有可无的。
1: 我跟你说，他要是在这事上卡我的话，那可是不给你面子。
4: 好了，老赵，你肯定能搞得定啊。我不管，
2: 反正这事我拜托给你了，下礼拜我得拿到钱
4: 啊。我先谢谢你了，到时候事成之后请你吃饭啊。这么着，拜拜。
2: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您不是都听见了吗？交代任务三言两语，简单明了，跟发电报差不多。
2: 他这么做就太过分了啊，嚣张得很。他把你当什么人了？他远州信托的金库管理员吗？
3: 差不多，前面大差不差两个项目我都给批了，算是给足他面子。后面他再搞这些不靠谱的事情，那就敬谢不免了。
2: 小辉，他有什么过分的你告诉我，还有大哥在呢，他无非就是拿着你那点把柄拿捏你们。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小辉，你对那个周林是不是真的有一点东西？
0: 城中之城的核心主题是城与人的辩证关系。滕萧兰用近40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金融城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但真正的围城不在玻璃幕墙之内，而在每个人的心里。陶无忌最终选择留在审计岗位，不是因为他战胜了这座城，而是因为他学会了与城共存。赵辉最终选择坦白，不是因为他悔悟了，而是因为他累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城中之城代表了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一种重要尝试，它将职场小说从单纯的类型文学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用金融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滕萧兰曾说，我写金融城其实是写所有人在大城市里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陶无忌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银行职员的成长，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守住自己的白衬衫，而时间总会 让他变黄。
2: 苏杭，
5: 哎，别，我找回的苏已经不是苏杭了，现在什么都不是，苏建仁。
2: 行，建仁兄弟，你跟赵辉的这点事儿啊，我还想说道说道。哎，我本来听说你要跟周玲结婚出国的，多好啊，远离是非之地。可是你现在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又回来了，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损人不利己，而且大家都不开心，何必呢？
5: 吴总啊，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以前咱们也是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喝过酒的朋友。
2: 对，
5: 今天这个事儿闹成这样，主要原因你也知道，是赵辉吧？
2: 但是赵辉毕竟跟你是同学，而且你们俩共事多年，有什么冤仇解不开的？
5: 赵辉是我同学的时候他就在骗，他就背着我抢我心爱的女人，这个没关系，我可以忍。后来进了银行系统，我好歹也是个支行副行长，是他设计下套，生生的把我轰出了银行系统，啊，没关系，我也能忍。可是后来呢？后来他自己犯了事儿，他愣让一个女人来色诱我，让我帮他扛事儿，然后又把我的女人再次抢走。如果这个我要是再忍，我是不是连武大郎都不如啊？
2: 我说兄弟啊，大哥今天既然来找你了，这点面子你还是得考虑的。
5: 当然，
2: 而且你是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你何必跟这帮俗人一样见识呢？远走高飞，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美女，以你现在的条件，你什么样的找不到啊？你需要什么样的补偿，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跟我说嘛。
5: 好，特简单。你让赵辉带着那个潘金莲到申茂行一楼大堂给我鞠三个躬，亲口对我说一句，大郎，我们俩错了，这事儿过去。
2: 苏建仁，你那个当老行长的爹已经不在了，已经死了。你以为申茂行是你们家的后花园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可以不怕，你那个傻儿子也不怕吗？你们全家人是不是在家里待着不出门了，不上班，不去超市，不出去吃饭吗？你万一要是碰见个车祸什么的，落个终身残疾，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懂吗？
5: 吴总，我从小到大娇生惯养，没有受过伤害，所以不知道什么叫怕，
6: 所以不要威胁我。
2: 我就威胁你了，你试试看。
6: 吓唬我是吧？我是从小被吓大的，你知道吗？我兜里还有多少招多少牌，你知道吗？麻烦你告诉赵辉，这件事情没有完，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我不怕你们。弄死我！
2: 爸，你说他今天为什么这么狠？
7: 今天确实不太像他苏建仁啊。
2: 他刚才说什么？他还有大招，是不是他手上还有什么没拿出来的重要证据？
8: 会吧，苏建仁，这斗地主恨不得上来四个二带俩王的人，这有大牌早打出去了。
2: 哎，小飞，你赵叔家里里外外都查了吗？
8: 查过了，没问题。
2: 不对，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0: 电视剧《城中之城》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导演滕华涛用镜头语言将金融城的冰冷与热烈转化为视觉记忆，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滨江支行的柜台、审计室的档案柜，这些核心场景超过六成实地取景，玻璃幕墙的反光 深夜办公室的孤灯，会议室的烟雾，构筑出粗粝厚重的都市质感。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原小说中那种对金融行当的百科全书式的描写，但它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金融城的门，让那些职业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潍坊小镇到陆家嘴金融城，从柜台新人到审计干将，从白衬衫到泛黄的记忆，城中之城以金融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选择与自我寻找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白衬衫上留下值得骄傲的褶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似乎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模样。
3: 年轻时的程颐，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

0: 意，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爸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13: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13: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3: 文艺生活家。
1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14: 哎，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世界杯。
3: 哦，
14: 可能熬夜看球的朋友们这会儿呢还没完全清醒，所以呢我们决定叫醒你们的耳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在深夜的时候啊，关掉电视画面，只听声音看球。
3: 那不就是直接听广播看球吗？
14: 对，可以啊，可以啊，就是那种体验是很奇妙的。
3: 嗯，
14: 因为没有了镜头，你只能通过解说的语速、现场 DJ 的鼓点，还有几万人整齐划一的这个呼吸声去拼凑那片绿茵场。
3: 哎呦，你刚才说的这一段啊，我脑子当中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画面，或者是说我脑子里面已经打开了一个音响。
14: 嗯，
3: 因为以前的话呢，我其实你说看球嘛，足球比赛咱们都说看球看球，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看，对吧？你要看画面嘛。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真正可以在我脑子里头盘旋20多年的，往往是那些珍贵的旋律。
14: 没错啊，就是那些歌那些音乐，你一听前奏，哪怕说你是在菜市场。眼前立刻你就捡，我准备买的是长茄子，眼前的茄子就变成大力神杯的样子了。
3: 对，我举着一个鸡腿，这不是鸡腿，这就是大力神杯。
14: 这就是大力神杯，对。啊，我们先把时钟拨回1998年法国世界杯。
3: 好嘞。
14: 哎，那是中国球迷真正开始大规模接触世界杯主题曲的一届。
3: 没错，在1998年之前呢，其实啊，世界杯它也有歌，但大多数应该算是音乐比较传统的古典乐，或者说是合唱。可是在1998年的时候，瑞奇马丁带着他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横空出世。

0: 连我们家楼下的叔叔阿姨去跳舞都在放着生命之杯，就你能想象吗？拉丁风格的节奏配上中国的秧歌步，一点不违和。
1: 没错，他之所以他能够深入人心呢，是因为他抓住了世界杯的核心，什么呢？俩字儿，狂欢。
0: 哎，大 party，
1: 就是俩字，就是狂欢。对，大 party。而且那首歌的结构呢非常精妙。
0: 嗯，
1: 它中间呢有一段歌剧式的吟唱，
0: 哎，
1: 把那种竞技的神圣感跟流行的快感结合的天衣无缝。从那以后，世界杯主题曲呢就再也回不去纯交响乐的时代了。
0: 是。98年之后再往后呢就是02韩日世界杯，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其实你也给我放了那一首嘛，对吧？足球圣歌。
1: 对。

0: 是实际上呢，这首歌曲它是国际足联的官方宣传曲，并不是当届的主题歌，可是它在中国的地位简直是神级的，就是那种厚重庄严，好像要去朝圣一样的管弦乐。当年每一次央视转播开始之前，只要那个旋律一响，我就觉得哇，鸡皮疙瘩起来了，浑身毛孔张开了。因为它不像98世界杯、生命之杯那样嘛，就是你听到以后，我就想啊，大 party， 我要跳舞了，我要开心了，我要嗨起来。不是，这个足球圣歌，它是会让你很肃穆。就是我告诉你，世界杯这里它不是娱乐，这就是战场，这就是信仰。那一直到现在呢，只要听到那个旋律，我还是可以闻到2002年在我们宿舍里那个夏天方便面的味道。
1: 这个2002年呢，还有一首插曲不得不提，就是让我们走到一起，就是 Let's Get Together， 哎，以及刘欢老师参与的那些编曲，就是那一年呢，音乐里是透着一种东方的含蓄和世界的融合。

0: 但是你要提到2002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呢是一首非官方的插曲。当时央视在做东方时空的时候，它有一个世界杯倒计时嘛，所以它经常会用到一首曲子。但是这个曲子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把这个彩蛋啊留到后边再细聊。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来聊世界杯。那今天的主题就是把球迷的耳朵叫醒。
0: 对，说到这个世界杯音乐呀，有一个巨大的美丽的误会，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了。
1: 哎，好，
0: 就是你，哎，王林，你有没有统计过，就是中国球迷在剪辑阿根廷队视频的时候，最常用什么 BGM？
1: 何止是剪辑阿根廷的视频，就但凡你提到阿根廷球队的时候，有80%的概率会有一些人告诉你，就是那首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就这首歌吗？

0: 这歌咱听了，这曲咱听了，但有趣的是，这首歌跟足球、跟世界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
0: 因为这是音乐剧《艾维塔》，就是《艾维塔》里边的金曲，讲的是阿根廷前第一夫人贝隆夫人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0: 这首歌呢，是他在阳台上向民众演讲时候的心声。那为什么咱们中国球迷会把这首歌跟阿根廷足球绑定在一块儿了呢？
1: 其实最早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它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当时的马拉多纳带领的那支阿根廷队呢，是一路跌跌撞撞啊，充满了悲情的色彩。然后当时呢，其实央视在做制作就是系列的这种回顾片的时候，觉得哎翻来覆去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足球歌曲，于是呢就选了这首，听起来旋律比较悲情又很宏大，而且它名字里头就带着阿根廷的歌，
0: 哎，这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尤其是那句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完美契合了阿根廷足球那种虽败犹荣的气质。
1: 嗯，
0: 我记得这个是2006年世界杯，阿根廷点球输给德国了吗？对呀，那会儿我已经看球了。央视转播结束之后呢，背景音乐放的正是这首歌。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比什么解说词在这个时候都有杀伤力。
1: 对，就是你听着他的歌嘛，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那后来呢，其实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终于阿根廷夺冠了。那按理说这个时候你可以放啊 We are the champion 这样的歌来庆祝，
0: 我们可以去昌平逛一逛了。
1: 但是结果对，我们去昌平看一看，庆祝一下了是吧，很开心的。可是后来我去到网上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我去发看一些那个短视频也好，或是一些长的专题也好，发现大家居然还在用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0: 似乎大家已经把他们绑定了，因为大家不舍得这种情感连接，就是哪怕说是阿根廷赢了，大家还是

0: 首歌一想起来，对，这其实也是一个误会，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凯莉克莱森的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
1: 对，这首歌呢是一首关于原生家庭和心灵创伤的流行歌，歌词呢其实是挺悲伤的。
0: 对，你看他就是唱到副歌的部分说啊，因为你我从来都没离开过人行道，这个其实呢他讲的就是你说的原生家庭的故事，是一个女儿她对她的父亲表达自己曾经受伤啊，我受到了一些创伤这样的歌。但是呢在2006年左右的时间啊，很多电视台特别喜欢用这首歌去剪辑一些球场上的巨星，比如说像欧文啊、贝克汉姆啊，或者是大罗呀、罗纳尔多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球星，他们比如受伤了，或者是失球了，或者说退役了等等这样的一些镜头。
1: 哎，可能就是那种破碎感，那种自责跟无奈，配上球员受伤倒地的慢镜头，那简直就是催泪瓦斯啊。
0: 对对对，
1: 以至于这个很多年轻的球迷甚至以为这是一首专门为悲情球星写的足球励志歌。
0: 真的不是，真不是。
1: 其实人对对，其实人那歌词里也是半个球字都没提。
0: 对对对，这个就是音乐的力量，就一旦它和你的青春记忆挂上钩，它的原始意义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足球的私家注脚。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来聊世界杯，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把耳朵叫醒，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比赛吧。
0: 嗯，
1: 那在刚才呢我们聊的可能都是一些流行歌曲，那世界杯其实它也是一次全球民族音乐的博览会，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声音名片。说到这儿呢就必须要提一个苏格兰风笛。虽然说哈，苏格兰队呢经常在世界杯预选赛就已经在开始挣扎了但是苏格兰风笛这种苍凉悠远的声音它已经成了英伦足球的标志。
0: 嗯，
1: 你比如说像 BBC 它在转播英超啊，或者是说有英格兰队的比赛的时候，它都会在赛前暖场的时候放上一段风笛。这个声音一响，你甚至能感觉到哇，这个草皮它是湿漉漉的，空气当中也弥漫着潮湿的味道。
0: 哎，这是一种很有画面感的音色。你再看巴西，
1: 嗯，
0: 巴西的声音啊是复杂的，除了这个你一提巴西那就是吧热情，除了这个桑巴的鼓点，对，还有那种热情似火的流行曲。
1: 嗯，
0: 你像2014年巴西世界杯啊，詹妮弗佩洛兹和皮普保罗的这个就是 We Are One， 就是欧雷欧拉，
1: 欧雷欧拉，
0: 虽然说是官方，对。官方主题曲啊，但是真正在里约街头流淌的是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曲。
1: 嗯，
0: 还有一首呢不得不提，就是荣耀之杯啊。
1: 对对对，这首歌实在是太巴西了，就它的前奏一响，你好像就已经闻到了科帕卡巴纳海滩上防晒霜的味道，然后那种有着阳光啊，沙滩，包括像沙滩排球这种随意感哈，只有巴西人可以演得出来。
0: 哎，
1: 啊，每一次巴西队只要大比分领先，现场 DJ 一放这歌，哎，那就是我们巴西队的好戏要正式开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
0: 没错，说完了巴西，再来说西班牙。
1: 嗯，
0: 西班牙也很独特。2010年他们夺冠的时候，那种声音很不一样。
1: 对，
0: 那是一种叫弗拉明戈吉他。
1: 啊，对，
0: 就是急速的扫弦，哒啦噔哒啦噔哒啦噔，就是带着痛感的节奏。那你看。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啊，西班牙队夺冠，就是那种 Tiki Taka 的这种极致传控，就是配合着 Flamingo 的这个节奏，给人一种是优雅的窒息感。
1: 哎，
0: 那不是狂欢，是一种征服的感觉，
1: 也特别像他们在球场上给人带来的感受哈。
0: 哎，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刚才咱们留的那个彩蛋，不是没说吗？
1: 对，
0: 也被大家戏称为央视解说专用进球背景音乐，叫 Attraction， 就是吸引力。我们来听一下。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音乐呢，它其实是一个乐团叫 Two Steps From Hell 的作品。就它大概是从零几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开始，央视体育频道呢在做天下足球或者说世界杯集锦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首曲子，然后经常用到这首歌。就每当有慢镜头回放亨利啊、马尔蒂尼啊或者某个老将退役的画面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厚重的鼓点还有悲壮的合唱一出来，哎呦，英雄迟暮啊，沧海桑田啊，这种感觉瞬间它就拉满。
1: 没错，而且这个就是那种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的 Now we are free， 哎，现在我们自由的，大概这么翻译啊，它是来自于电影《角斗士》的配乐，汉斯季默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

0: 每当世界杯结束，
1: 也很熟。
0: 哎，对，每当世界杯一结束啊，冠军捧杯，或者是某一支伟大的球队谢幕的时候，这首带着拉丁吟唱的歌一响，那种万般皆空，唯有荣耀永存的宿命感，会让人热泪盈眶。我记得这个是2006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呢被罚下，
1: 马特拉齐，对，
0: 咱们
1: 昨天咱们也说了这个事儿了，
0: 对，当时呢后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就是齐达内啊，路过大力神杯时候的那个背影，当时呢，央视用的就是这首《Now We Are Free》，就是那个画面配上那个音乐，哎呀，绝杀，你说不出来的一种酸涩感。
1: 哎呀，所以音乐真的是很有魅力哈，就在音乐面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任何的解说它都是多余的。这个旋律一响起，它的歌词一吟唱出来，就替你去表达当时的就是这种氛围感和你的心声了。其实呢，我觉得每一届世界杯啊，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它就是一张长长的歌单儿。这张歌单里呢，有瑞奇马丁的《狂野》，然后也有这个圣歌的《庄严》，当然也有像刚才我们听到的《Now We Are Free》的《释然》，也可能会有《Because of You》的《伤感》。
0: 音乐呢是调味料，而那些现场的噪音，所谓叫噪音啊，比方说哨声、欢呼声、叹息声，哎，有了这些声音，你才发现那是生活的原味儿。
1: 对，
0: 我记得这个小时候我在家里看球的时候啊，就是赶热闹嘛。家里没有音响，那时候就家庭组合音响，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么高级。
1: 对，你昨天不是说了吗？你第一次就是听球的体验吗？就是把收音机带到学校里去啊。
0: 对，就是你要想听得清啊，还是得说那种大音响嘛。但是那会儿没有那条件，都是耳机啊，或者是小收音机，你就努力的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的听，就是你会发现背地里有一种沙沙的电流声，混合着解说员的声音。这就构成了我对这个足球最初的印象。
1: 对，现在设备好了哈，我们当然可以听到高清的，还有超高清这样的音质，也可以用在 VR 里头去看球。但是那种可能纯粹的依靠着你的听觉去想象画面的快乐，反而是变少了。
0: 哎，所以这个夏天可以偶尔的闭上眼睛，任凭小风在你的面前吹过，来只听声音，听一听皮球飞行的轨迹，听一听球员跑动的喘息声，也许你会发现足球原来是这样一种动人的声音。
1: 哎，
0: 那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到这就快结束了。我们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够为您未来看球时候的这个背景音乐呀，
1: 对，
0: 增添一丝不一样的味道。
1: 是，或者就直接你可以把我们这期节目当成您的背景音，在您看不重要的比赛的时候。对，接下来请大家不要走开哈，因为稍后主持人武科将会带着我们开启马拉松之旅。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

0: 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昨天文化漫游记推出了马拉松系列专题，我们领略了马拉松与音乐非遗的相融之美，也感受过亲子马拉松里温情陪伴的人间烟火。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拉松是一场比拼耐力的竞技赛事，但当我们跳出赛道本身，就会发现这场奔跑更是一次沉浸式的城市漫游。脚步掠过街巷山海，呼吸感知城市的风情与温柔，这也是马拉松最动人的文旅价值。今天我们以马拉松与城市旅行为主题，先放眼世界，再聚焦国内，细细品读那些经典跑道背后藏着的城市底蕴和诗意风光。我们常说跑一场马，拾一座城，深刻诠释了马拉松运动与城市文化、自然风貌和人文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近年来，各具特色的跨国、跨州、跨洋马拉松赛事在世界各地举行。下面我们就带您跨洋，从印度洋到大西洋。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彩虹之国南非，第二大城市开普敦就位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这座被桌山守护的城市，孕育了全球跑者心向往之的殿堂级赛事——两大洋马拉松。自1970年创办至今，它从一场小众路跑成长为非洲最具标志性、声誉最高的跑步盛会，更被世界跑圈公认为世界最美马拉松，每年都吸引着数万跑者奔赴这场山海之约。两大洋马拉松的独特藏在两大洋的名字里，更藏在56公里超级马拉松与 21.1 公里半程马拉松的路线设计中。赛事每年四月举办，从桌山国家公园长满灌木丛的山坡到印度洋大西洋交汇处的崎岖海岸线，体能挑战与壮丽景色融合。南非两大洋马拉松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起点和终点都位于开普敦，途经印度洋一侧的卡尔克湾和大西洋一侧的查普曼峰公路，每一步都为跑步者提供一场视觉盛宴。作为开普敦的特别之路，如果您想要领略这里的壮丽景色，查普曼峰公路绝对不能错过。豪特湾海港是查普曼峰公路的起点，游客们从这里开始攀登，一步步向查普曼峰挺进，

0: 是下方，沙石海湾错落有致，随后就是下坡路，风景依然曼妙无比。这条沿海公路岩石嵯峨，远远望去，大西洋就像一块巨大无比的翡翠，晶莹透亮。海岸线蜿蜒曲折，在茫茫碧海中不时有鲸鱼和海豚出没，更为这如画的美景平添几分魅力。查普曼峰公路也是阿格斯海角自行车巡回赛和两项海洋马拉松赛事的部分比赛场地，现在这个地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开普敦的热门景区。接下来我们听听资深跑者大卫讲述他在国外参加各地马拉松的真实感受。
1: 我最早跑的是雅典马拉松，对于普通的跑者来说其实是一种朝圣的心理，毕竟现代马拉松其实也起源于最早的雅典的那次公元前490年的那次的马拉松。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起点就在马拉松战役的起点，就是马拉松小镇，也是当年的信使菲利皮德斯起跑的地点。那么为了纪念他呢，在五公里的时候，这个赛道特意的会跑出去绕着菲利皮德斯的坟墓绕一圈。那么跑到了大概是30公里左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遥远天边天际线上雅典卫城。我们都学过历史，雅典卫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古希腊文明的标志。所以呢，远远地看着它，以及帕特农神庙，这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希腊的代表，你会迎着它去跑，感受不一样。再跑呢，经过一直陪伴着你的橄榄树、松树，你跑到了会见到的是哈德里安拱门，这是很多去希腊的朋友要去拍照打卡的地方。这个哈德里安拱门呢，也有2000年的历史了。这是雅典市民纪念罗马皇帝哈德里安所建的。它为什么有特色呢？是因为这个罗马皇帝非常的热衷于热爱希腊文化，所以他对于雅典卫城的进一步的发展做了一些贡献。那么这个拱门呢，有两面分别刻着几行字，一面面对卫城的呢，他说此门向前是宙斯的王国，然后面向新城这部分呢，写的是此门向前是哈德里安的王国。他对于雅典卫城对希腊文化是有贡献的，所以雅典市民为了纪念他，就是建成了这样的哈德里安拱门，是大理石的材质的，已经在这里矗立了2000多年。你走过的又是和2000多年前的古迹擦肩而过。那么跑到终点也非常有特色，终点叫大理石体育场，这个是在原来的古希腊体育场的遗迹上重新建立的一个，为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新建的这样一个体育场，它是用了27000多块大理石建成的。那么不是我们现代这种椭圆形封闭型的体育场，它是一个 U 字形的，所以我们跑呢是从 U 字形的开口跑进去，然后在雅典市民的欢呼声中呢，跑进首届奥运会的终点体育场，也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马拉松的终点。所以你跑这个呢，你是能够感受到古希腊的文明与古希腊的文化遗迹，同时呢，你又会复刻了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当时的跑道，你也进入了现代奥运会的这个场地。所以它的意义不一样，你感受也不一样，就是这个大概是每个马拉松爱好者可能在行有余力的时候都希望去的，这是我要介绍的第一个。那么同样也是在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另外一个比赛呢，就是布拉格马拉松。布拉格更有特点，是在我们所有的全世界世界文化遗产呢，只有一个整座城市列入遗产的，就是布拉格古城、布拉格老城。起跑在哪里？就是在老城的中心，叫老城广场。这个老城广场呢，已经有了9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头有很多看点，比如说布拉格天文钟，这是世界第三古老的钟表，建于1410年，你看有多少年，大家算一算哈，是一个哥特式的建筑，每当报时的时候会有12门徒的木偶依次的转过来出现。另外还有哥特式建筑的泰恩教堂和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教堂。 非常有特色，他们组委会努力地想把他们文化的精华全展现出来，所以他在起跑的时候，他是会在沿途奏响的是音乐家作曲家斯梅塔纳的代表作《伏尔塔瓦河》。当上万人的跑者在起点鸣枪开始的时候，他的音乐也奏响了，人潮汹涌，就像伏尔塔瓦的河一泻千里，特别的有气势，也特别的有感觉，会叫你不由自主的去感受到他的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么接下来跑呢，也会再经历的查理大桥，这个查理大桥也是欧洲最古老的一座大桥了，它是建于1357年，也是600多年，它是跨过这个伏尔塔瓦河，它是典型的哥特式的建桥艺术和巴洛克雕塑艺术的完美结合，它每一个桥墩上都有雕像，这是17、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了，所以你跑到这块你会近距离的去接触和感受这些巴洛克艺术和古典艺术的建筑啊、雕塑啊等等。那么最终呢，他又跑回了老城广场，中间呢有大量的经典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当然也会有一个所谓的很现代的建筑，就是现代结构主义风格的标志性建筑，叫跳舞的房子，它是两栋楼歪歪扭扭的，特别像跳舞的，非常有特色。就是他这样的组委会呢，是努力的想把他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些建筑啊，包括他的代表性的音乐，所有的东西展现给你。那同样的，在我们国家

而且面对的北面就是故宫，那么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还有背对着正阳门，要跑过来又面对太庙，最后也要跑到了奥林匹克中心的广场景观大道嘛。那是我们200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鸟巢和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馆的所在地，它也是串联了这样的。以世界遗产为特色的马拉松赛事呢，在咱们中国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很有特色的成都市遗马拉松，就是在都江堰和青城山那一带举行的，这个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最早叫成都双遗马拉松，那么到2025年以后呢，就变成了成都市遗马拉松。它的遗产包括了三部分，第一是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和青城山。都江堰我们都知道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直到现在还在利用的一个水利灌溉工程。还有青城山呢，是道教的发源地，有幽甲天下的美称的。第二个遗产呢，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那么这个比赛呢，是在这个栖息地的外围跑过的。第三个遗产呢，就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也就是都江堰灌区。那么这个比赛呢，是从都江堰起跑，然后跑到青城山，沿途会经过大熊猫栖息地。在赛道上啊，真是自然环境非常好，高大的杉树，树木参天啊，非常的凉爽。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从秦代开始的灌溉的工程，这些遗产的特点，我们可以基本上是全方位的看到的这个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全貌的。所以这个呢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些马拉松的组委会其实都是要把能够充分展示它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这些景观都给你展示出来，以展示它的文化自信。那我想布拉格也好，我们北京马拉松也好，成都市遗马拉松也好，都是这样的。那说完了城市马拉松，我们再说一个不是城市的马拉松，就是在旷野间奔跑的马拉松。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洋路。大洋路呢是在澳大利亚最南端，这条路本来是没有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退伍的老兵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它一面呢是背着山，连绵的山峰，一面呢是面对的是南

0: 涌的南大洋在撞击着这个海岸，因为它赛道很长，44.5公里左右，经常是一个人前后几十米是没有人的，你一个人在这个赛道上奔跑，这时候就是海天辽阔，你感觉的是天地之大，你之渺小。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有什么放不下，世界这么大这么好，所有的你工作中生活中的小小的纠结不如意，在这个时候都觉得其实你不用在意，世界就是这么大这么美，你人类就是每一个都是渺小的，就是你自然而然的会佩服自然的美丽和你对自然的敬畏之心。那么同时呢，你不会再纠结于小小的自己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事情，一些小小的纠结啊。所以这也是跑马拉松，尤其是在跑这种旷野的山海之间马拉松，它对你的滋养。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多跑一些在山海之间这种自然的赛道上的马拉松。
1: 跨越山海，我们回到祖国，第一座要解锁的国内马拉松城市是兼具摩登风雅与市井烟火的上海。上海马拉松创办于1996年，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城市马拉松赛事之一，也是世界田联白金标、中国田协金牌双认证顶级赛事，凭借一城古今、一路繁华的赛道特色，成为国内城市马拉松文旅融合的标杆。上海马拉松的赛道设计堪称一条浓缩的上海城市旅行路线，全程串联起魔都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地标与都市风光。2026上海马拉松赛事起点设在外滩金牛广场，开跑后途经南京路步行街、静安寺、淮海路、中共一大会址等等，历史与现代在脚下跑道温柔相拥，每一步都像穿梭在上海的百年时光里，既有老上海的温婉腔调，又有新都市的昂扬气象。参加上海马拉松，让很多人心心念念的还有精美的奖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25上海马拉松完赛奖牌，它的铸造者上海造币有限公司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国家级造币机构。从人民币硬币到奥运奖牌，这个老字号见证了太多国家级的荣耀时刻。位于光复西路17号的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也就是原上海造币厂，见证了中国近代货币史的百年沧桑。时光流转，建筑容颜未老，转角处那座圆柱形蓄水塔依然矗立，与财政部布库厚重的金库大门共同守护着工业记忆的密码。2025上海马拉松完赛奖牌主体采用圆形造型，寓意着圆满与无界的双重意蕴，既象征着马拉松赛事从起点到终点的完整闭环，又与深爱无界的主题形成巧妙呼应，精准传递出运动精神与城市包容跨越边界的深层内涵。光芒元素贯穿了奖牌设计的始终，它既是跑者冲线后荣耀时刻的具象化呈现，更承载着上海马拉松独有的深沉光彩，让赛事的活力与城市的魅力相得益彰。由光芒顺势延伸而出的九个外放棱角，呼应世界马拉松大满贯九座传奇城市的数量，这绝非简单的数字对应，而是一次体育与文化的深度对话。它寓意着上海正稳步跻身全球马拉松圣地行列，与世界顶尖赛事并肩前行，共同书写世界马拉松运动的崭新篇章。奖牌底部精心勾勒出上海标志性天际线、东方明珠、上海中心大厦等知名地标错落排布，宛如在银色基底上绘就的城市画卷，将深沉的摩登活力与历史厚重完美定格。这一设计生动诠释了上海马拉松扎根本土土壤、兼具全球视野的独特气质。奖牌通过本土文化加国际视野加运动精神的多维融合，既让跑者收获专属荣誉，又成为上海城市形象的移动名片。它是跑者挑战自我的勋章，是上海城市魅力的缩影，更是无界热爱、超越奔跑的精神载体。从赛道到街巷，从竞技场到生活圈，这枚小小的马拉松奖牌正在演绎着文体商旅融合的生动实践。 它超越了传统完赛纪念品的范畴。

为一张可佩戴、可收藏的城市文化名片。它承载着上海造币厂百年匠心的国家级工艺，融入了上海地标风貌与马拉松竞技精神，让体育赛事与文化传承、城市推广、旅游记忆深度绑定。愿每一位跑者不仅能通过这枚奖牌感受到完赛的荣誉，更能体会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匠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它不仅是跑者挑战自我的见证，更成为连接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的桥梁，让马拉松的热度延续到更广阔的城市空间。接下来我们走进有福之州，山海之城福州。福州马拉松创办于2015年，如今已是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中国田协 A1 类认证赛事。赛道以闽江为轴，古今辉映为设计理念，串联起福州的千年文脉与现代风华。每年12月开赛，这个时候福州气候温和，阳光正好，闽江碧波荡漾，跑在赛道上既有古城的温婉，又有滨海的开阔。福州马拉松赛道最动人的地方是一步千年，一景一诗。赛事起点位于五一广场，开跑后途经三坊七巷、上下行、闽江之心、烟台山等福州核心地标，奔跑途中既能看见三坊七巷的明清古厝、马鞍高墙，感受礼方制度活化时的千年底蕴，也能望见闽江两岸的现代高楼、时尚商圈，体会滨海都市的活力与开放。古厝与高楼相望，文脉与潮流交融，闽江的水波映着两岸风光，每一公里都藏着福州海滨邹鲁有福之州的独特韵味。福州的福文化与闽都风情在福州马拉松服装和奖牌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2025福州马拉松不再区分选手参赛服装配色，全马和半马的服装以福马激情粉为主色调，用海丝蓝的色块突出福州马拉松的海洋文化。2025福州马拉松奖牌延续往年香味奖牌设计，融合东方器物之美，奖牌刚毅为骨，柔美为韵，细节精雕细琢，旋转设计象征福运轮转，生生不息。奖牌外形是市花茉莉花与城市跑道的结合体，挂扣取自标志性建筑马鞍墙，凝聚本土特色与地域情怀。奖牌中央环绕福字，展现三山两塔一水的地标风貌，清新茉莉香气点缀其间，榕树是榕城的核心符号，白色树枝滋润质感，凝练榕城记忆与团结精神，把福州的福气、文气、香气全部凝入一枚奖牌之中。福州马拉松用一条跑道串联古今，用一场奔跑传递福气。在这里跑完马拉松，您还可以漫步三坊七巷，触摸明清古厝的马鞍高墙，尝尝肉燕、鱼丸的地道风味，感受闽都文化的温润厚重，去烟台山看中西合璧的老洋房，俯瞰闽江两岸的绝美风光，或者沿着闽江夜游，看灯火倒映江面，满城茉莉飘香，体会古韵与新风共生的城市魅力。从开普敦的山海长卷到上海的古今风华，福州的福气绵长，马拉松早已不只是一场奔跑，更是一座城市递给世界的旅行名片。全程马拉松 42.195 公里的跑道，丈量的不仅是城市的距离，更是文化的厚度、风光的温度与旅行的深度。每一座城市都以专属赛道、特色服装、精美奖牌诉说着独属于这个城市的故事与浪漫，而我们用脚步去阅读城市，用奔跑去感受旅行，在马拉松的赛道内外遇见更好的风景，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 3.5公里迅达国贸新， 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 可租可售，租售热线 8735-2299 8735-2299。 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你们都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向岗位的。
1: 一城高楼垒起金融风云，一件白衫见证事业初心。
2: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想扳倒你。
1: 品味书香，6月12号下午4点，晚上9点，在原著文字与热播剧集镜头中，我们走进作家滕萧兰现实题材佳作《城中之城》，在金钱博弈与职场纠葛里，体悟抉择与底线，窥见都市洪流里的人性冷暖。敬请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为大家介绍两场新展，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还有音乐的形状通感之旅系列展，用心灵看见那些属于音乐的形状。此外呢，一曲新词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以及吕绍佳费兰德斯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即将上演。M2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全球首演，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正式发布了展映排片，其中呢包括了电影《沙丘》系列的重映。
1: 那在文艺广角，我们从腌食记说起，一碟莲蓉月饼熬煮着三代人的匠心传承，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根据作家葛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腌食记》即将再度登台国家话剧院剧场。这部以烟火气写进人间情味的舞台作品，将以温润而深沉的力量与观众在剧场相遇。
0: 炉灶之间啊，真是煎炒烹炸，那翻炒的是食材，那也是岁月。通过一餐一饭，一味一情，传递着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记忆。今天我们节目呢，将会沿着腌食记的味觉轨迹，走进那些以食物为笔，书写社会变迁与人生百态的现当代小说。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第一板块一览万象，关注国博的新展，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呢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6月9号起呢在国博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这个展呢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
1: 展览探索卡塔尔游牧人群从18世纪至石油发现期间的生活与迁徙轨迹。展览选用约150件组实物、摄影作品及视频为主要展示材料，从游牧民形象、牧民的居所、身边的生灵、熟悉的土地、生活的艺术、转型的生活等6个方面展开。展品既有游牧帐篷、萨杜手工制品、生活器具、装饰艺术品等文化人类学实物，又有口述历史实录、文化人类学等影像片段，以及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如何在充满挑战的生存环境中构建并维系丰富而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孕育复杂而充满美感的文化形式。
0: 卡塔尔呢是地处阿拉伯半岛的东部，三面的被波斯湾环绕，沙漠广布，干旱少雨。自18世纪至石油时代，卡塔尔的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穿行于阿拉伯半岛苍茫荒漠与绵长的海岸之间，构建起守望相助的部落社群，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游牧生活。
1: 那么此次展览呢，旨在为更续中卡友好情谊、推进两国人文交流而写下温润厚重的篇章。那根据策展人的介绍啊，本次展览有4大亮点，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第一呢，是以帐篷为叙事中心，围绕

0: 到卡塔尔游牧民族的可移动居所展开，展示其精巧的结构设计与拆卸搬迁过程，体现人与空间、人与环境的深刻关系。
1: 那第二个特点呢，是人与自然的深度连结，聚焦游牧民对动物、植物、气候、地形的细致认知，展现他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环境里面实现自给自足与生态的平衡。
0: 第三呢，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结合当代艺术作品与数字互动装置，例如迁徙记忆图谱声音艺术作品，让观众以沉浸式的方式感受游牧生活的延续与创新。
1: 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跨学科叙事方式，融合人类学、历史学、艺术与口述传统，采用多层次的文本与互动设计，打造既有深度又具有参与感的观展体验。那现在呢，国博又多了一个我必须要看的展了，
0: 加一，一个又一个。你这趟国博之行啊，会非常的充实。
1: 我住里面，几天都出不来。这个名字呢，叫做“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展览时间呢是2026年6月8号开始，6月9号起对公众展出，展期是3个月。展览地点呢是国博的南三展厅。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啊从国博转向国家大剧院，当旋律有轮廓，它会是什么模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趣的展览。
1: 旋律如丝线，勾勒梦的轮廓，音符似光点，晕染情感的温度，节奏是画笔，涂抹生命的律动，音画通感，让我们在视听交织当中触碰那些无法言说的瞬间。
0: 国家大剧院日前推出的音乐的形状通感之旅系列展，是一场持续探索视听边界的实验性艺术展览。自2022年首次亮相以来，以独特的通感视角广受好评。那么本届展览呢，是延续这一创作脉络，自6月1号启幕，集中展示了国家大剧院与中央美术学院合作课程中师生创作的10部优秀原创音乐动画作品，将持续至7月19号。
1: 创作者们呢，以音乐为灵感源泉，从安之顺《鸭子拌嘴》的《东方灵动》，到肖邦夜曲的《诗意静谧》，从格里格晨曲的《曙光初照》，到拉威尔柔板中的《森林执着》，从西贝柳斯笔下的《天鹅之歌》，到霍尔斯特的《魔法狂欢》，每一部作品啊，都是一次听觉向视觉的真诚转移，在精心构建的音画秩序当中，呈现生命体验与情感意识的斑斓图景。
0: 我们来挑选其中的几首曲目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鸭子拌嘴。
1: 我刚才就想问的。
0: 这首乐曲呢，是安志顺先生1982年创作完成的当代作品，文学意象呢，是来源于唐代诗歌中绿头鸭的主题。那音乐呢，是以堪称中国古代音乐活化时的西安古乐为载体，以中吕粉笛儿开场锣鼓作为乐曲重要的骨架，并且呢，参考了在西安民间久已流传的同名锣鼓曲，就叫做鸭子拌嘴。它是创造性的运用拟声拟物拟形的手法，以音乐描绘了一群鸭子鱼贯而来逐渐远去的情形。那么音乐中呢，它是以不同的乐器分别代表小鸭子和鸭妈妈。打击乐组呢，运用像摇击、点击、刮击、扣击、滑击等手法，活灵活现地表现出鸭子嬉闹的声势、情势，栩栩如生。
1: 我再来介绍一下格里戈的晨曲啊，这是选自培尔金特的组曲。格里格是19世纪挪威最杰出的作曲家与钢琴家，挪威民族乐派的奠基人。培尔金特是格里格依据挪威文学家易卜生同名诗句所作的戏剧配乐，那作曲家本人呢，亲自从中精选了8个片段，重新编曲而成了一套组曲。这首晨曲对应了剧中摩洛哥的清晨景象，但是格里格的音乐啊，没有直接描绘炎热的沙漠，反而以北欧静谧清新的田园氛围开始。长笛和双簧管的奏响了悠长的牧歌主题，圆号带来温暖的初序，直到引出光芒四射、高潮迭起的宏大画面。晨曲的魅力在于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可以用耳朵看见的日出画卷，一幕从宁静到光辉的动态自然图景，但远不止于此，它更象征着主人公培尔金特一生漂泊里面所强烈向往的理想家园和精神的彼岸。

还有比如说雷斯碧基的西西里舞曲，这是选自第三号古风组曲。那雷斯碧基呢，是世纪之交，意大利器乐创作领域最具天赋的作曲家。西西里舞曲是出自他的一部大型的管弦乐曲，完整的名称呢叫做鲁特琴古风咏叹调与舞曲，共有三套。那西西里舞曲是一种源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古老舞曲，标志性节奏特点是六拍子的律动，常常带有柔和摇板的附点节奏，营造出田园牧歌的氛围。雷斯碧基的采用的配器只有弦乐，带有室内乐编制的玲珑与轻盈，仿佛是用现代乐器绘就的文艺复兴水彩画，更加细腻通透，带有光泽和质感，音乐中传达出勾连古今的意境，以及西西里舞曲本身特有的略带乡愁的独特美感。

0: 了解完这背后的故事以后啊，对于我们了解艺术作品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1: 对对对，
0: 我们接下来
1: 先做好功课。
0: 对对对，鸭子拌嘴这可以多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即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音乐会有哪些。6月19号至20号，指挥家吕绍佳将再度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被誉为下一位马友友的西班牙天才大提琴家巴勃罗·费兰德斯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场音乐会呢，将以德沃夏克的深情与肖斯塔科维奇的尖锐，构建起一场跨越时空的东欧灵魂对话。
1: 本场演出的一大亮点，无疑就是大提琴家巴勃罗·费兰德斯的中国大陆首秀。他将携一把1689年的斯特拉迪瓦里名琴，为北京观众带来德沃夏克生平的最后一部协奏曲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那2023年，吕绍佳曾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马勒第三交响曲，被众多乐迷评选为巅峰现场之一。那此次呢，他将再度引领乐团挑战另一座20世纪交响高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四交响曲，为听众带来一场充满张力与戏剧性的听觉盛宴。
0: 嗯，这很有分量啊，这个音乐会啊。
1: 嗯，
0: 再来另外一个一曲新词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当中文的平仄韵律遇上现代的和声编配，古老的词曲将会焕发出怎样的生机呢？6月17号至18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特别策划的一曲新词合唱音乐会将在北京艺术中心为大家呢揭晓答案。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孟焕执棒，将带着大家呢在熟悉的诗词意境里面聆听合唱艺术的全新表达。
1: 本场演出呢，精心遴选了多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通过现代作曲家的匠心编配，以混声合唱、女声合唱、男声合唱等丰富形式重新演绎。从《诗经》郑风的《青青子衿》，到李商隐的《锦瑟》，苏轼的《定风波》，再到岳飞的《满江红》与李煜的《虞美人》，每一首都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作曲家们巧妙地将诗词的声韵与情感融入现代合唱肢体之中，这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次与古人的隔空对话，让我们一同在一曲新词的呢喃中重拾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东方美学。
0: 一曲新词音乐会呢，它是以传统乐韵融合了现代编排呢，焕发了一个新的经典啊。那么当传统意境你邂逅新潮的演绎 M2 沉浸式的戏剧太虚幻境厉害了，它是巧用了现代科技重塑了古典故事。当朱红狼蛛的红楼意境撞上了民国谍战的暗流涌动，当传统戏曲遇上了 MR 混合现实技术，一场颠覆想象的沉浸式戏剧盛宴6月12号起呢是登陆上海。
1: 不同于传统戏剧的线性叙事， 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的故事始于

0: 戏《红楼梦》，一夜之间戏班六个人是各怀心事，有的人呢欲盗取机密人走高飞，更有人是暗自投敌出卖同胞。而当戏曲高潮落幕，冰冷的真相浮出水面，那五张公民证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海城里的一切生死离合，这一切啊不过是一个庞大程序中的异次循环，所有人都是代码编定的零和一。那么观众呢将会以系统未清除的一个叫做幻影的身份入局，亲眼见证戏班的众人在无尽轮回中。一曲红楼异次轮转的设定呢，既延续了红楼梦的哲思，又融入了当代年轻人关注的科幻命题。
1: 哎呀，真是太虚幻境了终于明白了，是在这儿啊。这个剧呢将在上海的1862时尚艺术中心一号舱上演，那观众呢可以自由跟随六位戏班的伶人，近距离的窥探幻境中的每一处细节跟人物的神态，并且能亲身的进入到三层的嵌套的平行宇宙。一开始啊，初见就是红楼美学基调，你在那个朱红廊柱和这个古朴的戏台之间，你能感受到东方的古典神韵。暗流是什么？是民国谍战的叙事脉络，你那个回廊光影浮动还有紧张的氛围都有。内核就是关于科幻的哲思的终极叩问，凭借着虚实交织的数字技术啊，见证人性的觉醒跟刹那的永恒。
0: 那么此外呢，每个区域它都在演绎一个并行的剧情，
1: 对
0: 观众呢你可以自由地跟随演员的移动，每一次脚步位移都在解锁独立线索，这个场域及叙事脚步自成蒙太奇的观演模式，打破了传统剧场的座位限制，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那其实这类强调参与者与科技感的演出形式，也正在成为年轻群体文化消费的核心选择。
1: 现在特别流行一种，就演员那个舞台跟观众特别的近，
0: 就是打破那个所谓的第四面墙。
1: 对，我觉得现在都没墙了，
0: 你已经成为参与者了。
1: 哎，对，就在一块儿啊，
0: 你这个票买值了。
1: 我觉得演员都没有不自在，反正我看的第一排就是有点觉得太近了，有点。
0: 你可以参与进去演啊，
1: 我怕
0: 戏中人
1: 演砸了怎么办呀？我又是买票我来看的，为什么让我演？那既然到了上海啊，咱自然得介绍一下上影节的消息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沙丘》与《沙丘二》将在上海举行 IMAX 马拉松联映活动。

0: 束以后，现场还将特别呈现《沙丘三》，当然是暂定名啊，IMAX 的这个预告片。
1: 那么其实本届上影节呢，将会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五城市放映超过420部影片，场次超过1500场。又一年的饕餮盛宴即将开席。那么日前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也已经正式发布了展映排片，大家关注的话呢，可以登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官网，在展映栏目可以查找排片表，就可以看到它的具体的信息了。
0: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部即将开播的纪录大片啊。国际纪录大片《地球劫后重生》正式登陆 CCTV9 纪录频道。就是我们日日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啊，却鲜少知晓这颗星球曾经历经多少次的覆灭重生，还有多少次惊心动魄的灭绝往事。
1: 6月12号起，国际纪录大片《地球劫后重生》正式登陆 CCTV9 纪录频道，于每周五晚21点准时播出。那这部共8集的史诗级作品呢，是金牌纪录片制作人蒂姆·海恩斯继经典之作《与恐龙同行：蜂蜜世界》20余年之后呢，倾力打磨的里程碑式新作。那不同于多数史前纪录片聚焦恐龙时代的单一叙事，本片横跨5亿年地球时空，完整梳理了地球生命史上的8次颠覆性大灭绝事件，解锁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前地球冷知识，彻底刷新大众对地球演化的认知。
0: 很多人只熟知小行星灭绝恐龙的事件，却不知道地球史上最惨烈的灭绝灾难另有其主。2.52亿年前的灭绝事件当中，西伯利亚暗色岩持续近100万年的火山喷发，抹去了地球上约95%的物种，近乎让地球生命彻底归零。这远远超过了白垩纪灭绝事件的破坏力。那么在这个纪录片中啊，跟随利齿兽族群的迁徙求生，真实还原了那个炼狱般的史前绝境。
1: 影片呢还揭秘了颠覆认知的气候与生态变局。百万年暴雨时代曾让地球成为极致湿润的星球，兰格利亚超级火山的剧烈喷发释放巨量二氧化碳，全球降雨量激增，这场湿润期重塑生态间接助推了恐龙的崛起，开启其约1.7亿年的地球统治史。而3.05亿年前的地球氧气浓度是一度比今天高出50%，孕育出了一展近1米的巨型昆虫。然而随着森林大面积崩溃，煤炭被埋入地下，大气含氧量逐步下降，巨型昆虫主宰的时代就此落幕，为大型陆地掠食者登场铺路。
0: 除此之外呢，这个影片补齐了海陆生命演化的完整脉络。约9400万年前，大规模海底火山喷发引发了海水毒化、海洋缺氧与全球气候异化，海洋生态遭到了重创。约4.43亿年前，奥陶纪末期，全球冰期导致海平面下降近300英尺。这场重创全球海洋生物的大灭绝，推动了生物向近岸环境来迁移，也为后续生命向陆地演化埋下了伏笔。
1: 那么更有巴拿马地峡隆起后南北美洲生物大迁徙的壮观图景。南北美洲大陆相连，使不同物种双向交融，兴衰更迭。
0: 这个纪录片呢，是融合近20年古生物学革命性的研究成果与尖端的视觉特效，以沉浸式的模拟镜头还原每一次的天地巨变，以真实科考为支持，展现生命在火山喷发、天体撞击、气候动荡里面的韧性与演化智慧。这部跨越5亿年的生命史诗，兼具科普价值与视觉震撼。每周五晚上，跟随《地球劫后重生》，解锁地球不为人知的浩劫与重生的密码。反正我是想看了啊，
1: 很震撼。
0: 我觉得看了这个之后吧，你会觉得生活中很多事儿它不是事儿啊。
1: 你现在生活很幸福了。
0: 对，我们能真的，我能活到今天都觉得是一种幸运。
1: 奇迹
0: 啊，生命就是奇迹啊。我们能生活这个蓝色星球，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家园，应该好好的去爱护它。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小说《燕食记》的故事以吃食为引，以同亲楼十八行两家茶楼酒肆为中心。

0: 心，通过对人物荣一生、陈武举师徒二人的人生沉浮，对岳父荣一生、陈武举三代人的美食传承，开启了对厨艺流变、世事变迁、人情冷暖的讲述。
1: 书里的后记写道，然而岁月夕朝，在某一个片刻时光凝结，这些人坐在了一桌，桌上是一盅两件，端起茶壶，放下筷子，对面相视，味蕾深处忽而漾起了一模一样的气息，他们松弛继而释然，视为烟食际。
0: 食物从来都不仅仅是果腹之物，它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一个密码，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是我们理解历史、读懂人生的一把钥匙。当作家们把笔触伸向了餐桌与厨房，他们写下的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当作家拿起筷子，当文字有了味道，那纸上的盛宴如何折射出人间的千万气象。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一笼揉进了百年光阴的莲蓉月饼从广州同亲楼的蒸笼里飘出，带着岭南特有的湿润与甜香。一碗融金煮玉的白粥，乘着师徒两代人的气节与坚守，在乱世的风雨中温热如初。
0: 小说《燕食记》写饮食，更写饮食背后的人。茶楼里跑堂的点心侠，掌勺的师傅，品茶的食客，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微尘，却在一碟点心、一碗靓汤里凝结成时代的肌理。以饮食为镜，照见的是一蔬一饭见天地，一味一情写人生的深层哲思。莲蓉师傅荣一生熬莲蓉如熬人生的专注，徒弟陈武举食不厌精的革新精神，茶楼里跑堂伙计的吆喝，食客们的悲欢，构成了一幅以食为魂的岭南浮世绘。
1: 接下来我们就沿着作家笔下的味觉轨迹，在舌尖的烟火气中触摸历史的温度与人性的光芒。

0: 岭南，广东，一个以吃闻名天下，也以吃安放记忆的地方。葛亮的《燕食记》在引言中交代了叙事人我，借着一个关于粤港传统文化的口述史研究项目，想要了一桩夙愿。这夙愿并非计划书里的拯救示威传统文化，而是想要记录下同心楼的大案师傅，在他一遍遍讲述的老故事里，那些可以为之纪念的东西。作为叙事人，我关心的当然是故事，是纪念。但这家近百年的粤式茶楼，茶楼里穿梭往来的茶博士，桌台上不断排开的一盅两件，以及后厨里的大案师傅，都将讲述引向了粤地风物，并由广式点心串联起了包含粤剧、广彩、岭南画派、西关木雕等传统文化在内的地方标志，让《燕食记》成为一部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岭南梦华录。
1: 整部小说的时间线从清末到当代，浮沉岁月里有历史巨变，有食材气香，有人情绵绵。而在关于时间的描述上，书里呈现了精妙而独特的把控技巧。作家通过相应时代的特征代替了具体年月日的数字符号，比如说他没赶上香港茶楼最鼎盛的时候，

0: 是黎民庶人，虽然身份有别，但人人都离不开的午餐和晚膳。小说的整体结构分为两部分，上阙极尽铺排，月地主菜、点心，甚至零食茶果里的精细。德月阁的双龙月饼每年只做1000多个，且只在自家的点心铺里发售，奇货可居，一饼难求，尝过它的人足以留下永久的味觉烙印。
1: 下阙的本帮菜则尽显亲民做派，一款带式红烧肉上可登堂入室进雅座包间，下可成为碱水面白米饭的浇头，在茶餐厅大排档打下一片天地。帮衬18行的有住在半山豪宅里的有钱人，有在香港站稳了脚跟的老客勒，但更多的是那些北角的街坊邻居、科布连道周边的打工仔和观塘工业区的工人。上阙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下阙的浓油赤酱、丰俭由人，汇成了一部调和于众口的腌食记。
0: 腌食记写了老一辈的匠心与坚守，同样聚焦粤菜饮食的粤食记写的则是年轻人的传承与突围。老麦的独生子麦希明与搭档程子华归国后，和广东老字号阿茂粉店的林氏姐妹相遇，四名年轻人志趣相投，一同创业，寻味岭南，改良粤菜，开创出餐饮的新潮流。
1: 这是一部细节大于情节的小说，处处盛开的细节围绕一道道精美的菜品出现，而故事展开的过程就是作者这个语言的大厨不停上菜的过程。肠粉、艇仔粥、虾饺、文昌鸡，作者以活色生香的细节带我们品味每一道菜的色泽、香气、味道，读者的感官在品味粤菜的过程中不断苏醒，得到细微而确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0: 小说采用一菜一序的结构，类似菜单的布局不仅增强了形式上的节奏感，也营造出了贴近生活节奏的时间感知。随处可见的岭南好物粥、粉、面、饭、四大天王、凤爪烧麦、八大金刚，街谈巷议挂在嘴边的家常靓汤，每道菜所承载的不仅是味觉记忆，更连缀起家族史、地方史与人物情感的多重历史。
1: 刚刚你提到了四大天王、八大金刚，简单介绍一下，四大天王的一般就是指虾饺、干蒸烧麦、叉烧包、鸡蛋挞。
0: 对，这只是粤菜里的啊，不是那个四大天王。
1: 还有八大金刚，一般呢是指牛肉烧麦、排骨烧麦、肠粉、糯米鸡、咸水饺、沙琪玛、蛋散、煎堆等等。
0: 都好啊，
1: 饿了是不是？
0: 我要12个。书中的美食书写呢，一是食之行，对食材、佐料、器具的挑选，对刀工、火候、手工的讲究，对菜品之色、香味、形气的详述，是小说叙事的主要内容，也是细节展开的主要方式。二呢，写的就是食之意，这里的意呀，是沉淀了上千年的民俗和观念，是烫鸡肝时的讲究，肝属木，当舒展，当嫩滑，当平顺。是吃莲子的时候想到一颗莲子清心火，一起十年寒窗苦，也是将粤菜中的小炒黄比作粤剧的帮黄师傅的精酿。粤剧台上如果只有花旦小生，没有了那些敲锣鼓打帮黄的，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一台好戏呢？
1: 小说叙事的基本矛盾也在美食的形意之间展开，一笔行多出来的是省不下来的刨除功夫，是沉淀在食材、刀工、火候、器具之中的漫长岁月。传统粤菜文化讲求的是意蕴、经验、精作厨艺，是形意兼备。
0: 从九爷尽心守护的五更汤，到单身门一间挑四海慧眼识英才的气魄与谋略，从阿银肠粉的竹扁功夫，到酒楼斗彩的刀火对决，许多细节呈现了雄直、生猛与包容的粤地精神。以麦希明为代表的新派粤菜传承人，通过思索形与意的关系，打开了创业的思路。这在小说里面表现为他们与其他餐饮集团的观念之争和商业之战。最终，在阴阳调和的中国哲学里面，麦希明找到了形意兼备的融合之道，让中华美食文化在哲而不断、心而不服的传承与创新里面延续了下来。
1: 那用食物来比喻的话呢，腌食记像是一锅慢火细炖的老火汤，粤食记呢则像是一杯加了新式配料的水果茶，底味是传统的，姿态却是鲜活的。两部作品放在一起，也构成了岭南饮食文学的一脉相承。 一边是回望历史的

0: 纵深，一边是展望未来的可能。他们共同告诉我们，食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每一代人手中都在悄悄生长。
1: 离开岭南的茶楼与后厨，让我们把脚步往北移，去上海，去那个弄堂深处的平安里。王安忆的《长恨歌》写的是一个上海女人王琦瑶的一生，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几十年的变迁，而食物在这部小说里承担着极为特殊的角色。
0: 作者对王琦瑶做菜有着大篇幅的描写，例如他写王琦瑶事先买好一只鸡，片下鸡脯肉留着热炒，然后半只炖汤半只白斩，再做一个盐水虾，剥几个皮蛋，红烧烤麸算四个冷盘，热菜是鸡片、葱烧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的菜。这段写实让人不得不感叹上海人饮食的精细与考究。那么此外呢，上海人喜欢吃甜，喜好各种小点心吃食。王琦瑶筹备下午茶的时候，就准备了诸如桂花赤豆粥、芝麻汤圆、山楂饼、芒果干、芝麻糖、金桔饼之类的食物，还要在茶里放糖。老上海的情调在王安忆的笔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1: 真讲究啊。他这一餐饭够我吃一个礼拜。就是底儿小了点。
0: 对，
1: 令人难忘的是啊，还有王琦瑶与人围炉夜话的那些夜晚，外面是不安定的世界，里面是一只小风炉，上面炖着白菜肉丝年糕，或者煮着一锅热腾腾的糯米圆子，那是一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生活。环境逼仄，物资匮乏，但女人们仍然想尽各种办法把日子过出一份精致来。
0: 这种精致是上海弄堂特有的体面，外面再乱，回到家一碗热汤是要喝的，一碟小菜是要做得像样的。食物在这里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撑住日子的。它是对抗时代洪流的最小单元，是普通人在大风大浪里抓住的一块浮板。王安忆的笔触绵密从容，他写食物的方式就像是在织一块旧绸缎，每一根丝线都带着岁月的痕迹。
1: 如果说《长恨歌》是一卷富有风情的沪上烟火风物画，那么陆文夫的《美食家》就是一首精致婉约的苏州味道抒情诗。它不仅让读者第一次如此细致地领略了苏州饮食文化的魅力，更让人们开始思考饮食与时代与个人命运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0: 朱自治是陆文夫笔下当仁不让的男一号，一个为了吃而活着的男人。他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追求就是吃。每天天不亮，他就会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坐上黄包车，赶到朱红星面馆去吃头汤面。书里说，
1: 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那面汤就糊了，下出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治如果吃下了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的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都不如意。
0: 那么头汤面的珍贵是什么呢？书里这样介绍，
1: 头汤面是最好吃的，因为那锅汤是清的，没有被前面的面条搅浑。一碗头汤面要浇上最好的浇头，焖肉要肥而不腻，鲍鱼要外酥里嫩，虾仁要新鲜活跳。
0: 早上的头汤面吃完，朱自治会去蹲茶楼，在这里他会跟其他饕餮之友聊天，分享近期的美食大宴，仿佛学术探究一般，并商讨接下来吃哪家。吃完午饭，朱自治会去澡堂打瞌睡，美其名曰消化食物，并让自己沉浸在神仙一般的境界里，直到晚餐前。而这时呢，也是本书主述人出现的时刻，为朱自治购买晚饭。这是一个繁复的工作，对于朱自治而言，没有一家餐厅可以完全满足自己对某种特别菜肴的需求，所以必须得有一个跑腿的帮他去买回不同点的特色。
1: 按照他的吩咐，我到鹿稿涧去买酱肉，到马永斋去买野味，到五芳斋去买五香小排骨，到采芝斋去买虾子响鱼，到某某老头家去买糟鹅，到玄妙观里去买油窜臭豆腐干，特别是

0: 料之鹿稿件的乳腐酱方，那肉入口就化，香甜不腻。
1: 竹自治对吃的讲究简直到了极致的地步，他吃虾子酱油一定要在清明前后，虾子最肥美的时候。他吃南瓜团子一定要用当年的新南瓜，而且要选那种长条形的，甜度最高。他请客吃饭不仅要选最好的馆子，还要亲自订菜单，甚至连每道菜的做法都要一一交代清楚。在他看来，吃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
0: 作者陆文峰用他那细腻而幽默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苏州社会生活画卷。借助旁白高晓婷对朱自治的观察，陆老告诉大家，苏州菜有它一套完整的结构，比如开始的时候是冷盆，接下来是热炒，热炒之后是甜食，甜食的后面是大菜，大菜的后面是点心，最后以一盆大汤做总结。
1: 而书里不仅写出了苏州饮食的精致与美味，更写出了苏州人的性格与气质。苏州人温和内敛，讲究生活情趣，这些特点都在主人公朱自治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美食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饮食文学的经典之作，正是因为他超越了单纯的饮食描写，深入到了人性与社会的层面，让我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品味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0: 当我们的步伐来到辽阔的中原大地，这里的食物又换了一副面孔。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书里也到处都是吃，盐津火烧、羊肉烩面、猪头肉，还有贯穿始终的酒。但刘震云写的不是这些东西有多好吃，他写的是人为什么要在一起吃饭。两个平时无话的人坐下来，一盘猪头肉，二两烧酒，吃着喝着话就慢慢多了。先是说今儿的肉烂乎不烂乎，再是说过日子的难处，最后说到心里那道过不去的坎儿。
1: 很多话不能直接说，得借着食物来传递。请你吃饭就是把心摊开给你看。刘震云用一种极其质朴的白描，写进了中原大地上这种饭桌交际背后的孤独与渴望。热闹是表面的，骨子里是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个能一块安安静静吃顿饭说说话的人。从岭南到上海，从中原到更远的地方，我们一路走来会发现，中国人对食物的情感远不止于口腹之欲，它是历史，是体面，是人与人的连结。
0: 这种千丝万缕的连结，连接着故乡与他乡，连接着童年与现在，连接着那些回不去的地方和忘不掉的人。李海印的《城南旧事》是一部关于童年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离别的小说。全书以小女孩英子的视角写老北京城南的市井百态，而食物在英子的记忆里占据着极为特殊的位置，例如烤白薯。
1: 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门前，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的那种手套，举了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
0: 例如驴打滚儿，
1: 宋妈在石阶上歇下来，过路来了一个卖吃的也停在这儿。她支起木架子，把一个方木盘子摆上去，然后掀开那块盖布，再用黄色的面粉做一种吃的。宋妈，她在做什么？啊？宋妈正看着砖地在发愣，她抬起头来看看，说：“那叫驴打滚儿，把黄米面蒸熟了，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挺香。你吃不吃？吃的东西起名叫驴打滚儿，很有意思。我哪有不吃的道理？”
0: 英子用一双孩子的眼睛看着这一切，也用一张孩子的嘴尝着这一切。这些食物构成了他对世界最初的认知，而食物的味道于是也成了离别的注脚。其实成长就是一次次在食物的味道里学会告别。那些曾经陪伴你的人， 也许终将渐行渐远，但他们留给你的味觉记忆将会跟随你一生。

0: 接下来我们说的这部作品也许是我们今天离家最近的一部，杨云苏笔下的《团圆记》是一部以潮汕地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充满了对生活百态观察，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潮汕地区独特的人情味。
1: 书中的叙事者我是一个即将进门的准儿媳，这个身份太妙了，她既是剧中人，能融入家庭的私密对话，感受饭桌上的暗流涌动，又是一个旁观者，能抽离出来冷静地记录每个人的言不由衷。就像看一部纪录片，镜头有时推进捕捉人物脸上的微妙表情，有时拉远呈现整个家族的众生相，
0: 文字也因此有了画面感。例如关于那个从不叫累，走到哪儿都在做事，眼里全是活的二舅妈操持一顿饭的规模，书里写，我数了下，桌上有12个菜一个汤，但这是暂时的，因为二舅妈还没上桌，还会有新盘端上来替下光盘。二舅妈的眼里全是活，对应的是她的位子形同虚设，因为她得不停地在厨房和席上伺候着。12个菜端上桌，她还在厨房忙，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她才上桌吃剩的。二舅妈的位置其实是虚设的，一句话，一个女人的一生就有了画面。
1: 书里还有许多烟火气的场景，读来仿佛能闻到香味儿，写酸菜小肠汤的鲜。
0: 我小时候都是我爸带我来，后来我大了，他就悄悄塞钱给我，叫我自己来，弟弟妹妹都不给，背着他们，他就给我。
1: 写红桃果的软糯，
0: 要揉，要捏，要蒸，咬开才见得到馅料的香。
1: 还有写卤鹅的浓，
0: 要熬，要炖，要焖，最后才能入口即化。
1: 但这些美食从来不只是美食。酸菜小肠汤里是谭生妈妈对父亲的愧疚，她总以为来日方长，慢慢再说，然而并没有几日的来日。红桃果里是潮汕女人揉进面团里的光阴，还有卤鹅里那是一大家子磕磕碰碰熬出来的情分。
0: 小说的名字叫做《团圆记》，在书中吃吃喝喝大小家宴是团圆之一种，例如一众舅舅舅母对我们一家的热情款待，各色筵席，争争吵吵误解与原谅是团圆之又一种，例如二姨陈秀萍与准婆婆陈锦萍之间的陈年旧事，姐妹情仇，甚至里面的局与摩擦，决绝离散也是团圆之另一种，例如姑奶奶陈恒与小姨从情同母女到渐生下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无论怎样，在哭过、笑过、争吵过、离散过之后，他们还是会聚集到一张餐桌之上，吃一顿团圆的饭。
1: 今天我们在一部部饮食文学作品里走过了很远的路，从燕食记的莲蓉锅边出发，看见了岭南百年手艺的传承与坚守，在长恨歌的平安里围炉夜话，尝到了乱世中一份体面的坚持，在刘震云的中原饭桌上发现了如何在猪头肉和2两烧酒里找寻一个说得着的人，跟着城南旧事的小英子捧着烤白薯，在香甜中学会了告别，在团圆记的潮汕年夜饭里明白了那句此生漫长的路是回家的路，再决绝的逃离也终有归途。
0: 这就是文学里的饮食书写，它终究不是为了让人垂涎三尺，而是为了让人心有所感。食物从不说谎，它记得每一个时代的质地，记得每一个人的来处，它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它是情感的纽带。

0: 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友情，它是生命的见证，记录着每个人的成长与悲欢。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感受生活的美好。但其实生活的真谛往往就藏在一粥一饭的琐碎之中，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一盘香喷喷的炒菜，一杯暖暖的茶，都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温暖和力量。
0: 当所有的辉煌与落寞都归于尘土，我们会发现构成生活底色的始终是那一箪食一瓢饮的朴素与庄严，以及围坐灯下共享一餐饭的温柔时光。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见。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6月1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哟，今儿一身球衣，这是开始甩肉了。
11: 甩什么肉啊？
10: 啊，
11: 我呀，今儿准备去看球去。
10: 嗨，看球啊？看球你这么积极干嘛？
11: 我跟你讲，你不知道吗？这最近最热的事情已经来了。
10: 啊，
11: 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那揭幕赛这开踢了。
10: 哦，
11: 每天都有球，我们这帮球迷那美得很。
10: 哎呀，我说你这足球爱好者兴致怎么这么高呢？但是这美加墨是哪儿啊？
11: 美加墨，你这不是足球盲啊，你这是地理盲啊。
10: 我没听说过这个地儿啊。
11: 美加墨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这届世界杯
10: 啊。是这么个美加墨呀？
11: 当然了，
10: 那可是你球迷们的盛宴了。
11: 我跟你讲，其实不光是球迷，这世界杯呀会影响很多，什么饭馆啊，酒吧呀，就包括你们女生，不都得陪着自己的老公看看球吗？
10: 哦，我知道了，团结吗？大家团结在一起看球吗？
11: 哎，我跟你讲，这一到世界杯，你周围的球迷呀，那多了去了。大家都看球，都踢球，都得聊聊这足球，蹭蹭足球的小热度。
10: 都谁蹭啊？
11: 这孝林、李国盛啊，他们组织了一个明星足球队，踢这个超级足球赛。
12: 孝林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3: 这个电台很轻便，
12: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殊节目。
13: 安排的什么节目？
12: 我们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向您实况直播中国首届文艺杯足球赛。
13: 啊，怎么还有文艺杯呀？
12: 比赛的双方是笑星队和歌唱队。
13: 哦，这有意思。
12: 双方队员是精神抖擞，英姿勃勃，服装的颜色十分艳丽。
13: 穿什么衣服？
12: 孝星队身穿蛤蟆绿，歌唱队身穿土鳖黄。
13: 哇，您瞧这俩颜色。
12: 比赛开始，首先由孝星队开球。孝星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3: 孝星队技术高超，歌唱队又是男女混合队，体力不支，看来这场球赛孝星队稳操胜券。
12: 而且孝星队的队员个个是身怀绝技，要在场上是大显身手。
13: 他们都有什么绝招？
12: 陈佩斯的头球最有功夫，人称秃头球星。
13: 这个当之无愧呀。
12: 只见陈佩斯得球。陈佩斯得球以后，他既不传球也不运球，
13: 那他干什么呀？
12: 他站在原地做精彩的顶球表演。
13: 啊，
12: 一边顶球嘴里还念念有词。
13: 他说什么呀？
12: 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
13: 哎，赶紧传球。
12: 那不行，还有一半观众没鼓掌呢。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
13: 齐。行，李姓顾表演了，这球还踢不踢呀？
12: 当时冯巩一看就急了
13: 啊，
12: 仗着他身材高弹跳好，蹭一下把球给抢跑了，
13: 自己跟自己抢上了。
12: 冯巩得球以后带球个人突破，
13: 这是歌唱队后卫刘欢前来堵截，
12: 侯跃文及时插上。冯巩传球，
13: 快点传，
12: 传给谁？
13: 侯跃文，
12: 传给侯跃文。

0: 对，
1: 侯玉文一个大脚射门进了，
0: 那多好啊。
2: 还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这踢球就是集体配合嘛。
1: 侯玉文想抢头功
0: 啊，
1: 没门
0: 啊，
1: 我自己带球，我自己射门，
0: 这球能踢得好吗？
1: 冯巩带球的技术堪称一绝呀。
0: 是啊，
1: 他要晃过刘欢，
0: 那哪儿过得去呀？
1: 这时候冯巩想的就是带球过人，是射门得分呢。
0: 刘欢想到集体的荣誉，沉着应战。
1: 冯巩使出了阿欧的本领，连续做了几个假动作。
0: 做的什么动作？
1: 阿欧阿欧，我不是阿 Q， 阿欧阿欧，我不是阿 Q， 眼看着就要晃过去了。
0: 刘欢信心百倍
1: 啊，
0: 嘴也没闲着。
1: 他说什么？
0: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今天我要断你的这个球。他真把球给断过去了。
1: 侯玉文一看冯巩的球让人给断走了，当时就乐了。
0: 乐了，这比哭还难听。
1: 该
0: 啊，
1: 谁让你不把球传给我的？
0: 哇，
1: 你还想自己射门呢？你长着射门的脑袋呢吗？
0: 行啊，不要再埋怨他了。
1: 这时候是歌星队得球。
0: 对，
1: 歌唱队得球以后，他们是互相配合，团结一致。
0: 嘿，团结就是力量。
1: 刘欢把球传给了蒋大为。
0: 嗯，
1: 蒋大为情绪高涨。
0: 哦，
1: 带球快速前进。
0: 嗯，
1: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0: 他唱上了。嘿，喊什么团友你你就别叫唤了。你
1: 马玉涛怕他忙中出错，冲着蒋大为就喊上了。
0: 喊的什么呀？
1: 马儿哎，你慢些走哎，慢些走哎。
0: 都是连踢带唱。
1: 蒋大为赶紧放慢了速度，把球传给了马玉涛。马玉涛是巧妙配合，一个大脚底线传中。李双江及时插上，抬脚怒射，哒，
0: 把球踢进去了，
1: 把鞋甩出去了。
0: 啊，没踢着球啊。
1: 孝兴队的守门员李文华还以为是球呢，一个跃扑就把鞋给抱着了。
0: 那有什么用啊？
1: 李双江是急中生智，用左脚一捅，当，球进了，1-0。
0: 这叫什么招儿？这是
1: 守门员李文华抱着这只鞋还美呢，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倒倒不得皮儿，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倒倒不得皮儿，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
0: 你就别美了，1-0了，快开球吧。
1: 马季在中场开球，把球递给了姜昆。姜昆带球个人突破。
0: 怎么老是个人突破呀？
1: 唐杰忠及时插上，正好有一个空档，
0: 快点传出去。
1: 传给谁？
0: 唐杰忠。
1: 传唐杰忠
0: 啊？
1: 瞧他那模样。
0: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1: 外带中后
0: 啊，
1: 内藏奸诈啊，表面念有准，一肚子是坏水。
0: 他怎么坏了？
1: 怎么坏了
0: 啊？
1: 10年前他借我一角钱，到现在都没还呢。
0: 啊，这至于吗？
1: 我看见他就别扭。
0: 那也不能影响踢球啊。
1: 姜昆假装没看见，唐杰忠是带球继续向前推进。
0: 这时歌唱队队员李谷一前来堵截。
1: 李谷一
0: 啊，
1: 这俩个人可是老熟人呐。
0: 人家俩人一块演过刘海砍桥。
1: 姜昆当时是一边带球一边跟李谷一商量。
0: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呀？
1: 李达健，
0: 哎，姜昆弟，
1: 我这里的足球就是不给你呀，
0: 那我就不让你过了，
1: 那我就从铁线上面行喽，
0: 那我就跟着你走喽，
1: 走喽，
0: 行喽，
1: 走喽，
0: 行喽，
1: 嘚来嘚来嘚来嘚来嘚来嘚来的。
0: 这李谷一还真追不上姜昆。
1: 姜昆带球是插进了禁区，距离球门只有10米远。这个时候如果抬脚射门，这个球是必进无疑啊。
0: 那就赶紧射门呐。
1: 姜昆刚要抬脚，突然过了一个人，是飞身铲球，把姜昆铲了一个就地18滚，趴在地下半天都没起来。
0: 哎，禁区内犯规，这得罚点球，
1: 而且这还是故意犯规，
0: 这队员得红牌罚下。
1: 但是这个球还不能罚，
0: 为什么呀？
1: 铲球的这个人呢？是唐杰忠。
0: 啊， 哦，自己铲自己呀！
1: 啊，唐金忠生气了。
0: 生什么气
1: 啊？让你传球你不传球，嗯，那咱们谁也甭踢了啊，甭进了。哦，噌，他把球给铲出去了。你说
0: 这球是没法踢了啊。
1: 姜昆也火了，
0: 是啊，
1: 从地下一爬起来，我说唐金忠你过来
0: 干嘛？
1: 你还我钱。啊，你还我一毛钱，你还我，还钱，你还钱，你还钱，还钱，还钱。
0: 行，没有球场上就要账的
1: 啊。你像唐金忠这样的队员，你们孝兴队还不赶快把他换下去？
0: 可我们场下没人呐。
1: 谁说的？你们孝兴队有一个女队员在场下做了半天准备活动了。
0: 谁呀？
1: 就那个宋丹丹呢。哎，
0: 她哪是孝兴队的？
1: 宋丹丹当时就做了自我介绍。
0: 她说什么呀？
1: 我叫魏淑芬，年龄18岁，性别女，至今未婚。
0: 啊，
1: 我听说孝兴队的小伙子都很年轻，我来看看。
0: 哎呀，行了，走吧啊，这儿够乱的了。
1: 当时马季可真急了。
0: 是，
1: 我说同志们呐，
0: 嗯，
1: 现在咱们已经输人家1-0了，
0: 就是
1: 离比赛结束只剩下最后的2分钟了，
0: 没多少时间了。
1: 为了咱们把球捞回来，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先团结2分钟行不行啊？
0: 要不然就输定了。
1: 大伙儿一听，那2分钟不是吗？
0: 啊，
1: 没问题啊。就这2分钟，咱起码灌他个7-8个球。
0: 哎，这又吹上了
1: 啊！这是孝兴队是齐心协力开始猛攻，
0: 歌唱队严密防守，断球反击，
1: 你来我往，场上的气氛十分热烈。
0: 现在离中场只有30秒了，
1: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0: 啊！
1: 突然，马季得球。
0: 哦，
1: 马季得球以后是果断起脚，凌空抽射。
0: 嗯，
1: 这个球力量大，角度刁。守门员扑救不及，足球应声入网，
0: 他进了，
1: 全场比赛结束，
0: 太好了，平局1-1。
1: 哦，歌唱队赢了2-0。
0: 哎，这球是马季踢进去的。
1: 是啊，他踢自己门里去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
6: 啊，
5: 你就说精彩不精彩吧？
6: 的确精彩，也挺热闹的。
5: 嘿，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吗？
6: 这话没错啊。但是你看啊，我虽然不是球迷，
5: 嗯，
6: 但是世界杯无论是不是球迷，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会关注的。
5: 您这话说的
6: 啊，
5: 都关注了，您还不知道这已经开始了呀？
6: 哎呀，你这说完我不就知道了吗？
5: 嗯，你总有理。
6: 哎，小花，我想问问哈，这世界杯持续多长时间啊？
5: 哎，这届世界杯啊，持续39天
6: 哦，
5: 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
6: 哎呦，那你可是有的看了。
5: 是有的看呀，
6: 嗯，
5: 但是有一点就让我很难受。
6: 怎么啦？
5: 没有咱中国队呀。
6: 哎呀，的确有点遗憾。
5: 不过那话怎么说来着，虽然我们国足没进世界杯，但是我们对国足的支持是一直存在的。
6: 哎，
5: 希望啊能够早点再进世界杯。
6: 你看，这就是铁杆球迷呀，对于足球的热爱。
5: 对呀，你看看这郭冬临、蔡明和郭达，他们对国足那也是热爱呀。
7: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转播的是中韩足球对抗赛，您现在看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
8: 知道了。
7: 上半场的比分是
8: 1-1，1-1平，
7: 比赛非常激烈。好，现在中国队开始进攻了。
8: 好球！哎呀，这个破电视一到关键时候就没影。中韩足球对抗赛等了多长时间呢？就希望中国队能赢。你说这都几点了？哎呀，耶，手表还有这个作用。哎，好球！
7: 现在中国队又开始进攻了。
8: 好，
7: 球传到中路，又传到右侧，传到队长范志毅的脚下。
8: 好球！
7: 他带球突破，
8: 嗯，
7: 一转身过了一个人，一转身又过了一个人，再转身射门
8: 进了。坏了，摔坏了。哎呀，这个球到底进没进去呀？
9: 进去。
8: 谁进的？
9: 我让你进去。
8: 进去就进去。哎，干嘛呢？干嘛？松开手。怎么回事？打人？
9: 嗯，
8: 你过来，上我这边。
9: 哦，
8: 我这边安全。
9: 嗯，
8: 你打人？
9: 我打了。
8: 你凭什么打人？
9: 惹我我就打。
8: 还挺横。你给我坐下。哎呀，我让他坐下，你怎么坐下了？来来来，
10: 他打人，他打人，你还让他坐？
8: 对，站起来。你怎么又站起来了？你呀，到我这儿好好记录，我去问他。
10: 哎，
8: 怎么回事？你打谁了？
9: 打个老婆。
8: 打你老婆你还这么横？打，不对吧？打你老婆你怎么成这样了？啊，
9: 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8: 你老婆呢？
9: 我老婆是君子动脚又动手。
8: 这么说是你老婆打你？
9: 哎，也可以这么说。嘿，
8: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老婆打他，你怎么光把他拉来了？他老婆呢？
10: 他老婆就是我。
8: 哦，他，你给我过去，
9: 坐下，我把你鸡巴。
8: 不行了，你给我蹲着。我老婆是君子，动脚还动手，
9: 有什么呀？
8: 说，哪人？
9: 陕西人。
8: 嗯，干什么呢？
9: 做衣服的。
8: 你呢？
10: 钉扣子的。
8: 俩裁缝。
10: 哎，同志，我会缝喜服，那给你缝套喜服吧。
8: 行了，你别给我缝了，你把你老公那喜服先缝上吧。哎呦，说，你们两口子为什么打架？
9: 我们经常打。
8: 经常打
9: 啊？
10: 很正常。
8: 还正常？
9: 哦，我是球迷。
10: 我也是球迷。
9: 不踢球俺俩不打，
10: 一踢球俺俩就打。
9: 比赛结束了俺俩接着打，
10: 打加时赛，
9: 非要分出个胜负不可。
8: 那结果呢？
10: 结果每次他都是亚军，
9: 他是冠军。
8: 今天这架是怎么开始的？
9: 中韩对抗赛的哨子一响就开始了。哎呀，上半场中队打得不错呀，进了一个球，我很高兴啊，我起来了就唱啊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哎，就我一唱吧，他不高兴了。哎，结果韩国队进了个球，他高兴了，他也唱起来了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8: 怎么回事？你一个中国人干嘛向着韩国队啊？
10: 我原来向着中国队，中国队老不赢我就叛变了。
8: 行了行了，你接着说。
9: 你看他向着韩国队，我当然不高兴了
8: 啊。
9: 我说你不要高兴了，太早了，咱们走着瞧，看谁先进第二个球。
8: 哎，对了，谁先进了第二个球啊？
9: 我发完这个屁以后啊，
8: 你什么？
9: 他说我说话是放屁，他然后他就过来踢了我一脚。
8: 他还踢你？
9: 你不相信啊？过来踢给他看。哎，他亲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哎，他又亲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他又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个踢，他又
8: 踢了。我问的是谁先进的第二个球，
9: 你不知道？
8: 不知道
10: 啊？你想知道啊？
8: 想知道？
10: 那我也不知道。
8: 我跟你们俩这外地人说不清楚。
9: 但是机会来了呀！
8: 什么机会啊？
9: 范子毅在禁区接到一个传球。
8: 我刚看了这个球了。
9: 哎呀，只见他一转身，
10: 过了一个人，
9: 又一转身，
10: 又过了一个人，
9: 一转身
8: 射门了没有？
9: 射了，
8: 怎么样？
9: 射偏了。
8: 什么？
9: 射偏了。
8: 哎呀，
9: 大哥，大哥，怎么了？大哥，
8: 就为了看这场球啊，我睡了一白天呢。
9: 大哥，
8: 就希望中国队能赢。射偏了是不是？
9: 射
8: 范子毅射偏了是不是？
9: 大哥，射偏了。
8: 臭脚！
9: 你说啥？造大呀！你造踢呀你！你造倒钩啊！啊！你竟敢污蔑中国头号球星范子毅！
8: 大哥，对不起，我说错了，我很喜欢他呀，范子毅一直很崇拜我呀。
9: 你说啥？
8: 不是，我一直很崇拜范子毅，大哥，我是个球迷。
9: 你还是球迷？
8: 啊，
9: 那你应该知道，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8: 老虎啊，对，
9: 这自行车也有掉链子的时候，
8: 是，
9: 汽车也有跑毛的时候，
8: 男人也有挨老婆打的时候，
9: 就是嘛。你说啥？
8: 不是，那大哥，我说错了。
9: 你看你那窝囊样子，要是我老婆还不一脚踢死你？
8: 是，你老婆一脚踢死我。你谁审谁呀？你接着说。
9: 我说哪儿了？
8: 说你老婆一脚踢死我。
9: 我老婆一脚踢
8: 死。说那个范志毅没进球。
9: 那你让他说。
10: 我一看范志毅没有进球，把我高兴的，我就唱啊，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哆哆。
8: 那边。

0: 他都这样了，你还不跟他急？
1: 我急了吗？我气的呀！我上去我就掐着他的脖子，
0: 掐他脖子，
1: 我掐着他就不松手，
0: 别把他掐死了。
2: 我不怕，还掐的是这
0: 脚脖子
1: 啊！就这，他还一个刀口把我踢趴到地上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看你那点出息，
1: 过去过去。
0: 好啊你，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而且还欺负你老公，好好在这给我交代问题。要是态度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
1: 看人家怎么收拾你。
0: 你起来，我坐那儿。说，
1: 说。
2: 你们说我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我是个中国人，我能向着外国队吗？可是我是着急呀，中国队，你急死我了。
1: 你的意思就是中国队不行？
2: 中国队不行，中国女队咋就行你啊？你看看咱们女队，奥运会亚军，世界杯亚军，这次亚运会人家是冠军，三连冠，人家女足咋就什么都能行呢？
1: 那你说这是为啥呀？
2: 为啥？一个字，拼命踢。
0: 啥字？
2: 看看咱们姑娘们踢得多好，踢得多艰苦。可是亚运会决赛那天就没有几个中国球迷到现场跟人家呐喊助威，在电视上我看见冷冷清清的观众席，我就像一个大萝卜扔在醋缸里泡了三个月。
0: 什么意思？
2: 心都酸了。
0: 哎，
2: 我问你们啊，人家姑娘们争冠军的时候你们干啥去了？
0: 我们
2: 说
0: 我们在看老爷们争第三名呢。
2: 好意思说？
0: 这个大姐，你说的对，这个中国女足踢得好，我们也承认。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足球女孩子踢好像脚上没劲，不太好看。
1: 对呀，她的脚太软了。不对，她的脚硬得很呀，把个屁股都踢青了。我先给你看一下，脚大的一下，把个挤的。
3: 呀！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4: 各位观众，在第十三届亚运会获得女足金牌的中国女子足球队今天再遇归来。呀！
0: 我说。咱们去机场接女足好不好？
1: 走走走！
0: 来！咱们要接女足得唱女足的歌。
2: 女足没有歌？
0: 怎么没有歌？
5: 跟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男足要翻身。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争光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男足要翻身。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
0: 哎，等等我！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呦，这就开始看这赛事安排啦。
7: 那我这不得准时准点儿盯着自己心爱球队哪天比赛吗？
4: 哎，你最喜欢哪支球队啊？
7: 我最喜欢的、
4: 嗯、
7: 我最喜欢的是中国队。你要说除了国足啊、
4: 嗯、
7: 我比较关注的是英格兰和荷兰。
4: 哦，为什么呀？
7: 从小就喜欢呀，荷兰当年的三剑客里杰卡尔德、范巴斯滕、古利特，到后来的范尼斯特鲁伊，
4: 嗯，
7: 这我都喜欢呀。
4: 嗯，你说的我都不知道。
7: 你不知道就正常。我跟你说说，我为什么喜欢英格兰
4: 啊？你说说呀。
7: 贝克汉姆总知道了吧？
4: 哎呀，贝克汉姆，贝氏弧线。
7: 哎，我是曼联球迷，
4: 嗯，
7: 所以呀，这英格兰我也就支持。
4: 哎，那小霍，你说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啊？
7: 哎呀，那是有一年，
4: 嗯，
7: 英格兰和德国队踢，兰帕德一脚射门砸在横梁上，弹到了球门里头。
4: 嗯，
7: 但当时啊没有那个门线技术，这球就没算进，特别可惜被淘汰了。
4: 哎，但是现在有这个 VAR 技术啊，可以辅助裁判保证这个赛事的公平公正了。
7: 哎呦，可以呀、啊
4: 嗯、
7: 你连 VAR 都知道。
4: 那是
7: 不错不错，现在这个比赛啊是越来越公正了。我就希望啊，在这届世界杯里，这裁判啊千万别抢戏，让我好好看看球员们踢球。
4: 哎呦，那可千万别碰见常宝峰和王佩元说的那种裁判。
8: 您贵姓啊？
9: 姓常。
8: 怎么称呼？
9: 常宝峰。
8: 哦，常宝峰，足球裁判权威。
9: 什么权威呀？跟你这么说吧，
8: 啊，
9: 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
8: 啊，
9: 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8: 对，
9: 以法律为准绳。
8: 说得好，
9: 该判你3年，
8: 嗯，
9: 绝不判你5年。
8: 啊？不是，权威，您说准了，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9: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8: 哎，这话说的对，
9: 啊，
8: 裁判嘛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9: 哎呀，打扰你演出了。
8: 没什么，
9: 很对不起。
8: 您客气了，
9: 再见。
8: 再，
9: 拜拜。到了啊。
8: 哎，权威，不是，这说挺热闹，您要上哪儿去？
9: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8: 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9: 还要些时间。
8: 还是的
9: 啊，
8: 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 啊，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9: 是，
8: 您看看，
9: 嗯，
8: 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9: 是啊，
8: 您来了不能白来。
9: 怎么着？
8: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
9: 好。实在抱歉大伙儿。
8: 这怎么意思？
9: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8: 这个问题好解决
9: 啊！
8: 我跟您说呀，
9: 嗯，
8: 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9: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8: 您同意吗？
9: 哎，挺有意思。
8: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9: 可以，
8: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9: 行，
8: 就这么办了啊。
9: 现在就开始吗？
8: 开始了。
9: 我准备准备。
8: 哦，准备一下
9: 啊。准备。
8: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谢。不是，权威，
9: 怎么了？
8: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9: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子。
8: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9: 对对对，
8: 好，那就这样了
9: 啊。啊，开始了啊，开始。
10: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9: 哎，我问问 你，
8: 什么事儿？
9: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8: 您说那个常识啊，
9: 啊，
8: 我都清楚啊。
9: 足球场地有多大？
8: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9: 上场队员有多少？
8: 双方各自11位。
9: 嗯，
8: 没错吧？
9: 对对对，
8: 不会有错啊。
10: 天津电视台，
9: 我还问问你
8: 啊，
9: 你见过足球吗？
8: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9: 见过
8: 啊。
9: 你见那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8: 我见那足球是六棱子的。您呢？请请快请。
9: 怎么了这是？
8: 您还呀、啊、是南极洲弄你保温杯去吧啊？
9: 怎么了？
8: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9: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8: 这叫把关呢？
9: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8: 别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
9: 啊，
8: 别耽误我，开始。
9: 开始。
10: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在
9: 停，停，别讲了，
8: 停！
9: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8: 怎么了？
9: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8: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9: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8: 知道啊。
9: 什么？
8: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9: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8: 那应该怎么说呀？
9: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8: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9: 是吧？
8: 对对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
9: 嗯，
8: 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
9: 这球不算
8: 啊！这球不算
9: 啊！
8: 权威，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9: 二号越位。
8: 二号怎么越位了？
9: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8: 二号是个后卫啊，
9: 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8: 那是后卫助攻啊！
9: 什么助攻啊？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的，这球不算。
8: 哦，哦，这球不算，
9: 不算。
8: 好，
9: 嗯，
8: 好，就听您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现在
10: 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六号主罚，六号把球踢向了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9: 这球不算。
8: 哎，不不不，权威
9: 啊，
8: 这是六号踢的，这是前锋啊，这怎么不算呢？
9: 六号罚球违例。
8: 六号怎么违例了？
9: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8: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9: 在角球区里，
8: 多新鲜呐！
9: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8: 那是踢进去的。
9: 踢进去的
8: 啊！
9: 踢进，这六号多大年纪了？
8: 六号今年19了。
9: 十号呢？
8: 十号29了。
9: 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了呢？
8: 怎么？这也得论岁数啊，
9: 很年轻嘛，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了。
8: 您那意思啊？
9: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8: 这球不算，
9: 不算。
8: 你要不算，人家六号就要闹情绪了。
9: 闹情绪没关系，
8: 怎么着？
9: 黄牌警告，
8: 黄。 黄牌警告。
10: 对，
8: 好，就听你的，不算。
10: 接着比赛，
8: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到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四号往前带，传给了七号，七号和六号过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九号，九号一个横传传给了向左移动十号，十号现在仰左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这球不算。
10: 哎，你怎么也会了？
8: 你都说两回了，你打住吧啊！
10: 怎么了？
8: 这是十号踢进去的，刚才说的清楚，十号二十九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10: 二十九了，
8: 为什么不算？
10: 哎呦，要二十九岁，这个球应该算，
8: 早就应该算。
10: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8: 太应该给了。
10: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8: 该给。
10: 你给？
8: 给。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10: 领导能给吗？
8: 怎么不能给啊？
10: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8: 怎么不干呢？
10: 没有二号、七号、六号、九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吗？
8: 那当然他自己踢不进去啊。
10: 不但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8: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10: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8: 你说这不歪词吗？您说
10: 不但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8: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10: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呢
8: 啊，

0: 踢个屁。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
1: 啊，
0: 吃爆米花去吧，
1: 这都像话吗？
0: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1: 你再不算，人十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0: 有意见没关系
1: 啊，怎么着，
0: 黄牌警告。
1: 又弄这黄牌啊？
0: 啊，
1: 你别来这套了，我看出来了，各位观众，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0: 只要我在这裁判，谁也甭想进球。
1: 好好，走着瞧吧，
0: 来，
1: 走着瞧吧。各位观众，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中场，九号一个吊钟，七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8-9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1: 他对，是得弹出来，是吧？
0: 啊，
1: 不弹出来不踢进去了，是吧？弹出来没关系，七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0: 守门员

0: 我看你成心跟我别扭。
1: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0: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1: 说时迟，那时快，旗号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0: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两个克子，三个飞就，四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阵嘚吧。这回呀，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有办法。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哎，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旗号怒从心头起，气打胆边生。他教徒一口丹田气，二毛子元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霍元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2: 还是不算。
3: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0: 不算。
3: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您还不算呢？
0: 就是不算，
1: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0: 他犯规了。
1: 他犯什么规了？
0: 他走步
1: 走。那是篮球
0: 啊。对，他连击。
1: 连击那是排球。
0: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1: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0: 他那憋着马腿呢。
1: 别，下象棋来了。您听他这像话不像话？
0: 哎，他怎么着来的？
1: 你说呢？
0: 他
1: 这
0: 啊？哦，对对对，
1: 怎么着？
0: 他撞人了。
1: 他撞谁了？
0: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
1: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0: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1: 还罚钱？我对你的判罚我有意见。
0: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1: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0: 抗议
1: 啊！
0: 红牌罚下。
1: 这就红牌了。你说这叫什么牌？这个
0: 我这个
1: 啊，
0: 我这是扑克牌。
1: 扑克老 K 呀。
0: 对了。
1: 哎嘿，好好，权威，
0: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很好吗？
1: 权威，我算服您了。
0: 服我了。
1: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
0: 高在哪儿了？
1: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0: 这就是我的权利。
1: 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0: 这就叫善战。
1: 这叫善战。
0: 哎，
1: 您这善战我懂了。这球应该

0: 抬起了左腿，软绵绵的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三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1: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地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地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0: 那什么八号先生还是您踢，
1: 您踢得好，
0: 不是您数第一，
1: 您来吧。
0: 您我们这是踢球的吗？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1: 不，1-0。
0: 1-0
1: 进了。
0: 哦，红队进的？
1: 不是。
0: 蓝队进的？
1: 也不是。
0: 都不是，怎么1-0啊？
1: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0: 该。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瑶瑶，我跟你讲，每年到了世界杯啊，我这踢球的欲望我就无穷无尽。
5: 哎呦，是吗？
4: 想当年我也想做一名足球运动员呀。
5: 哎，那个什么，你先说着，我那稿子没写完呢。
4: 什么意思？我这抒发感想。你怎么就走了呢？
5: 那行，你说你说。
4: 我跟你讲，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绿茵场上，那将是令人无比难忘的一天。
5: 哎，花儿，咱能不能理想靠近点现实？
4: 怎么呢？
5: 就您这头。
4: 我这叫秃头球星啊。
5: 您这身材。
4: 我这叫球形闪电呀。
5: 您这长相。
4: 哎，等等等等，你这怎么人身攻击上了？这踢球和长相有什么关系啊？
5: 不是，我怕这摄像机我都不敢拍你。
4: 他不敢拍我，那我就不踢球了
5: 啊，
4: 我当解说员去。
5: 你呀，就是老老实实的做个球迷吧，就跟这姜昆和戴志成说的这段相声，你其实不懂我的心里面的姜球球一样，顶级球迷。
6: 哎呀，一点足球常识不懂。你刚才说的这是足球常识吗？
7: 真正的常识你更不懂了。
6: 真正的足球知识我就知道。
7: 问问你，当时设计这个足球
6: 啊，
7: 为什么设计成圆的没设计成方的？这里有个什么历史典故？
6: 你说这球球这问题都有点怪。
7: 什么叫怪啊？你
6: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7: 哎，
6: 那我问问你，说这个足球为什么是圆的不是方的？
7: 我告诉你
6: 啊，
7: 圆的能轱辘，方的踢着硌脚。
6: 去，什么问题呀？
7: 怎么问题？我这球吗？
6: 我跟你说
7: 啊，
6: 我确实看人踢过球。
7: 哎呀，你这样的看球你也看不懂。
6: 我看不懂，你懂？
7: 当然了。
6: 你给我们讲讲。
7: 超级球迷给你介绍介绍
6: 啊。
7: 我们95年，我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热？
6: 嚯！
7: 为什么这么神？
6: 嗯。
7: 为什么这么火？
6: 那我问问
7: 啊，
6: 你说咱们去年的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7: 你想，连你长长条脑袋都看球，能不火吗？这是。
6: 哎。我可不是瞎看。
7: 怎么？
6: 我还能看出点门道。
7: 你能看出门道？
6: 你想足球
7: 啊，
6: 那是力与美的结合，是个集体项目，这么多人踢一个球，体现了一种凝聚力，我就欣赏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
7: 呦呦呦，你再说说。
6: 球是圆的，胜不骄败不馁，足球给我的启示。
7: 呦呦呦，你再说说。
6: 足球胜负难测，90分钟谁抓住战机谁是强者，足球的魅力。
7: 要要要要，你再说说。
6: 完了，
7: 我看你也该完了，说了半天一个鼓掌的没有，含着不含着？我跟你
6: 说。哎，你说呢？谁说没有鼓掌呢？
7: 说的虚了吧唧的，一点实实在在的没有。
6: 那你给我们说点实在的。
7: 听姜球球给你分析分析
6: 啊。
7: 去年咱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6: 为什么呀？
7: 第一是火在了看上，第二是火在了踢上。
6: 那我得问问
7: 啊，
6: 什么叫火在看上？
7: 睁开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
6: 啊！
7: 现在你说这工资该涨的涨了
6: 啊，
7: 房子该分的分了
6: 啊，
7: 啊，京九开通了，三峡开工了，他国家的大事决策也不找我了，
6: 根本就没找过你啊！
7: 我就是说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6: 哎，这话对，
7: 这个越舒坦还越来事，一天让你一个礼拜休息2天，这2天这么多，闲着干什么去？
6: 干什么呀？
7: 看球。
8: 过去咱骑自行车去
9: 啊，
8: 现在包大轿子车去。
9: 嗯，
8: 前些日子我们球迷包了架飞机新加坡看球去。

0: 你说像我这样的没足球我出得了国吗？
1: 你沾点足球的光
2: 是不是火在了看上？
1: 哎，那我问问这火在踢上又怎么回事？
0: 问问你啊，现在我们这足球运动员踢球干嘛这么带劲啊？
1: 那还用问呢啊，足球搞了职业化
0: 不全面，
1: 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0: 不完全。
1: 那你说为什么呀？
0: 告诉你一个只有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
2: 现在进球真给钱呢、啊
1: 啊、我说你这都听谁说的？
0: 我看那个足球运动员自己都带出来了。
1: 自己带出来的？
0: 哎，一进球了以后张着两只手啊满场跑、啊、
1: 这有什么了？
0: 这是告诉大家伙、啊、今儿进球有人赞助这个数啊。
1: 这是多少啊？你可真能瞎联系。
0: 这个球员得的多、啊、我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啊。
1: 哎，这就是体制改革给足球带来的活力，
0: 说明我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值钱了。
1: 对，
0: 中国的足球运动值钱了。
1: 没错，
0: 中国也值钱了。嗯，也不崇洋媚外了。
1: 哎啊，这足球怎么还有不崇洋媚外呀、啊、
0: 你到那个长安街你看一看、啊、黄浦江两岸你看看外国人多不多？
1: 你开放了外国人多呀。
0: 你敢踢他吗？
1: 我有病啊，我踢人家
0: 对不对？你碰他，你不留神你踩人一脚，你还得说 I'm sorry 啊，
1: 得赔礼啊。
0: 对呀、
1: 啊、对对对，
0: 你要是在球场上可不一样了啊，想踢谁踢谁啊，啊瞅他不顺眼先铲他一根走。
1: 你等等吧，你这光惦着铲人呢。
0: 哎呀，打球嘛保不齐的嘛，
1: 你得把心思用在赢球上。
0: 赢球都分在什么地方？
1: 赢球还分地方？
0: 要是到外国去就算了啊、嗯，到外国比赛在人家门口赢人家不合适，中国人礼仪之邦、哎、咱们输两个球小意思，中国人出去不显摆。呵、
1: 你那是赢不了人家。
0: 没跟你说在什么地方吗？啊、嗯，要到咱们家门口打可就不一样了。哦，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猜一个，上海人讲话举不点赞。呵，
1: 讲上海话啊。
0: AC 米兰、阿森纳、佩纳罗尔、桑普多利亚、佛罗门格、哥伦比亚，一共六个队，我们中国全赢了。
1: 这将球就真能说。
0: 我们这个球迷作用怎么样？
1: 球迷的支持是功不可没。
0: 一场足球下来谁最累啊？
1: 谁最累啊？
0: 不是运动员最累，
1: 那你说
0: 我们球迷最累？
1: 这怎么见得？
0: 那运动员啊，要是累了以后，这教练员心疼，他用替补队员给他换下来。
1: 有替补，
0: 我们喊累了，他没人理我们呀。
1: 那你就自己歇会儿，
0: 吃饱了撑的啊，十几块钱买票上那儿歇着去。我们得喊呐、啊，每一场我们都从美声喊到通俗。
1: 哎，你等等，你等等。啊，什么叫从美声喊到通俗啊？
0: 不是，一进场的有劲儿，嗓子好啊，一喊就是嗨 C 啊。刚一过半场全改摇滚了。
1: 哎，什么嗓子？
0: 我们球迷怎么样？哎
1: 啊，球球啊球球，这就叫球迷的心。
0: 对，
1: 因为球迷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你到球场上看看，看台上涌起的人浪像奔腾的大海，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嗯，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0: 不错，
1: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0: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儿啊！
1: 比你能说。
0: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啊！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1: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0: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1: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0: 你起个头。
3: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用。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

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20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传说在400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水灾频发，人们连一块安稳的落脚地都找不到。这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带着锄头，没有去筑什么万里长城，而是选择挖渠。这个人就是大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一起遍访华夏九州，去聆听那些发生在古老土地上的神奇故事，探寻文艺密码。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干了一件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大事，他把天下分成了9个州，这就好比给咱们中华大地办了第一张身份证，从此华夏文明有了清晰的版图。那么问题来了，这个9州里有一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它叫兖州。兖这个字有点生僻，写起来也不容易，但就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能挤进9州的行列，跟冀州、扬州这些大腕平起平坐呢？今天咱们就顺着四河的流水声，走进这座被称为端信之邦的古城，去挖一挖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那些精彩的故事。咱们得先从4000年前那场大洪水说起。大禹治水的地点在哪里？有人说是在黄河三门峡，也有人说是在长江流域，但有历史学家在经过考证后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大禹治水的主战场其实在兖州一带。为什么是兖州？因为兖州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在地理上有个致命的弱点，低洼。尚书禹贡里有一句话，给9州画了分界线，叫做冀河为兖州，意思是说冀水与黄河之间为兖州。当时的兖州东有冀水，西有黄河，地势低洼，水患频繁。咱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4000年前黄河没有大堤，像个脾气暴躁的醉汉，想往哪里流就往哪里流。而兖州这片土地就像两块大木板夹着的一个浅碟子，黄河泛滥的水，冀水上涨的水全往这儿灌。那时候的兖州先民日子苦啊，水来的时候大家只能往高地上跑，这些高地古人叫丘，是当年人们为了活命堆起来的土包。大禹来了，他站在高处一看，明白了，堵是堵不住的，得疏，疏通的疏。在今天的山东禹城市区西南有一座巨丘山，据明代禹记亭记及清嘉庆年间禹城县志记载，此山高十仞，广备之，相传为大禹治水时驻足观察水势之处。所以兖州凭什么成为9州之一，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它是大禹治水的重要见证地，是华夏文明在洪水中站稳脚跟的第一块基石。禹贡记载，当时兖州桑土既残，是降丘宅土，说明治水后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原居住，养蚕务农。而且你知道吗，兖州这个地方还跟诚信这个词牢牢绑在一起。西汉的《魏书》，春秋

原命包里直接给眼字下了定义，眼端也信也。什么意思？就是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不仅正直还讲诚信，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性格标签之一。为什么这里的人讲诚信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在4000年前大家跟着大禹治水，如果不讲规矩不守信用，水是治不好的。这种工程思维刻在了兖州人的骨子里，几千年来都没变过。

0: 时间一晃来到了东汉末年，在很多戏曲里，曹操被打造成乱世奸雄，起家是靠他父亲的权势，但其实曹操刚起步那会儿惨得很。话说公元192年，也就是初平3年，曹操当时还只是个东郡太守，地盘小得可怜，但命运这时候给他扔了一个巨大的盲盒。那一年青州和徐州的黄巾军闹得很凶，号称百万之众，直接杀进了兖州。兖州刺史刘岱非要逞能出去硬打，结果呢，战死，兖州顿时成了一锅粥。这时候曹操的贵人出现了，一个叫陈宫的人，就是后来铁了心跟吕布那个陈宫，在当时跑去找兖州的别驾、治中这些官员谈判。陈宫说，兄弟们，现在天下大乱，咱们州群龙无首，那个曹操曹孟德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把他请来当兖州的一把手，咱们就有救了。于是曹操就这么戏剧性的被推进了兖州，当上了兖州牧，这是曹操人生的第一个根据地。但这还不是最绝的，曹操进了兖州，肯定要跟那百万黄巾军干仗啊，这一仗打的是昏天黑地。但曹操不愧是军事家，他一边打一边招降，最后这百万黄巾军投降了。曹操此前兵力有限，收编青州兵后实力大增，一跃成为足以争霸天下的诸侯。如果没有兖州这块风水宝地作为后方，曹操哪有资本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呢？恐怕早就被吕布或者袁绍给吞并了。所以说兖州是三国鼎立的幕后推手，一点也不为过。讲完了铁血的三国，咱们让节奏慢下来。你可能想不到，那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仙李白，他人生中最温情最柔软的一段时光竟然也留在了兖州。咱们以前读李白的诗，总觉得他是谪仙人，不食人间烟火，要么在喝酒，要么在去喝酒的路上。但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细节，李白其实是个山东女婿，而且他在兖州一住就是20多年。开元24年，36岁的李白携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由湖北安陆迁居任城，也就是今天的济宁。李白在任城一住就是20多年。之后许氏去世，他又经历了几次婚姻，后来他结识了前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也就是他晚年的妻子。他在任城都干了些啥？他在任城置下了田地，常去城中一座酒楼饮酒赋诗。这座酒楼本是贺兰氏所开，因李白常来而声名远播，后来被称为太白楼。很多人可能觉得他呼朋唤友，夜夜笙歌，但实际上那一阶段李白其实是个有点心酸的留守爸爸。一次李白在金陵游历，他看着江南的桑叶绿了，春蚕结茧了，突然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因为他在兖州的家里还养着两个孩子，闺女平阳，儿子伯禽，而他的妻子许氏已经去世了。想到这里，哪怕潇洒如李白也扛不住了，他提笔写了一首让后世无数人感慨的诗，叫做《寄东鲁二稚子》。我们节选其中的片段来欣赏一下。
1: 《寄东鲁二稚子》，节选李白。娇女自平阳，折花已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子亦其间，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
0: 诗仙李白的这首诗画面感太强了。李白那时候住在哪儿？在金陵。他想家了，他想的是兖州家里的那棵桃树。诗中写道：“此树我所种。”这棵桃树寄托着

哭得稀里哗啦。小儿子伯琴个子也长到跟姐姐一样高了，两个孩子在桃树下没人疼爱。你听，通过李白的诗，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兖州。它不再是金戈铁马的战场，也不是洪水滔天的泽国，而是一个充满了父爱和家庭温情的小城。在兖州，有诗仙的田产，有他喝过酒的酒楼，有他亲手种下的桃树，更有他牵挂的骨肉。可以说，兖州的水土抚慰了这位大诗人漂泊的灵魂，让他活得像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父亲。在兖州当地的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中，至今还流传着关于李白寓居的故事。虽然那个酒楼早已不是当年的建筑，但四合的风还在吹，仿佛还能闻到那一丝丝盛唐的诗酒香气。说到兖州，有一件宝贝是来兖州一定要看的，它就藏在兖州博物馆里，而且因为它，整个博物馆专门给它单设了一个展厅。这件宝贝有人叫它天下第一件。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因为它是目前中国出土的件文物里最长最重的，长约 7.5 米，相当于两层半楼高，重3000余斤。一把铁剑怎么做到这么大？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回到300年前的清朝。话说康熙年间，兖州城南边有一条河叫泗河，这条河很有意思，它发源于泗水县，四泉并发汇流成河，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它流经兖州的时候，既滋养了两岸的百姓，也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泗河上有一座大桥，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叫鲁国石虹，300多米长，15个桥孔，是连接鲁南的咽喉要道。可这座桥被洪水冲垮了好几次，到了康熙51年夏，泗河洪水暴涨，冲毁大桥。次年，金一凤出任兖州知府，带头捐资修桥。金一凤是浙江绍兴人，据地方志记载，他在任期间修城门、疏河道、编地方志，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大桥修好后数年，金一凤仍不放心，他想年年修桥，年年被冲，什么时候是个头？古代的官员除了修工程，有时候也想点玄学的办法。金一凤决定铸一把剑，放在河里镇水驱邪。为什么用剑？因为在古代传说和地方志中多有以剑斩蛟平息水患的故事，金一凤大概也是听了这种故事决定效仿。可是他要铸的这把剑太大了，长3丈，3000斤重。咱们想想，300年前的清朝没有电，没有起重机，没有大型熔炉，怎么铸出这么大一把铁剑？有文物专家研究后认为，这应该是用了分铸法，就是先分别铸造剑柄、剑格、剑身几个部分，然后再组装在一起。铸造的时候需要在模具上开好几个浇铸口，同时浇入铁水，才能保证铁水在凝固前流满整个模具。这需要多少工匠配合，需要多精准的技术。即使在今天，要铸一把7米多长的铁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300年前，金一凤做到了。宝剑铸成之后，被安放在泗河大桥中间桥洞的外面，剑柄上铸着铭文：康熙丁酉2月，知允州府事，山阴金一凤制。铭文清晰说明了这把剑的身份证。说来也神奇，这把剑放下去之后，据说泗河的洪水真的没那么凶了。当然，这可能只是巧合，也可能。

可能是金一凤修桥疏河的一系列工程起到了作用，但在老百姓心里，这把剑就是镇水神剑，斩蛟剑，是有灵性的。然而再神的剑也挡不住时间的流逝，后来这把剑不知什么时候被洪水冲倒了，慢慢沉入河底的泥沙中，一睡就是将近300年，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1988年的春天，沉睡了将近300年的镇水神剑终于重见天日。如今这把剑就静静地躺在兖州博物馆的天下第一剑馆里，是国家一级文物。你去看的时候还会发现剑阁上住着一个怒目横眉的兽头，那叫睚眦。讲完了大禹、曹操、李白，讲完了天下第一剑，咱们再讲一个兖州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和孔子有关。话说春秋时期，兖州有一片地方叫达向党，党是那时候的行政区划，500家为一党。据后世考证和地方传说，达向党位于今兖州西北旧关村一带，是孔子往返曲阜与中都，也就是今天的汶上的必经之路。传说中象驼难孔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孔子当年在鲁国当官，后来做了中都宰，从曲阜去汶上上任，就要经过达向党，所以孔子经常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累了就在达向党歇歇脚。可是就是在这条路上，孔子遇到了一个让他甘拜下风的人，一个7岁的孩子。这个故事在《三字经》里就有一句话：“昔仲尼，师象驼，古圣贤，尚勤学。”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据民间传说和后世文献记载，这个孩子叫象驼。有一天，象驼和几个小伙伴在达向党的路上玩耍，他们不是随便玩玩，而是在路上用沙子堆了一个城，有城墙，有城门，像模像样的玩过家家。正玩得起劲，远处来了一队车马，正是孔子的车队。孔子的弟子在前面开道，看到一群小孩挡在路上就喊：“让开让开，车来了！”其他小孩都吓得跑开了，唯独象驼稳稳当当地站在自己住的城后面一动不动。孔子的弟子有点不高兴了：“小孩，你没看见车来了吗？快让开！”象驼抬起头，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自古以来，车到了城下，只有车绕着城走的道理，没有城给车让路的道理。你说是车躲城，还是城躲车？”这一句话把孔子的弟子噎得说不出话来。孔子在车上听到了，觉得这个小孩不一般，就下车走过来。他看了看象驼用沙子筑的城，又看了看这个一脸认真的孩子，心里暗暗称奇。孔子想考考他，就问：“你知道什么山没有石头，什么水没有鱼，什么城没有守城的官，什么人没有志向？”这些问题换成一般小孩早就被问懵了，可象驼想都没想，张口就对答如流：“土山没有石头，井水没有鱼，空城没有守城的官，至于没有志向的人吗？小孩没有志向。”孔子听完大为赞叹，他转身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这个孩子虽然年幼，却可以当我的老师啊。”于是孔子命弟子们绕城而过，没有破坏象驼的游戏。孔子与象驼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了下来。当地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也对孔子的谦逊赞叹不已，纷纷发出大哉孔子的感叹。后来人们把达向党这个地方立了一块碑，上刻达向党里人，纪念这件千古佳话。后来这块碑没了，但故事在兖州流传了2500多年，至今还在讲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兖州这片端信的土地上，人们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是不分长幼的。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精神，在兖州找到了最生动的注脚。而那个七岁孩子象驼的聪慧和胆识，也反映了兖州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杰地灵。这就是兖州的故事，有关于洪水、英雄、诗意和诚信的故事。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广告之后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等你来听，我们一会儿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

0: 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提起《红楼梦》，大家想到的多是宝玉、黛玉、宝钗这些主角儿。可曹雪芹了不起的地方，恰恰在于，他连一个最普通的小丫鬟都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红楼梦》里有一个姑娘，就特别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她就是小红，正名林红玉。小红呢，本是怡红院里月钱只有500的小丫鬟，地位低微，不被人放在眼里。可她偏偏不甘心，最后竟一步步攀上了王熙凤这棵大树。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条逆袭之路又藏着哪些到今天依然管用的门道？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我们继续请到红学研究专家樊志斌，请他为我们好好讲讲爬上高枝儿的林红玉，一个小丫鬟的逆袭。
3: 我们现在是这个所谓职场社会啊，人们就便愿意了解历史上啊经典中那些职场小人物的逆袭故事，然后作为自己的激励或者借鉴。红楼梦里的小红也就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小红的大名叫林红玉，是荣府二管家林之孝夫妇的孩子。林之孝夫妇呢，两个人都是沉默寡言，心中有数。王熙凤笑称他们两口子是天龙配地呀，结果两口子偏偏生出一个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的女孩子来。那么小红呢，本来是安排在怡红院里的小丫头。月钱500，不在贾宝玉的八大丫鬟之内。在第24回叫什么？醉金刚轻财上义侠痴女儿一怕惹相思中，交代了他的情况啊，说小红啊，本姓林，小名红玉啊，因这个玉字呢，犯了林黛玉宝玉，便把这个字引起来，就叫他小红。原是荣国府中世代的旧仆，他父母现在收管各处房产事务，这个因

犯了玉字啊，犯了什么林黛玉、宝玉，这也是传统时代的一个常规现象，就叫避讳啊。那个时候避讳呢，大家都要避国讳，避圣贤的讳啊，同时也避私讳啊，就是一般指自己的父母。你像《红楼梦》里林黛玉写到贾敏的时候，要么缺一笔啊，要么就是读作密字啊。纳兰性德我们都知道是清朝初年最著名的大词人，他为什么叫纳兰性德呢？实际上他叫纳兰承德，就是因为康熙的这个太子允仍原来没有大名的时候叫宝成啊，他就为了表示这个避讳改名叫性德。但是后来宝成有了允仍的大名之后啊，纳兰性德就把名字重新改回承德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纳兰承德的落款都是承德或者荣若。红玉呢，因为犯了两个主字的名字嘛，所以就不叫红玉，叫小红了。当时出现的时候他是16岁啊，因为分人在大观园里嘛，大观园的房子很大，尤其怡红院啊，每个院子里都增添了一些丫鬟，他当时就是分在这个怡红院中的啊。这个事本身没什么事，很清静。因为他长得还算是有一点容貌啊，所以心里呢也老想着往上攀高啊，每每在宝玉面前卖弄啊。但是因为宝玉身边这帮人都是伶牙俐齿的，没有下手的机会啊，所以这个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0: 妄想痴心的往上高攀，这八个字要是放在今天，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上进心不甘平庸。她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姐，她想往上走，却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唯一能凭的就是自己的脑子和那张嘴。可机会这东西向来是稀缺的，尤其在怡红院那样一个高手林立、规矩森严的地方，宝玉身边人个个伶牙俐齿，哪有他插得上手的缝隙？那么小红的第一个机会到底是怎么来的？他又有没有抓住呢？
1: 所以他真正跟贾宝玉这个接触是在《红楼梦》十三年农历三月下旬啊，一个晚上，也就是贾宝玉等搬进大观园一个月的时候。因为这个贾宝玉白天去北京王府啊，回来之后呢，跟祖母啊、妈妈行过礼，回到这个园子里要换衣服洗澡，啊，又想吃茶，结果几个大丫鬟都不在，都出去办事去了，小丫鬟呢也出去玩去了。屋子里没人伺候啊，有几个老婆子呢，贾宝玉又不喜欢，恰好小红在啊，就走上来替宝玉倒茶啊。宝玉看他眼神，就问了几句，结果还没说两句话，秋文和碧痕两个人提着一桶水，啊，嘻嘻哈哈的进来，一看到小红在里屋出来，俩人心里不自在，如临大敌啊，把水放下，进入房中，东瞧西望。以为小红跟贾宝玉有什么事儿啊，俩人预备下洗澡之物啊，带宝玉脱了衣裳，带上门，走到那屋里去找小红，问他你刚才在屋里说什么呀？小红说宝玉要吃茶，屋里没人，自己刚倒茶他们就回来了。你看秋文的反应是什么？兜脸啐了一口，骂道，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儿倒叫我们去，你可等着坐着巧灯，一里一里这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镜子照照，配滴水滴茶不配啊？碧痕也在旁边搭腔，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就说的这个小红啊有点心灰意冷。但是按说贾府里的丫鬟们还是不懂事居多，你想小红再不济，她再是三等丫鬟，她是管家的女儿啊，你们的父母没有这种力量，小红早晚要提起来的，所以他们也是眼光短浅，某种程度上讲是这样。但是小红心里虽然灰了一半呢，但是她听到老嬷嬷说着早晨要来种树的贾云，心中一动，闷闷的回到房中，睡在床上暗暗盘算，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暗示，就是说

0: 这个认主子的感觉，这就有点像谁呢？像王夫人的两个大丫鬟彩云和彩霞一样。你说贾环长得虽然好看，但气质很猥琐，行事也很小气，偏偏彩云和彩霞都还挺喜欢他。你像彩霞那么明白的一个孩子，对这个王夫人也很好，王夫人也把她拿女儿看，哎。贾环也不是特别的在意他，他偏偏喜欢贾环，所以《红楼梦》里的所谓男女感情，很多是讲一种所谓的缘分，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所谓的两情相悦或者爱情。结果小红晚上睡觉梦到了白天见过的贾云，啊，当时他见贾云是一个什么情景呢？因为当时这个。贾宝玉不是说贾云你没事到这个大观园来找我玩吗？我带你看看园子。这个贾云来拜访贾宝玉，这个明烟儿也就是裴明，找不到送画的人啊，恰好小红来这个宝玉的外书房，就在贾母那边。裴明就对小红说：“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儿，就说廊上二爷来了。”小红听说知道是本家爷们，吓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所以你看曹雪芹的这个文字用笔，吓死眼，盯了两眼啊，然后又停了半晌，说：“依我说，二爷敬请回家去，有什么话明儿再来啊。今天晚上我有空，我就回了他。”又解释说：“贾宝玉今天吃饭早，怕积食儿，他没睡中觉，晚上又不到贾母这边来，你在这等等一天吗？”别人说给你捎信儿，谁跟你说？说给你捎，谁给你捎呢？对吧？所以你不如明天再来啊。这个贾云听小红说话叫什么？简便俏丽啊。临走的时候也是频频回头，结果发现这个小红还站在那里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前生孽缘啊。它无关于所谓的爱情。当然，这都是对小红前半生的这个所谓为人啊、处事啊、家庭出身啊，所谓前生这个缘分的一些铺垫了。
1: 同样是被人劈头盖脸的骂，有的人就此认了命，从此缩着头不敢冒尖儿；有的人却把委屈咽下去，转头继续盘算自己的出路。小红显然是后一种。他没有在跟秋纹碧痕的口诀里把自己耗空，反而把眼睛望向了更远的地方，一边在心里悄悄给自己留了贾云这条线，一边静静等着下一个机会。你看，真正有志气的人，往往不是没受过气，而是受了气也不肯就此沉沦。这份在逆境里依然清醒、依然往前看的劲头，特别难得。也特别打动今天的我们。其实职场上很多人败的不是能力，而是一次挫折就泄了气，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小红的可贵就在于她始终没有放弃那点往上走的念想。果然，她真正的机会很快就来了，而且来的是个分量极重、最有识人眼光的人物。这一次，小红能不能牢牢抓住呢？
0: 小红真正的逆袭机会是在一个月后，也就是当她遇到王熙凤这个慧眼的时候，啊，这个薛宝钗说了这个咏柳絮嘛，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京云。没有风的时候，你天是英雄动不了。那好多人不知大事，自己胡乱找门路没有用。小红就是在4月26号见花神那一天，替王熙凤传了两个信儿，就被重视了。当时的情形什么样子呢？啊，凤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叫人，啊，你看，别人还没有反应，红玉连忙弃了众人，跑至凤姐前，笑问：“奶奶使唤做什么？”凤姐打量了一打量，见她生得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儿。啊，人笑道：“我的丫头今儿没跟进来，我这会子想起件事来啊，使唤个人出去，可不知你能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你看，一说这种话，一般人的反应是，可能就是说心里可能就会觉得，能不能

0: 说得清啊，王熙凤这么厉害。红玉笑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说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得法就是。”所以他这种身份啊、性格呀、啊，包括他这种对自我能力的认知啊，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线在那里的。等这个凤姐把这个事情给他交代完，这个小红到了这个王熙凤的房中，见了平儿，交代了事情，回来没有看到王熙凤，王熙凤这个时候去哪里了呢？去了她的嫂子李纨的稻香村。小红没看到王熙凤，碰到了怡红院的一帮大丫鬟。这帮大丫鬟见了小红，又有一堆废话，说早晨也不喂鸟，这个也没弄，那个也没弄。结果小红不卑不亢的，一句一句全给他们怼了回去。随后呢，小红到了稻香村，先汇报了给张才家银子的事儿，又递上了荷包。说平儿让回王熙凤，旺儿来要主意，平儿已经按王熙凤的意思打发旺儿去了，你一般人说的这个事儿就完了吗？凤姐特别好玩，她怎么按我的意思打发去了？看，这个红玉就有一段高光的反应，所以一个文学作品能不能写活一个人物，不需要大段的笔墨。但是你要需要出彩的笔墨啊！红玉说：“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儿打发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儿来。”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验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你看，小红学得很利索，说得很齐全，但是我们谁也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李纨就笑道：“哎呦，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王熙凤说：“怪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话呢。我原来也不懂，最近大概我懂了，我大概能推测出这里边是一个什么关系，将来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这个王熙凤自己能干，她自己言语这个简洁嘛，行事利索，所以她对这种。言语简短、说话利索的人啊，就有好感。小红一下子就合了他的心这就跟后来这个刘姥姥一下子合了贾母的心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气味相投。所以李纨就说：“这有什么好啊？”王熙凤说：“你不知道，好多那些婆子媳妇儿说话非得一段话拉长了说，细声细语跟蚊子似的。她说我们家平儿原来也这样。”我说了多少回才算好点了？他说你是不是美人儿，在于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在于有没有气质，办事办得好不好？难道说话慢就是美人了？说话像蚊子就是美人了？李纨就笑话他，都跟你这破落户才好啊。然后王熙凤说这样子就好，说话说得利索，就问这个小红，你愿意不愿意到我那去啊？你看这个领导问话很直接，但是下边人不能直接说愿意去。你愿意去，你就不想在怡红院呗？所以你看小红怎么反应的？她说愿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儿，也见识见识，真是不卑不亢、应答有礼这个凤姐很喜欢她，说这样，你认我当干妈，我将来调教调教你呢，你就有出息了。什么叫干妈？实际上就是这个荣国府里这个主子跟这个奴仆之间，奴仆算是第一辈儿，虽然有时候主子不在意，或者出于某种因缘，也会拉平辈儿，但是一般是这样的。这个小红当时就笑了，王熙凤说：“你笑什么？你是不是说我比你大不几岁，我就给你当干妈不配啊？”他说：“你别得意了，说这帮比你大得多的人想认我当干妈，我还不乐意呢。” 小红说："我不是孝奶奶这个意思，我本来说呢，是我妈妈现在就是你的干女儿，啊，我再当你干女儿不就乱了辈儿了吗？"他说："你妈是谁？"啊，然后旁边李纨就说："她是林之孝家的女儿，你不知道吗？"啊，凤姐说："哦，我说这个林之孝两口子一个天龙配一个地哑，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孩子来啊？我原来说我手底下人不够使的，让林之孝家的帮我找个人，他也不安排。"有这么好的孩子不安排我这儿来，啊！人家李纨说不是，是他先分到怡红院的，啊，不是说林之孝家的觉得跟着你不好。那不管怎么样吧，凤姐说："哎，我看上了，将来我就把他调过来。"啊，后来也给这个贾宝玉说："能不能调我那去啊？"贾宝玉说："我这屋里丫鬟有的是，你姐姐喜欢哪个就调哪个。"所以后来呢，小红终于跟着王熙凤去了，王熙凤的宅子。王熙凤呢，后来又借机，给这个贾宝玉填了柳家的女儿柳五。一心向上巴结的小红，终于得到了赏识她的伯乐，终于从被人排挤的境遇飞上了枝头。
1: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小红的故事说到底就是这句词最好的注脚。她出身不高，被人压着，被人淬过，可她从没有自怨自艾，更没有在一时的委屈里把自己耗空。她做的是默默修炼本事，把回话、办事、待人接物的分寸一点点磨成自己的真功夫，然后安安静静地等那阵风。所以当王熙凤这阵好风吹来的时候，别人或许还在发愣，她却能一把稳稳接住。这哪里只是一个丫鬟的逆袭，分明是给每一个身处低谷却不肯认输的普通人上了生动的一课。风口不是天天有的，与其抱怨没机会，羡慕别人飞得高，不如先把自己修炼成一个配得上机会的人。因为机会真来的那一刻，能不能抓住，靠的全是平时的积累。这大概就是小红留给今天每一个奋斗者最实在的一份启示。好了，跟着红学专家樊志斌，从一个小丫鬟的逆袭里，我们读出了《红楼梦》照进现实的智慧。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似乎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模样。
4: 年轻时的程颐，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程颐一生留下来的诗不多。
3: 6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

0: 赵教授王杰，走进青年成谊的内心世界，探寻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理学初心。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文学藏百态，光影映人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城中之城。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的眷恋乡土风物，有的回望岁月过往，还有一类作品则立足鲜活的现代都市，深耕楼宇之间的市井日常，细细描摹钢筋水泥围成的世间百态，落笔于玻璃高楼之下，普通人一路的挣扎、坚守与成长。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样一部贴近当代都市生活的优质作品，滕萧兰的长篇小说《城中之城》。同时要聊一聊2024年在央视一套播出，引发广泛热议的同名改编电视剧，感受文字与光影交织下专属都市职场的真实底色。滕萧兰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上海作家，1976年生于上海，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上海这座城市，以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纠葛。他的代表作有《城里的月光》《新居》《城中之城》等，其中《新居》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广受好评，《城中之城》则入选中宣部2018年中宣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其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获得了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组委会特别奖。《城中之城》是滕萧兰潜心多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力作，于2019年首次出版。小说以陆家嘴金融城为背景，讲述了小镇青年陶无忌从银行柜员做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成长的故事，同时交织着支行副行长赵辉、审计主任苗彻等中年金融人的命运纠葛。从滨江支行的柜台到分行高层的会议室，从职场的明争暗斗到情感的暗流涌动，滕萧兰在这座城中城里写出了金钱世界里的人心冷暖。滕萧兰在创作这部作品前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他与银行前台、信贷、风控、投行、审计等不同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学习相关专业材料和文件，把自己融入他们的语境和氛围。正是这种进入式的创作态度，让小说中的每一个专业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个人物都站得住脚。

陆家嘴的清晨，地铁口涌出的人潮，一个带实习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申茂银行的大门，他身后一声闷响，一个人从高楼坠落，这是陶无忌的金融城第一课。从柜台窗口到信贷大厅，从审计室到行长办公室，两代金融人在城中经历职业抉择和命运起伏，是随波逐流还是不忘初心？城中之城，滕萧兰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金融风云，这部作品以金钱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职场规则与道德底线。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金融城的深处，在数字的冰冷与人心的温热中，感受一座城中城的呼吸。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藤萧兰的长篇小说《城中之城》，以及2024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藤萧兰的创作理念是将金融行业从故事背景中拉出来，作为真正的主角进行书写。他说，我想写的不是金融本身，而是金融城里的人。数字是冷的，但人心是热的，规则是硬的，但选择是软的。这种以城写人，以人写城的写作态度，让城中之城中的陆家嘴不再是模糊的地标，而是承载人物命运、映照时代变迁的核心舞台。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是陶无忌从柜员到审计的职业成长，另一条线是赵辉从清廉到堕落的道德滑坡。藤萧兰表示，他想写的是两代人的命运对照，年轻人如何在规则中寻找出路，中年人如何在诱惑中守住底线。金融城的玻璃幕墙映照出每个人的面孔，也映照出每个人内心的挣扎。下面让我们翻开《城中之城》的第一章。在陆家嘴地铁站出口，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在上班第一天就目睹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

毫无记忆出了陆家嘴地铁站，再换金融城一号线。去年入行的学长教的，网上当个公交 APP， 掐好时间坐车，天热少走几步是几步，两站路下来便是 S 银行上海分行，偌大一座高楼，前庭空阔，艺术喷泉，浅灰色的玻璃幕墙，楼顶那个蓝色的 S 标志分外显眼。上前几步，保安从人流中迅速分辨出陌生面孔，示意他站定。哪个单位的？陶无忌亮出实习证。哦，今天报到。挂在脖子上，保安响亮地叮嘱：“进去吧。”陶无忌应了一声，挂绳有些短，他原地摆弄一阵挂上，又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口。忽的，身后扑通一声巨大的闷响，似有重物坠落。未及回头，已有人嘶声尖叫起来。陶无忌转身，地上躺着一个人，脸朝下，身体兀自地扭曲几下，抽筋似的，随即才完全不动，血竟是不多，点点滴滴。陶无忌呆了几秒，心一沉，下意识地往后退，脚在台阶上绊了一下，差点摔跤，刚站稳又被人撞了一下，跌在地上，周围瞬间乱成一团，人们先是惊叫着散开，不多时又渐渐围拢过来。哎，是戴副总。慌乱中听见有人说。许多年后，陶无忌回忆起这入行第一天的情形，觉得也忒重口味了。同共300名大学毕业生，青涩面孔，你看我，我看你，没有开大会，小道消息已听了一圈。金融这行的险恶，之前也不是没有耳闻，但哪及得上这么血淋淋的第一课呢？警车、救护车把方圆几百米都戒严了，不出不进，阵仗有些骇人，胆小的连眼泪都吓出来了。据说是受贿，拆借过桥那套，家中搜出来好几箱现钞，大学里都是纸上谈兵，术语堆起来的纸老虎，案例再骇人，金额再大都是虚的，摸不到也触不着，眼下才是落到实处。前台点钞机上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哗哗流水般进出，空气里的味道也与别处不同，再是人声鼎沸，也隐约透着生铁般的凌厉的气息，仿佛与尘世格格不入似的，另一个天地。一上午都有些懵，下午开新员工见面会，人力资源部的葛处长主持，个人做自我介绍，轮到陶无忌时，他站起来微一颔首：“陶无忌，财大毕业，山东潍坊人。”“哦，我记得你。”葛处长拿钢笔朝他一指：“你有个大侠的名字。”陶无忌认得葛处长是面试官之一，面试那天因为苗彻在场的关系，他表现得有些过头，像忒入戏的演员，用力过猛反倒失分了。他直截了当地表示想进审计分部，在场几人除了苗彻都觉得这孩子挺有意思。葛处长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审计专业性强，同时又必须熟悉行里的所有业务，另一方面除了过硬的专业素质外，还要求员工有魄力、决断力和坚定的职业操守，我想挑战一下自己。”葛处长便转向苗彻开玩笑说：“苗大侠，接招吧，这位看名字也是个大侠，你们挺有缘啊。”苗彻不带任何表情：“进哪个部门是行里统筹安排，等你被录取以后再操心吧。”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城中之城》开篇的内容，滕萧兰以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坠楼事件将读者带入了陆家嘴金融城的日常。陶无忌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既是无数小镇青年的缩影，又是一个被命运抛入特殊境遇的个体。他带着实习证，整理衬衫领口的细节，藏着的是一个年轻人对职业尊严的渴望，而他身后那声扑通闷响，则是金融城给他上的第一课。在这个世界里，金钱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值得注意的是，滕萧兰对金融城的空间描写极为精准。陆家嘴地铁站、金融城一号线、银行的玻璃幕墙、前台点钞机，这些具体的物象构成了小说的物质基础，也让故事的展开有了坚实的依托。他曾在创作前深入银行各岗位体验生活，与前台、信贷、风控、审计等部门的从业人员多次访谈，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扎下根来。滕萧兰在塑造陶无忌时刻意避免了励志化的描写，他不是天赋异禀的金融天才，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外地青年。他靠学长传授的公交 APP 省钱，靠大侠的名字被人记住，连面试时的豪言壮语都带着几分年轻人的莽撞。这种朴素的写法反而让他的成长更具有说服力，也让后来的蜕变更具有震撼力。那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既是一个年轻人的自信，也是一个外地人在大城市里的生存策略。他必须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才能在300个毕业生中被人记住。2024年改编自《城中之城》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滕华涛执导，卞志鸿、吴楠、田雨编剧，白羽帆饰演陶无忌，于和伟饰演赵辉，王潇饰演苗彻。电视剧《城中之城》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保持着高度的精神契合。小说从陶无忌入职写到赵辉落马，时间跨度数年。电视剧同样采用年代叙事，将两代金融人的命运纠葛与金融城的变迁紧密交织在一起。业内专家认为，该剧创新金融反腐剧的表达方式，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在展现金融行业里不见硝烟的金钱欲望之战的同时，展示人物立体性，深刻剖析人性，让观众得以通过主人公的人生抉择与情感变化，感受金融行业复杂生态。该剧反映时代，彰显出坚守金融秩序、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重要意义，具有现实主义的深度、力度和广度。全剧节奏紧凑，细节用心，人物精神轨迹变化入情入理，感染力也极强。在剧版《城中之城》中，白羽帆对陶无忌的演绎颇具层次感，从柜台后面的青涩笑容到审计室里的冷峻目光，他完成了一个金融新人的形象转变。而于和伟饰演的赵辉，则在儒雅与音质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他越是温和地说话，越是让人感到寒意。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滨江支行的柜台、审计室的档案柜，这些核心场景有着大量的实地取景。玻璃幕墙的反光、深夜办公室的孤灯、会议室的烟雾，构筑出粗粝厚重的都市质感。
1: 加油，小柜员！
2: 幕墙老旧，客户都不让上厕所一个。
3: 我今天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天不举手，大不了当着他们尿尿。
4: 哎，早，柜员。
1: 早。
5: 早啊！
1: 你们打算去哪个部门啊？有眉目了吗？这里定岗只差最后几天了。
3: 哎，这种事随缘吧。
5: 嗯，
3: 你呢？
1: 我要是能认识43层的哪位大佬就好了。可是我在这连个亲戚都没有，那有什么门路啊？
4: 你们仨去搬油和米去。啊，快去。
5: 好。
1: 哦。
3: 刚换完衣服，都搬完一身汗了。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结果。陶无忌，你成绩那么好，肯定能进对公业务部的。
6: 想得美。
3: 反正我只要能离开柜台，随便让我去哪里都可以。
4: 大家准备系统登录，还有3分钟。
5: 好，
4: 走，老张。哎呀，
3: 拿不动了。
1: 哎，马松，准备开门吧。
5: 好。

0: 开快点，顾客都要来了，太重了。老板，
1: 小刘，这个你看一下。
2: 早，
1: 师傅早。
0: 师傅早。
1: 消费要定的，
0: 好，
1: 没事的。小贤啊，这个报表你看。
3: 喂，你好，
1: 是吗？里边有很多地方。
3: 好。
4: 今天之内呢，辛苦各位都把工作小结还有定岗意向表啊发邮件交上来。各部门的领导呢，会根据大家的工作表现以及个人意向，做出分配决定。
5: 都会，都会，还真是。咱们这定岗动员大会，行长亲自来开啊！啊，
6: 我来了。富康大厦建设工程的营团招标，你们知道吗？
7: 知道呀，今年头条要写进政府年报的。
6: 内部消息，我们申茂行夺下了牵头行。换成别人早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看看咱们招行不显山不露水，高手，高手中的高手。
5: 是，
8: 大家好，我是申茂银行分行副行长赵辉。
9: 刘组长，刘组长
8: 啊，同时呢我也兼任着咱们这个滨江支行的行长啊。今天我看到很多新面孔啊，有一部分同事可能要继续留在营业厅发光发热，也有一些同事可能马上要转岗到各个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在申茂行来展开你们新的学习和工作。但无论你们在哪里，都请记住我们银行人的职责。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资金等金融资源配置到他们需要的地方，配置给千行百业，配置给千家万户，让企业经营得更稳健，让百姓生活得更幸福吧。但同时我们别忘了，我们是一家商业银行，我们需要盈利的啊，不仅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还要给股东创造价值，也要给员工创造价值啊，不能白忙活呀。
10: 原著中作者滕萧兰在设计程家园这个人物时颇具匠心。程家园是唐无忌的同事，开着500,000的 Q5， 却要把车停在大厦的停车场。他父亲是支行领导，却要在同事面前装作陌生人。他请唐无忌喝酒，却在醉酒后吐露最大的秘密。这种分裂的生存状态正是金融城里无数人的写照，他们戴着面具上班，只有在酒精作用下才敢摘下来。那块从眉尾到太阳穴的紫红色的胎记，既是程家园的身体标记，也是他的心理标记。他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这个世界，就像那块胎记永远无法消失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处理陶无忌与程家园的关系时，没有采用兄弟情深的简单模式。陶无忌对程家园既有同情也有利用，他需要一个本地朋友来打开局面。程家园对陶无忌既有依赖也有嫉妒，他需要一个外地人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感。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在职场竞争的现实基础之上，而非对友情的浪漫想象。当程家园最终说出我像我妈时，那个笑里藏着多少苦涩，只有他自己知道。
11: 哎呀，家园，苏建仁的事儿你也别太在意，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迟早得玩完。我发现他不仅人品有问题，而且最近工作上也是有问题的。我
6: 苏建仁这个王八蛋是我爸爸。他大二那年失恋了，出去鬼混，然后就跟我妈生下了我。我爷爷逼着他结婚，当然了，没多久就离了吧，原因是又找到真爱了。苏建仁这个花花公子一辈子就在恋爱失恋，恋爱失恋。我就是他无数故事中的一个事故。
2: 那你去对工部也是他给你安排的？
6: 不是，是我爷爷。我爷爷是咱们行第一任总行副行长。他虽然退了很多年了，但让我去业务部还是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直系亲属不能在同一个分行里面，我就不想让苏建仁活得太自在了。下午那杯咖啡我故意泼的，叔叔撒他一裤裆。
3: 真有意思。
10: 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城中之城。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得失，分析赵辉如何从青廉副行长沦为阶下囚，以及苗彻如何在友情与职责之间做出抉择。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0: 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2: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城中之城，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滕萧兰《城中之城》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书中人物的命运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优质的金融现实题材小说在《城中之城》之前并不多见，并且大多由网络文学包揽。作者滕萧兰敢于跳出自己熟稔的上海市井写作舒适圈，扎根陆家嘴实地采风，是他这部作品最大的突破。《城中之城》补齐了当代都市现实题材的短板，以金融业为切面，具象书写城市化浪潮里一代人的命运浮沉，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的金融题材作品。城中之城最可贵的创造是灰度人物赵辉，他打破了国产小说非黑即白的人物定势。小说中赵辉并不是天生贪官，他怀揣理想入局金融，在亲情重担、人情捆绑、欲望围猎中慢慢失守，这个人物的挣扎恰恰映照了现实。守住初心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是作品现实主义深度的核心的落点。《城中之城》小说中，陶无忌逐渐从柜台走向信贷，又从信贷走向审计，而行长赵辉则在女儿治病的压力、老友吴显龙的求助以及周玲的情感攻势下，一步步滑向道德的深渊。两条线索再次交汇，形成了一个关于选择与代价的复杂叙事。滕萧兰在谈到《城中之城》的创作时表示，我不希望读者只看到那些金融业的离奇故事，而是能记住里面的人物。陶无忌和赵辉一老一少，分别代表了金融业的新生血液和中坚力量，一个是卯足了劲儿往上爬的凤凰男，优秀勤奋，双商在

0: 现，一个是端正儒雅的翩翩君子，重情重义，但结局却令人唏嘘。城中之城人物众多，线索纷繁，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让任何一个人物概念化，不让任何一条线索有头无尾。我尝试着书写当下金融业的复杂性，不是点到为止，而是能深入肌理，道出些切肤的感触，传达人性的复杂、行业的复杂以及生活的复杂，那种既严谨又温润、既大气又细腻的感觉，我希望能写出来。
1: 陆家嘴的清晨，地铁口涌出的人潮，一个带实习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申茂银行的大门，他身后一声闷响，一个人从高楼坠落，这是陶无忌的金融城第一课。从柜台窗口到信贷大厅，从审计室到行长办公室，两代金融人在城中经历职业抉择和命运起伏，是随波逐流还是不忘初心？城中之城，滕萧兰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金融风云，这部作品以金钱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职场规则与道德底线。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金融城的深处，在数字的冰冷与人心的温热中，感受一座城中城的呼吸。

车头摆了个香水座，程家园对异味过敏，不停地喷嚏，想找纸巾，旁边翻了一圈没找到，肘部碰到什么东西，回头一看，苗彻那张脸就顶在扶手上，距自己不过半尺，不禁吓了一跳。苗彻，我找纸巾。苗彻嗯了一声，打了个酒嗝，整个人又朝后躺去。副驾驶位置那个抽屉里。程家园抽了一张，鼻涕醒得动静很大。别把脑浆醒出来，苗彻道。他讪讪地说，不会的。停顿几秒，听苗彻悠悠地说了一句，别看不起我们。程家园一怔，这两个老男人活了大半辈子，就活出这副死腔，一塌糊涂一天世界，是不是这么想的？没有。程家园舌头打结，苗彻身体左右扭了几下，好像怎么做都不舒服，放弃了。胃挺难受，主要是菜基本没吃，赌气似的在那里猛灌酒。上了年纪，空腹喝酒很伤身，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恨恨的把苏建仁伸过来的一条手臂重重地扔回去，大脑却在那一刻变得异常空灵。眼下的气氛似乎很适合讲些人生道理，尤其对着年轻人，手举起来，空中胡乱挥舞了几下。有位我很尊敬的长辈，他说，人就像是一件白衬衫，再怎么爱惜，总归也会慢慢发黄变黑，这是自然规律。但你不能因为它会发黄变黑，从一开始就瞎搞瞎弄，那也不行。两三天功夫就成黑衬衫了，我们还是要非常的爱惜它，尽量手洗，不要暴晒，熨得平平整整，不要受潮，不要被虫蛀，让它变黄发黑的时间来得越晚越好，你懂我的意思吗？程家园嗯了一声。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别人说个黄色笑话我都会朝他皱眉，现在呢，荤段子张口就来，说的比谁都溜。但如果那时候我就这样，那我现在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下作胚。当然我只是打个比方，讲荤段子

意思是，孩子，就算你对我们再失望，也不要就此丧失理想，抛弃信念。就算再过20年，你也会变成一个嚼不酥的老兵油子，一塌糊涂一天世界。但至少现在，你要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明白吗？窗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雨刮器机械的来回动作，发出沉闷的嘎嘎声。雨其实不大，窗玻璃上只落下一两点，立刻便被拭去，不留痕迹。很快又落下新的，再拭去，反反复复的。赵辉看表，10:05，旁边坐着陶无忌。他说：“我送你回去。”“没事，您地铁口放我下来就行。”陶无忌说。“放心吧，我今天开得慢一点。”两人停顿了一下，应该是想到交通事故那一次。“我车技其实不差。”陶无忌点点头。“我知道。”两人都笑了。是赵辉约的陶无忌，从师母家出来，突然很想找个人聊天，不知怎的便拨了陶无忌的号码。对方也没推辞，吃饭时基本是闲聊，不涉及敏感领域。赵辉看见陶无忌脸上的淤青：“最近我对两个人比较抱歉，一个是你。”陶无忌没吱声，猜想另一个也许是苏建仁，话题没有继续下去。陶无忌举起茶杯与赵辉碰了碰：“去新加坡的事谢谢你。”“不用。”路上很顺，只一会儿便到了陶无忌家。下车时，陶无忌说：“赵总，刚才那句话是欧阳老师说的吗？白衬衫那句。”赵辉点了点头：“没错。”人就像一件白衬衫，再怎么爱惜，它总是会慢慢发黄变黑。陶无忌又轻轻念了一遍：“嗯，这话让人挺伤感。”赵辉不语，他记得当年毕业典礼上，老师说完这句，每个同学都忍不住朝自己身上的白衬衫看去。老师后面的话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爱惜它，让它尽可能地一直白下去。”赵辉没把这句话说出口，也许该喝点酒的，那样说也就说了，现在这样说半句留半句，意思不全，但估计陶无忌应该也懂。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属，说这话挺合适，放之四海皆准。带些期许也不无遗憾，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赵辉以前也常想起老师这话，但唯独这次竟有些想哭，鼻子酸酸的，是那种不清不爽的悲痛，不想在孩子面前失态，便不喝酒，只喝茶。两个大男人坐着只是喝茶，还敬来敬去，多少有些古怪，话题放得很远，竟然还聊到了女人。赵辉说起之前曾经相过几次亲，都是朋友介绍的，完全没感觉。我一直想这辈子大概是不会再有女人了，那道门关上了。这话显然有下文，陶无忌等着。果然，赵辉说下去：“但最近好像有点不同，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说完自嘲地摇头。陶无忌哦了一声：“哦，很漂亮。”“不是漂亮，是可爱。女人超过30岁，再说可爱就不合适了。”赵辉反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超过30岁了？”两人都笑了。通常刻意回避某个话题再聊别的，往往会出格，聊过头，像是
补偿反应。

这段文字写出了一个中年男人在向深渊滑落前的最后一次挣扎。苗澈的白衬衫理论，既是他和赵辉的恩师欧阳老师的遗训，也是金融城的生存法则。没有人能保持永远洁白，但你可以选择让变黄来得晚一些。然而赵辉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嘴上说着没错，心里却在计算着另一笔账。女儿的手术费，吴显龙的贷款，周玲的房租，这些数字像蚂蚁一样一点点啃噬着他的白衬衫。作者滕萧兰在处理赵辉与陶无忌的关系时，没有采用简单的师徒情深模式。赵辉对陶无忌的关照既有惜才的成分，

0: 他隐约感觉到这位领导身上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个意象，白衬衫，它是欧阳老师的遗训，是苗彻的信仰，也是赵辉的枷锁。当赵辉最终穿上那件发黄的白衬衫走向审判席时，他是否还记得毕业典礼上老师说的后半句话，让他尽可能地一直白下去？这个问题滕萧兰留给了每一个在金融城里奔跑的读者。
1: 喂，哎，老赵，上次我拜托你那事儿咱还得抓紧呢。
2: 啊，催着你们行里对接的人，
3: 行行说了差了几份材料，如果补不齐他不好签。
2: 哎呦，那两份报表还不是可有可无的。
1: 我跟你说，他要是在这事儿上卡我的话，那可是不给你面子。
4: 好了，老赵，你肯定能搞得定啊。
1: 我不管，
2: 反正这事我拜托给你了，下礼拜我得拿到钱
1: 啊。我先谢谢你了，到时候事成之后请你吃饭啊。这么着，拜拜。
2: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您不是都听见了吗？交代任务三言两语，简单明了，跟发电报差不多。
2: 他这么做就太过分了啊，嚣张得很。他把你当什么人了？他远州信托的金库管理员吗？
3: 差不多，前面大差不差两个项目我都给批了，算是给足他面子。后面他再搞这些不靠谱的事情，那就敬谢不免了。
2: 小辉，他有什么过分的你告诉我，还有大哥在呢，他无非就是拿着你那点把柄拿捏你们。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小辉，你对那个周林是不是真的有一点东西？
0: 城中之城的核心主题是城与人的辩证关系。滕萧兰用近40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金融城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但真正的围城不在玻璃幕墙之内，而在每个人的心里。陶无忌最终选择留在审计岗位，不是因为他战胜了这座城，而是因为他学会了与城共存。赵辉最终选择坦白，不是因为他悔悟了，而是因为他累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城中之城代表了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一种重要尝试，他将职场小说从单纯的类型文学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用金融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滕萧兰曾说，我写金融城其实是写所有人在大城市里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陶无忌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银行职员的成长，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守住自己的白衬衫，而时间总会让它变黄。
5: 苏杭，
6: 哎，别，我赵辉的福已经不是苏杭了，现在什么都不是，苏建仁。
5: 行，建仁兄弟，你跟赵辉的这点事儿啊，我还想说道说道。哎，我本来听说你要跟周玲结婚出国的，多好啊，远离是非之地。可是你现在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又回来了，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损人不利己，而且大家都不开心，何必呢？
6: 吴总啊，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以前咱们也是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喝过酒的朋友。
5: 对，
6: 今天这个事儿闹成这样，主要原因你也知道，是赵辉吧？
5: 但是赵辉毕竟跟你是同学，而且你们俩共事多年，有什么冤仇解不开的？
6: 赵辉是我同学的时候他就在骗，他就背着我抢我心爱的女人，这个没关系。

0: 我可以忍。后来进了银行系统，
1: 我好歹也是个支行副行长，是他设计下套，生生的把我轰出了银行系统，啊，
0: 没关系，我也能忍。可是后来呢？
1: 后来他自己犯了事儿，他愣让一个女人来色诱我，让我帮他扛事儿，然后又把我的女人再次抢走。
0: 如果这个我要是再忍，我是不是连武大郎都不如啊？
2: 我说兄弟啊，大哥今天既然来找你了，这点面子你还是得考虑的。
0: 当然，
2: 而且你是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你何必跟这帮俗人一样见识呢？远走高飞，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美女，以你现在的条件，你什么样的找不到啊？你需要什么样的补偿，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跟我说嘛。
0: 好，特简单。你让赵辉带着那个潘金莲到申茂行一楼大堂给我鞠三个躬，亲口对我说一句，大郎，我们俩错了，这事儿过去。
2: 苏建仁，你那个当老行长的爹已经不在了，已经死了。你以为申茂行是你们家的后花园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可以不怕，你那个傻儿子也不怕吗？你们全家人是不是在家里待着不出门了，不上班，不去超市，不出去吃饭吗？你万一要是碰见个车祸什么的，落个终身残疾，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懂吗？
0: 不懂。我从小到大娇生惯养，没有受过伤害，所以不知道什么叫怕。
3: 所以不要威胁我。
2: 我就威胁你了，你试试看。
3: 吓唬我是吧？我是从小被吓大的，你知道吗？我兜里还有多少招多少牌，你知道吗？
1: 麻烦你告诉赵辉，这件事情没有完，
3: 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我不怕你们。
0: 爸，你说他今天为什么这么狠？
4: 今天确实不太像他苏建仁啊。
2: 他刚才说什么？他还有大招，是不是他手上还有什么没拿出来的重要证据？
5: 会吧，苏建仁，这斗地主恨不得上来四个二带俩王的人，这有大牌早打出去了。
2: 哎，小飞，你赵叔家里里外外都查了吗？
5: 查过了，没问题。
2: 不对，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6: 电视剧《城中之城》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导演滕华涛用镜头语言将金融城的冰冷与热烈转化为视觉记忆，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滨江支行的柜台、审计室的档案柜，这些核心场景超过六成实地取景，玻璃幕墙的反光、深夜办公室的孤灯、会议室的烟雾，构筑出粗粝厚重的都市质感。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原小说中那种对金融行当的百科全书式的描写，但它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金融城的门，让那些职业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潍坊小镇到陆家嘴金融城，从柜台新人到审计干将，从白衬衫到泛黄的记忆，城中之城以金融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选择与自我寻找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白衬衫上留下值得骄傲的褶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
2: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

0: 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6: 时光漫游机，
5: 漫游经典，
6: 漫游经典，
5: 照亮生活，
6: 照亮生活。

0: 那脚步明显也快了半拍，都怕这个炽热的阳光。
1: 可不是呗，虽然现在大家都开空调了，但是很多时候啊，我还是很怀念小时候奶奶家里那把蒲扇。一到傍晚呢，小孩子就在胡同里疯跑，大人在竹椅上闲聊。那时候啊，解暑的东西也挺多的，你像是井水里泡着的西瓜，还有菜盆里凉着的绿豆汤。哎呀，光是回忆起这些啊，嗓子眼里都觉得清凉了一下。
0: 嗯，所以今天的这期时光漫游机，我们要把耳朵打开，听一听夏天本身怎么说。
1: 哦，
0: 夏蝉的鸣叫，雨水落在青石板上的响动，还有傍晚巷口的蒲扇，西瓜在井水里浮动，这些声音串联起来，就是人和夏日之间无声的对话。有时候我们是觉得夏天太吵了，但其实也有可能是没有学会怎么倾听它。
1: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啊。今天是夏日静心特辑的第四集，我们定的主题呢就叫做枕风听夏，向声而安。这八个字里其实藏着一个意思，就是宁静，不是周围安安静静一点声响没有，而是在各种声音里找到自己的节奏。这期我们借着声音打开听觉，在影视与音乐的夏之声里，帮大家在浮躁中找回片刻的安宁。
0: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一起走进光影，寻找影视作品里的夏日声响。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他今天啊就来说一说声音是怎么影响我们的情绪的。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把你和大自然的声音故事留言告诉我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的节目是夏日静心特辑的第四集，枕风听夏，向声而安。
0: 哎，刘乐，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大半夜的就是不肯睡，为了等着电视里世界杯的开场哨。
1: 哎呀，这个当然有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等待的感觉很特别。也不只是等球赛，就是像等一个属于所有深夜不睡的人的一个约定。那么今天我们文艺回响的第一个声音啊，就来自2018年上映的电影《西小河的夏天》。故事呢发生在浙江绍兴，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前夕，住在台门里的小学生顾小阳一心想要进校足球队，但父亲不同意。还好啊，邻居郑爷爷懂他，带着小杨偷溜进酒吧熬夜看世界杯的比赛。
4: 今天要帮我的罗纳尔多加油，为你的皮耶罗报仇。走，
5: 老爷子看球是吧？一起吧。
4: 好，谢谢谢谢。
6: 不客气不客气。
5: 不客气。好了，怎么样？
7: 法国队那个表决。
4: 还有机会，再来，进了。这球怎么能这么踢呀、啊？哎，
6: 好看。
5: 怎么弄的？
6: 真是。
5: 哎。听说啊，罗纳尔多得了一种怪病，开赛前还在医院呢。
8: 他连站都站不稳了，教练还硬要他上场，还不都是因为那些赞助商？
4: 又是为了钱，笑你死！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里，虽然郑爷爷和小杨支持的巴西队输得很惨，但真正让一个孩子在深夜感到高兴的，不一定是赢球，而是有大人愿意陪他一起疯，一起熬夜，一起为一个小小的爱好倾注时间。郑爷爷可能也没想到，这个夏天他在陪伴小杨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当了一回爷爷。
1: 那么说到郑爷爷和小杨的关系啊，有网友在豆瓣上评价的特别好，说小杨在孤独而充满烦恼的同时也是幸运的，他能够遇到一个跨代的知己带领着自己，反抗着成人社会对于自己的不公平。这种跨代的情谊啊，在电影里有一个很有力的收束。郑爷爷要搬去深圳和儿子同住了，而留给小杨的夏天也就此结束。
2: 爸，时间差不多了。
3: 顾老师，杨老师，有机会一定要带小杨来深圳玩。
2: 好，
3: 哎，一定一定。
4: 我走了，
5: 现在要开学了，你就好好念书，好好的踢球，然后参加选拔。
4: 其实看球的是傻子，踢球的才是真正的英雄，对不对？谢谢你陪我去看小宝，你比爷爷还有勇气呢。
5: 你一定可以让你爸签那张报名表的，别忘了把照片都寄给我啊。
4: 那就再见了。

0: 味陪你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天，然后就消失在你长大的某个拐角了。
1: 是的，
0: 留在原地的是树荫、蝉鸣和西小河的流水声，好像什么也没带走，又好像带走了一切。
1: 夏天的味道不只是西瓜和蒲扇，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面对。面对分离，面对变化，面对那些即将到来的不可逆转的事情。郑爷爷走了，顾小阳长大了，属于那个夏天的故事也就此翻篇了。
0: 下面我们要说的电影叫《八月》，是导演张大磊的作品，讲的是1994年夏天12岁的张小雷小升初前后的日子。这部电影特别安静，安静到有人觉得它没什么情节，但它的力量恰恰在这里，不刻意煽情，只是把暑假的细碎日常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体会那份凉意。
2: 下面下班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
3: 凉吗？刚做好的。
4: 那枣花长得太命苦。
3: 长相决定命运。
4: 张总啊，对不起，俺也是不傻的。我天天不傻，天天傻。
3: 那菜那么苦。
4: 别给我
3: 看。夏天多吃点苦的好。

0: 听说今年山东的工资线要降，我估计降不到哪去，降了不得170。
1: 钱呢？
0: 啊？
1: 找去。
0: 到了之前，给他张罗着找找，别到时候不着急，连位置都没了，到时候就麻烦了。
2: 这还布局的特别精，
0: 好好的蹲过半就过去了。
3: 刚刚这个片段我们听起来啊，是再普通不过了。妈妈在操心升学，爸爸在给儿子做着双节棍，但这一份普通恰恰是导演想还原的东西。90年代初的夏天，没有智能手机分散注意力，一家人各说各话，围在饭桌上操心的就是眼前的那些事儿。孩子觉得无所谓，家长觉得天要塌了。这种微妙的落差正是夏天的另一种面貌。
4: 日子往前走，张小雷的升学成绩出来了，不够去好中学三中，妈妈到处想办法，到处碰壁。父亲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中丢了铁饭碗，家里处处要钱，处处捉襟见肘。于是啊，一家人开始在亲戚间奔走借钱，父亲也下定决心离开家到外面去闯一闯。
5: 没上啥重点，你不现在也挺好，为人师表，你看老师，那东北，东北我没别的意思，多好呀，小老板、女老板、个体户，还得不用，还得靠自己真本事啊，还是说能力。
6: 哎，小雷，说说该为什么要上三中呀？

0: 好
1: 久
0: 没
1: 说
0: 了。
1: 快说吧说吧，一晚上不就净为你忙活了吗？啊，哎。
0: 老菊花问你话，你怎么不说话呀？
1: 行，那个什么，你下班了。
0: 那你突然得说话。
1: 大姐，给你这个。
0: 这个不能要，
1: 说好了干嘛？
0: 不能，
1: 一家人别这样，别客气。
0: 看见没，小雷？那一分就是我和你爸一个月的工资。
1: 大姐，别说还。
0: 等你姐夫这趟回来。完了，我赶紧就上。
1: 你干嘛呀，大姐？姐夫定了是要走了是吗？
2: 走，这都吃。
1: 那碰一个吧。
0: 哎，这对我那个，你看这人，快快快，是，谢谢老舅妈，小雷快。哎呀，
1: 我们客气，一家人。
0: 就我们
1: 祝咱们一切顺利啊。
0: 行。

0: 完了，你俩乐一天了。本来你想上公公呀？啊？是个老师好，还是同学多？
1: 你妈说呀？
0: 因为三叔的小腿挺帅的，他配个儿像三哥一样的皮带。
2: 在刚刚的这段声音里啊，一个人放下自己一直坚守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不在乎了，而是因为他在乎的东西换了一个方向，不是保护自己，而是保护身后的人。夏天之前，张小雷的父亲还是一个剪辑师，有他自己的骄傲和尊严。夏天之后，他却换了一个身份，要去远处打工。
3: 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部电影发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郑爷爷和父亲这两个角色的夏天告别都不是大张旗鼓的，一个悄悄地走了，一个坐着中巴车出发了，但就是因为没有大声告别才更让人觉得真实。夏天最动人的声音往往不是那些大动静，而是藏在日常缝隙里的细小的东西。
2: 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啊，就不在巷弄里了，我们要沿着北纬30度一路往西，上青藏高原。大型融媒体纪录片《沿着纬度听中国》这个纪录片啊，特别有意思。它的叙事核心不是画面，而是听，把电影的录音标准用到了自然景观的录制上。
3: 这部纪录片的第一季一共有5集，其中的第二集叫《人水相依》。当时啊，主创团队追着水走。从青藏高原冰川融化的一滴水开始，看它奔流而下，穿过横断山脉，一直流到长江中下游平原。我们截取了一个很安静的段落，也就是冰川融水从高原启程的那一段。

北纬30度，这条神秘的纬线横穿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它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度，构成了中国地理上的第一阶梯。由于海拔的巨大落差，气候在这里呈现出壮丽的垂直分异。冷热空气相互博弈，年降水量高达4500毫米，塑造了亚洲水塔的独特地位。高原上时隐时现的冰川，储量占全球中低纬度总量的70%以上。它们如同沉睡的巨龙，每年夏季苏醒，冰川之水从固态转为液态。每一滴水都在诉说着不拘小流无以成江海的道理。生活在高原的人们逐水而居，对于他们来说，田园牧歌是他们的生活日常，守护水源是他们深植于灵魂的信仰。

0: 妈摇起的，或许是千年冰川的第一滴泪。当冰川融水，告别高原寂静，奔流而下，海拔骤然降至1000至2000米。湍急的水流为了寻找通道，侵蚀并切割着山脉，逐步形成了深刻的峡谷。峡谷之水，万众一心，为澜江大坝蓄力，营造了世界级的水电新气象。当他们挣脱横断山脉的束缚，终于在中国地理的第二阶梯放缓脚步。
1: 冰川融水的声音很特殊，不是河水那种哗啦啦的，是细细的，一层一层的，像什么东西在悄悄融化，然后被风送出去。这里海拔高，空气稀薄，声音传得特别清透。站在冰川面前，你就会明白，人声鼎沸的城市其实全靠这些高处的冰雪在喂养着。它们安静到几乎不存在，但离开它们，下游的一切都转不起来。
2: 这似乎让人想起了庄子在《齐物论》里的话，地赖则众窍是矣，人赖则彼竹是矣。地赖是风吹过大地万物发出的自然之声，而人赖呢，就是人工的乐器声。庄子觉得光有这两样是不够的，天籁才是最根本的。万物自己发声，不被任何外力操纵，冰川无声的融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天籁的样子。而在这个纪录片的第五集，药膳的出现也正是夏天被大家所重视的东西。
0: 紫苏就是从野生到人工规模种植，从药用到食用的好范例。
3: 这个苏子叶小时候你看，这面是紫色的，这面是绿色的，我们可以当菜吃，也可以当药来用。小孩子有点风寒感冒，熬一点紫苏水很管用。
0: 山里人常说，春吃芽，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药膳的智慧就藏在这口口相传的民间俗谚中。
3: 等到秋天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打苏子做各种馅儿。苏子的油不多，但是很香。我们就老拿它做汤圆的馅儿啊，做饼的馅儿啊。现在很多城里人也学着这种做法，因为它很健康。
0: 自然的馈赠从来都是慷慨的，而真正的药膳美食就在民间。

元山县，位于武夷山北麓，这里的温度土壤都特别适合植物生长，森林覆盖率高达96.3%。中草药种植是近年政府支持的新兴产业。本地出产的金银花，以7%的绿原酸含量，成为中药市场的抢手货。太原畲族乡

0: 畲族先民从福建移居此地，他们带来的药膳习俗与本土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饮食风格。
1: 北纬30度的夏天，这条纬度上有这么多的药材，是大自然在告诉大家，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了。
2: 所以啊，今天我们走的这条路很有意思，从绍兴西小河的夏夜蒲扇，到上世纪90年代电影厂的暑假日常，再到青藏高原上的冰川和药膳。声音把我们带到不同的纬度，不同的年代，但指向的是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夏天是可以安静下来的，只要你知道往哪儿听。
1: 这时段我们先聊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还会邀请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和我们来分享他的夏日声音，咱们一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枕风听下，向生而安。
0: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里，我们听了几个影视剧段落，郑爷爷和小杨的酒吧看球，张小雷家的升学烦恼，还有冰川融水的悄悄融化，听起来很不一样，但其实啊，他们在声音的层面上有一个共通的东西，都在讲一种在场。小杨在场，所以他记录了熬夜看球的快乐，张小雷在场，所以父亲的背影和那辆中巴车印在他的脑子里，而我们通过声音也在场了。
1: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请他来谈一谈声音和夏日静心这件事儿。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夏日静心特辑，我是沈潇。不知您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当季候转入盛夏，某种特定的声音一旦响起，关于这个季节的全部记忆与感受便会如潮水般涌来。它可能不是某个具体事件，而是一种弥漫的氛围，一种通感的温度，可能是午后骤然响起的如金属丝绷紧般的蝉鸣，瞬间将整个世界拉入一片白光闪烁的寂静，可能是老旧电风扇嗡嗡摇头的规律声响，伴着书页翻动的微响，构成童年暑假悠长午后的背景音，也可能是骤雨初歇，盐水敲打在巷弄青石板上的滴答声，清脆安宁，带着泥土翻起的沁凉气息，这些声音与傍晚巷口竹椅吱呀蒲扇轻摇的噗噗风声，与刀切开井水冰镇西瓜时那一声清亮的咔嚓脆响一起，共同编织了一张细密的声音织网。这张网捕捉的不仅是季节的物理特征，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个关于夏天的私密而又共通的情感宇宙。今天就让我们暂时关闭一部分过于忙碌的视觉，将心神全然交付给耳朵，我们借声音这把钥匙打开一扇通往夏日记忆与内在宁静的侧门。我们不仅会重温那些生活里的夏之声，更将步入影视与音乐的殿堂，聆听创作者们如何用声音塑造季节的灵魂，如何让听见本身成为一种抵御浮躁安顿身心的修行。我们的听觉记忆常常比视觉更顽固，也更善于触发情感，科学家称之为声音触发式自传体记忆。一声遥远的火车汽笛，一段偶然飘过的旋律，都可能将我们瞬间拽回某个早已泛黄的时空。夏天因其感官体验的强烈，尤其成为一座声音的富矿。如果说生活流电影用声音还原了真实的静谧，那么有些作品则用声音作为情感的直接放大器甚至隐喻。在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中，台湾南部酷热的夏日，声音是粘稠的，挥之不去的，知了的嘶鸣几乎贯穿始终。它不仅是环境音，更成了少年阿孝谷心中那份无处安放的烦闷，成长的躁动，以及对未来渺茫期待的听觉外化。那蝉声越响亮越绵长，内心那种被困于时光与地域的孤独感便越清晰。在这里，声音不再是背景，它成了角色内心世界的气象报告。影视中的声音设计，其力量还在于它构建空间与记忆的独特能力。在菊次郎的夏天里，久石让创作的钢琴曲 Summer 一响起，我们眼前便自动展开一条阳光明媚的公路，那是属于正南和菊次郎的旅程。音乐在这里成了一个声音容器，封装了整个故事的情感内核。笨拙的温情，失落地寻找与夏天的希望，它超越了画面，成为独立的记忆图腾。而一些电影对无声的运用，在夏日的背景下更具冲击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闷热的午后，所有环境音突然被抽离，只留下视觉上的汗水滴落，树叶静止，那种寂静本身会形成巨大的压力，预示着风暴的到来或情感的爆发。声音的有无强弱，质地的变化，是导演手中无形的雕刻刀，塑造着叙事节奏与观众的心理曲线。当我们从叙事回归到更纯粹的声音艺术，一些音乐与声音实验则直接将夏之声作为冥想与心灵疗愈的客体。现代环境音乐家们会专门录制夏日雨声、溪流虫鸣、黄昏池塘等自然声景专辑，这些作品剥离了旋律与和声的复杂结构，只呈现声音本身的纹理与节奏。聆听它们是一种主动的听觉清理，它帮助我们屏蔽都市中无休止的机械噪音与信息噪音，让听觉重新校准到自然的频率上。这并非逃避，而是一种感知的重启。在专注聆听一滴雨从叶片滑落坠入水洼的全过程时，我们的心念被迫慢下来，跟随声音的生灭，进入一种类似正念的临在状态。浮躁往往源于我们同时追逐太多信息与念头，而专注的听 是一种单线程的深度的心灵操作，它能有效地整理我们纷乱的内心桌面。那么作为普通的听众与观众，我们该如何在这个夏天主动运用声音的力量，为自己营造一份向声而安的静谧呢？或许我们可以尝试成为自己生活的声音采风者，明天清晨试着比闹钟早醒几分钟，静静地听，你可能会听到这座城市苏醒前第一批鸟儿的诗啼，听到送奶车轻微的颠簸声，听到远方隐隐的海潮或市声。这些平日被忽略的声音是生活基底的低吟。午后不妨暂时摘下耳机，听听自己房间的声音，空调送风的嘶嘶声，冰箱压缩机启动的轻微震动，甚至自己呼吸与心跳的节奏。这些声音标定了你存在的物理空间，带来一种奇异的安定感。我们也可以刻意收集属于自己的夏日声音记忆，用手机录下今晚的虫鸣，录下周末海边孩子们的笑声与浪花声，录下妈妈切开西瓜那一声脆响。这些看似琐碎的录音，在未来某个疲惫的冬日播放，会瞬间为你打通一条回到夏天的时光隧道，其疗愈力或许远超一张风景照片。声音是时间的琥珀，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学习影视与音乐中的智慧，主动为自己设计声音环境。当需要专注时，不妨播放那些只有自然白噪音或简约旋律的音乐，为自己筑起一道声音的屏障。当心绪不宁时，或许可以找一部像《小森林》《夏秋篇》这样声音细腻治愈的电影，不看画面，只听其中切菜、煮水、烤面包、风吹稻浪的声音，让这些充满劳作与生活实感的声音将我们锚定在当下。各位听众，这个夏天愿我们都能重拾听的敏感与乐趣。
1: 感谢沈晓老师的分享。确实啊，那些夏天的声音蝉鸣、雨声蒲扇、西瓜裂开的脆响，早就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了。影视剧里的环境音、自然声景类的音乐做的就是这件事儿，帮我们把那层被城市噪音盖住的听觉重新打开。
2: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平时忙得脚不沾地，连吃饭都在看手机，哪有空专门去找这些声音呢？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去山里，也不用花时间，在自己家里就能做到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老师的分享。
0: 我们聆听不只是

为了获取信息，更是为了与周遭世界建立一份细腻的、充满同情与理解的连结。影视与音乐中的夏之声，是艺术家们为我们提炼的季后精华，是通往记忆与情感的秘境。而生活中的夏之声，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参与的、正在发生的创作。枕风听夏，向生而安，这八个字像一枚温润的卵石，投入星湖，漾开的涟漪是夏日独有的光影与声响。这份安宁实在是一种精妙的平衡，一种主动的择取。它绝非对声音的粗暴锯齿，追求万籁俱寂的真空，那样的静有时反而令人心慌，暴露了内在的空洞与回响。真正的安宁恰似一位娴熟的舞者，能在纷繁的音响浪潮中辨认出自己的节奏，又像一位老练的舟子，不在无风无浪的死水中求安全，而在风波涌动间依然能稳持舵柄，感知水流深处的恒定之力。我们的困境常常在于被时代卷入了错误的声音观，我们习惯将声音粗暴二分，有用的信息与恼人的噪音，于是蝉鸣成了需要屏蔽的聒噪，雨声成了耽误行程的叹息，市井的嘈杂更是浮躁的代名词。我们拼命追逐静音模式，用降噪耳机将自己包裹，却可能连同生活本身的呼吸与脉动也一并隔绝了。我们渴望安宁，却在消灭声音的路上离生命的丰富性越来越远。向生而安，正是要扭转这一念。它邀请我们进行的不是一场声音的减法，而是一次聆听的加法，一次感知的升维。他相信安宁可以在声音的内部寻得，如同定力可以在风浪中炼成。请您想象这安宁如何在一日夏声中渐次展开。晨曦出露时，安宁是清澈的拣选，城市尚未完全轰鸣，昨夜雨后的积水从夜间坠落，敲打晾衣架的轻响一声又一声，有着钟摆般的耐心，远处环卫工人

你若静听，便能从背景的车流底噪中将它们一一拣选出来，如同从沙中淘金。这份安宁源于心灵主动的聚焦与分辨，在混沌的声场中为自己构建出一条清晰优美的听觉路径。极致无后，安宁是沉静的共处，蝉鸣达到鼎沸，如无形的金色的浪铺天盖地涌来。此时若抗拒，便是无尽的焦躁，但若你调整心绪，试着不再把它当作需要对抗的噪音，而是去感受那声音里磅礴的生命力，那是积蓄了数年黑暗的地下光阴，只为这一季竭尽全力的嘶喊。当你听出那不是单调的嘶鸣，而有着微妙的起伏与和声，宛如自然界的管风琴，你的心便可能从那片轰鸣中游离出来，获得一种奇异的置身事外的平静。这时的安宁是与一种强大存在达成和解后的辽阔，是我允许你如此喧哗，而我依然可以是我自己的从容。电扇的嗡嗡声，冰箱的低鸣，也成了这恒定背景的一部分，一种令人安心的陪伴性的白噪音，托举着昏昏欲睡的停滞的时光。待到日暮，安宁是温情的连结，巷弄里开始浮起人生的碎片，母亲患儿吃饭的悠长，自行车铃铛的清脆，邻居厨房传来的爆炒声与饭菜香仿佛有了通感，蒲扇摇动的风声缓慢而笃定，这些声音编织成一张叫做生活的安全网。此时的安宁带有鲜明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它不超脱，反而深深嵌入这具体的嘈杂的温暖里。你听到的不是干扰，而是共同体生生不息的搏动，于是个人那点烦忧便在这博大的声景中悄然稀释，找到了归属。而入夜后，安宁则是深邃的对话，如果有一场夜雨，那便是天赐的乐章，雨打芭蕉是珠玉之音，落在水泥地上是绵密的沙响，汇成水流涌入沟渠，又有汩汩的奔赴之志。黑暗中听觉变得格外敏锐，你躺在床上听雨声由疏至密，由缓转急，再渐渐衰微，仿佛旁观一场情绪完整的生命历程。此刻白日的一切具体声响都隐退了，只剩下这笼罩天地的纯粹的自然律动。你的呼吸不知不觉与雨声的节奏同步，思绪被清洗，烦扰被冲刷，这时的安宁近乎一种禅定，是人与天地节律的深深共鸣。若再无语，那么寂静中远远传来的一声模糊犬吠或晚归人隐约的步履，则像标点点缀了夜的深沉，反而让你更觉自身所处的宁静之厚重。所以说，这份安宁不在于声音的绝对寂静，而在于我们内心能在一片喧嚣或一片虫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与回响。这秩序便是聆听的主体性，不是我被动的被声音侵袭，而是我主动的在声音的海洋中遨游，择取解读共鸣。那回响则是声音在我们心湖激起的，不是烦躁的波涛，而是悠远的清澈的共鸣，是理解，是同情，是审美，是哲思。当我们的耳朵学会了分辨自然之声与机械噪音的不同质地，分辨信息与情绪的不同音高，分辨何为滋养，何为耗散，我们的心灵便也随之沉淀，沉淀下那些虚浮的躁动，留下对真实世界的敏锐感知，以及对生命本身更深沉的耐心与爱。聆听因此成为一种修行，一种在高速时代里为自己保存人的速度的努力，一种对抗心灵解离的专注力训练。愿这个夏天的每一种声音，无论是热烈的蝉鸣，还是温柔的夜雨，是市井的喧嚣，还是午后的静默，都能被您的双耳与心灵温柔地接住，细细地辨认。愿它们不再仅仅是物理的震动，而能转化为您心中一首首清凉的、湿润的、充满生机的诗。这些诗将陪伴您度过漫漫暑日，也度过人生所有喧嚷或孤寂的时辰。最终，我们将在这主动的、
创造性的聆听。

0: 中寻回那久违的专注而平静的时光。那时光从未远去，它一直栖息在每一次我们侧耳倾听的当下，在每一次枕风听下向声而安的温柔的选择里。
1: 每天花两三分钟把耳机摘了，听听周围，拿手机录一段夏天的声音存着，心烦的时候呢，挑一段雨声或者溪水声来听，不花一分钱，也不费什么劲儿。
2: 感谢沈晓老师的分享。听完他今天的分享之后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夏天一直都在跟我们说话，只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在认真的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归航寄语。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我们夏日静心特辑的第四集，枕风听夏，向声而安。
0: 我们把夏天的声音拆开听了一遍，从西小河边郑爷爷和小杨的陪伴，到电影八月里父亲揣起面子出门谋生，从青藏高原的冰川滴答作响，到江西千山的苏子叶在锅中翻动，每一段声音背后都站着一个人，一户人家，一座城，一个夏天。
1: 声音不会骗人，一段对话里藏着多少关心，一个沉默里藏着多少不舍，你闭着眼睛听一遍就知道了。夏天正是声音最饱满的季节，从早到晚都有声响，学会听就是学会接受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喧闹里有安静，安静里也有喧闹，两者从来不是非此即彼。
0: 就像刚才我们节目的嘉宾沈晓老师说的那样，真正的安宁不是外面安安静静，而是你在声音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夏日的蝉鸣醉响午后，也能听到心里的那座钟在敲。希望你在夜深雨落的时候不觉得孤单，只觉得清凉。
1: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1: 拜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10: 北京时间2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7: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10: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1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9: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12: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

宋帝国中央的官员们为了上朝方便，府邸都靠近皇城。孟元老那部奇书《东京梦华录》，让我们的目光掠过时间，掠过汴京远近深浅的飞檐，看到了蜷缩在黄河怀抱里的那座城，那座包含了无限的灯光、巢穴、美食和历史的浩瀚之城。皇城的城门朱漆金钉，辉煌耀眼，城壁砖石间镶嵌着龙凤飞云的图案，雕梁画栋，城楼上覆盖着琉璃瓦，在阳光下光影迷离。宫墙边挺立着许多高槐古柳，柳枝浮动，使这座威严的皇城有了自然和宁静的气息。循着皇城外迷宫式的街道，我们或许能够找到苏东坡的家。时任秘书省校书郎的黄庭坚写了一首诗，叫《雨过至城西苏家》，描述他视野里的城市景象。飘然一雨洒青春，久莫近无车马尘。渐散紫烟笼地阙，烧回晴日立天津。花飞衣袖红相湿，柳拂鞍间绿色云。管领风光唯痛饮，都城谁是得

那时的苏轼、苏辙兄弟终于又同在京城为官。自从他们20多岁出仕，在朝廷党争中挣扎沉浮，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同住在一地。所以在汴京，他们虽然不住在一起，却几乎日日相见。此时苏东坡已是50多岁的老人了。20多年前的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苏氏兄弟在欧阳修等人的荐举下，参加了天子特召考试，制科特考。为了准备这次考试，他们特地从汴京西冈搬到了僻静的汴河南岸怀远驿。那时虽然生活清苦，却是苏氏兄弟一生中难得的共处时光。他们每日三餐，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白盐。苏东坡给朋友刘班写信，说他们每天都吃小饭。小饭就是三白饭。不久之后，刘班折荐邀苏，请他吃小饭。苏东坡整日苦读，早已忘记了什么是小饭，还以为是一顿大餐，于是欣然前往。看见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白盐，了然大笑。他们的居住也是简陋的，时入秋季，风雨时常夹带着落叶穿窗入室。苏辙有肺病，身体单薄，在风雨的寒夜，苏东坡总是要为弟弟添加些衣服。有一天，苏东坡读韦应物诗，读到哪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突然想到假若他们兄弟此次通过制科特考，就要各自踏上仕途，不能再同吃同睡，不禁悲从中来，对弟弟说，将来为官要早早退出仕途，一起回到家乡眉山，在对床同卧，共度风雨寒夜。这就是他们风雨对床的约定。此后40余年，他们兄弟都同守着这份约定，只是官身不由己，这年轻时的约定却越来越难以实现。

那一次制科特考，苏氏兄弟都成绩不俗，苏东坡被任命为凤翔府签判，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宋仁宗喜形于色，对皇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他所说的两位太平宰相，就是指苏轼、苏辙。旦夕之间，三苏父子已名动京城。苏东坡一生在宦海沉浮，兄弟间的那份情谊给他带来许多温暖。他与弟弟苏辙离多聚少，更加重了他对弟弟的牵挂与思念。苏东坡一生不知有多少诗词是写给弟弟的。林语堂先生曾说，往往为了子由，苏东坡会写出最好的诗来。苏东坡第一次为官到凤翔赴签判任时，苏辙把他一路送到郑州，才一步一回头地返回汴京。临别前，兄弟二人相互以诗为赠。苏辙送道：相携话别郑原上，共到长途怕雪泥。雪泥一词引发了苏东坡的灵感，一首诗自心头涌起。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减驴丝。离别之际写下的诗，表达出对人生无定的无限感慨。诗的后四句写的都是他们兄弟共同经历的记忆，但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了雪泥红爪，过眼云烟。后人用雪泥红爪一词来形容生命的短暂与多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东坡在杭州任满，因苏辙当时在济南为官，而兄弟两人自从颍州一别后，已经三年没见。苏东坡思弟心切，于是上奏朝廷，希望调往山东，与弟弟苏辙离得近些。苏东坡就这样调任密州知州。驶入严冬，到济南去的河道已经冰冻停航，苏东坡只得放弃了绕道济南的计划，没能与弟弟见面。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8月15，苏东坡与辽友饮酒于超然台上，这是他到密州后最快乐的一次盛会。但是客逢佳节，又不免苦念苏辙，他大醉，做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护，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许多人以为这首词是写给家人的，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人原竟不是别人，而是他最亲爱的弟弟。这词的副题便是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有学者评价他写出了人生非常平凡可是又非常动人的情感，每次到中秋节你都会想到这首词，觉得苏东坡他的文学伟大在于他写出人的心声最内在的一种感觉。我想我们常常说伟大的文学跟伟大的艺术都是能够使人共鸣的，那共鸣是说我的感情跟你的感情跟他的感情是有共同性。元佑年间再度入京，兄弟俩终于同朝为官，对于他们已是极大安慰。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苏东坡写下一首《出局偶书》，表达他每天都要见到弟弟苏辙的急迫心情。急景归来早，穷音晚不开，清杯不能饮，留待卯君来。清起杯子却不能一饮而尽，只为等待一个人的归来，那人就是卯君，卯君是苏辙的乳名。

0: 慢慢的，这些在动荡中离散的朋友们又重新聚集起来。曾来黄州的米芾、京师出郊的李公麟等都聚集在他的身边。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五月，他们又在王申的西园举行了一次雅集。参加者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蔡肇、李之仪、郑敬老、张磊、王钦臣、刘金、晁补之、王申、李公麟，还有僧人圆通，就是日本杜颂僧大江定基，和道士陈必须，共16人，加上释基、书童，共22人。松惠无竹，小桥流水，及园林之盛，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软，或看书，或说经，及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的情景，取名《西园雅集图》。这样的雅集在宋代十分常见。宋代是文人生活最为雅致的时代，不仅书法绘画、诗词曲赋，甚至连衣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了艺术。杨之水说，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前此形象与概念尚有模糊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寓意变得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如果说先秦是用礼乐来维护都人士和君子女的生活秩序，那么两宋便可以说是以玄思和风雅的结合来营造世子文人的日常生活。而宋人设计的刑具，其中所容，即是和唐人的风流遗韵与宋人创意为一，而用来酝酿和铺张风雅的一个微缩世界。此后，它更成为一种古典趣味，为追求古意的雅人所效法。在宋代，士人们找到了比权力和财富更高的价值，他们发现并且积极地营造着属于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空间。艺术家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家。
1: 我们今天的许多生活品味都是奠基于宋代的，其中许多，比如花、香、茶、瓷，还有苏东坡参与调制的诸多美食，并不是宋人的首创，但它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所以郑谦先生说，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间部分。中国文化自周朝以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逐步发展，到唐宋才算发展完成，告一段落。从南宋末年再往后，又都是从唐宋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了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而到了宋朝， 这个壶才完全汇聚成功，唐诗还没完备。我是祝勇，请继续收听我的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0: 饮茶的习惯虽然至少在孔子的时代就有，公元三世纪的张仪在著作中记录了四川和湖北的茶叶种植情况，汉墓中也有茶叶出土。六朝时代宫廷不止饮酒，而且饮茶，在唐代茶更成为平民百姓的日常饮品，成了国饮。但到了宋代，饮茶方法器皿才更加精细，成为生活品味的标志，成为一种文化，甚至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达成了一种无法忽略的默契。他们饮茶为的是让生活的美学得到升华，在浮华与朴素之间得到一种平衡的生活。其实唐宋时期的饮茶方法也有不同，从南宋刘松年《卢仝烹茶图》可以看出，唐人喜欢煎茶，就是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同时把茶饼碾成不太细的茶沫，等水微沸，把茶沫投进去，用竹夹搅动，待沫薄长满釜面，便着入茶碗中饮用。画面上正在主持煎茶的卢仝是唐代诗人，也是对中国茶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是《斗茶图》的姐妹篇。明代都牧在刘松年《卢仝烹茶图跋》中对此略记如下：玉川子试茶，见其所赋茶歌，松年图此，所谓破屋树间，一臂赤脚举扇向火，竹炉之汤未熟，而长须之奴复复大瓢出及，玉川子方倚案而坐，侧耳松风，以似七碗之入口，可谓善于化者矣。新茶芬芳，卢仝成性写下一首走笔谢孟建议寄新茶，后来被收入《全唐诗》。诗中讲述他从饮第一盏茶到第七碗茶的过程中的细微体验。这首诗也被称为《七碗茶诗》或《茶歌》。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16集。

晚唐时开始流行点茶，就是把茶末直接放到盏中，用煮好的开水冲茶。但它对水流的直顺、水量的多少、落水点的准确性都有要求，技术含量并没有降低。到了宋代，点茶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宋人茶书如《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述均为点茶法。

作《宋徽宗文惠图》、南宋佚名《春宴图》、《会昌九老图》所描绘的文人雅集场面，都暗含着点茶的细节。那时茶墨越制越精细，有林甫起名的色色沉，苏东坡起名的飞雪清，而蔡襄制成的小龙团一斤值黄金二两，时称黄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徽宗时代，郑可文制成龙团胜雪，将剪出之茶只取当心一缕，以清泉自制，光莹如银丝，每柄值40000钱。煎茶的历史固然更久远，却余风犹在，并以它所蕴含的古意特为世人所重。杨之水说，就物质层面来说，煎茶与点茶不过是烹茶方法的古今之别，但就精神层面而言，其中却暗喻雅俗之分。作为时尚的点茶，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世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韵界。宋人诗笔与会笔对点茶与煎茶之别，每每刻画分明。苏东坡曾在一首七言古诗《试怨煎茶》中，对点茶与煎茶之别记得真切。谢言已过雨眼生，嗖嗖欲作松风鸣。朦胧出没细珠落，旋转绕鸥飞雪清。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火火发心泉。又不见今时陆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着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峨眉。且学公家做名饮，专炉石吊行相随。不用称长嘱咐文字5000卷，但愿一瓯长及睡足日高时。苏东坡此诗是笑里藏刀，暗讽王安石不知古今之别的，这弦外之音此不细说。宋代的饮茶器具也更加讲究，火力的改良和工艺的进步，使得宋代瓷器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出现了著名的八大窑，分别是北方的定州窑、磁州窑、钧州窑、耀州窑，和南方的景德镇窑、岳州窑、龙泉窑、建州窑。此外，汝州窑和吉州窑也十分有名。宋代的白瓷、青瓷都是日用品，那个时代美不是孤立的，而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它不仅仅是对生活的美化，而是维护了生命的尊严。因为人生在世，不仅有肉体的需要，更需要情感和灵魂的寄托。宋瓷的光泽其实就是生命的光泽，所以即使作为鉴赏用的，也是以实用为前提，不是作为祭器，而是作为日用品烧制的。以至于千年之后，日本学者仍在感叹，恐怕这才是能出口到不仅东亚，甚至全世界的最大理由吧。刘松年的另一篇关于以茶为主题的绘画《斗茶图》，则描绘了宋代文人斗茶的场面。画中有四个人，右面的两个人已经把茶捧在手心，左面一个人在提壶倒茶，另一位好像茶童模样的
正在山炉烹

茶。斗茶也叫明蘸，是一种比较茶艺的习俗，始于宋初，宋徽宗时代最盛，南渡以后从宫廷到民间一时风行，但随即衰歇。斗茶的主要方法就是比赛点茶，根据盏面浮花的生成及持续时间等诸多细节决定胜负。苏东坡曾用斗赢一水，攻敌千钟来形容。宣和宫词唱道：上春惊泽见西崖，斜向云窗立斗茶，点处未容分品格，捧瓯相近比琼花。只是宋人一边在如此精微的世界里赢得风雅，另一边却在宋金交兵的战场上输得丢盔弃甲。时隔千年，历史与生活的巨变早已让今天的观画者对那个时代的风雅趣味感到

除此之外，宋人在衣饰、家具、房屋、庭园、金石收藏与研究等方面也都达到极高的高度，那是中华文明中至为绚烂的一页。而汴京也已成为帝国的文化中心，绘画、书法、音乐、百戏、文学皆进入巅峰状态。明代学者郎英在《七修类稿》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今读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北宋皇宫里收藏着无数的艺术珍品，宋太宗时期所刻的淳化阁帖，有历代内府和民间收藏的古代帝王名臣手迹，苏东坡有幸一一浏览。那时的苏东坡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庭前名士云集，官盖相望，甚至连一邦辽国都可以在书市中购得苏东坡的诗集《大苏小集》。苏辙出使辽国时，辽人见之皆问：“大苏学士安否？”

西园雅集，后来也如夜访赤壁一样，成为被历代画家不断回放的经典场景。北宋王申、米芾，南宋马远、刘松年，元代赵孟頫，明代仇英、唐寅、文征明、杜琼等，都曾做过这样的同主题创作。从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不同的文艺组合，比如三苏中的两苏，苏轼、苏辙；书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磊、晁补之。在中国的北宋，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当时苏门四学士都在汴京，因此元佑年间成为苏门的鼎盛时期。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与唐宋之际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复兴。这文艺复兴不是夸大其词，法国汉学家谢和奈在中国社会史中早就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说，11到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这个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提出唐宋变革论，在历史学界影响巨大。他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钱穆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论断，他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上述这些变化自然使宋代的文化陡然一变。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成为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才开启复兴的机运。或许有了唐代保息世界文化的底蕴，到了宋代，中华文化的自主性突然爆发出来，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皆向平民化发展，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更加自由的散文体，诗词亦都从对格式的注重转向个性的发挥。在这个时代里，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舒展，而所有艺术种类的变化都在苏东坡的身上汇拢交织。在政治漩涡里挣扎沉浮的苏东坡，虽然在艺术上并无野心勃勃的构想，却在无意间争得了那个时代的文坛首席。美风仪成为当下时兴的一个热词，但真正的美风仪不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萧景琰，而是真实历史中的苏轼、苏辙、秦观、米芾。他们不仅有肉身之美，更兼具人格之美，一种从红尘万丈中超拔出来的美。中国传统的审美记忆中找不到史泰龙式的肌肉男，而是将这种力量与担当收束于优雅艺术与人格中。只有文明之国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金明池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皇家园林，位于汴京城顺天门外西北。园中建筑一律建在水上，池中可通大船，暂时可供水军操练。北宋画家张择端曾画过一幅金明池夺标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专门描写过这片水域。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的烟花三月，苏东坡带着他的弟子们一起来到金明池郊游，流连光景，讨论文艺。只是这等晨光转眼间风流云散，很多年后苏门弟子接连被贬，秦观被贬至雷州，回首当年与师友们同游金明池的盛况，唏嘘感慨之际，写下一首《千秋岁》。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书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一夕西池会，鸳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秦观把他对往日的怀念和远谪他乡的惆怅化作了满纸的悲凉。后来黄庭坚被流放广西宜州，路过衡阳时读到这首词，那时秦观已死，黄庭坚揽其一墨，心中想起夏朝之后纵马如飞，身上玉佩撞击作响的秦少游，一时感怀无限，于是步少游词韵，也写了一首《千秋岁》。院边花外，记得同朝退，飞旗札，铭科碎，旗歌云绕扇，赵武峰回带，岩鼓断，杯盘狼藉犹相对。洒泪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雁敲，虎关应犹改。重感慨，波涛万顷，朱尘海。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远在海南儋州的苏东坡读到了这首词，应和了一首《千秋岁》赐韵少游。这首词被称作苏东坡一生中最后一首豪放词。词中写：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中碎，生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道远谁云会，最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记，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浮且嫩，浮于海。

三首千秋岁，表达出苏东坡和他的弟子们面对过去的三种态度。秦观词凄艳美丽，伤感动人，黄庭坚词有悲切，却也接纳了命运的无常。而贬谪的最远的苏东坡，词里找不出西风残照、落叶飞花、愁云冷雾、微雪清寒这样的意象，也没有沉浸于对往日辉煌的无限留恋中无以自拔，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一生理想百折不挠的坚守，就是他词里所写的“旧学终难改”。但他并不迂腐，因为这坚守的另一面是他看透一切世事，即孔子所说的乘浮浮于海的通透与达观。后来同为苏门弟子的慧弘法师说，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修歇，故其诗闲暇，至于苏东坡，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谓而养哉。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号。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1: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克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
4: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笑>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 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可是他写的字、画的画，还有他的名气，到今天都打得没边没沿的。既然皇上这营生都让人忘了，只剩下书画名头了，咱何必再当啥皇上嘞？见天要早起上朝开会训人，能把人泼烦死，还不能留胡子。哎，你见哪个皇上留个大串脸胡子嘞？好像没有吧。我就直截了当地当书画家，想咋活就咋活，岂不快活受活？更何况俺婆娘就是皇后，俺丈母娘就是皇太后，咱不当不当也就是个名誉皇上吧。你还要女婿谋得哪门子正经营生嘞？哎呀，娘我一听就第三回笑得出溜下去了。后来呀，这个大毛胡子就一个劲儿地惹我笑，我笑吧，刘毅也跟着笑。我发现他还挺会逗刘毅的哈，刘毅好久就没有这么笑过了。笑到最后，咱的刘毅都在房里翻起跟头了。亲哥呀，姨娘看里也许这个人还行，找个死钉秤的，一天三棍子闷不出个屁来，过着也是心烦。我只给他提了一个要求，我说看能不能把胡子给剃了。你猜他咋说？他说，岳母太后大人，那你老还是把我推出午门亲自斩首算了。我之所以不贪恋正经营生，我就是喜欢着这脸胡子。我石怀玉是留头留胡子，要是不让留胡子，那我也就不准备留我这个狗头了。哎，你说我还说啥？只有狠狠地美闷地拍他一巴掌，让他走了算了，再待下去只怕是把我的下巴都要笑脱了。行了行了，我再也笑不得了，你的事我不管了，你也少让这个石怀玉来，再来把你娘笑死了，谁给娘偿命嘞？就这样，娘这一关就算是过了。石怀玉在终南山的内院小房是从当地村民那儿租来的，那家村民在城里买了欧式单元楼，这小院便被石怀玉便宜的租来了，外观几乎没变，甚至还加强了竹林茅舍的感觉，室内倒是拾掇得很是文艺温馨起来。易秦娥第一次被他忽悠来就喜欢上这地方了，真正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一处所在。坐在院子的葡萄架下学古琴学画画，临王羲之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幽自在。要说易秦娥真正对石怀玉有感觉，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才产生的。他突然觉得也许自己跟这样一个书画家才是最合适的。石怀玉单纯率真幽默，处事大气阳光随和，且又能给他教字教画教琴，他还喜欢着秦腔戏，并且是从骨子里尊重着唱戏这个职业。自己如果真的再找一个男人，还有比石怀玉更合适的吗？关键是石怀玉让他感觉快乐，让他活得轻松，这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一次小院相会，他把主意就算拿定了。如果那天石怀玉在提出非分要求后他没答应，而石怀玉要再想强人硬下手，他也会在脑子里给石怀玉打个大大的问号。可石怀玉没有，只是暗示了一下，他回答了一个不字，

0: 就没再做什么，尽管环境那么适合发生点什么故事。好在石怀玉还算君子，为了减轻易情娥的压抑局促，他甚至把门窗洞打开，让山风呼呼呼地穿堂而过，小院儿立即像透明体一样对外亮出了全部内脏。他没有做任何强迫的举动，易情娥就把这事儿彻底决定下来了。易情娥在省琴的房子住着儿子，住着宋宇，住着娘，还住着他弟，自是无法做洞房了。而到终南山脚下住又的确太远，会影响上班，车走得最快也需要40-50分钟。史怀玉为了这事儿还专门买了一辆二手越野吉普，反正一切都为着结婚，一切都为着能搭建起一个爱巢来。这爱巢也的确是温馨、温暖并温情，易情娥已经很久没有品尝这种滋味了。可她没想到，平常在她跟前那么温顺的石怀玉，竟然是一个癫狂之极的野人、疯子。他躺在那儿，就像是一块不规则的黑地毯，从头顶开始，只裸露了一方肉脸，还有一个大嘴洞，然后他的汗毛就一直铺排到脚背上，尤其是两条腿，活似两根烧火棍。他自己翻身过去，露出脊背上的毛发，更是长得凶险诡谲，不可思议。易情娥阵阵惊讶，也阵阵笑得腹内抽筋儿，他怎么长成这么样，像个毛葫芦？石怀玉解释说，是在山里待得久了，许多时候他都是跟野人一样一丝不挂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画出一幅好画来，他甚至能给胳膊上绑两个簸箕，从岩石上朝下试飞，有一次还真的摔断了一条腿。易情娥是被彻底纠缠在这毛乎乎的世界中了，从额头到脚心几乎无处不刺激着、针扎着、酥麻着。他老是幸福的想用手背去捂住发笑的嘴，可石怀玉嫌他的手太有劲儿，就拿他的练功带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死捆起来。他嘴里边不停地喊着野人、疯子，但打心里他是喜欢和满意着这个野人的。可好景不长，先是易情娥上班连续迟到，被薛团警告了几回，娘也说刘毅见天晚上闹着要跟妈妈睡，有一晚甚至还翻上阳台说要看着妈妈演出回来。娘说完后，易清娥的心里就特别难过，她跟石怀玉商量，看晚上能不能把刘毅接过去住。石怀玉倒是没反对，可这个刘毅却是个夜猫子，人来疯，尤其是好长时间没跟妈妈睡了，晚上就兴奋的整夜整夜睡不着，给他安排的小房死都不去，他老要躺在易清娥和石怀玉中间。石怀玉即使伸手把易情娥拉一下，刘毅也是要狠狠地哭，狠狠地喊，并且还要用嘴咬石怀玉的手。咬是真咬，一咬石怀玉就跟遭马蜂蛰了一般呼地蹦起来，像一头黑熊瞎子一样在房里跳起来嚎叫。一晚上两晚上还行，见天晚上这样，石怀玉就躺在一边做老牛的哼哼声了。关键是他娘说宋宇来家也不习惯，上学早上也送不走，说娃要回去，说想婆了。易情娥就考虑是不是还能再在终南山脚下待下去了，他跟石怀玉说他得回去住一段时间了，可石怀玉死活不答应， 他们就开始了第一轮的家庭矛盾。让薛桂生有些生气的是，易清娥自从跟了石怀玉后，就变得迟到早退，不大专心于练功排戏起来。过去他一天到晚都泡在工厂里，现在见天都听业务科的人满院子喊叫易清娥来了没。有时他知道是故意给他练耳朵听的，他一批评易清娥就傻笑，也不反抗，也不强词夺理，但也不见改正错误，气得他还找石怀玉来谈了一次话。这个死石怀玉见了薛桂生话就多得插不进嘴，他一脸的毛胡子都是朝上翘着的，连那张胡子怎么包围都还是口面很大的嘴也是喜庆的，就跟强电流烧焦的铡刀咋合都合不上。石怀玉一进办公室，不是朝薛桂生办公桌的对面坐，而是端直朝他的座椅旁边挤，像是在耳语，可声音却又大得满楼道的人都能听见。说是大声说，却又像是要给他耳语似的。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1: 桂生，你知道啥叫幸福吗？你见过幸福的模样不？我现在就可幸福了，你看，你看嘛，幸福的模样就是我这个样子。幸福是要浑身长毛的，你懂不？
0: 看着石怀玉那副癫狂的样子，薛桂生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去那边，去坐那边去。石怀玉兴奋地给薛桂生捏起肩来，一边捏一边说，
1: 哎呀，桂生，我的团座，我的幸福都是你给的，我必须和你一起分享，你懂不懂？我要不跟你老哥分享，老弟就不够意思了，你懂不懂？哎呀，的确幸福，我幸福的就想冲大街上去喊，哎，就想插两个翅膀朝天上飞。
2: 你别飞了，你这个怂人，你看你把易秦娥的业务耽误成啥了。
1: 哎呀，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的老哥，光说易秦娥迟到早退，你没看看他的气色，他的面容是不是年轻多了？哎，女人呐，就是要靠爱情来滋养，你懂不懂？没有爱情的女人就是干叉叉的枯树桩一个，你懂吗？艺术呀，那就更需要爱情滋养了，只有懂爱情的人才可能在艺术上有大造就，你信不信？我嘞，是在给你们培养秦腔大师嘞，别在意一成一池的得失嘛，在人才上要有战略眼光啊！秦娥迟到早退是暂时的，他的艺术超越和腾飞将是永恒的，我的团长老哥。
2: 行了行了，我说怀玉，你别贪嘴了，让秦娥住得那么远可不行，你恐怕得尽早想办法让她住回来。你知道她肩上担着省亲多大的责任呢？啊，二十几本子戏都背在她身上，无论哪儿包场啊，外事演出呀，没她当主角，那戏都不要，你知道不？哎，你说你爱他啥呀？
1: 啥？多了，他的美貌，他的身材。
0: 石怀玉突然把毛乎乎的嘴对着薛桂生的耳朵吹着气。
1: 还有啊，老弟没法告诉你，真是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呐。真叫一个绝呀。
0: 说着说着

0: 石怀玉兴奋的又要蹦起来。
1: 别蹦别蹦，你坐着行不？你别蹦了。
2: 哎呀，我幸福的我坐不住。
0: 我说怀玉，我们的心思是一样的，都想把逸秦娥推上秦腔大师的宝座。哎，这不仅是为了他，更是为了这个事业嘛，为了省秦在秦腔界的那一席地位，还有啊，在演出市场上那个要命的竞争力，你懂吗？你看你自私的，整天拖后腿拖后腿，他功不练戏不排，还能进步，还能成大师吗？哼，
2: 放心，你放心，蜜月期一过，保证让他按时上下班。哎，不过我们这个蜜月期可能会略微长一点啊，也许是半年，哎，也许是一年。老哥，你不知道我们烧得有多旺啊啊！我幸福的，我就想立马去死，也无悔一生。
0: 看着石怀玉那癫狂的样子，薛桂生也不好再说啥，也无法再说啥。薛桂生只后悔，不该把这个人领进省琴，尤其是不该让他认识了逸秦娥，还不知以后会生出什么幺蛾子来。反正眼下是已经严重影响到事业发展了。自他上任搞新版狐仙节引起争议后，他就一直在调整制团的方略。秦八娃有几句话对他触动十分深刻。秦八娃说，戏曲天生就是草根艺术，你的一切发展都不能离开这个根性。所谓市场，其实就是戏曲的喂养方式。如果一味要挣脱民间喂养的生态链，很可能庙堂时尚什么也抓不住，民间更是会根本丢失的，那你就只有走向博物馆这一条路了。过去所谓代戏班子，今天叫管理剧团，都是看你的主意，看你想干啥，没有准确定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最后只能把自己搞成四不像。听了秦八娃的话，薛桂生在众多剧团的竞争空间中找到了省琴的定位，那就是拼命向传统的深处勘探，把别人弃之若敝履的东西一点点打捞上来，重新擦洗拨亮，并且也很快见到了效果。省琴现在不仅国内市场红火，而且境外演出商也频频来洽谈合同，仅今年港澳台演出就定下了20多场，欧洲还签了一个7国巡演的单子。不过很多节目演出商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需要修改加工，大概是过去被这些演出商骗得太惨了，几乎10坛9空，不到登上飞机都会有被人耍弄的可能。因此漫长的修改加工排练，大家情绪就不高，尤其是主演逸秦娥被石怀玉弄到终南山脚下住着，每每让薛桂生感到推进工作是困难重重。他耳旁常听到一股风凉话说，哎呀，我个薛娘娘是把太爷养成气了，啥戏都朝一个人头上安理，这都是一爷嘛，养大了养肥了也该是要撂蹶子的时候了。薛桂生终于动怒了。在业务科一连拿出2个多月的考勤表，逸秦娥几乎没有一天是不迟到早退的时候，一办公室的人都盯着他，看他怎么办。只见他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怎么办？生炒干煸上油锅烹，

0: 的要动制度，沙琪给猴看了，一次让扣除了易秦娥几千块钱的工资，并且还要写出深刻的检查，如果拒不悔改，就彻底停止检查，换刀、换枪、换人。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中午，有好几个女演员故意跑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掀起门帘，塞进半个头来，扎起大拇指，摇了几下，啥也不说，又抽出头走了。他还听见楚家河在外面跟谁撂了一句：“
1: 咦，咱这娘娘这回总算拉了一角硬的。”
0: 这一招也果然奏效，说易秦娥当晚就搬回来住了。她还是从石怀玉嘴里知道这消息的。那天一早，石怀玉就跑进了薛桂生的办公室，屁股朝椅子上一坐，就再没起来蹦跳过。他故意问：“咋啦？茄子让霜打啦？”“
2: 哎，你说你这个薛桂生，你凭啥要这样制裁易秦娥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8集。薛桂生的办公室里，石怀玉很不高兴。
1: 哎，你为啥要这样制裁易晴娥嘞？
2: 咋啦？罚了几千块钱，你心疼了？
1: 不是钱的事儿。
2: 那是啥事？
1: 是脸面的事儿嘛，有关大秦腔的颜面。
2: 这严重的，
1: 不是吗？易晴娥是什么人？你能这样去制裁？传出去，对你薛桂生能有啥好处？轻者是滥施淫威，重者就是迫害人才。
2: 哎，我就迫害了，咋啦？他是省勤的人，就得遵守省勤的规章制度。我这儿没有特殊职工。
1: 难道易晴娥就没有他的特殊性？
2: 他要是太特殊了，其他人咋办嘞？
1: 像易晴娥这样的台柱子，你有几个？秦腔界有几个？你不护着捧着，让他多睡睡，养养精神，一旦累垮了，咋办？
2: 你咋前后就操心着易晴娥睡觉的事儿？难道除了他的睡觉，就再没有别的要干的事儿了吗？
0: 薛桂生的这句话倒是把石怀玉顶得有些尴尬起来。薛桂生接着说，
2: 你嫌我没有捧着护着，还要怎么捧着护着啊？你都应该好好算算，一个剧团培养一个主角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就这样涣散下去，团还办不办？戏还演不演？
1: 那你也得抓抓别人嘛，光把我们易晴娥死抓住不放，那他还有他的生活不？
2: 石怀玉，我看易晴娥就是跟你以后才走了下坡路的，你还想让他把这下坡路走到啥时候啊？
1: 反正你得给他休息时间，你总不能搞成戏虫了吧？吃戏、喝戏、拉戏，除了戏还是戏吧？
2: 那就给别人

0: 把舞台让出来呗。
1: 该让就得让，反正得让他除了戏之外还能享受一下阳光、空气、生活嘛。
0: 那你能做得了一晴娥的主播？
1: 我能。
2: 石怀玉的话还没说完，一晴娥已经一脚跨进了门。
3: 薛团，我的事儿我做主，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迟到早退了，前面的事儿我认罚，并且给你检讨。
2: 说完他扭身就走，连石怀玉理都没理。直到这时，薛桂生才知道他们可能是闹了矛盾了。他问蔫儿驴一样耷拉在椅子背上的石怀玉，
3: 咋啦？
1: 还咋了？不都是你闹的？在南山脚下住的美闷的，这一处罚好吗？把人给你逼回来了，却把我的饼子给擀薄了。你个薛桂生，你这叫棒打鸳鸯，你懂不懂？
3: 回来住了就鸟兽散了？
1: 我给你说，这鸳鸯鸟要是被你打散了，那我就吃到你家，住到你家。哎，我石怀玉有这份幸福容易吗？我
3: 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2: 薛桂生才不怕石怀玉的威胁呢。事后薛桂生了解到，易晴娥跟石怀玉果然是不说话了。石怀玉到练功场去找易晴娥，易晴娥让他滚出去，这事儿还让薛桂生有些不安。毕竟易晴娥已经是二婚了，第一次就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再出现第二次闪失，对易晴娥还真是麻烦不小呢。毕竟是大演员，关注的人太多了，何况对易晴娥的风言风语从来就没中断过。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易晴娥，问他跟石怀玉到底咋了。尽管他从一开始就觉得石怀玉这个人好玩是好玩，有才情有趣味，可却未必是一块做丈夫的好料的。可易晴娥这个人心很深，啥都问不出来，也不知他家里到底是发生了喜剧还是悲剧。反正他依然还是那样，遇事儿都捂嘴笑着，只说没有啥，就还练他的功，拍他的戏了。直到后来他才知道，石怀玉跟易晴娥是在终南山打架了。终南山脚下的小院子的确很有味道，尤其是生活气息逼人，但易晴娥却越来越不能忍受那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尤其是不能忍受与唱戏隔绝的生活。不练功，不排戏，不演出，他就觉得活着很是乏味。而石怀玉的生活习惯就是晚上能整夜的折腾，白天朝死里睡。等易晴娥早上好不容易爬起来坐一小时车去上班，基本就十点多了，别人等不及早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一人也排不起戏来。说练功吧，却是四肢乏力，再没了强度力度，练也就是过过趟而已。他甚至感到自己的胳膊腿在一天天僵硬起来，柔性韧性都随着活动的减少大不如前了。最关键的是，两个孩子的生活节奏也让他给彻底打乱了。先说宋宇，这孩子被易晴娥从农村带回来后，就先跟娘发生了摩擦。娘说怎么要了个女娃子，即使收养也该收养个男娃。娘说女娃子就是个赔钱货，养大了总得让人家出嫁吧，出嫁你还得给人家置办陪嫁，不是赔钱货又是啥？易晴娥就不高兴了，说 我也是个女娃子，要你养活，要你陪嫁了吗？一句话，把娘怼得还没话说了。想了半天，娘说，这世上又有几个我女儿这样的人才哩？你舅都说了，你是500年才出的一个唱戏的天才。易清娥就笑了说，你们就觉得自家人能行，谁又能保证这个女孩子就不行嘞？你不想养活我了，早早把我送去学唱戏，给人家当了烧火丫头。这孩子也是个烧火丫头，人家就为啥不行呢？哎呀，那要看祖坟山埋的是不是正穴嘞。要埋的不是正经地方，9岁在灶门洞烧火，90岁里还得给人家劈柴担水嘞。你看看那娃，长得那副鸡骨头马撒的样子，恐怕成不了啥气候。可是宋宇在家住了几天，他娘又喜欢上了，说娃眼见着生亲，腿快嘴甜，是个好娃娃，并且刘毅也很喜欢，两人还玩闹得热火朝天的。刘毅本来想叫宋宇妹妹，可是发音不清楚，总叫她维维。他乐呵呵的，一天喊到晚，还老撵着要抱抱维维。他娘就悄悄地对易清娥的耳朵说，不定还给我孙子养了个孙媳妇咧。易清娥就把脸一变，娘，你咋能这么想呢？随后，易清娥就安排宋宇上学的事儿。上学的事儿都是派出所的乔所长一手给办的。可宋宇上学的成绩老有点跟不上，并且说话地方口音很重，老被同学嘲笑，他就渐渐厌起学来。直到有一天，易清娥突然发现孩子在偷偷学他练功，并且把腿和腰已经练得有些软度了，连卧鱼儿都能下去了。他就问宇，你这是干啥嘞？宋宇也是拿手背挡住了嘴，半天不说话。易清娥就说，玩一玩可以哦，但你还是要好好上学，知道不？学习苦着嘞，妈妈的苦没办法给你说，妈妈要你，就是想要你好好念书。妈妈希望咱家能有个把书念得很好的孩子，懂不懂？宋宇没有说话，只是用嘴啃着手背，但他没有表示反对，还是去了学校。易清娥把宋宇从农村要回来后，也曾觉得自己有点心血来潮，怎么就把人家这么大个活人给生生要来了呢？当时他真的没想过别的，就为这孩子是个烧火丫头。烧火丫头这几个字太要他的命，太撞击他的心灵了。在那一瞬间，他甚至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彻底改变这孩子的命运。因为自己当年被弄去烧火时，是多么希望从天上降下一个神仙来帮自己一把，让自己别去厨房做饭呀，哪怕叫自己回去放羊都行。可那时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现在他有这个能力来改变一个烧火丫头的命运了。可当把宋宇真的弄回西京后，他又觉得自己当时是不是太冲动了一点儿？养一个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不仅仅是供吃供穿的问题，那无非是自己多出去走几趟学，多挣点外快而已。但是让孩子上学这件事儿就已经让他操心劳神了。这孩子几乎是天生的念不进书，他还寻情钻研，把宋宇送进了交大附小。可宋宇的学习成绩很快就让学校把他请去开了几次家长会，谈了几回话，说这孩子在课堂上就是个白丁。所谓白丁， 就是看着上课是把老师死

0: 盯着的，一问三不知，问得急了，他就用手指头抠鼻子窟窿，用手背捂住嘴，咋批评咋问话他都不搭腔。老师甚至还疑惑地问，这孩子智力是不是有问题？易清娥脸一红，很是不高兴地说，孩子智力健全着嘞，只是才从农村来，不适应，得有个过程。可几个月过去了，宋宇还是让老师别扭着，让易清娥也揪心着，难堪着。尤其是他跟石怀玉结婚以后，一下子住得远了，宋宇的上学问题就更是成了一桩事儿了。刘毅虽然接到了身边，可石怀玉却有些不待见。他倒不是不待见孩子的痴傻残疾，而是嫌孩子太闹腾，整夜整夜兴奋地不睡觉，影响了他的好事。他就老建议说，还是把孩子送回姥姥那儿去。一回两回说，易清娥只是笑笑算了。说得多了，他心里自是不舒服起来。尤其是有一天，石怀玉竟然偷偷给刘毅吃了5颗安眠药，让孩子每每睡了一天一夜，他就跟石怀玉彻底闹翻了。那是一个星期天，团上倒没排戏，他们起床时已是快中午时分了。那天天气特别好，太阳金黄金黄的，要是放在市区，不开空调都没法在房里待。可在这里，山风吹得凉飕飕的，舒服极了。尤其是在院子的葡萄架下，简直给人一种洞天福地的神仙感觉。刘毅闹腾了半晚上，后半夜才睡下。易清娥觉得好些天没正经练功了，身上哪儿都僵着劲，就起来在院子里活动起来。一阵腿脚踢得累了，他一屁股坐在葡萄架下的石凳上，还是卧鱼儿的身姿。石怀玉突然从卧室的窗子里光着毛身子探出头来一看，竟然激动地从窗户里张飞一般跳将出来。他大喝一声说，创作灵感来了，要画画。他还老鹰抓鸡一般的一把把易清娥抱起来放到秋千架上，一边推着他荡秋千，一边说，
1: 乖，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说着就亲起他的脖根、耳朵、眼睛来。
2: 哎呀，真讨厌，什么事儿啊？
1: 能不能让我创作一幅作品？
2: 给你当模特？
1: 对呀。
2: 那我有个条件，我可以给你做模特，但你能不能让我只周六过来，平常就睡在家里，我也要上班，要排戏呢。
1: 哎呀，你就爱跟我讲条件，你先答应了我，好不好？
2: 那你必须先答应我。
1: 好好好好好，答应你。来来来来，让我给乖乖收拾打扮起来。
0: 石怀玉说着就开始剥他的衣服。
2: 哎，你干嘛呀？
1: 来来来来来，你先卧在这儿，让我慢慢给您摆姿势。
0: 说着，石怀玉又把易清娥抱到石凳上，他一边亲她，一边又脱起她的练功服来。
2: 你疯了？这是院子。
1: 院子没人来，大门也关着，你看，就咱们两个人。
2: 胡说，还有孩子呢。
1: 孩子睡着了吗？
2: 也该醒了，我还得给他做点饭吃嘞。
1: 哎，不急不急，我这阵创作欲望正强烈，咱们赶紧开始。
0: 说着他还要脱，易清娥就一咕噜从石凳上爬起来说，
2: 你要画啥？
1: 你看，阳光、绿叶、藤萝、葡萄，多少鲜活的生命包裹着你呀。我在秦岭好多年都没有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审美愉悦和冲动了，你就让我好好的创作一幅作品吧。
2: 那你画吧。
0: 石怀玉又脱起他的衣裤来。
2: 哎， 你画就画呗，你这是干啥？
1: 画裸体啊？这么美好的一切，只有你的身体才能和他们相匹配，也只有你的身体才能拎起这个画面的生命重心。
2: 你是疯了吧，石怀玉？
1: 谁疯了？作为画家，如果我不能把今天这种对生命的独特的感知真切地记录下来，那就是我的失职，是对人类美术史的不负责任。
2: 去去去，你想画裸体，你找人画去，我绝不可能让你画。
0: 石怀玉突然扑通地跪在他面前说：
1: 你就让我画一次吧。今天这阳光、植物、生命，包括我的创作冲动，一切的一切，也许不会再重新出现了。这种稍纵即逝的灵感，要是丢了，会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你也会后悔的。
0: 易晴娥看他说到这儿，就补了一句：
2: 别说的那么玄乎，我可不是啥青春少女了，有啥好画的？
1: 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可能是一直在练功吧。你看，你的身材、皮肤跟20几岁的姑娘一样，到处都是活力。
2: 别瞎说了，还有孩子呢，他醒了咋办？
1: 他醒了，咱就停下，好不？
0: 易晴娥是在半推半就中被石怀玉拨得像葱白一样平放在了长条石凳上，她把姿势摆来摆去摆了半天，最后易晴娥还是要求给身上盖点什么，石怀玉就拽了几只葡萄叶子和葡萄下来，把她的敏感部位做了些影影绰绰的掩饰。几年后，在石怀玉的画展上，这幅作品几乎轰动了西京。当然，不仅是因为石怀玉画得好，详情咱们后边再说。单说那天，易晴娥配合石怀玉，从中午画到下午都不见儿子刘毅喊叫，他就觉得有点奇怪。在画画当中，他还去看过两次，刘毅一直都睡得呼哧大酣的。他还说，孩子果然玩得累了，今天可是睡好了。可5、6个小时过去了，刘毅还睡得人事不省，他就有些怀疑。他突然发现石怀玉放药的地方有一个瓶子上的说明是新撕了的，结果在垃圾桶里他发现了这张小纸片，上面有安眠药的说明字样。气得他一冲出去就把石怀玉的画架子踢翻了。石怀玉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直傻笑不反抗。易晴娥揪住他的毛耳朵问：
2: 你干什么了？你说。
1: 没干啥。
2: 石怀玉，你的心咋这么歹毒嘞？你给孩子吃啥了？
1: 安眠药。我被这个家伙弄得整夜睡不好，我才买的。我是给我买的。
2: 你说你给他吃了多少粒儿？
1: 5粒儿。
2: 那正常吃几粒儿？
1: 1到4粒儿。
0: 易晴娥气得浑身发抖。
2: 石怀玉，你这是投毒，是犯罪，是杀人。你要把我孩子弄出个3长2短来，我就跟你拼命。
0: 说着他飞起一脚踢在石怀玉的下巴上，接着又是打交战一般的拳脚相加起来。在石怀玉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他抱起孩子愤然离开了。在离开那院孤零零独自存在的民居时，易晴娥甚至有种逃出鸟笼的感觉。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

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19集。易清娥回家后，她娘就看出他们两口子可能是吵架了，娘还说了易清娥几句：“这可是你情愿的，放着好好的城里不住，要住到南山去，连老娘都不要了，看来你把你男人也没围下。”易清娥啥也没说，拿起宋宇的作业本翻了翻。宋宇低着头，用嘴啃着手背，不敢说话。他看见几个作业本上几

妹妹把鞋穿上了。她娘把易清娥叫到一旁说，你知道不，这娃心思不在念书上，那在啥上？唱戏。你只要一走，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又是拿大顶，又是下腰踢腿的，一叫念书做作业，他就闹着要回去找他婆嘞。易清娥半天没说话，他娘说，不行，就让学唱戏算了，不定还能又学出个小皇后来嘞。不行，必须让他好好念书。易清娥给他娘回答得很干脆。晚上，他一边搂着宋宇，一边搂着刘毅，他给宋宇讲了很多道理，要他好好学习，说唱戏太苦太累，除了身体累，心会更累。可他觉得孩子又听不懂，他就直说，要他以后不许再偷着练功学戏了，说把书念好了，他会把他婆接来看他的，要不然他婆也会不高兴的。宋宇也不说啥，就钻到被窝里抽泣。易清娥将两个孩子紧紧搂着，她觉得这才是她最踏实的生活。易清娥正常上班后，施怀玉来找过很多次，他开始不想理他，排出访节目也的确很忙，可石怀玉找得不依不饶的。有一天，薛团长就找易清娥去做了一次工作，坐下后，薛团长就说，清娥呀，无论你跟石怀玉现在是什么情况，都要慎重考虑这事儿了。你嘞，毕竟离过一次婚，社会上对你的关注度又高，要是处理不好，对你的伤害会是很大的。我的意思是，能和好，还是尽量要和好，只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是不再折腾为妙。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折腾不起呀，对不？易清娥也觉得薛团说的有道理。去香港、澳门、台湾演出一回来，他就又半推半就着去了钟南山脚下的民居。谁知他这次去，只住了十几天，刘毅就出事儿了。刘毅觉得，这个家自打有了那个毛脸大胡子，一切都好像不是原来那么回事儿了。大胡子开始也是爱自己的，一到家里就拿满脸的大胡子亲他扎他。早先他可不喜欢了，比妈妈姥姥亲他的感觉差远了，并且那大胡子嘴唇厚，牙黄，还有口臭，要是再抽烟了亲他，他只想吐。可这个大胡子好像爱讲笑话，把妈妈笑得老捂嘴喷饭。姥姥开始也不待见，后来也被大胡子惹得笑岔气儿过几回，溜到沙发下，直让他帮忙捶背顺气，说他都快笑死了。一家人坐在那儿，就只见大胡子那张嘴在掰火，其余人只管笑就是了。他那两片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的，能鼓到一天不闲。也不知哪里就那么多屁话，真正是应了姥姥爱骂小舅的那句话，话比屎多，大概就是那张嘴能掰掰。姥姥先是轻狂着给人家擀臊子面，碗底儿还埋了荷包蛋，这是给他才吃的东西，怎么就让大胡子叠了呢？叠得恶心的，鸡蛋花子还抹了他一胡子。后来他见妈妈也不对了，不光是喜欢笑，喜欢用眼睛看着大胡子。而且有一天，大胡子趁姥姥到灶房做饭时，还在沙发上准备亲妈妈呢。要不是他眼尖手快，拿起拖把把大胡子撅起的屁股每每捅了一把，还真让他把妈妈欺负了。妈妈的嘴打小就是他一个人的，

妈妈用嘴把啥东西都嚼细了给他吃。他发烧了，妈妈还拿这张嘴给他喂水。他嫌药苦，也是妈妈拿嘴抿了，说抿甜了，才给他喂进嘴里的。大胡子来以前，妈妈的嘴可是没跟任何人亲过的，包括姥姥。可这个大胡子竟然吃了豹子胆，就敢亲妈妈了。让他生气的是，他拿拖把捅大胡子的屁股，妈妈不仅没帮他的忙，而且还用手背捂着嘴笑。看来，妈妈也是被这个大胡子的烂嘴给迷糊住了。最让他伤心的是，妈妈还跟这个大胡子过起日子来。姥姥说，那叫结婚。以后，她要把大胡子喊爸爸了。姥姥还老教他这两个字，他才懒得学呢。虽然他会喊，其实爸爸这两个字最好喊出来，可他偏不喊。姥姥一教他爸爸，他就嗷嗷刷刷拉拉的乱喊一气。他才不想把大胡子叫爸爸呢。没想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严重，妈妈跟大胡子在一起过日子，就意味着他要靠边站了。人家到南山脚下过日子去了，把他撂给了姥姥，他就闹着要妈妈。姥姥说，妈妈跟人结婚了，结婚了就得跟人家在一起过日子。他想，那我呢？妈妈为啥不跟我结婚，要跟大胡子结嘞？大胡子还有口臭，吃饭也比我脏。我是粘在嘴角鼻子上，他是粘在毛胡子上，越抹越擦越朝胡子里钻，比动物园里满地乱卧的猴屁股还脏。妹妹宋雨也不知是他们从哪儿弄来的，人倒是乖也听话，把他割长割短地叫着。他要坐，宋雨就会拿板凳，他要上床，宋雨也会帮着把腿给抬上去。好是好，可好像也在把他的饼子朝堡里赶呢。睡觉，妈妈能让睡在一个床上，宋雨睡不着，妈妈就陪他睡。这算咋回事儿啊？这到底算咋回事儿啊？难道妈妈也是可以分给宋雨的吗？饭他可以吃，床他可以睡，电视他可以看，玩具他可以玩，甚至连他的电动汽车也可以让他坐，可妈妈却是不许任何人动的，那就是他一个人的妈妈。好在宋雨听话，他说不让，宋雨就不让陪。有时候半夜醒来，他发现宋雨是挨着妈妈睡的，就会狠狠地掐他一指甲，然后把他推出去。除非有时候他高兴，可以让妹妹和妈妈睡一下。妹妹也好玩，妈妈不在的时候，她比姥姥好玩多了。她爱学妈妈拿大鼎、劈双叉、踢腿、下腰、卧鱼儿、搬朝天灯。可好玩是好玩，却终是代替不了妈妈的。妈妈不在，她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妈妈给门上安了个猫眼儿，是为了让她能朝外看的。她就经常贴着脸看，把两个眉毛都蹭掉了。妈妈就把猫眼拆了。她现在能看见妈妈回来的地方，就是阳台了。可妈妈自打跟大胡子去南山过日子后，这里就很少能看见妈妈的身影了。她不吃饭，也不睡觉，一天到晚就在阳台上搭把椅子，站上去等妈妈回来。后来，姥姥就让妈妈把她也接到南山脚下去了。原来，南山脚下这么好玩，不仅地方大，还有院子，有秋千。出了院子还能朝田埂上跑，地里种满了棉花。妈妈说，这就是为我们穿衣服种下的。
反正那个好玩啊，真是能把人高兴死。可只高兴了一两天，他就高兴不起来了。事情全都要怪那个死大胡子。大胡子绝对不是什么好鸟，他是要把妈妈彻底从他手中夺去的。先说睡觉，这么个毛乎乎的家伙，有些像动物园里的野猪，竟然也是能躺在妈妈身边的。而且他还给妈妈说，孩子大了，应该分床睡。多么阴险歹毒的家伙呀，竟然是要毒霸妈妈了。他才不上毛胡子的圈套呢。毛胡子给他收拾了一间房，摆满了玩具、甜点、饮料，他偏不去睡，他就要睡在妈妈身边。毛胡子朝哪边躺，他就朝哪边翻，并且还要掐毛胡子、咬毛胡子、拿屁股顶毛胡子、用脚踢毛胡子。反正毛胡子不下床，他就想方设法地拾掇他，直到毛胡子气呼呼地起身离开，惹得妈妈老捂嘴笑，还刮他的鼻子说，你这个坏蛋。开始毛胡子还忍着让着他，到了后来，毛胡子的脸就有些变了，背过妈妈老威胁他说，今晚你要再不到你的床上睡，我就把你扔出去喂狼，这外边的狼可多了，专等着吃不听话的孩子，昨晚都来过了，我说你今晚就会听话的，说今晚听不听话。还没等大胡子说完，他就跑到妈妈怀里直说，羊羊。可惜他发不出狼的准确声音来。妈妈还问，哪里有羊呢？得将来回到九岩沟看老爷时才能有羊呢。晚上他还是睡在妈妈怀里，大胡子要上床，他还是拿脚踢，他才不怕什么狼不狼呢，只要在妈妈怀里，就是遇见啥也是不怕的。到了第二天，妈妈上厕所时，大胡子又把他叫到一边吓他说，你信不信，今晚你要是再睡在你妈床上，我半夜就拎起你的腿从后窗户扔出去。我跟狼都商量好了，我一扔出去，他们抬着就跑，谁都撵不上，包括你妈，要敢撵，他们也都说好了，是要一同吃掉的。看你再没妈了，你咋办？晚上还上你妈床不？说，还上不上？他一溜烟跑了，端直跑进厕所，趴在妈妈的背上。晚上，妈妈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妈妈上床，他也上床，并且整夜整夜的不睡，说窗外有羊。死大胡子还是要朝床上赖，只要有妈妈在，他才不怕你什么大胡子不大胡子的，他就是不让大胡子上床。大胡子从哪儿上，他就拿着枕头从哪儿打，气得大胡子就猪一样哼哼着瘫到地上的凉席上了。其实他心里还真是有点怕大胡子半夜把他扔出去，因此他就来个整夜不睡，等白天妈妈把他抱上车了再睡，回到姥姥家也是睡，可一旦下午妈妈把他带回南山脚下，他就不再睡了。有一天晚上，他故意装着睡着了，看大胡子咋能把他朝出扔呢。大胡子倒是没扔他，却悉悉嗦嗦地摸上床，收拾起妈妈来。他气得一咕噜爬起来，操起床头柜边的一根防身铁棍，那是大胡子准备的，说这是乡下，搞不好会有毛贼来。没想到毛贼竟然是死大胡子自己，他照毛胡子撅起的黑屁股美美地抡了三棍，要不是妈妈一把将铁棍抓住，第四棍都抡下去了。大胡子猪一样嚎叫着，把妈妈笑得都从床边溜下去了。他问妈妈咋了，
妈妈笑得噎不上气来说，没咋，你个乖儿子呀。从那天以后，大胡子对他就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也不知安眠药是什么东西，事后才知道，大胡子是给他的饮料里下了安眠药的，让他一睡就是十几个小时，人事不知。也就是从那件事后，妈妈才彻底从南山脚下搬回来了。她记得那天醒来时，妈妈还抱着她嚎啕大哭了一场，只说对不起她，她还不知是什么事情。从南山脚下回来后，好像一切又都正常了起来。妈妈天天去排戏，要是晚上去练功场自练了，还能带着她，让她在海绵毯子上翻跟头。妹妹有时也去，跟她一起玩。有几回，她还看见大胡子来找妈妈，妈妈不理睬，她就拿起演戏的刀枪去撵大胡子，是前后要戳他腿，戳他脚，戳他的屁股呢。再后来，妈妈就到啥子香港去演出了，说回来给他买新衣服，还买巧克力嘞。他可喜欢吃巧克力了，要是姥姥不东藏西藏的，妈妈每次买一盒巧克力回来，他都能一顿吃完。每次妈妈一走，大姨和大姨夫就来了，说的都是他们日子的艰难，好像还嫌妈妈管得少了。姥姥就说大姨，说妈妈也不容易，养了个傻儿子，还养了个要来的女子，加上她，加上小舅，好几张嘴要吃要喝的。她知道，那傻儿子说的就是自己。他最讨厌谁说自己傻了，可姥姥偏要说，他就过去踢了姥姥一脚。姥姥急忙改口说，我孙子不傻，是姥姥傻，姥姥傻。姥姥还说，要大家都体谅着秦娥一点，说这大一家子人还都不是靠秦娥支撑着，但凡能帮的，秦娥也都帮了。大姨说，他们好像在买房子，叫个啥子按揭房，说月月都催得跟鬼吹火一样。姥姥经常会给他们摸出些钱来，说这钱都是秦娥给她的零花钱，她都又转制着给他们了。姥姥每次把钱塞给大姨时，好像还生怕她看见似的。那一阵儿，姥姥又不把他当傻子了。小舅也不成器，姥姥说他干啥啥不成，他老回来问姥姥要钱，气得姥姥遇见啥就拿起啥来打小舅。他看见姥姥光拿炒菜的铁瓢都把小舅的脑壳磕了好几回了，说小舅迟早都要跟老舅爷一样去坐牢的。可小舅还是混得好好的，并且越混还越出息了，摩托车都开上了，说在外边跑啥事情呢，还说钱都是自己挣的。姥姥就骂他，我还不知道，上万块钱的摩托光你姐都给了四五千，还要电脑嘞，让你姐给你买个驴脑子装上，个败家的东西。妹妹倒是乖巧，可在妈妈不在的日子老是逃学，姥姥还不敢多说，一说她就要回去找婆。妈妈从香港回来那天，听说妹妹逃了好多天学，光练戏还打了妹妹一巴掌，妹妹哭得连新衣服都不是，巧克力也没吃，她差点把妹妹那一盒都吃完了，还是姥姥硬从她手上抢去藏了的。妈妈不在的时候，大胡子来过几回，有两回姥姥没叫进门，让大胡子站在门口说了几句话，就把门又关上了。
有一次，大胡子硬要朝进走，他就去厕所拿出拖把照他脸上戳，

不是姥姥挡住，都戳到胡子上了。大胡子还给他买了巧克力，可他忍住几天没吃，只老是去看一眼，就呸的一声离开了。不过最后，他到底还是没忍住，一回吃了大半盒。巧克力的确好吃，尤其是酒心儿的。大胡子给他买的就是酒心儿巧克力。妈妈刚一回来，大胡子就来了，基本是前后脚进门的。他去拿拖把杆，妈妈把他推到里边房去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外边说了些啥，反正他从门缝里听见妈妈又在笑。这一笑，他就觉得没好事。他可讨厌妈妈对这个死大胡子乱笑了。那天晚上，姥姥还给大胡子擀了面，面底下又是卧了荷包蛋，气得他眼睛一直朝大胡子鼓着。他也用眼睛鼓了姥姥，还鼓了妈妈。大胡子要走时，还故意到他的跟前要做抱他亲他的样子，他呸的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就是想吐一下，气气死大胡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0集。后来妈妈就又到南山脚下去住了，妈妈说去住几天就回来，没说带她去的话，她也不想去，不想见大胡子，心里也怯着，害怕死大胡子又给她下毒药呢。妈妈交代要她好好听姥姥话，跟妹妹好好玩，她就拿了几大包东西走了。他在阳台上是看着妈妈钻进大胡子的臭车里走的。这一走就是好多天，他天天闹着姥姥要妈妈，姥姥总说很快就回来了，可他每天站在阳台上朝远处看，就是不见妈妈回来。平常阳台的玻璃都是扣死的，姥姥见他上阳台，更是要把窗扇检查了一遍又一遍。这天晚上，姥姥在洗衣服，妹妹在练劈双叉，他就又到阳台上朝远处看了。外面雾沉沉的，啥也看不清楚，加上树梢也有些挡眼，他就搭了椅子站到更高的地方看。看着看着，远处好像是妈妈回来了，他就喊，他就兴奋地蹦跳起来。他打开了一扇窗户的插销，把半个身子都探出窗外，直喊着妈妈妈妈。谁知窗框没抓紧，椅子一摇晃，他就从窗口跌了出去，像是在飞，但他感觉又有些不妙，想用双臂做翅膀，那翅膀却咋都扇不起来，他感觉头是朝下的。姥姥有一次把摆在阳台上的一个老冬瓜半翻下去了，那个冬瓜还是姥姥从老家带来的，说有50多斤重，一沟的人都说冬瓜快成精了呢。他们家住在6楼，那个冬瓜下去后，只听砰的一声，就摔成一滩稀泥了。他下去看时，白色的浆汁溅得到处都是。他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冬瓜一样，跌下了6楼。在空中没转几下，他就感到头是撞在很硬的东西上了。他一下子想到那个冬瓜坠地时的惨象，大概不会是白色的浆汁了，可能会是红色的，红色比白色好看多了，妈妈就爱穿红色的衣服，可好看了，妈妈的嘴唇也是红的，可美了。易秦娥从港澳台演出回来，迫于各种压力，又跟施怀玉去了终南山脚下的民居小住。当然，施怀玉的真诚也再次打动了他。不过，他跟施怀玉也谈得很清楚，在剧团外出回来休整阶段可以过去住，一旦开始排练，他就必须住回去。那阵儿，他说什么，施怀玉都答应，只要他能奉还朝。关于刘毅，施怀玉没有明确说不让带的话，但他心里已有了阴影，是不想再把儿子带过去惹麻烦的。其实这次矛盾升级主要就是施怀玉给刘毅吃安眠药上，好在为这事儿，施怀玉已经给他道过无数次歉了，说他绝对是爱屋及乌，没有谋害孩子的意思，当时就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这孩子太像夜间才圆睁两眼的猫头鹰，一点儿都不给他留空间。他对易清娥说，你想想，咱们新婚燕尔烈火干柴的啊，这不给咱们时间呀，无异于把人架到笼上清蒸，插到火上烘烤，塞到炉子里炼化呀。不管他怎么狡辩，反正在易秦娥心中对施怀玉已经是防着一手了。刘毅毕竟只是个3、4岁孩子的智力，
施怀玉真是要做起什么手脚来，还真是防不胜防的事儿。关键刘毅不是他亲生，又智障着，他觉得还是让孩子远离着施怀玉点好。要说施怀玉对易情娥也的确是好，闹翻这段日子他几乎就没中断过联系与道歉，即使在港澳台演出，他也是一天几次信息，几个电话的打，告诉他国内是怎么宣传的，说易情娥在港澳台是怎么为秦腔赢得空前的影响力的，就连香港、澳门、台湾多家报纸给他做的采访也被他搞到手了。看来施怀玉在省琴也是有内线的，不过这一切毕竟还是让易情娥感到了施怀玉的有心与温情，因此在回来的第三天他就又到南山脚下的民居来了。他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人，用他娘的话说，女人离一次婚就不值钱了，你还敢折腾第二次？他也觉得自己是折腾不起了，何况石怀玉是爱着自己的，他没有理由不去修护维持这种关系。在生活上，石怀玉是个疯子，是一个在性生活方面极其强烈的狂人，并且还有很多癖好是易情娥不能接受的，比如他希望他跟自己一起扮演着一种野人的生活方式，他说城市太虚伪，太讲究掩饰装扮，又是打粉底，又是抹口红，还要丰胸隆乳，垫鼻梁，拉皮儿，削腮帮子，割双眼皮儿，连说话都要带着一种拿捏的腔调。施怀玉说他爱易情娥爱的就是这种朴实自然，素面朝天，他觉得在这个家里是可以剥去一切生命伪装，来个一丝不挂的畅美快意生活的。他说他在山里作画就常常赤裸着身体，就连在院子里荡秋千，他也是要像山鬼一样剥光剥尽，只给头上扎个花环，腰上别几片树叶的。但易情娥一概不予配合，说他不是猿猴，更不是野人，并且也不准他一丝不挂毛乎乎的在家里到处胡扑乱窜，猛一撞见还以为是野猪、黑熊、瞎子什么的钻进房里直立行走了呢。他宁愿不荡秋千，也是不会剥光了身子到院子里到处胡跑的。狂风暴雨天气，施怀玉又要易情娥跟他一道回归自然，到田野里裸奔呐喊屈原的《天问》，大声朗诵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

还模仿里尔王在电闪雷鸣中要把一切托付给不可知的力量。他自己折腾了不算，还要一群鹅也在风速雨哭中大唱鬼怨，说那种感觉一定跟舞台上不一样。他说冤魂野鬼是最有可能在这种天气出现的，虽然这片田地在暴风雨中可能也遇不见任何人，但一群鹅是死都不能这样去唱鬼怨的。他要裸要奔要喊，让他尽情地裸奔喊去，谁也阻挡不了，但一群鹅自己绝不配合。他只从窗子里看疯子一样观望着他超长的生命宣泄，傻笑一番而已。不仅如此，石怀玉还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想法，都让一群鹅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一群鹅很保守，很传统，很内敛。他们俩在一起，晚上他希望把灯关了睡，甚至把一些太月阁的行径都视为下流不洁。可是石怀玉动不动在夜里就要拉他出去睡，有时候还不分白天黑夜。见太阳好了他也兴奋，月亮圆了他也把持不住。在一群鹅看来，这个石怀玉是个比刘洪斌还猛的角色。他浑身充满着一股野性，并且还好强制，他们之间就不免要天天置气，天天闹别扭，天天打嘴仗了。一群鹅住了几天想孩子了，就闹着要回去一趟，可石怀玉死都不肯，说已经几个月不在一起了，说过去在一起也是孩子老从中作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也该尽情地补个蜜月了。有一天，一群鹅甚至准备偷着跑一回，结果让石怀玉发现后，干脆用铁链锁把前后门都锁起来了。石怀玉不是不爱一群鹅，而是爱得太乖张，太过分了。总是有一个野性男人的强劲欲望，山夫粗野，开怀放纵在其中。自跟石怀玉认识后，一群鹅跟他学会了古琴的入门曲《凤求凰·老翁操》，这次又学习了梅花三弄，书法绘画也大有长进。他的特点是苦练加猛练，就连秦巴瓦老师要他背诵的那些诗词曲赋，他也靠笨功夫生吞活剥着强记下五六百首来。而在石怀玉看来，那都是蠢驴才干的活儿。他说艺术贵在体悟和率性，贵在用他山之石攻玉。他说看着很多人都在操古琴，却大多都是猪队友，既不懂高山性情，也不知田野风物，那你谈的什么高山流水，奏的什么渔樵问答呢？那就是作，朝死里作。在一个雷鸣电闪的夜晚，石怀玉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竟然弹起了惊心动魄的《广陵散》，还把自己弹得泪流满面的。尽管一群鹅还睡着，却还是为他的生命投入而惊异动容了。不能不承认，石怀玉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不仅能说会道，而且身手也的确不凡，几乎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可要是跟他在一起过日子，也确实是有点麻烦。一群鹅越来越感到这一点。石怀玉光棍一条，常年四处浪荡，钻山穿林，无拘无束，无挂无碍。可他一群鹅上有老下有小，身边还有姐姐弟弟，甚至还有舅舅，全都得靠他帮衬打点支应。爱情、闲适、洒脱、放荡。

0: 不羁，可能都是艺术家最好的天性。但他一清娥不行，他放不下儿子，放不下收养的宋宇，也放不下因他而投奔晋城的一大家子人，更放不下他唱戏的事业。如果说过去不爱唱戏，老想着逃避唱戏，那么现在他是越来越爱唱了。无论在乡村被老百姓拥着围着抬着，还是在城市被戏迷捧着宠着吵着，亦或是在港澳台被记者包围着鲜花簇拥着，被长达十几分钟的谢幕掌声震撼着，都让他对唱戏这个职业有了无悔的认识。可自从跟了石怀玉，虽然他也爱看易晴娥的戏，却从不鼓励他好好上班，也不催促他练功练唱。他只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成天就鼓捣着玩一些没名堂的事儿，动不动就拽他进秦岭的深山里一钻就是好几天。他倒是画了不少画，可易晴娥也就只扮演着一个让他创作激情迸发的模特儿了。他是真的不想再这样混下去了。在最后几天，他们甚至天天吵架，他是坚决要离开民居了，他也的确向儿子留意了。石怀玉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要画他演的白娘子，他不同意。石怀玉几乎都快跪下央求了。这次来，他倒是把白娘子服装带着的，因为春节要去欧洲演出，他需要把白娘子的戏再好好练一练。结果来了，服装还连一次都没穿上身过，化妆用品他也是随身带着的，怕有时会有走学演出，他得挣钱养家呢。学头的电话一来，说走便有车来接，他也是为了脱身就答应把白娘子办起来。不过条件是当完这趟模特必须放他回去住。石怀玉爽快答应了，他这才把白娘子办起来了。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办了这趟白娘子，耽误了回去的时间，最终酿成了让易晴娥痛不欲生的悲剧。那天中午化完妆，石怀玉就把她弄到院子里摆造型，等一切摆置好，灯光打到位，又整整画了六七个小时，作品才初步完成。石怀玉左看右看，有些不满意，觉得是把自己心中那个白娘子还没画出来。可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他的腿坐麻了，易晴娥也有些哈欠连天，精疲力尽。石怀玉就说明天再接着画，但易晴娥是提前说好了今晚必须回省琴的。他在摆造型时甚至几次隐隐听见刘毅在院子里喊他，他还出去看过几次，越看心里越慌乱，他是真的归心似箭了。谁知石怀玉放下画笔，又一把将他抱住往床上放，他奋力反抗着，可石怀玉毕竟比他力气大，加之他害怕把一脸的油妆蹭到床单上，就被他压到床上了。石怀玉一脸坏笑着说嘿嘿嘿，我就是要化了妆的白娘子，让我也当一回许仙，跟白娘子睡一回。易晴娥一个案头从床上挺起来，照着石怀玉就是一脚。他异常恼怒地说，石怀玉，你个臭流氓，难怪折腾一天都画不好白娘子，你就不配画她，今辈子你也休想画好白娘子。老实告诉你，我心中的白娘子是任何人都不能亵渎的。易晴娥说着，伸手抓了一把卸妆油朝脸上一抹，就变成了狰狞厉鬼。他还对他呲了一下白牙说，滚远些。就在卸妆的时候， 弟弟易存根打电话来了，让他赶紧回去，说刘毅出事儿了。他心里咯噔一下，问出什么事儿了。他弟没多说，就让他赶紧回。他听见手机里娘在放声大哭着，是撕肝裂肺的嚎叫声。他浑身一下子就抽了起来，连妆都没卸完，他就起身朝外跑，身后的凳子都被他踢翻在地了。石怀玉见易晴娥接电话的脸色不对，妆卸了半截就朝门外跑，知道可能是发生了什么要紧事儿。易晴娥那一脚把他踢得实在够呛，放到平常他绝对起不来了，可今天见他那么一副神经错乱的样子，他就硬撑着出去把车发动了。路上易晴娥情绪有些失控，他问过几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只流泪只骂人，说要是刘毅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把他杀了。他才知道是刘毅出事儿了。他一边开车一边想，刘毅是个傻子，平常都关在家里，有姥姥看着，能出啥事儿？大不了是病了，或者烫了、摔了，还能严重到哪儿去呢？他没想到，孩子竟然是从六楼的窗户上跌下来了。他把车快开进城的时候，薛桂生给石怀玉打来了电话，要他只听不说话。薛桂生在电话里说，
1: 你知道不，晴娥的儿子刘毅从六楼摔下来了，摔得可惨了，我们已拉到医院抢救过了，人已经不在了。你先别告诉晴娥，把人直接拉到西京医院再说。
0: 石怀玉觉得这回麻烦大了，易晴娥肯定是要把他当罪魁祸首了。也怪易晴娥这几天特别的焦躁不安，有一天晚上半夜还突然醒来，说儿子在叫他，并且说就在院子里叫，他还披着衣服打着手电到院子里找了好半天，没想到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早知这样，他也就早把人送回去了。易晴娥只知道出事儿了，还不知道出了多大的事儿。他要是知道儿子已死，只怕是连车也坐不稳当，要从车窗里扑出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

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书韵飘香，

0: 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
1: 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曹仁得到禀报，说周瑜啊终于让他给骂出来了。曹仁一听啊，乐了，嘿，我这计策呀不次于咱们丞相那个神算，丞相的妙计。 一箭不差，点把周瑜射死吗？我呀，给他来个火绳浇油，小儿周郎焉能不死？来，列队迎敌。他带领着人马杀出来，八两阵一队员。曹仁一看，哎呦，周瑜还是蛮精神的呀，不愧是江东的虎将啊！哈哈，我还真得小心着点儿。 怎么办呢？有了，我先让我那拉拉队骂你一通吧。他一点手，又把那些人叫过来了，说我跟周瑜开战之前呢，你们先骂他一通。嚯，这些军校往这一站，就骂开了。骂什么呀？不是骂大街，他们就是连冤带损带挖苦，说周瑜呀，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你这人根本没本事。 这次赤壁大战胜了我们曹丞相啊，那不是你的能为，那是诸葛亮的诡计。要没有诸葛亮帮着你呀，你们江东早就完了。我们丞相早已经娶江东多时，你和你主孙权以及你们江东所有军校早就成了我们丞相的阶下囚了。你还咋呼什么呀？哎呦，您说周瑜哪听得了这个呀？
2: 只见周瑜在马上他的双睛一转，大叫一声：“气杀我也不！”张嘴喷了一口血，扑通的一下，由打马上就摔下去了。哎呦，可把江东营中的众将吓坏了！哗，过来几员大将，干嘛呀？抢都督。曹仁一看，嘿嘿，我这招可真厉害啊！ 几句话把周瑜气得由打马上摔下去了。啊，杀呀！他把大刀一晃，带领着人马追杀了一阵，周瑜的人马败回大营去了。嘿嘿，老程普啊，可有点发懵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快请医官给都督治伤。这些医官也埋怨：“老将军，您看我们是怎么跟您说的呀？ 不能让都督生气，您怎么就不听呢？这可不能开玩笑。哎呀，老程普一跺脚，列位医官，我能不知道吗？可是我劝得住吗？都督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他要是发了脾气，谁能阻拦得了？哎，这事儿要说也怨我呀，我应该呀，豁出老命把都督拦住就对了。好了好了。 我去看望看望。说着，老程普啊，急急忙忙就奔周瑜的大帐来了。来到大帐这儿，叭，一步闯进帐中，一看，嗯，程普愣了，怎么了？看周瑜坐在那儿啊，看书呢。程普进来，周瑜一笑，哎呀，老将军您来了。哎，都督，您好了，我没怎么样啊。啊？ 没怎么样，嗨，在阵前让曹仁手下军校这一骂，您这一生气口吐鲜血了。老将军，我那是一计呀，要是真正的口吐鲜血，我还能坐这儿看书？我把舌尖咬破了。

0: 一听，这什么计策呀？
1: 嗨，都督哪能使这个计策呀？这是下策呀！怎么，这多晦气呀？什么叫晦气？也就是说别扭倒霉吧？哪能装死啊？
0: 哎呀，老将军，身为武将，您怎么还能信这一套？咱们是胜敌为上，只要咱们能够夺得南郡，战胜曹仁，什么计策不可以使啊？您赶快传令吧。
1: 哦，老程普也不好违拗了，只好依从吧。随后啊，周瑜又告诉程普，您必须这么这么办。程普点头，
2: 功夫不大。哎，周瑜大营里就挂起笑来了。随后又跑了这么20多个军卒，
1: 这20多军卒不是跑的，是老程普给放出去的，让他们进南郡见曹仁，要这么这么说。这20多个军卒里边啊，还有曹操那边的2个小校，他们跑进南郡去了。一见曹仁，曹仁刚听探报来说，说是江东大营啊，挂了校幡了。
0: 哦，
1: 曹仁觉得奇怪，营中挂校幡，那不用问呢，是主帅完了，难道说周瑜死了？
2: 就在这时候，把那些小校捉来了。曹仁一问，这些小校才说是周瑜啊，在两军阵前让大帅您把他给骂了，他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回到营中不久他就死了。现在老程普啊执掌军权，他待我们这些士卒啊太恶毒了，无故他就鞭打我们，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跑到您这儿来投您。
1: 哦，来得好啊，曹仁重赏这些家小校，然后他密传一令，今天晚上咱们南郡城中所有军马是倾城而出啊，干嘛？到周瑜大营去，是偷营劫寨，杀周瑜个片甲难回啊，把他的营寨劫下来之后，特别重要的是劫下周瑜这具尸体干什么？别看他已经死了，那这事儿也没完，我一定得把他脑袋取下来送往许昌，让丞相看一看。
0: 嚯，当夜三更啊，曹仁领着人马就奔周瑜大营来了。来到营门前一瞧啊，静悄悄鸦雀无声，看来主帅这一死，那军校都没有心思了，杀吧。曹仁一马当先就杀进了辕门。等他杀进来仔细一看呢，不好，这是空营一座，要上当。他夸把马勒住，曹仁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他刚要传令撤，
2: 撤不了了。
0: 就听啊，江东大营四周一起炮响啊，四路人马往上都杀呀，来得好凶猛啊！东边有韩当、蒋钦，西边有潘璋、周泰，南边有徐盛、丁奉，北边有陈武、吕蒙。周瑜居中是程普后应。
1: 哎呦，一下子就把曹仁的人马给困住了。
0: 曹仁拼命厮杀呀，曹洪和牛金死命保着他，三个人冲杀了大半夜，算杀出条血路来，落荒而逃了。半路上还碰上甘宁、甘兴霸了，曹仁差点让甘宁给捉住。
1: 哎呦，拼着命的跑啊，
0: 残兵败将所剩无几，回南郡回不去了，干脆咱们往老家逃吧。他们要逃回许昌，周瑜领着人马这通追杀呀，追出来足有40里，不追了。周都督传令赶快收拾，咱们是兵进南郡呢。
1: 兵进南郡还收拾干嘛？
0: 哎，周瑜都督要举行个入城式，他告诉老程普，让所有众将把衣服都换了，把马皮都换了。
2: 有那么些马吗？
0: 有啊，上次到夷陵去救甘宁，不是还得了不少战马吗？把那些战马骑上，鞍鞯全都换了，是旗幡、刀枪、盔甲、鞍马全换新的。
1: 这些军校们呢，要在里边好好挑挑，
2: 挑什么呀？挑那没

0: 包拯的，精神头足的。所谓包拯啊，就是轻伤的、重伤的、身体不好的，都留在大营别动，挑那些精神旺盛的主排开队伍进南郡。嚯，随着周都督这道令啊，整折腾了两个更次，眼看天都快亮了，程普把人马就整顿好了，一排排一列列，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最前面的一匹马，那就是周瑜、周公瑾，老程普陪着。最前边啊，是200名军乐队。汉朝那时候有军乐队吗？老军乐队啊，全都那大牛角号，前边一人扛着，后边一人吹。这后边的嘣嘣嘣嘣，这大鼓这么一敲啊，一通一通的敲啊，多少线为一通啊？128线为一通啊，吹三通，打三通，跟着是号炮齐鸣，这队伍刷刷刷，那马都摔着正步走，咵咵咵，呵，周瑜在安桥上是趾高气扬啊，来的南郡。这时候已经是旭日东升了，天光大亮了。到城前一看呢、啊，嗯，军校有点纳闷儿，怎么了？只见南郡城前是吊桥高悬，怪呀、啊，曹仁已经让咱们都督给打跑了，这吊桥怎么悬起来了？城上有人呢，有人就告诉他一声吧，他们主帅都跑了，他这城还想守住啊？哎，把吊桥放下来。随着这声喊呢、啊、只听城头倒一声炮响，唰，一片旌旗啊。哎呦，我是怎么这么齐整啊？看看这谁的旗号？刘备的旗号。什么？周瑜刚这么一愣，只见城楼正当中站立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这员将冲着周瑜喊了一声：周都督，我赵云赵子龙奉我家军师诸葛亮之令，已经取南郡多时。啊，周瑜有点傻了，什么？诸葛亮派赵云把南郡取过去了？就在这功夫，飞来两个探报，报报报上来，启禀都督，诸葛亮派关羽、关云长取了襄阳。启禀都督，诸葛亮派张飞、张翼德取了荆州。哎呀，周瑜是大叫一声，这真是几郡城池无我份，一场辛苦为谁忙，诸葛村夫，你气杀我呀。随着这一声喊，周瑜是剑伤迸发，摔下安桥。在曹仁阵前那摔是假的，这是真的呀。这也难怪，您说这哥谁不生气啊？你诸葛亮办的这叫什么事啊？周瑜自从在游江口和刘备打赌击掌之后，他为取南郡花费了多少心血，是损兵折将，耗费钱粮，连周都督自己都差点把命搭上，那一箭是中的肋下，要中的咽喉呢，周瑜就完了。现在好不容易把曹仁赶走了，南郡算到手了，周瑜这心情啊，甭提多欢快了。他举行了个入城式，周瑜恨不得一步就迈进南郡城，是初步告安民呢、啊。然后城头上遍插江东旗号，一犒赏三军，我让你刘备、诸葛亮看看，南郡呢、啊，我周瑜取下来了。他是这么一种心情。结果来到南郡城前，举目一看，好嘛，城头上插的都是刘备的旗号，赵云、赵子龙在那儿站着呢。这本来就够生气的了吧？探报来报说荆州、襄阳全让人家诸葛亮给拿过去了，就这一下子把周瑜气的背过气去了。众将下马把周都的腿给盘上， 妈是前胸捶后背，是连呼带唤，嘟嘟醒来，嘟嘟醒来，哎呦，诸葛村夫啊，我周瑜和你是势不两立。周瑜把牙关一咬，站起来了，他大瞪双睛，哎呦，大伙儿看得清楚，周瑜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了。他把手这么一挥，给我攻城，打，
1: 打呀，打吧！人家赵云早就准备好了，你往上一攻，这儿就开弓放箭。你要到了城前，我就拿滚木砸你。这滚木可厉害，什么玩意儿？就那老高老高的，两个人搂不过来的那大树，我摘了帽去了根，横着，由打城头上往下推。好家伙，这下子砸下来，那一倒就一排一排的，怎么能攻得上去？老程普赶快劝都督别攻了，心说您都病成这样，伤势这么重，这可不能再打了。想到这儿，老程普凑过来小声解劝，都督咱们暂且回兵吧，我自有破南郡之计。这是安慰周瑜，其实这老将军哪有什么良计。周瑜这时候哎呦，那箭伤钻心疼啊。周都督就觉得自己心里一个劲儿的发烫，嗓子眼直发咸，他真怕自己一张口扑一口鲜血喷出来，只好听从程普之计，暂且退兵。临走的时候，周瑜是跺脚愤恨，他真想一把就把诸葛亮抓住，我把你这村夫当时就扯碎。哪儿抓去啊？不说周瑜怎么回大营去治伤，那么这赵云赵子龙什么时候来的？早就来了。诸葛亮啊，不是早已做好安排了吗？他和刘备送走了周瑜之后回来，诸葛亮告诉刘备说，您别着急，先让周瑜去打，打得差不多了，我请您到南郡城中高坐。这话还真应验了。诸葛亮传了三道令，第一道令交给赵云，第二支令给了关羽了，三支令交给了张飞。诸葛亮嘱咐赵云，你把人马悄悄地带到南郡城附近埋伏起来，不要动，你就在那儿看热闹，等到什么时候周瑜把曹仁杀败了，他一定去追赶，最少说他也得追出个二三十里路去。在他追曹仁这功夫，你把南郡取过来，一进南郡城就多多的准备弓弩手啊，把弓弩滚木雷石全准备好。那么周瑜要是攻城的时候，你就狠狠的打，他要不攻就作为罢论。等你把南郡取过来，立刻拿着曹仁的兵符，把兵符令箭交给张飞和关羽，让他们分头到襄阳和荆州去调夏侯惇，就说南郡城曹仁伪急，让夏侯惇前去解救。夏侯惇不敢不救，那曹仁是曹丞相的兄弟，他哪敢看着困难那儿不管呢？只要夏侯惇一出动人马，关羽张飞就把两个城池万国一取，就万无一失。赵云呢，领令把人马就带到南郡来，埋伏好了之后啊，赵云心里头还犯合计，哎，我们军事这番安排可是真不错呀，但是能有这么俏的俏事吗？什么时候这周瑜才能把曹仁打败呀？我们真的能够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南郡拿过来？赵云一边想着一边看着热闹，哎呦，果然周瑜把曹仁给杀败了，领人马追下去了，这一追追出三四十里地去，可把赵云给乐坏了。哎呦，我说咱们军师真是个活神仙呐、啊！曹仁和周瑜下的这盘棋呀、啊，等于呢 是咱们军事在调动这些棋子儿呢，想往哪儿摆往哪儿摆，是想往哪儿进往哪儿进呢，太妙了。眼前这事情就像咱们军师看见了一样。众军校一听，那不假。有个棋牌官一听，哎，我说四将军啊，咱们进城吧，别净在这儿乐了，咱们城里边乐去吧。
0: 对，高兴的我呀差点把曲南郡忘了、哎、快快快，就这么着，赵云就进了南郡了。
1: 那么曹仁去劫周瑜的大寨，难道说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吗？留下点也不多呀，别说不多，就是多也隔不住赵云这通杀呀。到了这帅府，就把曹仁那兵符令箭呢、啊、给拿过来了。
0: 哦，曹仁出去打仗没带着这个，
1: 他出去偷营劫寨带兵符令箭干嘛呀？
0: 而且还有看家的人，曹仁挺放心，谁也没成想有这么一招啊。
1: 赵云把曹仁的兵符令箭拿到手里，立刻交与关张二位，这二位是飞军前往。
0: 上哪儿了？取荆襄去了，
1: 就这么快啊。所以赵云呢，什么事儿没费就把南郡拿过来了。这周瑜纳了闷了，说这诸葛村夫取南郡可以，他怎么能把荆襄拿过来呢？夏侯惇在那儿镇守着呢，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将军呢、啊、那人物挺厉害，就说打也得打一阵子。哎呀，这事儿不是怪了吗？周瑜啊连急带气，伤势是越加沉重，他告诉程普，你必须帮着我把南郡得过来，然后咱们立刻兴兵去取荆襄。我呀要和诸葛村夫大耳贼刘备一死相拼。老程普说什么呀，只好满口答应。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呀，就想能让都督消消气儿，吃点药养养伤，别的有什么话再说。老程普还有个想法没敢往外露，他有什么想法？看来咱打不了了，咱赶快回兵江东吧。现在你看咱江东都没人了，怎么了？感情周瑜程普在这儿打南郡呢，吴主孙权呢率领着人马去取合肥去了，两边打的都很紧张，所以老程普是无心恋战了。但是这话不敢说，他知道他要一说出来，周瑜啊非气死不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正在老城堡进退两难的时候，有人来禀报说鲁肃先生来了。
3: 哎呦，快请来，快请来！
2: 城堡亲自接出辕门，把鲁肃给请进来。鲁肃干嘛去了？上合肥了。他是赞军校尉，整个江东的一位总参谋长。他听说了都督在南郡这儿打得很不利，所以他抽空来看看。程普一见鲁肃啊，嚯，那像见了亲人一样啊。子敬啊，你来的可太好了。老将军，打南郡的事怎么样了？
3: 哎呀，是有这么回事。
2: 程普就把这所有的经过跟鲁肃都说了。现在都督啊火气特别大，药他也不吃，饭也吃不下去，整天就想打南郡，和诸葛亮要拼命。哎，子敬轻轻叹口气，老将军，恭谨的心情啊，咱们应该理解。这诸葛亮这事做的呀，也太有点不怎么样了。您别着急，我去看看都督。哎，先生，您见着都督可要婉言相劝呢、啊。最好啊，劝都督回江东吧，别在这儿打了。老将军，我自有道理。鲁肃说着，来到周瑜的大帐。周瑜一看鲁肃来了，哎呀，子敬啊，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来来来，快来请坐。子敬，你要助我一臂之力，我誓取南郡得荆襄，杀死村夫孔明和大耳贼刘备，我要和他们势不两立。都督，您先别着急，您坐着，您坐着。我听说了，咱们想想办法。
3: 哎呀，子敬，用不着想什么办法了，咱们只有攻城啊。
2: 都督，攻城也不能贸然行事啊。您让我好好想一想，现在咱们立刻兴兵去屠刘备，这好吗？啊？周瑜一愣，子敬，你这是怎么讲话？刘备和孔明如此欺负我们江东，他这不是欺负人吗？你从头到尾想一想，自从赤壁大战败曹操以来，这刘备孔明，
3: 哎，都督，您跟我说过几次，我都知道了。
2: 这刘备孔明啊，是挺气人，不过可有一样，都督，咱们现在就和他闹翻喽，可不太好啊。您想想，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这是世人皆知啊。咱们刚把曹操打败，立刻咱们就把这盟约毁了，咱们就去打刘备去了，这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啊？周瑜一听又有点着急了。哦，天下耻笑谁呀、啊？应该耻笑他刘备，他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是我们江东出力破了曹操，救了刘备，他翻脸不认人，取我们的荆襄和南郡，反倒我们的不是吗？
3: 都督，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说。这刘备和诸葛亮做的这事儿啊，是不怎么样，可是啊，我想请都督您呢、啊、仔细琢磨琢磨，这里有没有别的东西？
2: 别的？子敬，你把话说清楚，别的是什么呀？
3: 我是说咱们要把刘备给逼急喽。那刘备过去跟曹操可不错呀、啊、 您可应该知道，他们青梅煮酒论过英雄。曹操啊，您别看他兴兵伐刘备，当时那刘备是把曹操给气了。可如今呢，咱们要把刘备逼得实在走投无路了，他一转脸要把荆襄双手奉献给曹操。刘备和曹操要是联合起来，加上曹操赤壁一败，心头恨怨未消，都督，这与咱江东可大为不利呀。
2: 哎，
3: 鲁肃这番话呀，说的周瑜半晌无言。鲁肃心说有门，都督啊，心里有点活动气儿了，不那么攻城报仇出气杀刘备了。都督您说是不是这意思？
2: 子敬，你说的有理呀。
3: 周瑜呀，心里暗暗点头钦佩，鲁肃所见高我周瑜一筹啊。就这一点事情，哎，鲁肃就比周瑜高。合着鲁肃也是忠心耿耿，为了他主公孙权的霸业，为了江东的安全，那当然了。鲁肃忠厚是忠厚啊，他是为主无二心呐。周瑜想了想，子敬，那么以你之说，咱们就这么作为罢论不成吗？周瑜心说，我这口气我怎么才能出来？子敬看出来，都督太难过了。
2: 都督，您先在这儿静养几天伤势，我去找刘备去。
3: 周瑜一愣，子敬，你找刘备啊？你找他干什么呀？
2: 我找他理论。
3: 什么叫理论呢？辩辩理。他太不像话了。你在游江口和我们都督打赌怎么说的？我们取不了南郡，你再取。我们已经把南郡拿过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捡二乌里下手。把南郡就给抄过去了。哼，甭问呢，这准是得过南郡之后用曹仁的兵符令箭框出来夏侯惇，你们才取得荆州和襄阳。我呀，找刘备和诸葛亮把这些地方要回来，他不给我，不给我行吗？都督您讲话，咱不是在理上站着呢吗？走遍天下你也越不过个理字去。咱们不用一兵一卒，用不着抡刀耍枪，我就凭三寸不乱之舌，我就要把这些地方要过来。哎呀，子敬，要是那样可太好了。如果要不回来呢？哎，都督，要不回来咱们再打，这叫先礼而后兵。您再起兵伐刘备啊，我不阻拦您了。
2: 好，子敬，你可小心呐、啊！大耳贼刘备势之枭雄，诸葛村夫诡计多端，你跟他们说话可要注意。都督您只管放心吧，我和诸葛没少打交道。
3: 说完了，鲁肃收拾收拾，辞别了程普和周瑜，带十几个随从乘马就奔南郡来了。来到南郡城门口这儿，去，谁在里面守城让他出来见我。有认识鲁肃的，
2: 嚯，这不是东吴鲁大夫吗？怎么这么大火气呀、啊？赶快给禀报吧。
3: 赵云打里边出来了，
2: 哎呦，原来是鲁大夫。
3: 赵子龙，这厢有礼。
2: 啊，
3: 子龙将军，鲁肃不管多大火，那是跟刘备和诸葛亮，跟人家赵云呢发不着火。我来问你，你家主公刘豫州和你们军师孔明何在啊？
2: 哼，赵云差点笑了，心说，嚯，这鲁大夫怎么这么大的气儿啊。
3: 啊，鲁肃先生，我家主公和我们军师不在这里。在什么地方？现在荆州。
2: 哼，
3: 鲁肃一想，真快啊，前两天还在游江呢，现在跑荆州去了。有你的。好，我到荆州去见他们。
2: 啊，鲁大夫，您不到城中歇息片刻？
3: 不歇了。鲁肃心说，我哪有功夫歇着我呀，打马扬鞭就奔荆州来了。
2: 来到荆州，鲁肃在马上这么一看呢、啊、
3: 哎呦，
2: 荆州城军容整肃，这才几天啊，
3: 人家诸葛亮把荆州给治理的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有条不紊哦。哈哈，鲁肃点了点头啊，诸葛亮真乃是世之奇才呀，不可多得的人物。来到荆州城门口这儿，鲁肃下了马了，告诉门军到里面去通禀，告诉你家军士诸葛亮和你们主公刘备，就说城外有江东鲁肃求见。火还那么大没消呢，门军赶快到里边去通禀去了。等了老半天，鲁肃心说怎么着，诸葛亮不敢见我，有愧啊啊，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不是没动静，感情里边啊在调动人马呢，干什么呢？以示隆重。嚯，从打这个荆州帅府一直到城门口这儿，人马列开呀，鼓炮齐鸣，诸葛亮和刘备亲自接出来，一见鲁肃啊甭提多亲热了。刘备拉着鲁肃的左手，诸葛亮拉着他的右手，左右相陪，问长问短呐，问寒问暖哦，一步鼓一步号，把这位鲁肃先生给接进了帅府。帅堂中是高摆酒宴呐。鲁肃心说干什么，干嘛跟我这么亲热，少来这套。哼，心说你们少气我们都督两回都有了，让你们都快给气死了，跟我这么亲热这事儿就算完了，没那事儿。你们之所以这么热情，甭问，准有亏心事，亏心理就愧。哼，你当我鲁肃看不出来呢？他那样子诸葛亮啊总想着要笑，但是没敢笑啊，看今天鲁肃啊这张脸儿有点太严肃了。坐下之后，刘备满酒，诸葛亮给布菜，鲁肃勉勉强强喝了两杯，把酒杯这么一推，哎呀，皇叔，诸葛先生啊，鲁大夫，你们这个事情办的可不怎么样啊。哎呦，诸葛亮更想着乐了，怎么回事？自从打认识鲁肃那天呢，

0: 还没见他这样过呢。今儿个开门见山，汤的一下把话拽出来了。刘备啊，更会装傻充愣啊！哎呀，陆大夫，备有何不周之处，使得先生气恼？我做了什么事儿了，让您生这么大的气？不这么问还好点，这么一问呢，鲁肃这气儿更大了。鲁肃心想，就连我这不爱生气的人我都生气了，何况我们都督啊，你们这蔫巴筋儿太气人了，简直明明把这事情都办完了，还在这装糊涂。皇叔和先生可知道我鲁肃的来意？尚且不知，我是来向皇叔你讨还荆襄来了。这个地方应该归属我们江东，因为荆襄乃是我江东的门户，我们赶走了曹操，荆襄理当归东吴。此次曹操兵发百万来取江东，赤壁一战，我们江东花费钱粮，耗尽心血，所有文武协力同心，一番苦战，算把曹操打败了。不但败了曹操，也搭救了皇叔你。现在曹操已经败北回了许昌了，那么这个荆襄呢，应该属我们江东。皇叔你们为何一声不响的巧取了荆襄九郡，是何理也？鲁肃越说呀，这气儿越壮，他觉得他越有理。
1: 哦，
0: 等鲁肃把话说完了，刘备还不那么慌着忙着问了呢，稳稳当当坐在那会儿，把酒杯端起来滋溜喝了一口，也不看鲁肃了。哎，鲁肃一看，这什么意思啊？我的话皇叔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先生？说着鲁肃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是满面含笑，哈哈，
1: 子敬，原来你是为要荆襄来的
0: 啊，
1: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0: 荆襄九郡应属东吴，正是啊。
1: 呵呵，鲁肃，要是别人这么说还可以啊，
0: 这话从你嘴里往外说，我听着怎么这么刺耳呢？
1: 哎，
0: 诸葛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这话不该这么讲。荆襄九郡乃是刘表刘景升的地方，怎么会应该归属江东呢？
1: 啊
0: 啊，是啊，刘表刘景升，可刘表现在已经死了呀。
1: 死了，
0: 刘表虽死，其子尚在。说刘表没了，人家儿子还在着，谁呀？就是那公子刘琦呀。再者说，子敬，你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刘豫州和刘表是什么关系？人家是兄弟，同是汉室宗亲。现在刘表死了，其子年幼，应该由我家主公刘豫州扶持，以叔辅侄，何理而不顺呢？你们凭什么来讨还荆襄呢？
1: 哎，几句话说的鲁肃没词儿了，他听诸葛亮这话说的在理呀。
0: 哎，诸葛先生，可刘琦为荆州主，那无可非议。但是刘琦公子，他不在荆州这儿啊。
1: 你说这事儿可怎么说呢？
0: 诸葛亮一听，你怎么知道不在荆州呢？这么说，子敬，你想要见一见公子刘琦
1: 啊？来人呐，
2: 伺候先生，去把公子扶来。
1: 扶来，工分不大。就听这围屏后头有人说话，
2: 搀扶了。
0: 哎呦，打这围屏后边搀出一人来，正是公子刘琦。
3: 哎呦，把鲁肃吓一跳，这才几天没见呢，刘琦公子怎么病成这样了？
0: 哎呦，走道都打晃了，病得那脸上瘦的呀，见棱见角的，太阳穴都塌进去了，那俩眼睛都没神了。两个侍从把刘琦公子搀到酒席前，刘琦冲着鲁

0: 速打个招呼，资敬先生，恕刘琦病躯，不能全礼。
1: 哎呀，卢素赶忙站起来还礼呀，公子啊，您怎么病得这么厉害呀？快快，扶公子后面休息吧。望公子好好静养，多加保重。
0: 把刘琦搀回去了，鲁肃也傻了，这还说什么呀？刘琦为荆州主，理所当然。他这么一着急，
1: 诸葛先生，那么公子在，这没什么说的了。如果公子不在，这荆襄该如何处置呢？
0: 诸葛亮微微一笑，子敬，公子在一天，我们在荆襄守一天，要是公子不在呀，我们是另作商议，
2: 再研究。
1: 哦，鲁肃点点头，这么说公子不在，刘豫州和诸葛先生定将荆襄还我东吴了。
0: 哎呀，子敬，你说的可也有道理呀。鲁肃高兴了，你倒听明白诸葛亮这话呀，人家头一个说呀，公子不在，咱们再做商议。第二句人家说，你鲁肃说的这话也有道理，这叫什么呀？鲁肃以为啊，诸葛亮答应了，刘琦不在，必定还荆襄。鲁肃想的这儿高高兴兴，辞别了刘备、诸葛亮，回来见周瑜，跟周瑜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周都督一听啊，气晕了。哎呀，子敬，你又上了村夫孔明的当了，他这是在骗你。我说你这办法不好使吧，干脆咱们先礼后兵吧，现在是立刻起兵，兵发荆州。
1: 哎呀，不行不行，鲁肃又给拦住了，都督，您不能发兵啊，我上次跟您说的话您不能忘了啊，现在咱把刘备逼得太急了，他很可能就去投曹操，这事儿您可不能不想。再说都督，我当时啊，我也琢磨了，诸葛亮是不是在哄骗我，可是我一看刘琦公子那个病啊，是十分沉重，这人呐，活不了多久了。您放心，刘琦要是一死，我立刻就到荆州跟刘备、诸葛亮要这地方，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语答对我。你跟我说的。另外啊，我发现刘备和诸葛亮这人呢、啊，是很讲信用的。
0: 哎呀，周瑜摇了摇头啊，他讲什么信用啊？你呀、啊、你呀、啊，子敬，你这个人太诚实，太过于相信人了。
1: 可是周瑜这时候也为难呢、啊，他想进兵吧，一个是自己这身体不佳，箭伤很重。再一个就是鲁肃提醒他那话呀，周瑜反复想过了，这要是真把刘备逼急了，他要是投许昌，这可对我江东非常不利、啊、但是要不进兵，这口气出不来啊。就在这时候啊，吴主孙权来了一封书信，程普和鲁肃这么一听啊，啊，把信拿来，快快，两个人都惦记着孙权的事儿呢，不单这两个呀，可以说是全营的将校，因为都知道啊，孙权将军率兵在攻打合肥，不知道这仗打得怎么样了。程普和鲁肃把来使接进来之后，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两个人都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孙权呢，打合肥打不下来，因为是曹操手下的大将张辽据守合肥，张辽威震逍遥津吗？孙权呢是伤兵损将，他来信干嘛呀？让周瑜分出一批人马去增援他。哎呀，程普一看，我说先生，这事儿怎么办呢？鲁肃想了想，这可倒是个机会啊，老将军，咱们就借着主公这封书信，如此这般，您看好不好？哎。啊，就一先生，走，他们两个人来见周瑜都督，把书信给周瑜一看，然后他们请周瑜是搬兵回江东。周瑜一听，我哪能回去啊？ 哦，合着荆州、襄阳、南郡、撂下我就不管了，我就这么回去了，岂有此理啊！分兵说分兵的，取荆州还得取荆州，要不然呢，得把我憋屈死。鲁肃一听，哎，都督，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先暂且回江东，您呢，把伤稍养一养，我们呀，到合肥去增援主公，等打败张辽，取过合肥之后，咱们再回兵荆襄。您看怎么样？不行，子敬，你别说了，荆州要不来呀，我是誓死不回江东。哎呀，都督，您放心好不好？您就把荆州包在我子敬身上，我早晚得把荆州给您要回来，要不然您就拿我试问。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似乎总是一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模样。
1: 年轻时的程颐，他会写诗言志，会上书论兵，心里装的不仅仅有方块字，还有万里河山。程颐一生留下来的诗不多。
0: 6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走进青年程颐的内心世界，探寻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理学初心。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8: 周末超下饭。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9: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1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5: 哎，那说到二位，这个二位是怎么踏上学习相声的道路的？富强老师是怎么开始学艺的？
9: 我这个说到这儿得感谢一个我这个生命里的贵人，中国曲艺家协会的王丹雷老师。王丹雷老师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亲自把我和我原来那个搭档叫方天平，这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把我们小哥俩哎拉着我们走进了我们的恩师李金斗先生的家。就是这样就跟李老师跟师傅学艺从艺，屈指算来，从丹雷老师带着我们走进我恩师家到今天也区区四十多年了。
5: 这就区区啊，
9: 区区四十多年了，
5: 咱俩加起来有这么大吗？
10: 没有。
9: 那的确是这个，你刚才你说怎么走上艺术道路，说来也简单，就是当初因为一个机缘巧合认识了丹雷老师。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一直很怀念他，起码我跟小芳特别怀念他，因为你没有人家的引荐，我们不可能那么顺利的，那么直接的，就是没有走任何弯路的就跟恩师金斗先生相识了。
5: 哎，那最开始接触相声是因为什么呢？
9: 因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喜欢，你要让我说就是纯粹的喜欢。因为那你想十几岁小孩完全还不是特别的能判断，说我这一辈子今后的远大理想目标或者什么梦想是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现在的孩子聪明，那时候相对来说就是在那个年龄段还是比较迷茫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喜欢，我觉得这种喜欢是生理上的，不是心理上的，是真的喜欢，就觉得这个搞这个跟喜剧有关系的东西可能会对自己来说更刺激，更有新鲜感，更有吸引力。嗯，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啊，包括我跟小芳认识，怎么认识丹雷老师，怎么上到的师傅家，都是因为喜欢。哎，所以世界那么大，这几个人就无形中走在一起了，就是因为喜欢。
5: 那跟小芳是怎么认识的？
9: 我们俩是在北京市中小学生文艺汇演
5: 啊。首先我先道歉啊，我那个小芳不是以我的身份啊，我是以富强老师身份说的。
9: 习惯了，习惯了。
10: 你也可以这么叫他。
5: 我可能不太尊重这样。
9: 对，其实就是这个，因为呀，我在那个直播的时候，现在也有点忌讳这个，就是我不能老提方清平。为什么人老说你老蹭人流量？好多人都这么说，我说你张嘴闭，但不是我，他们就总问我他干嘛呢，怎么样啊，你们怎么，但是所以一说起来呢，就是好像让人觉得你怎么张口闭口这个我叫方清平。所以我现在就习惯了说小芳，你要不问我，我就不好好说。
10: 因为毕竟他们合作那么多年，所以说 问以前必然要提到方老师，这是
9: 你
10: 这是
9: 所以大很多人说你蹭流量蹭流量，现在不是挺流行这词吗？所以我就干脆，其实按理说我也不应该叫人家小方，因为毕竟人家是功成名就的这个知名演员了，对不对？
10: 我认为在网络上方老师属于蹭您流量，因为他不怎么在网络上混迹，您天天在网络上混迹，所以说他是蹭您的流量，是不是？
9: 对，说回来吧，我觉得这个还得需这个人啊，无论你做什么，还得需要最需要的是感恩，实实在在的说，我呢，当然说的太远了，当初怎么一点一点走到恩师的那个家里的这个过程太远了，但是我觉得我说来归去，最应该感恩的还是那刚才我提到那个王丹磊了，
5: 引路的人。
9: 对，没有他，我们不可能那么简单直接的就认识了我的师傅。
5: 那咱还没说完呢，您说方老师是怎么就是？
9: 北京市那个
5: 比赛
9: 一个文艺汇演还是曲艺汇演，我忘了，连评委我都记得。

0: 行了。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就是合作，还是说是
2: 没合作？那时候没合作，那时候分别参加
1: 啊，
2: 分别参加、哦、这个，
1: 然后各自把各自的搭档就不要了
2: 啊。对，不是因为你想中学生嘛，会演他
1: 没有什么搭档
2: 啊、对，搭档就是都临时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说到这儿，就是我觉着有一个让我特别难忘的，就是那时候丁广泉老师很厉害，他在那个年代就。把我们俩叫到他们家里，就觉着我们俩可能有点这意思、
1: 哦、
2: 啊，就说你们这个，但那个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指着小芳说，你这个呀有适合说单口相声的潜力。
1: 哦，
2: 他那个年代丁广泉老师，这是他亲自说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这行的这些老先生们很厉害，
3: 眼光独特
2: 啊，人看得很远。
1: 哦，
2: 嗯，在某种意义上说，等于就是丁老师把我们。就是给拴到了一起，
1: 嗯
2: 啊、哦，先有的文艺汇演认识了丁老师，然后我们又认识了这个王丹雷老师，最后认识了恩师。
1: 哎，那你既然提到了丁广泉老师，我们来听一段啊，由石小杰和丁广泉表演的相声《生财无道》。
4: 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5: 个体百货商贩，
4: 做小买卖的，
5: 叫俗喽
4: 啊，
5: 二道贩子。
4: 感情这位是个二道贩子，
5: 你为什么起名管我叫二道贩子？
4: 这不是你说的吗？
5: 让大家给评这理
4: 啊！
5: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就卖了两双真优美的袜子，他给我改老二来了。
4: 谁呀、啊？
5: 这事儿你跟我妈商量没有？
4: 这跟那个是两码事。
5: 我不管他一码事两码事，
4: 嗯，
5: 我不爱听这个名字，
4: 不爱听、
5: 啊。二道贩子多难听啊！
4: 嗯嗯嗯，
5: 你瞧咱们北京哥们起的我这名字多好听。
4: 哦，咱们北京人管你叫什么呀？
5: 倒爷，好听，
4: 这还不如那个呢。
5: 没那事儿
4: 啊，
5: 你听这个名字倒爷
4: 啊，
5: 尊重我。
4: 这怎么尊重啊？
5: 你这两个字很明显嘛。
4: 嗯。
5: 倒爷，
4: 嗯，
5: 他是爷爷辈儿的，
4: 没听说过。
5: 啊、我喜欢听，
4: 哦哦，哎，听这个，
5: 太对了。
4: 行行行，
5: 哎哎，
4: 那我就问问您这位倒爷先生，
5: 您别客气，
4: 您都卖点什么呀？
5: 哦，您问我卖什么东西
4: 啊？
5: 那我卖的东西太多了。
4: 都什么呀？
5: 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
4: 嗯，
5: 使的、用的、玩的、看的，
4: 嗯、
5: 捏的、缝的、砍的、炫的，
4: 嗯，
5: 坑的、蒙的、拐的、骗的，
4: 嗯，
5: 啊，都干，
4: 坑蒙拐骗的。
5: 哎，嚷嚷什么呀？站这儿！
4: 不是，你怎么还坑蒙拐骗呢？
5: 哥们儿，这是做买卖，你懂吗？
4: 啊，
5: 现在能挣上钱就是本事。
4: 这坑蒙拐骗能算什么本事啊？
5: 你看，要不说您这人发不了财。
4: 怎么？
5: 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干我这工作呀？
4: 是啊。
5: 哎呦，我这工作，他脑袋得灵啊。
4: 怎么灵啊？
5: 哎呦，你得掌握这市场的信息。
4: 信息？
5: 咱们得卖那紧俏商品。
4: 不，这怎么讲啊？
5: 你就是说，像南边有什么特产
4: 啊啊、嗯
5: 嗯，北边有什么特产？
4: 嗯，
5: 这全靠我们这倒爷给他调配呢。
4: 就靠你们调配啊？
5: 哎呦，我们这工作跟这人民生活是紧密相关呢。
4: 这么重要？
5: 跟您这么说，
4: 嗯嗯，
5: 没有人民，
4: 嗯，
5: 就没有我石小杰。
4: 哦，
5: 没有我石小杰，这人民就会生活上带来困难，
4: 是这么回事吗？
5: 哎，
4: 不是，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说说呀？
5: 具体的说是吧？
4: 啊，
5: 具，哎，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
4: 啊啊，
5: 哎，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4: 嗯，
5: 北京的四五月份，人民生活有什么困难？
4: 北京这四五月呀、啊，
5: 青黄不接的时候。
4: 哦，对了，那时候最缺青菜。
5: 太对了。四五月份没菜吃
4: 啊，
5: 人民生活有困难，咱们能不管吗？
4: 那怎么着呢？
5: 这就靠我为人民谋福利去。
4: 谋福利？
5: 对对。
4: 你干嘛呀？
5: 我为人民卖菜。
4: 那你上哪儿弄菜去啊？
5: 买农民的。
4: 哦，到那个菜地里买去。
5: 不用，咱们哥们儿买就不用去那么远了。
4: 那你上哪儿啊？
5: 郊区边上。
4: 啊，
5: 夜里头十二点。
4: 嗯，
5: 我找几个哥们儿。马路中间一躺，等着他给我送菜来。
4: 谁给你送菜来呀、啊？
5: 老远一瞧
4: 啊，
5: 一农民骑辆自行车，后边搁俩筐。
4: 嗯，
5: 甭问呢，到城里卖菜的呀。
4: 就是啊，
5: 咱们哥们儿买他的就成了。
4: 那人家能卖你吗？
5: 啊，这你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商量一下啊。
4: 哦，你都怎么商量啊？呀、啊，这
5: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放下两筐菜，哥几个给我啪。

0: 不是，我说你们这要打人呢，是怎么着？
1: 土老帽，
0: 土老帽，
1: 别害怕啊，哥们儿是买菜的，
0: 买菜啊
1: ？Yes，
0: 你就别 yes 了。不是买菜，你晾什么家伙呀？
1: 啊，那什么秤杆儿、秤砣，
0: 好嘛，这胆小的非让他吓出毛病来。
1: 带点什么菜来呀？
0: 黄瓜，
1: 黄瓜，
0: 嗯，
1: 头茬的。
0: 刚摘的，
1: 有点意思。
0: 嗯，
1: 哥几个上，
0: 哎，
1: 您来根尝尝。
0: 哎，
1: 哎，
0: 好嘛，他这就吃上了。
1: 嗯，有点黄瓜味儿。
0: 废话，黄瓜它没黄瓜味儿。
1: 多少钱一斤呢？
0: 你问这黄瓜呀？
1: 啊，
0: 一块钱一斤。
1: 一块钱一斤。
0: 嗯，
1: 一共带来多少斤？
0: 100斤。
1: 100斤黄瓜。
0: 哎，
1: 我都包圆了，成不成？
0: 那倒可以呀。
1: 价钱给咱们哥们儿往下唠唠。
0: 可以商量商量，
1: 这样得了。
0: 怎么着？
1: 这100斤黄瓜，
0: 你给多少钱？
1: 我给您来10块钱。
0: 对了，10块钱
1: 啊，这叫包圆。
0: 太少了，这不卖，
1: 这叫包圆，
0: 这不卖。这，
1: 你敢？
0: 敢？
1: 哥几个
0: 啊，
1: 往3楼车上给我搬。
0: 哎，
1: 老农，给你10块钱。再见。
0: 我告诉你，这不卖，不卖。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这不卖。
1: 你别有眼不识金镶玉。我可宰相肚子能跑火车，你我本不是一家人，但是咱为了一个共同的挣钱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老九多多的包涵。你要搞好计划生育，哥几个给我撑。来，
0: 整个是一帮土匪。
1: 那是，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你是土匪。
1: 怎么叫土匪啊？
0: 啊，你看你办这事儿，
1: 大家听得清楚，我给的钱没有。
0: 就给人10块钱，这算呢？
1: 你的意思
0: 太少，
1: 10块钱少。
0: 哎，
1: 给他500块钱合适。
0: 那倒
1: 给了他，我吃谁去？
0: 你这叫什么呀？这个
1: 这叫自由市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学着点吧，哥们儿。买卖精，
0: 你这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呢？
1: 那是啊，
0: 你这叫欺行霸市。
1: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0: 欺行霸市。
1: 丁广全同志，
0: 嗯。
1: 你要注意了。
0: 我怎么了？
1: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0: 诬陷？
1: 法律上写的清楚
0: 啊，
1: 凡是诬陷我们大卫先生的都判有期徒刑90年。
0: 这可
1: 考虑你们家子孙问题。
0: 不是，你这是哪国的刑法呀？
1: 你甭管哪国刑法，给钱了就不犯法。
0: 没你这么办事儿的。
1: 怎么办事儿啊？
0: 人农民大老远的。
1: 对呀、啊、
0: 把菜从城外运到城里了。
1: 你的意思？
0: 你给人解气像话吗？
1: 那怎么办呢？
0: 让人农民自己进城卖去。
1: 哦，你的意思让农民上城里卖菜？
0: 哎，
1: 好，让他上城里卖。
0: 嗯，
1: 我不卖菜的行不行？
0: 那你打算？
1: 我石小杰离开卖菜照样来钱。
0: 你打算卖什么呀？
1: 我卖鸡。
0: 哦，卖鸡行。
1: 我农村收购他一笼子鸡。
0: 对。
1: 铁工厂弄他一书包铁沙子。
0: 哎，
1: 咱们自由市场卖鸡，照样来钱。
0: 不不不，
1: 还给你这么说了
0: 哥啊？你等会儿
1: 怎么着？
0: 你是不是憋着问这鸡肚子里边塞铁砂呀你？
1: 咱们哥们能干的缺德的事儿吗？
0: 嗯，
1: 你说那都是业余倒爷干的，你知道吗？
0: 业余倒爷？
1: 哎，
0: 不是，那你这专业倒爷卖鸡，你要铁砂干嘛呀？
1: 咱们找一漏斗
0: 啊，
1: 把这鸡屁股撑开喽，往里头灌。
0: 哎呦，要说这专业的比那业余的可损多了啊。
1: 我星期六农村收购了一笼子鸡，
0: 嗯，
1: 铁工厂找了一书包铁砂。星期天早起，我3点钟我就起来了，
0: 嗯，
1: 我就挨着个给他们往里头灌呐，灌了3钟头，灌完了。灌完之后啊，我再瞧我这笼子鸡，一个个还真够可爱的。
0: 怎么可爱啊？
1: 都跟那马戏团那蛤蟆狗似的，
0: 嗯，
1: 在这鸡笼子里头它坐着，哈哈哈哈哈哈。
0: 不是，这鸡怎么能坐着呀？
1: 可能是屁股底下太沉了，
0: 呵。哎呦，这鸡到他手里都受了罪。
1: 哎，
0: 不是，你说你这种鸡他谁买呀？
1: 我还跟您说，
0: 嗯，
1: 有货就不愁买主，
0: 是吗？
1: 本人刚往自由市场一摆，就过了一老太太，
0: 还真有买的。
2: 哟，小伙子，这是你卖的鸡呀？
0: 嗯，
2: 瞧瞧，一个个都怪老实的啊。
0: 嗯，他也得动换得了啊。
2: 这鸡肚子里头多干净，比那帮倒爷可强多了。
3: 怎么了？
1: 他们往那鸡酥子里头乱塞东西。
3: 是啊，嗯，那都是业余的嘛。
2: 瞧瞧，这鸡个儿不大，这分量头还不小啊。
0: 啊，费多大功夫啊！
1: 我就来这只了。
0: 这老太太非上当不可，
1: 也该找我倒霉呀。
0: 嗯，
1: 就在我收钱这功夫，我这鸡也是不争气。
0: 怎么了？
1: 哭嚓一下子把我罐子铁砂都给我拉出来了。
0: 这回你就露馅了吧。
1: 哎呦，我的鸡爸爸哟。
0: 啊，
1: 您着什么急呀？你说你坚持会儿多好啊，你等我收完钱你再给我往外拉呀你。
0: 嗯，他也得憋得住啊。
1: 这时候老太太看了看爹这铁砂说了句话，
0: 嗯，
1: 把我都逗乐了。
0: 怎么说的？
2: 哟，小伙子，要说您这鸡还会点气功啊。
0: 气功？
2: 一屁他愣蹦出2斤多铁砂来。哎呀，要说你这鸡搁在钢厂就好了。
0: 怎么了？
2: 省着咱们费那么大劲儿的炼钢了。
0: 啊啊，
2: 就让他个个那儿撅屁股往外蹦得了。
1: 好
0: 好，这老太太还真幽默。
1: 干嘛呢？那么大岁数，买就买，不买走你就完了。
0: 你就别说了，
1: 就您那模样还吃鸡肉了。
0: 不是，行，
1: 我看你就不是吃主。
0: 不是我
1: 回家胡同白回这么家，什么人呢？你算，你爹什么人？
0: 行了，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呢？你先说你什么人吧，你。
1: 我怎么？
0: 大家伙在这听了半天了，越听越可气呀！你瞧他办这点缺德的事儿。啊，卖菜嘛，劫人农民的，卖鸡不好好卖，问这鸡屁股里边灌铁沙子，我都不知道你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呀？
1: 不太好灌，
0: 夸你呢。
1: 废话，你问人家呢。
0: 你站好了，
1: 站，
0: 你站着，
1: 站着就站着。
0: 我也说两句吧。
1: 你说
0: 你年纪轻轻的，
1: 对呀，啊，
0: 做一小买卖，
1: 我知道。
0: 你怎么不跟人家好的学呀？
1: 跟谁学呀？
0: 这该你学的太多了
1: 啊。
0: 你就拿那个香锅里的小伙子辛福强来说吧，
1: 啊，
0: 人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啊，
0: 人给五保户香锅里一分钱都不要，人也是个体户，像你似的变着法的骗人钱。
1: 不是，你不是就说这么一位吗？
0: 就这么一位
1: 啊，
0: 很多个体户啊，
1: 啊，
0: 被评为信得过的个体户，还有的当了劳动模范，有的当了人大代表。
1: 为什么？我也想当人大代表。
0: 就。就你这么干你还能当人大代表啊？
1: 我可以争取吗？
0: 哎，要说争取那倒行。
1: 这不是就完了吗？
0: 首先你得好好做买卖。
1: 对，
0: 公买公卖。
1: 我知道，
0: 遵纪守法。
1: 是，
0: 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我说你半天了，
1: 哎，
0: 可不能让我白说你。
1: 您给我200块钱。
0: 对了，该你。
1: 你怎么打人呢？
0: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呢？
1: 我不是跟你闹着玩了吗？
0: 那你摸我干什么？
1: 我知道您为我好。
0: 那当然了。
1: 您说您图的什么呀？
0: 就是。
1: 在座的这么多师傅，没一位上来像您这么教育我。
0: 嗯。
1: 您这主要想把我引上正路。
0: 哎。
1: 不怕您笑话。
0: 嗯。
1: 连我妈打小都不敢说我一句。
0: 我这也是随便说你两句。
1: 您怎么着？
0: 随便说两句。
1: 刚才您那是随便说。
0: 啊。
1: 你可太谦虚了，同志。
0: 怎么了？
1: 大家听得出来呀。
0: 啊。
1: 你刚才那几句可是格言呐。
0: 格言，
1: 你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
0: 啊，
1: 你就是划破夜空的一颗贼星啊！你，
0: 嗯，
1: 不是那个明星啊！
0: 呵，
1: 我听出来了，
0: 嗯，
1: 你是一个伪君子。
0: 对了，什么？
1: 那
0: 不是伪君子？
1: 不是，你是一个那个伟大的君子。
0: 呵，
1: 常言说得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嗯，
1: 我现在心里明白了，
0: 哦，
1: 年轻人做买卖干那个缺德的事儿干嘛呀？
0: 就
1: 让大家瞧不起我。
0: 哎，
1: 不单您瞧不起我，
0: 嗯，
1: 连我媳妇儿都瞧不起我。
0: 是吗？
1: 我们俩结婚10年了，我带她上王府井，她能不跟我去？
0: 那为什么呢？
1: 怕见着仇人打我的时候，连她都打喽。
0: 呵，
1: 多不合适啊！
0: 骗人都出仇了。
1: 您说我长得这么漂亮，
0: 嗯，
1: 嗓子也好，我好好卖东西不是就完了吗？
0: 就是。
1: 通过您一教育，我心里明白了。
0: 懂了。
1: 我这回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0: 那
1: 放下屠刀，我立地成佛。我这回凭手艺吃饭。
0: 干什么呀？
1: 我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怎么样？
0: 好，
1: 对不对？
0: 哎，给国家收点玻璃瓶子。
1: 不，我跟您说清楚
0: 啊，
1: 玻璃瓶子本人一个不收。
0: 那你收什么酒瓶子呀？
1: 茅台酒瓶子。
0: 你干嘛单收茅台酒瓶子呀？
1: 凭手艺吃饭
0: 啊，
1: 卖名酒。
0: 你是不是憋着卖假茅台呀？
1: 什么叫卖假茅台呀、啊？茅台那是国家注册商标啊，那犯法。

0: 我这是祖传宫廷秘方，超级赛茅台，
1: 比这茅台酒还好。
0: 它怎么叫赛茅台呢？
1: 是啊，
0: 嗯，
1: 不是，那你这酒怎么做呀？
0: 打算学不打算学？
1: 不是，我当然想学呀、啊。
0: 想发财不想发财？
1: 谁都想富裕点。
0: 那这样，嗯嗯，你拜我为师，
1: 干嘛？
0: 我收你这徒弟，
1: 嗯嗯，
0: 把手艺交给你，咱哥俩就做。
1: 嗯嗯，
0: 完了卖完钱，咱哥俩分。
1: 不是，我倒不是那意思
0: 啊，
1: 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0: 怎么做？
1: 嗯。
0: 咱哥俩的交情我教你啊，
1: 你说说。
0: 你上大街上啊，
1: 嗯，
0: 收点那个空的茅台酒瓶子回来，
1: 嗯嗯嗯，
0: 然后上那酒厂，
1: 嗯，
0: 买那散装的二锅头，
1: 二锅头，
0: 你弄它半桶
1: 干嘛？
0: 然后拿着自来水，你哗就给它兑去，兑完之后啊，你把这瓶儿码好了，你就挨着个给它往里头灌。
1: 我看你再跟我说，
0: 不，你别着急，
1: 你这
0: 后边这是手艺。
1: 什么手艺？
0: 你还得买两瓶真的茅台酒。
1: 买真茅台酒干嘛？
0: 泡这瓶塞子。
1: 泡酒瓶塞子？
0: 您琢磨这瓶塞子要拿这茅台酒泡完了，您这一闻它准是茅台酒味儿。
1: 多废话呀。
0: 哎呀，完后您把这瓶给它封上，拿玻璃纸一包，
1: 嗯，
0: 卖的时候难免拍俩喝过的，他不相信怎么办？您当着撕开玻璃纸让他闻这瓶塞子，他这一闻，嗯，茅台酒味儿，行了，来钱了，学着吧徒弟。
1: 嗯，谁花这么多钱就买你这俩瓶塞子呀？
0: 老天爷饿不死我瞎家巧，
1: 饿这词儿啊！
0: 我头一天出去我就开门红啊，
1: 嗯，
0: 我灌了四瓶啊，刚往自由市场一站就过来俩买主，
1: 还真有上当的。
0: 西服领带，提着皮箱子，听口音广州的，有钱就得蒙他。
1: 我那些话都白说了，
0: 也当然咱哥们会说呀，
1: 嗯，
0: 云山五照一对穷砍。没有十分钟，人四瓶酒拿走了，30块钱一瓶，120块钱给咱们哥们进兜了，哈哈哈！
1: 骗完人了吧？
0: 那是啊，
1: 快跑吧！
0: 干嘛？
1: 逃跑？
0: 跑？
1: 嗯，
0: 好汉做事好汉当。
1: 怎么着？
0: 我得跟着他。
1: 你跟着人家干嘛呀？
0: 我等他喝完酒，我把他那酒瓶子再收回来。
1: 你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喝呀？
0: 我听他说了。
1: 说什么？
0: 今天是探亲访友请客吃饭，
1: 嗯，
0: 到家打开瓶他就得喝呀，
1: 嗯，
0: 尤其咱这酒又没多大度数，
1: 嗯，
0: 哥几个甩开腮帮子不是一会儿就喝完了吗？喝完了剩空酒瓶子搁家干嘛？给俩钱买过来，明儿我接着卖。
1: 哎，他都琢磨透了，简直。
0: 我跟着他，
1: 嗯，
0: 看了进了一片宿舍区，我盯好了哪个门洞，我楼底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0: 我从早晨8点等到晚上9点，我一算着这时间差不多了，楼上这酒喝完了，我该收他这酒瓶子喽。
1: 人家知道你在这等着呢。
0: 那没关系啊，
1: 嗯，
0: 我有嗓子呀。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我给他唱。
1: 唱？
0: 哎，
1: 你唱什么呀？
0: 酒干了皮儿卖我。
1: 酒干了皮儿卖我。

0: 啊，酒干了皮儿卖我，酒干了皮儿卖我，酒干了皮儿卖我，酒干了皮儿卖我。
1: 可惜这点音乐细胞，
2: 你别说，我这一唱还真灵，当时四楼就露出仨脑袋啊！我一看就是那俩广州的旁边一老头，
1: 真唱出来了。
2: 这俩哥们跟那老头还介绍我呢，
1: 怎么说的？
2: 老伯啦，我的酒就是从大嘴里买到的嘞，
1: 让人认出来了。
2: 要说旁边这老大爷对我还真客气，
1: 说什么？
2: 哎，钱兜了，酒干了瓶卖你，卖你干嘛呀？卖你名灌着白水，你在坑人家是吧？你不要酒瓶子吗？我成全你小子，一点不要，你给我接着吧，冲着我这扔下来啊！我一看酒瓶子飞起来，当时我来一个。不是，就听见当的一声，
1: 把瓶接着了，
2: 砸我脑袋上了。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7: 超下饭。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8: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9: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5: 哎，欢迎二位啊！刚才咱们聊了聊富强学艺的道路和方清平初相识，那后来你们合作的第一个作品还有印象吗？
10: 第一个作品啊，这个我还真得好好想想，这好可是有年头了。我觉着好像是
5: 正经上台演的啊，
10: 正经上台演的两个人合作的，应该是丁广泉老师给我们排了一个作品。叫好像是类似名字我真记不住，就是类似当年特别火的受的姜昆老师那一代艺术家的影响，什么就是诗情画意那种，
5: 李金铃啊，
10: 类似那样的作品
5: 啊、哦、
10: 而且丁老师有一特厉害的地方，丁老师自己能创作、
5: 哦、
10: 他纯粹是自己创作，
5: 嗯、
10: 哦、所以丁老师写了一个就是类似的青少年的作品让我们演的，当时我们有四个人，我记得特清楚，富强、方清平、刘杰、王玉，我们四个人，一人给我们，他给我们就是栓子搭档嘛，
5: 嗯，
10: 我们俩一场，然后他们俩一场，给我们写了两个作品，丁老师自己操刀写的，就是类似我跟你说那种诗情画意那种作品，但是名字我忘了
5: 啊。那个年代其实很流行这种青少年的作品，
10: 对对对对。
5: 我之前一阵英宁他们来也是，
10: 嗯，
5: 什么群星灿烂、嗯、
10: 啊，就是类似这种，
5: 类似于这种。
10: 因为丁老师啊，其实在那个年代他创作率挺高的，我要没记错的话，当年这也不算说太远，当年咱们北京弄的第一届的业余相声大奖赛一等奖，就刘慧老师也是我们中广的、嗯、他那个获奖作品好像就是丁广强老师写的。
5: 哦，
10: 那也是丁老师，当初丁老师创作的那个频率挺高的。
5: 其实后来也是，因为我相信丁老师教外国朋友说相声，
10: 他得给人量身定做的写呀、啊。
5: 对呀、啊，他外国朋友他能说就不容易，嗯、就甭说写了。
10: 对，我就记着那时候那个，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起码那个作品跟丁老师有关系。
5: 哦、那说的另外一个作品啊，其实我也印象很深，这个作品好像是你独有的。
10: 什么呀？
5: 就是也不能说你独有，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
10: 啊。
5: 叫《霸王赞》
10: 啊，嗨。哦，对，那个就是咱这科不敢
5: 说，就是八扇屏的
10: 其中的一扇，那个是怎么回事呢？是我的师爷叫丁玉鹏，这也是一个故事，等有机会展开的聊。那个人对我和小芳的艺术道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嗯，
10: 因为当年因为我跟小芳不像他们有，不像就万宇就坐咱旁边，万宇老师他们都是天津曲校的，
5: 对，专业做科。
10: 我跟小芳没做过科，那么师傅收了我们了以后呢，师傅要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要想怎么能找一位又会的多、会的全、教的好、教的到位的，还得是这个踏踏实实的这么一位老先生。那所以说，要不说师傅的重要性，师傅用心良苦，琢磨来琢磨去，就想到了丁玉鹏先生。丁老师给我和小芳，我屈指一算，大概整整上了小十年的课，
5: 哦，算是私教，就
10: 啊，私教那纯私教，而且你知道什么？每星期两趟，每星期二一天，每星期五一天，就这么每次去一个星期两次课，一个月八节课，一共上了将近十年，一直到他老人家住院。
5: 而且我印象当中，是不是都得在人家吃？
10: 啊，对， 但是丁先生家里生活条件很一般，
11: 哦，
10: 那时候我跟小芳后来稍微的有一些收入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俩已经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厂了，全总工厂了，他们正好住在西直门外嘛，
11: 嗯，
10: 然后德胜门外，然后我们就也隔三差五会孝敬一下老先生，但主要还是在人老丁先生家吃，将近十年的光景，那个时候丁老师对我们的这种学习的这种，可以说那真是纯私教啊！老头每次都提前把作品录好了，他这种教育方法特别好。
11: 什么叫录好了呀？
10: 你我跟你说啊，我们专门给老爷子买了一个
11: 卡带机，
10: 双卡录音机，然后买好了磁带。我们不是每礼拜去两次吗？周二去一次，周五去一次。那么一三四中间，老爷子认真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师傅给我选这么一老先生？我们俩不去的时候，老先生比方说，就像你说，今天给我们准备上那个八扇屏了，老先生把这个作品自己以逗哏的身份先录一遍，然后再用捧哏的身份再录一遍，然后再把两个人合作他一句我一句的再录一遍，都录在这个卡带里头。然后我们这里边去就把这卡带先给我们，先不听这个，因为这礼拜上的是五宏图，这拿回去听，听会了下礼拜来我们再上这个，当然不一定就是一礼拜一节点，我这就这么良性的循环。我们大概那时候我们算了算，科室大量的这个钱都花在磁带上了，
11: 嗯，
10: 但也挺可惜的，有些东西后来掉磁了，那时候的技术性，但是而且我又说那个时候丁老师给我们俩上了就是大概很多很多的传统作品，因为老先生教主要是传统，而且丁老师也是他也姓丁，你看丁玉鹏先生那时候还专门给小芳录了十段单口相声
11: 啊，也是那时候就看出来了，
10: 对，就是他就觉着不知道是为什么机缘巧合吧，老头给我们录了好多，但是太可惜了，有些东西我们那个调词调的已经什么也听不清楚了，
11: 嗯，
10: 但是当年很厉害，我们哥俩挣那个那些很多演出费大部分都花在这个磁带上了，
11: 哦，
10: 嗯，非常非常认真，老爷子就这个光景，你想一礼拜两次，将近应该不到十年，差不多十年，
11: 万宇羡慕吗？
9: 羡慕啊，当然了，
10: 人家是做科的，
9: 不两个概念，我认为相声做科肯定也很重要，但是您能接触到像丁先生这样一嘴一嘴教啊，这叫那这小课可比那个大课更厉害了，对吧，
10: 对，
9: 这个还是不一样，我觉得
10: 因为这个，这就是要不说这个恩师为什么要拜个师，咱们这行很多人对这行多多少少也不是特别的明白，说你们相声界为什么要拜师，哎，很多这个知根末节的东西，这就是拜师的必要性，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师傅，他不可能给你领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师家，因为你自己找可能当然也兴许能找，但是你起码绕远费劲，
11: 嗯
10: 啊，而且人家作为你的老恩师，他会知道哪个老先生教你们俩更合适，
11: 适合你，
10: 真的非常合适。我现在啊，直到今天，起码你看我还有几年都，还三年我都快退休了，
11: 哦，
10: 也算这个小半辈子了。这个基本上用的很多作品都是当年丁先生赋予我们的，
11: 嗯，
10: 直到今天，真的。
11: 那这个《霸王赞》跟我们《八扇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0: 它就是它的那个贯口的内容，的确。我当时也恩师啊，包括我的师傅金斗先生，还有包括其他老先生也验证过，就是他更丰富一些，相对来说就是
11: 感觉故事更全面一些，
10: 对，更他是
9: 语言也更丰富，
10: 对，
9: 语言更丰富，
10: 他的版本的确是算是这个各具特色吧，
9: 而且这个傅老师那版《霸王赞》呢，它更文学性更强一些，
11: 我感觉更像评书里边的故事性，
9: 对对对，
11: 会多一些。
9: 咱们很多人背的那个多数是有点白话的，
11: 嗯，
9: 就是我的理解啊，未必对。
10: 对，
11: 这样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9: 好
11: 啊，来听听啊，富强、方清平《霸王赞》。
12: 不是我捧着说，听相声，信我的吗？还得听这人。
13: 嗨，
12: 那长得啊，
13: 我比他们也强不了多少啊。
12: 还谦虚，您比他们强多了。
13: 行不行？
12: 谁说的？各位啊，我给你介绍介绍，青年相声演员方清平，说学逗唱，无一不精，
13: 也就这么点长处。
12: 啊，是当然了，这个话说回来，对不对？人无完人嘛，
13: 嗯，
12: 谁没有点缺点呢？对不对？他也有，但是很小啊。你跟大伙说，你这缺点是？
13: 我这缺点呢？
12: 啊，
13: 就是我还会写作。
12: 你
13: 看人作者的饭咱也给抢了。
12: 不是你这人有点，说你胖就喘呢？
13: 怎么了？
12: 这什么？不是这缺点？
13: 没别的缺点了。
12: 不是你的缺点，你让大伙儿听啊，一听就你刚站这儿说两句，大伙儿没听出来。
13: 怎么了？
12: 你这稍微有一点语言上不规范。
13: 我语言不规范？
12: 对对对，严格的说吧，就是说你们这个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这个说的不全是普通话。大伙儿细听啊，他这里有北京土语，有这个地方话。
13: 没有没有，
12: 还有
13: 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您说的这是他们刚来北京，说不好普通话，说点河南话。
12: 嗨，
13: 我们这演员没这毛病，
12: 真的。
13: 我们这正经北京人都是普通话，你要是边这都鼓掌就证明对吧？我们没这毛病啊。有些老演员
12: 啊，
13: 王学义老先生他们，
12: 我
13: 为了旧社会过来的
12: 啊，
13: 保持点原汁原味儿
12: 啊，
13: 人家加点土语。
12: 那像你，
13: 我们这新社会的成长的都没有啊。
12: 不是，再大点声，再说一遍，你
13: 们青年演员没这毛病，每个都是普通话。
12: 嗯，不是，你等会儿累了。你刚才说一个就是那个
13: 没有啊，
12: 还打这儿出来的那个，吗？
13: 不是，
12: 也不太好发音这个。吗？
13: 啊，
12: 这您这是普通话，
13: 这就是普通话，新闻联播都这么说呀、啊？
12: 没听说过我。
13: 们申奥成功了，有这个没有？有没有？这新闻联播里就这么说嘛。
12: 各位真随和。
13: 赵忠祥说的是谁说的？
12: 这反正喊有的，这都是你姐夫吧？我没听说过新闻联播。哪天晚上各位咱坐家听这新闻联播，大家好，今天我们给您播报的是，有这么说话的吗？
13: 怎么了？
12: 这么就不是普通话？
13: 怎么会不是普通话？我闹不明白。
12: 你这人抬杠，当着今天这么亲爱的朋友们
13: 啊，
12: 你跟我们说说，大家都知道这普通话有一特点
13: 啊，
12: 每一个字能说又能写。
13: 对呀、啊，
12: 对吗？
13: 对呀、啊，
12: 你承认就好
13: 啊。
12: 你跟我们说说这，怎么写？
13: 当然能写了。
12: 说这话真累的慌。
13: 你要写这字是吧？
12: 啊、对，怎么写这字？
13: 没笔啊？
12: 你们没笔，你就跟我们写那意思。你说这怎么写？你不是这普通话吗？
13: 我给你写写啊！
12: 哎，别老说这话，哎、难受的很。
13: 您算来着了
12: 啊啊！
13: 我告诉您这字怎么写？
12: 怎么写？怎么写？
13: 我想想啊，
12: 多费劲说这话。
13: 我提笔忘字
12: 啊啊！你说说，
13: 啊！
12: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你就告诉我怎么写。
13: 这个它是也包括我呀。
12: 对呀。
13: 哎，这边就是一个我字。
12: 啊，这还是左右两个部分。
13: 哎，这边是一我字，
12: 这边是一我。
13: 对对对，
12: 那边呢？
13: 那边也是一我，没这字是吧？
12: 你这不是废话吗？
13: 不是，那边不是我。
12: 那叫什么？说，
13: 这边是一我。
12: 啊啊啊！
13: 那边呢，还得有他们啊。
12: 他啊，
13: 那边是一他，那边是一他。
12: 这边是一我，那边是一他。
13: 下边是一四点底，上头一草字头。
1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别对付行吗？抬杠这人，我告诉你，普通话这叫我们。
13: 啊
12: 啊，这属于。

0: 人类的语言，懂吗？
1: 你也说人类的语言，就口技啊？
0: 什么口技呀？能跟你似的吗？打哪儿出来的门？你承认不承认？你这个有北京土语说，
1: 不是啊？您这也忒较真儿了。
0: 再等会儿，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1: 忒较真儿了，这
0: 什么叫忒呀？又出了一个
1: 忒，就是太呀，太较真儿了，就太较真儿了啊。
0: 忒跟太这俩字一样
1: 一样啊。
0: 哦，那好，那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方啊。
0: 啊，那我们称呼您爱人得叫方太太。
1: 对啊，
0: 那一会儿你们得管你媳妇叫方忒忒呀。对不对？方忒忒，你过来。哎，方忒忒，你方，你不是说这俩字通用吗？
1: 方忒忒就恼你了。
0: 那，你不是说忒跟太它通用吗？
1: 这不是这玩意儿，你这怎么跟你说的这个？这说多了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0: 什么叫一个俩呀？
1: 不是一俩也不对啊。
0: 这不是一是一，二是二。什么叫一个俩？
1: 一个俩就是仨呀。
0: 什么叫仨呀？
1: 我又带出一个来，你说，
0: 不是你让大伙说这位一嘴马赛克啊，你这都。你是说话大家都这么说吧。哎，请问您今年多大了？我22了。哎，那您呢？我33了。能按你这么说吗？哎，今年你多大了？哼，我俩是俩了。那什么你呢？我33了。你跟我们说你往哪儿撒？说
1: 树坑这。
0: 本来什么叫一个俩发呀？
1: 错了
0: 这名改。什么叫名啊？日月何为这个字念明啊？你这人都什么一嘴芦灰渣子？人都说电影明星能说电影啊，明儿星。
1: 今儿我怎么碰上他了？
0: 什么叫今儿啊？
1: 我知道这句不对。
0: 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啊，能按你那么说吗？今儿年今儿月今日今时，你根本说是驴今儿还是牛今儿？说。
1: 啊，都跟您似的呀。啊，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0: 什么叫甭啊？就这个。
1: 我教他算了，怎么还这个马呢？这我们干嘛呢？我们这
2: 是没这么说的呀，
1: 那是喜剧艺术啊，
2: 这不是说新闻联播报新闻，这是什么？
0: 干嘛呀？这是
1: 你要疯啊？这是。你看你这人，
0: 我没说别的，咱这不是探讨艺术，我不知道他买来时不这样啊，
1: 没你这样的，
0: 不是没我这样，我没说什么呀，是不是？我这不跟您就说咱们这语言得规范，您也不至于这样，我要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你说干嘛呀？这我错了行吗？你别这样好不好？啊，你那意思你就得这么说，是不是？
1: 对了，
0: 好，你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哈？
1: 你爱干嘛干嘛的。你是干嘛的？
0: 各位啊，下面我郑重宣布，我不得不亮出我这身份了。
1: 干嘛的？
0: 我是北京市文化市场管理处的。
1: 你把他给惹
0: 着，多可恨这人！
1: 我不知道
0: 你干嘛呀你？啊，
1: 还
0: 你这站好了，回来，
1: 我给您拿茶去。
0: 拿什么茶？站好了。
1: 我真不知道您是哪儿的。
0: 我干哪儿的呀？
1: 不知道您是处理的。
0: 多可恨这人啊！
1: 我知道
0: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推广普通话，你好歹你是一青年相声演员，你可以不说不推广没事，你站在台上你什么一个俩仨还树坑里仨，你要干嘛？
1: 不是
0: 啊，我告诉你啊，各位，这事儿不能开玩笑，现在我郑重宣布演出停止，而且各位别着急啊，今天来的有一位算一位，每人退2000块钱精神损失费。哎，好吧，我们后台排队领钱，找这秃子要钱啊！你不是厉害吗？咱俩没完，你以为呢？你
1: 把我绞死得了！我哪有这么些钱呢？你说
0: 你不是横吗？啊！你瞧你这满大台的你啊！干嘛呀你？
1: 您说我也是，您说
0: 太可恨了。
1: 放这演出不演，我跟他较什么劲呢？那算了，咱也惹不起他。人家是那个处理的，
0: 什么叫处理的？
1: 就是管理处的，咱们一个普通演员。咱哪敢惹人家是吧？得了，傅老师，副处长，还有什么副处长啊？那个副的正处长，姓郑的处，你
0: 想说什么吧？
1: 我说吧，啊，我就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刚才我不该这样，
0: 知道错就好。
1: 我这人呢就是不讲理，我就是这么一浑人，
0: 看得出来。你等会儿，别往脸上贴金。
1: 怎么了？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浑人呢。
0: 浑人啊，那你可比不了。
1: 浑人我怎么比不了？

0: 位，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那我可不知道。
0: 不知道啊？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过去的事儿。
0: 秦始皇命王翦兵吞六国，在夜间偶得一兆，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惊醒后心中甚是忐忑不安，恐怕江山落于他人之手，遂下旨意：南修五岭，西建阿房，东开大海，北造万里长城，以防匈奴。不想江山传至二世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鸿门宴，刘邦赴会，项伯、项庄拔剑助舞，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楚汉两路进兵，以咸阳为定，先进咸阳为军，后到咸阳称臣。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到霸王帐下，霸王执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告诉他你必须弃楚投汉，方能大鹏展翅。韩信投奔刘邦，果然登台拜帅，九里山设下十面埋伏计，困住楚霸王。此时又有张良、张子房洞箫吹楚歌，沿鸡鸣山至九里山，吹散了八千子弟兵，争斗之心，军心涣散，溃不成军。霸王无奈，撇下鳖机，单枪匹马闯出重围，行至吴江，见前面大江拦路，后面韩信追兵甚紧。正在危急之中，见江中飘飘来一打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余家将某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余家闻听，抱拳当胸：你那里枪沉马大，我这里渔船窄小，渡人难以渡枪马，渡枪马无法渡人。霸王闻听言道：哎，那有何难，先将某家枪马渡过，再渡某家不迟。说话之时，小船拢岸，渔人将枪支搭在船上，马匹牵至舟中，船高一只，船离江岸，直奔江心。渔人高声喝道：西楚霸王重瞳项羽听真，休拿某家当一打鱼之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吕天成是也，奉我家元帅将令在此等候于你。嘿嘿，所谓骗取你的枪马，你虽有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拔山之力，掌中无枪、胯下无马，如失手足，难道你要死在韩信刀下，还不拔剑自刎？你等待何时？霸王闻听，拔剑在手，想当初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只落得乌江自刎，看来我真乃义，哎，浑人也。浑人霸王比得了吗？
1: 我连王八都比不了。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 比什么呀？
0: 好比是面茶锅里头煮蜜桃。
1: 怎么讲？
0: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外带一身毛。
1: 我呀，

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4: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世人皆知，辛弃疾词冠南宋，豪放千古，却少有人懂他半生提笔写山河，半生仗剑守家国。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铁血丹心辛弃疾，以梨园唱腔演英雄半生浮沉，以声声戏韵诉稼轩一生赤诚。6月13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冰。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首先是影视剧加速不断，聚焦新一代航天人的成长与奋斗的电视剧《星月征途》开播，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发布重映定档预告，
1: 舞台演出精彩不断。国家大剧院制作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7月将燃情唱响。还有西班牙国宝级舞团火热来袭，倾情演绎歌剧《魅影》与《卡门》两部世界级经典。
0: 此外呢，文化展览也是异彩纷呈，《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已经是开幕了。还有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今天启幕。此外呢，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世界文化遗产也即将展出。
1: 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个节日的设立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仅仅站在历史的岸边回望过去，而是为了提醒我们，那些跨越千年的文物，那些不可再生的遗产，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文艺广角，我们就一起来盘点那些扎根中华文物的精品舞台艺术作品，在流动的艺术中感受文物的温度与文脉的力量。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一部新开播的电视剧《苍穹之上，薪火相传》。电视剧《星月征途》近日登陆 CCTV1 黄金档首播。该剧以中国航天探月工程的伟大成就为背景，聚焦新一代航天人的成长与奋斗，讲述他们星海逐浪、携手共赴月背征途的热血故事。在荧幕之上，镌刻出中国航天人逐梦九天的壮丽篇章。剧集呢，以一群年轻航天人的成长轨迹为主线，层层解锁探月征程背后不为人知的付出与科技攻坚的突破。
1: 航天事业既需要仰望星空的浪漫情怀，也离不开毫厘不差的精密推演。剧中的一代代航天人薪火更续，他们将个人梦想融入于国家探月事业，在一次次高难度技术攻关中顶住重压，跨越荆棘，用脚踏实地的奋斗诠释了新时代航天人的责任与担当。
0: 当观众共同见证剧中的角色成功完成月壤采集的高光时刻，不仅能真切感受到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落后到领先的跨越式发展，更清晰地看见新一代青年人才在科技创新浪潮中勇担使命、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心底啊也随之升腾起中国航天未来可期的热切期望与民族自豪。
1: 探月之路从无坦途，当新一代航天人接过沉甸甸的接力棒，他们会如何冲破重重难关，实现探月梦想？星月征途与观众一起见证。
0: 仰望星月，航天人接续奔赴追梦之路，那回望来路，长征精神始终是熠熠生辉的。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90年前，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面对围追堵截未曾胆怯，他们面对生死存亡勇往直前，他们翻雪山过草地，在湘江九死一生，在遵义峰回路转，在泸定桥奋不顾身，在六盘山红旗漫卷。
0: 从瑞金到延安，他们突破了人类的生存极限，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织造了一条萦绕于华夏山河间的红飘带。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特别制作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将于7月24日至7月25日燃情上演。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精心设计了一组经典音乐作品。下半场《长征组歌》作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将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
0: 演出呢是由李新草指挥，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并特邀众多优秀艺术家加盟，用雄浑歌唱与交响乐章再现25000里长征的波澜壮阔，用深情旋律与庄严舞台致敬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 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艺术殿堂里永续回响。
1: 一曲史诗唱响峥嵘岁月，一脉匠心镌刻千年风华。接下来我们再一同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新展，领略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之美。
0: 近日一场揭示碑刻背后无名英雄的特展《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揭幕了。
1: 本展览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引入的苏州碑刻博物馆苏州文庙管理所展览，首次系统梳理了自宋代以来苏州刻工的千年传承谱系，更有重磅展品在北京亮相，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四大宋碑拓片。

0: 群像，旨在打破以往只关注输家、忽略客工的视角，揭示了一部世将共生的艺术史。每一处镌刻在碑围角落的名字，都是我们破解历史断代、理解艺术流变的关键密码，更是匠者对其技艺和诚信的庄严承诺。
1: 展览以历史发展为脉络，精心构筑五大篇章，带领观众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金石之旅。第一篇章叫做《镌刻千年》，聚焦宋代碑刻艺术，重点呈现科技发展大背景下苏州刻工的崛起。天文图、地理图、帝王诏运图和平江图碑拓片齐聚北京，科学与艺术交融，见证宋代刻工的非凡匠心。嗯，
0: 咱们重点说一下这个展品啊。
1: 嗯，
0: 这个拓片真的是非常珍贵的。
1: 嗯，举个例子。
0: 对，首先是南宋平江图碑吧，这是申刻前啊，碑刻年代是南宋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这个碑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石刻的城市平面图，在那个碑面上，它完整的呈现了就是那个时候南宋平江府，就是今天苏州的这个城市格局。里面有多少呢？314座桥梁、65座方表以及600余处的建筑，算是精准还原了那个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式的当时的叫平江府的城市肌理。
1: 嗯，
0: 但是这个碑的左下角呢是风化了，部分文字是看不清楚的。关键一点是什么？就这个平江图算是地理图的绘制，它把咱们中国传统的平面跟立体的形象结合了一个叫做地图的这个绘制方法，线条表示那个街巷、里弄和河道，再用生动那个立体图画的那个形象，把那个古典建筑、自然风光，它给那个深刻、浅刻、粗细得当给你体现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是一个地图啊。
1: 那这个拓本呢，是拓于1917年申刻修复前，较好的保留了宋刻原貌，也是研究中国宋代城市布局与苏州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0: 嗯，第二篇章呢叫做世将共生啊，展示了明代苏州文化艺术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呢，是以文征明为代表的吴门文人的群体，将与张氏、吴氏、何氏这些技艺精湛的刻工家族，它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啊，所以共同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吴门风雅的艺术风格。
1: 第三篇章呢叫做金石商道，呈现了清代刻工行业在商品经济影响下的专业化转型历程。第四篇章铁笔丹心，彰显民国时期刻工群体在民族存亡关头坚守文化使命的担当精神。那第五篇章薪火永续，展示传统碑刻技艺在当代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0: 那么除了四大宋碑的拓片以外，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像文征明书单、张简甫镌刻的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记、吴应麒刻的范文正公遗像碑，还有穆大展刻的重修苏州府学祭碑，以及朱圭刻的压髻山行宫碑等等精品吧。50余幅拓片共同构成了此次展览的豪华阵容。但这个去看这个展览是有门槛的。
1: 对，你得懂。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吧，给大家介绍一个其中的一个展品，叫做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记。碑刻年代呢是明嘉靖17年1538年，撰文祝允明，书单撰额呢是文征明，刻工呢就是张文，也就是张简甫。
0: 对，我简单说明一下，撰文就是说这个文章是我写的，我打的稿。那书单是谁呢？就是文征明用他的书法写的。刻工是谁？就是网上刻的，又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是三个人。
1: 对，此碑呢是由文征明、祝允明联袂创作，张氏刻工第三代传人张文字简甫镌刻，碑文楷书1034字，记述了苏州香山潘氏家族修建祠堂的始末。那碑额篆书“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记”9字，笔力浑厚。该碑呢是1980年出土于吴县潘氏祠堂遗址，为明代氏族文化与刻工技艺结合的典范。
0: 这个乌乐功名乐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份跨越千年的契约与责任。本次展览不仅是对精湛技艺的展示，更是对一种深沉文化精神的寻根与致敬。希望各位在品味书家墨韵之余，铭记那些让墨迹永恒的执刀匠人，感受冰冷石头背后炙热的匠心温度。
1: 刀笔留韵，传承古艺，古塔留辉，续写风华。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白塔文化周，品读独有的古都文脉。
0: 为了推动社会公众对妙音寺白塔的保护与宣传，纪念元大都建成750周年，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系列活动于6月13号到6月19号在北京白塔寺举行。

0: 本次文化周将设置专题展览、文化讲座、公众活动、文化市集等板块，将会举办10余项文化活动。那2026年北京白塔文化周期间，6月15号，也就是下周一，是正常开放，不闭馆。
1: 嗯，其中西天范巷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展览，以白塔设计者、元代杰出的工艺家阿尼哥开创的西天范巷造像艺术的形成、融合与传承为主线，全面展现元代佛教艺术中国化的重要历程。展品呢，涵盖各时期佛造像，辅以多媒体互动，生动还原元代造像风貌，彰显中华民族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文化品格。这个展览呢，于6月13号至10月11号在白塔寺管理处大觉宝殿免费对外展出。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收在第一本书里面，讲的就是阿尼哥他做的这个白塔，在金庸先生的一本小说里面
0: 有所呈现，
1: 有所映射的一个关系。我当时写完了以后，觉得我自己很有道理，还出版了。后来发现有点
0: 满满的自信，
1: 后来发现可能有些瑕疵。
0: 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这本书，用自己的才学去发现瑕疵。
1: 那确实不用才学发现，到处都是窟窿眼。古都白塔尽显东方之美，古典余韵尚浓，异域风情是翩然而至，西班牙国宝级舞团即将火热来袭了。
0: 弗拉明戈舞与斗牛并称为西班牙的两大国粹。那其中呢，弗拉明戈舞是一种扎根于西班牙南方民间，综合了歌唱、音乐和舞蹈的复杂交错的艺术形式，是舞步、响板、歌唱与吉他的完美融合。起源于热爱舞蹈的吉普赛平民，在舞者的举手投足中表现出人性最无保留的情绪，急速多变的节奏营造出如狂风骤雨般的气势。
1: 要欣赏最正宗的弗拉明戈表演，以塞维利亚、格拉纳达等地的是最好。世界三大弗拉明戈舞团之一，西班牙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团以极致技艺与深厚的底蕴享誉全球。7月30号到8月2号，舞团呢即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以独具魅力的舞蹈语汇、亲情演绎、歌剧魅影与卡门两部世界级的经典。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部舞剧啊。首先是2026年7月30号和31号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的舞剧《卡门》。如果说弗拉明戈是西班牙的灵魂，那么卡门便是这灵魂中最炽烈的一张。这部改编自法国作家梅里美同名小说的舞剧，讲述了吉普赛姑娘卡门与士兵唐和塞的爱恨纠葛。故事的内核与弗拉明戈的精神完美契合，那就是对自由的极致追求，对爱情的炽热坦荡，对人性善恶的赤裸呈现。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团作为西班牙国宝级梦之队，以革新性舞蹈语汇打破传统框架，在保留弗拉明戈精髓的基础上融入欧洲典雅美学，将卡门的风情万种与灵魂挣扎演绎得浑然天成。
1: 大家如果看看那个原著小说的话，就会发现真是一段孽缘，叫卡门和唐和塞，太让人唏嘘了啊。歌剧魅影也差不多啊。演出时间呢是2026年8月1号到2号啊，19:30，地点呢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中剧场。西班牙格拉纳达舞团呢是摒弃了传统的歌唱叙事，选用弗拉明戈最本真的语言、舞蹈节奏与现场的音乐来讲述整个故事。角色所有的内心冲突、爱恨纠葛都通过急速有力的踢踏、充满表现力的响板以及极具张力的身体姿态来传递，沉默在此拥有了比台词更丰富的含义。
0: 经典的旋律动机融入在弗拉明戈吉他、嘶哑吟唱与木箱鼓的节拍之中。乐队呢，并不是伴奏，而是舞台上的叙事者之一，与舞者的呼吸同步，创造无法复制的现场能量。舞台呢，是以红与黑为基调，融合哥特式神秘与弗拉明戈的冷艳。地下湖的迷雾、魅影飞扬的斗篷、克里斯汀如火焰般的裙摆，共同构筑了一个既熟悉又全新的戏剧空间。
1: 这两部戏都值得大家好好的看一下。
0: 而且都有全新的演绎形式。
1: 对对对，这个舞蹈实在太热情了。哪怕你对音乐、对舞蹈你一无所知，你也会被他们在舞台上那种现场的热情所感染。
0: 就是再冷漠的心也能被他们烘热、
1: 点燃。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灵动的国风勾勒山海梦境，一曲大鱼曾经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经典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迎来十周年之约，正式发布了重映定档预告，即将再度登陆大荧幕，与观众温暖重逢。
0: 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近日发布重映定档预告，宣布将于6月19号重返大荧幕。在重映预告中，在《等你回来》《相信我一定会再见面》的声声呼唤里，一条条红色的大鱼划破天际，在围楼与意识海洋中徜徉游弋。海棠花如火般盛开，拼尽全力也要呈现最绚烂的生命力量。
4: 你还记得我吗？
5: 等你回来。
4: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5: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你相信我。
0: 熟悉的场景，记忆中的人物渐次展开。而预告开头，记得当初和大鱼海棠相遇的你吗？陪你看的人还在你身边吗？曾经的爱与勇气还在守护你吗？句句追问。与结尾处说过再见的人一定会再见仿佛遥相呼应，穿越十年时光，同频共振。
1: 以前我们认为说过再见的人可能有好几种意思，其中一种意思就是再见再也不见，但是大鱼海棠给我们惊喜，还会再见。
0: 对，
1: 大鱼海棠呢是2016年首次公映，凭借着唯美极致的国风美学，脑洞满满的东方神话世界观，细腻动人的宿命故事，陪伴了无数观众走过了青春盛夏。该片呢以中国上古神话为基底，构建出充满东方浪漫的山海世界观，讲述春秋坤之间关于守护、牺牲、成长与救赎的温柔故事。
0: 据介绍，此次重映呢，更在常规的版本之外，首次奉献了 IMAX 制式，为观众提供前所未见的观影体验。IMAX 巨幕配合独有的 IMAX 音响系统，更加忠实地呈现出大鱼世界的唯美之处。大鱼游向天空，冲破海天之门的竭尽全力，海水倒灌吞噬世界的绝望，还有海棠树熊熊燃烧的炽热纯粹，每一帧都记录着十年前一同与命运交手绝不屈服的少年心情。

0: 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部电影定档的消息啊，这就是《海洋奇缘》的真人版启航，定档7月10号。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这个是7月10号将会正式登陆国内各大院线。该片是2016年上映的动画电影《海洋奇缘》的真人版，也是迪士尼今年最重磅的制作之一。这个电影呢，依旧是以位于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为背景，讲述的是部落酋长的女儿莫阿娜，为了拯救濒临危险的小岛，与半神半人的猫裔联手，踏上了未知的征途。
1: 那么影片呢，是由艾美奖与托尼奖得主托马斯·凯尔执导。在动画版《海洋奇缘》中为毛衣配音的道恩·强森呢，是回归出演这一角色，还有音乐人林·曼努尔·米兰达也会继续操刀影片的配乐。那由他操刀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歌《能走多远》也将在真人版中再度唱响。

0: 这个影片的制作呢是由加勒比海盗的系列团队负责，结合实景拍摄跟前沿的数字特效技术，打造出了承载着古老传说的广袤南太平洋的旖旎风光。同时小猪噗噗是吧，这个
1: 对，我非常期待。
0: 我怎么就没记得有这个角色呢？
1: 有，就是那个毛安娜的一个宠物，陪着他去冒险。
0: 好吧，也将火起来，就带引号的火啊。
1: 对，值得一提的是呢，好莱坞系列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定于7月3号上映，仅比《海洋奇缘》起航。

0: 早一周，而7月10号当天啊，还有《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大圣崛起》两部国产动画电影上映，届时呢，也就是会出现4部合家欢电影打擂台的盛况，预计会点燃今年暑期档的第一把火。
1: 小黄人应该是我的比较喜欢，我喜欢那斯图尔特，我跟你说，
0: 虽然分不清他们就是叫什么，但他们三个聚在一起就很欢乐。
1: 那其实还是能分出来的，那一把都过小黄人，我如数家珍
0: 啊，开始，
1: 斯图尔特。
0: 斯图尔特以及斯图尔特
1: 还有斯图尔特1234呢，对吧？

0: 奇幻光影铺展着海洋远航的浪漫画卷，冒险之旅呢即将在银幕上演。一部幻景，我们一同前往多瑙河畔探访全新开幕的特展，感受布达佩斯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风情。
1: 黄河汤汤在千年华夏文脉，多瑙悠悠映万里欧陆风华。这个夏天，古都洛阳邂逅浪漫布达佩斯，中原文明对望多瑙河遗产荣光，一场跨越亚欧大陆的文明对话落定落成。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世界文化遗产将于6月26号至10月7号在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展出。142件匈牙利馆藏珍品首次登陆河南，跨越山海而来，将布达佩斯的千年艺术风华悉数铺展于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之中。
0: 本次展览甄选了匈牙利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重磅馆藏，囊括了金银礼器、皇家玺印、文艺复兴彩陶、中世纪玻璃器物、异域铜器等多元的珍品。
1: 从千年圣棺窥见匈牙利王朝的正统荣光，王冠承载千年国脉，是独属于多瑙河畔的王权象征。从贝拉四世双面金印触摸中世纪的权力机理，一印双面镌刻王朝法度与家族徽章。从马约利卡陶盘、中世纪玻璃器皿感受文艺复兴的匠心之美，窑火凝韵，光影藏诗，复刻欧洲中古艺术美学。从伊兹尼克瓷、哈班陶壶看见东西文明的交融碰撞，东方瓷韵西行入欧，在多瑙河畔绽放别样风华。
0: 一城千年，两河相望，黄河文明与多瑙河文明隔空和鸣。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洛阳从一顶圣冠、一片釉彩、一座城的记忆出发，走进布达佩斯的世界遗产，聆听两座古都之间的文明对话。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当我们走进博物馆，隔着冰冷的玻璃凝望那些青铜器上的纹路、书画上的笔墨、陶俑上的笑容时，我们看到的是凝固的历史，是古人的智慧与审美。你是否想过，这些文物走出展柜，登上舞台，会绽放出怎样的光彩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以文物为灵感，以舞台为载体，用舞蹈、戏剧、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冰冷的器物注入灵魂，让千年的故事在聚光灯下重新上演。
1: 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回顾那些以国宝文物为蓝本的精彩作品，以艺术之名致敬华夏千年文明，致敬那些静静沉睡在博物馆玻璃展柜后的国宝文物。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穿越了漫长时光，至今仍在向我们默默讲述故事的文物、建筑、记忆与传统时，会发现它们不只是博物馆展柜里的静物，更是我们与过去之间的一座桥梁。
0: 有没有各位想过这样的一个画面啊？一幅宋代山水画上的青绿山峦忽然在舞台上缓缓流动起来，一块汉代织锦上绣着的古老文字能被舞者的身体念出声，一尊东汉的击鼓说唱陶俑沉睡2000年后在聚光灯下苏醒了，这不是童话，而是正在中国各大剧场上演的真实剧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与国宝文物有关的舞台艺术作品的世界，一起来看看当文物遇见舞台艺术，千年文脉如何被重新讲述，古人的匠心如何穿越时空与我们当下的心灵产生共鸣。

0: 2021年8月，由周丽亚、韩真联合执导的舞剧《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瞬间引爆了全国观演热潮。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幅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那是18岁的少年画家王希孟留下的唯一传世作品。青绿设色，层峦叠嶂，900年来让无数人驻足屏息。然而《只此青绿》并没有简单的复刻这幅画，而是选择了一个极其巧妙的视角展卷人。
1: 一位当代的故宫文物研究者在对千里江山图如痴如醉的钻研中，竟穿越回了北宋，与那位年轻的画师希孟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舞台上，你看到的不只是画中的山水，更是画作背后无数双匠人的手，篆刻人、织绢人、磨石人、制笔人、淬墨人。
0: 舞台灯光次第亮起，身着青绿渐变长裙的舞者缓步登场，所有的舞者高耸的发髻如山峰，青绿色的衣裙如层峦叠嶂，舞姿缓慢而克制，每一次的转身和凝视都在描摹一种安静而深沉的美。他们舒展身姿，宛如画卷中的连绵起伏的青山，飘逸裙摆恰似山间流转的云雾，标志性的青绿腰身段造型以近乎90度的躬身弧度复刻出群山巍峨陡峭的姿态，瞬间将观众带入到了宋代山水诗意的意境之中。当舞者们集体缓慢转身时，你仿佛真的看到了一座山峰迎面而来。等你看完这部剧再去看《千里江山图》，也许会觉得画上的每一座山都在呼吸。

0: 五句《指子青绿》以及致雅致的舞台表达，复刻了宋代文人的山水情怀与精神境界。另一部舞台作品《唐宫夜宴》则以鲜活灵动的艺术表达，全方位还原了盛唐的市井烟火与乐舞风华，让千年唐代陶俑文物焕发新生。
1: 整部作品的创作原型是河南博物院珍藏的唐代彩绘陶乐舞俑，这批陶俑出土于河南安阳唐代张胜墓，共计11件，通高约20厘米，造型灵动，神态各异，完整还原了唐代宫廷乐舞的繁盛场景。
0: 舞台上，舞者们穿上宽松的唐代襦裙，为了生动再现唐代风雨温婉的审美风尚，他们还在衣服里塞了厚厚的棉花，脸上画着斜红、面叶、花钿等唐代妆容，连眉毛的形状都严格按照唐代的样式来画。舞台上，这些唐代少女时而嬉笑打闹，时而梳妆打扮，时而翩翩起舞，仿佛真的是从陶俑中走出来的一样。舞台背景中还穿插着河南博物院的众多重磅馆藏文物，连鹤方壶、四神云气图、甲壶、骨笛等等，让观众仿佛穿越回了1000多年前的大唐长安。
1: 离开唐宫夜宴，沉浸式的盛唐场景，我们再来走进一部深埋沙海中的史诗。它源于一件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国家一级文物。1995年，在新疆和田的尼雅遗址，古丝绸之路上的精绝国故地，考古学家们在黄沙之下发现了一块汉代织锦护臂，上面用鲜艳的丝线绣着8个汉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五句“五星出东方”便是从这件小小的织锦护臂出发，挖出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戍边将领凤和匈奴王子剑特，在精绝古城几经变故，从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再到结下深厚的情谊。
0: 剧中有2个经典段落，登舞和锦绣令人印象深刻。登舞以新疆秋瓷舞为灵感根源，将古丝绸之路的烟火气与民族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登不仅是舞美元素，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象征。一是光明的隐喻，呼应古西域对自然的敬畏与对和平的向往；二是通商的见证，竹灯的流动轨迹暗合丝绸之路的蜿蜒脉络，象征不同文明的交汇互通。
1: 锦绣舞则是中原文化的内敛呈现，舞者的水袖翻飞模拟织锦的云气纹，长袖舒展时如流云漫卷，收袖凝神时似云气聚散，指尖捻转再现织造技艺，手指的屈伸起落仿佛丝线在织机上穿梭，队列变换则还原五星连珠的天象，舞者按照方位移动，形成与织锦五星纹样对应的阵型。这种将静态纹样动态化的设计，让观众读懂了汉代织锦的精湛工艺。
0: 还有让壁画活了的视觉奇观瞬间点燃全网的舞剧《永乐未央》。这场跨越700年的美学盛宴，不仅引爆了全国观众的热情，更让永乐宫壁画活进了无数人的心里。那么7月11号至12号，这部舞剧也将登台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3场。
1: 永乐二字来自山西芮城的永乐宫，那座以精美绝伦的元代壁画《朝元图》而闻名世界的道教宫观。未央寓意着无尽未止，象征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这部舞剧啊，不是以一个器物为起点，而是一次举世瞩目的文物保护壮举为叙事核心。20世纪50年代，由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永乐宫面临被淹没的命运。中国的文保工作者完成了将整座宫观连同数千平方米壁画整体迁移的史诗级工程。
0: 舞剧以古建、壁画、琉璃、传承4重美学维度展开了3条时空线，元代督建者与当代建筑师的隔空相望，古代女画工与今日壁画修复者的笔触交叠，还有琉璃匠人与700岁老脚神的默默陪伴。它不是对一座古老建筑的单纯回望，而是对千万无名工匠和文保先驱的集体致意。
1: 剧中多个核心舞段堪称是文物起舞的典范。藻井群舞的段落当中，舞者们身着精美的服饰，腾挪起伏，手臂层叠交旋，以富有韵律的舞姿复刻古建筑藻井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层次感。头顶的光影随舞变换，宛如千年斗拱在舞台上重铸，不仅展现了古建筑的恢宏气势，也巧妙呼应了天圆地方的东方哲学。而蓝釉角神的舞段则运用了先进的光影技术，让失传的孔雀蓝釉彩重现光芒。舞者化身700岁的守护者，在沧桑与灵动之间，将传统工艺之美具象为流动的生命韵律。

0: 当文物走上舞台，舞者就不仅是舞者，他们成了画中的山峦，织锦上的经纬，壁画上永不消逝的线条。舞蹈让静止的文物拥有了流动的生命。
1: 舞剧艺术擅长复刻文物的外在形制与美学气韵，话剧与原创音乐剧则深耕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与人文内核，挖掘器物承载的岁月故事，家国情怀与时代坚守。每一件传世文物啊，都镌刻着一段尘封的历史，一场无畏的守护，一份代代相传的赤诚。戏剧舞台将这些不为人知的过往娓娓道来，赋予文物厚重的精神内核。
0: 600年饱经沧桑的故宫，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文物南迁史。话剧《海棠依旧》讲述的正是这段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往事。人们熟悉抗战中的经典战例，却大多不知道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一群文化人，在战争中守护着19000余箱古物的安全，在十几年间足迹踏遍10余个省市，创造了二战史上人类文化的守护奇迹。
1: 话剧以1933年至1948年间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西迁、迁台历程为主线，选择一个家庭视角作为切入点，讲述了故宫南迁时普通职员顾子辰为保护故宫国宝而离开北平，以及正怀孕的妻子踏上了旅途漂泊的故事。在这一家故宫人点守文物的悲欢离合中，大国与小家、使命与团圆的主题贯穿始终。老一代故宫人的抉择、牺牲与坚守，隔着半个世纪的沧桑光阴，重重叩击着观众的心灵。
0: 故宫文华殿前幽静娴美的海棠花每年都会盛开，在沧桑世事中有着不变的从容与笃定。海棠依旧四个字表达的就是这份恒久守护的精神，它是美好的期待、不变的愿景、使命的传承，也象征着一代代故宫人点守中华国宝、守护文化根脉的精神。
1: 海棠依旧以厚重的叙事镌刻下文物守护的家国史诗。正在进行2026年第三轮多城巡演中的国内首部海外文物回归主题原创音乐剧《博物馆奇遇记》，则是充满想象力和童趣的奇幻冒险。它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静默印象，构建了一个文物会说话、历史在呼吸的奇幻世界。
0: 故事围绕10岁女孩逸轩展开，他在参观博物馆时意外闯进了一个奇异的幻境，在那里文物是可以说话、可以唱歌的。他结识了明代陶俑小善、沉稳智慧的中国青铜器尊长、威严又忧伤的埃及法老，以及一位忧郁的古希腊陶器阿炳，他们共同对抗一个叫杜奇门的邪恶力量。剧目巧妙地通过孩子的眼睛审视海外文物回归这一沉重历史议题，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传递文明尊严与家国情怀，实现了艺术性与教育性的平衡。
1: 剧中商周的青铜鼎会用低沉的男中音吟唱祭祀烟火，唐代秘色瓷会用女高音倾诉着窑火中的等待。每一个文物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会争论、会抱怨、会思念故乡。正如剧中的一首唱词所表达的，那不仅仅是一个罐子，那是一整个盛唐的月光。这部用童真童趣包裹沉重历史的作品，让观众在歌声和欢笑中被种下了一颗守护文明尊严的种子。
0: 接下来让我们从声音的叙事走向肢体的叙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秦汉单元中，有着汉代第一俑之称的击鼓说唱俑，虽无名无姓，却是明星展品之一。2023年5月，一部名为《盛世欢歌》的舞台作品在国博剧场公演，让这个头上戴泽、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锤欲击的明星文物穿越2000年活在国博的剧场之上。
1: 全剧以静静流淌的5000多年文明为底色，以汉代的击鼓说唱咏为切入点，通过3个单元的故事、4个场景、数十年光影， 生动再现了生活在汉代社会底层的排忧人的生命起伏，与跌宕境遇和悲欢离合中讴歌卑微却乐观的灵魂。
0: 这部《盛世欢歌》成功演出数月后，在国家博物馆内沉睡千年的静太勇再度醒来，并借用时间的维度活化成人。一位沉睡千年的彩绘拂睡女陶勇在梦境中醒来，睁眼后茫然四顾，开始向身边的其他陶勇发问：我来自哪里？我是谁？与他对话的是一尊沉默如铁的秦兵马俑，一尊灵动的汉代彩绘女俑，一位靠滑稽取悦观众的击鼓说唱俑，还有绿釉戏弄俑、现实女俑。兵马俑诉说内心独白，击鼓说唱俑诙谐表演，向往大唐的西域商人远眺长安。这些情景正是出现在原创肢体戏剧《永历千年》中所展现出的精彩瞬间。
1: 一尊尊来自不同朝代、不同行业、造型各异的陶俑焕发出了生命，通过语言和舞蹈向观众倾诉他们的所见与所思。那尊秦俑的声音低沉而缓慢，仿佛刚从2000年前的战场归来，而吴俑的声音清灵活泼，还带着汉代的烟火气。两相对话时，你会发现，无论是秦人的铁血，还是汉唐的风华，在这个舞台上都没有被简单的定义。这一刻，那些曾在国博展柜中沉默千年的文物，真的在舞台上醒了。

0: 一台台匠心打磨的戏剧作品，是文艺创作者写给文物的深情情书，也是当代人回望历史、传承文脉的答卷，让尘封的历史跨越时空，焕发新生，让大众读懂文物背后的文明积淀与民族记忆。那么在听过了这些给成年人看的作品之后，孩子们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文物呢？儿童剧或许是那个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答案。
1: 以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为主题的沉浸式儿童音乐剧《路端》，围绕故宫瑞兽路端，讲述了故宫文物与文物点守者之间一系列有趣又感人的故事。
0: 路端是谁？它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文物，而是故宫太和殿屋脊上的神兽之一，是传说中的瑞兽。据说它能日行18000里，通晓四方语言。在剧中，这只等候了400多年的神兽有一颗童心，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他遇到了来故宫的一个在网络时代长大的 Z 世代少年，故宫宫廷历史部老高的孙子高小端。高小端想为故宫文物做一系列网络视频推广，却引起了金瓯永固杯、平复帖等文物的担忧。
1: 剧中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借最浅显的童话逻辑，讲述了如何让文物活起来与如何传承的话题，引导小观众思考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文物是过去的，但文脉是活着的。正如剧中的一句话那样，你要保护好故宫。那一刻，400岁瑞兽的语言和8岁孩子的目光凝聚在了同一个地方。
0: 青少年是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力量，众多原创文物主题儿童剧深耕青少年美育与文化启蒙，以童真视角、趣味剧情、通俗表达，为孩子们搭建起认识中华文物、感知华夏文脉的桥梁。
1: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近年来推出了以文博探索系列为代表的多部儿童剧，这些作品啊，并非是展示实体文物，而是通过舞台艺术将敦煌壁画、三星堆青铜器、甲骨文等文物与文化遗产活化，让文物在戏剧当中开口说话。
0: 例如2025年首演的首部以三星堆文物为主题的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该剧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为创作原点，从青铜神树、纵木面具、小桃人等文物出发，带领孩子走进跨越4300至3200年的文明想象。
1: 提到三星堆啊，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一件件震惊寰宇、精美绝伦的三星堆文物，还是其中一个个神秘的未解之谜呢？三星堆的文物们其实也万分的迫切想知道自己的谜底，尤其是陶人小泥巴，它的原型啊，便是那尊仅10厘米高、被称作东方维纳斯的商陶人。
0: 某天，文物们在小泥巴的带领下集体出动，一起去寻找自称知晓三星堆一切答案的5年级女孩夏多多。这个夏多多说啊，她拥有一本无字地书，书中记载着每一个文物的故事。这些童趣飞扬的想象让文物们倍感幸福，而这无字地书的灵感据说就来自于主创在祭祀坑考古工地时的采风。日日与泥土和碎片为伴的考古人靠严谨与想象把历史一点点复原。
1: 然而夏多多的表哥负心汉却讲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真相，他唤醒了文物们沉睡的记忆，被击碎、焚烧、掩埋千年的痛楚在文物的心中悄然苏醒。当他们一起走进真正的无字地书，他们终于明白了，三星堆的谜底赫然镌刻在华夏大地之上，刻在每一个热爱着这片土地的人们心中。
0: 还有一部正在南锣剧场首轮演出中的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这是改编自同名绘本《看得见的敦煌》。敦煌，一个看似遥远厚重的文化符号，如今被搬上了儿童剧舞台。
1: 在敦煌景区，姐弟俩误触了三兔共耳游戏装置，一眨眼进入到了游戏中的敦煌世界。在这儿啊，他们结识了聪明狡黠的粟特少年安波， 不能骑马却一心想做驿使的马上飞，还有神秘的画师鼠儿等等。
0: 绘本是以颜色、音乐、美食三个维度打开敦煌，这些元素在剧中都有了新的形态。例如敦煌壁画中颜料的知识变成了画师鼠儿手里那一碗石青，他磨颜料的时候会想，这一碗颜料待会儿要画到哪面墙上，画的是哪个人的心愿。
1: 绘本中提到的敦煌音乐则由作曲创作后直接变成剧中的背景音乐，让孩子直观感受到敦煌的独有韵味。而美食元素则融入到两个小主人公来到敦煌热闹的市集，亲眼看到体验到那个时代敦煌的美食，以及作为丝绸之路明珠的多元文化氛围。此外，剧情还巧妙融入到了丰富的敦煌文化的知识点，鲜活塑造三兔共耳藻井、飞天、金刚等经典的壁画艺术形象，淋漓尽致展现了敦煌艺术独树一帜的美学气韵。
0: 当孩子走出剧场，也许他记不住所有壁画的名字，但他也许会记得有一群人在1000多年前用画笔留下了自己的梦想。
1: 今天的这些剧目让我再次相信，文物从不说话，但他们一直在等待被读懂。而舞台就是连接我们的心灵与千年文明的那座桥，桥的这一端是我们，桥的那一端是无数无名工匠的呕心沥血，是画师研磨矿物颜料时的屏息凝神，是匠人烧制砖瓦时的千度高温。
0: 通过舞剧，我们看到山峦在动，织锦在呼吸，壁画在流淌。通过话剧、音乐剧和舞台剧，我们听到文物开口说话，慕容与陶俑在城市与乡野间欢跳悲叹。而通过儿童剧，我们将文明的烛火亲手递到下一代的手中。
1: 文化遗产的守护与传承，绝非固守过往、墨守成规，而是以创新赋能传统文化，让古老文脉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时代新生。舞台艺术正是这样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千年的文脉流起来，让更多人读懂文物之美、文明之重、传承之责。
0: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剧场，去看看《栀子青绿》，去听听《博物馆奇遇记》，或者去见识一下路端里那个400多岁还充满好奇的神兽。当你走进剧场的那一刻，你就不仅是一位观众，你也是一位传承者。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